0: 期间呢，施工单位将会对宜昌路施英街到云飞街的段落、延安路西安街到幸福街的段落进行围挡封闭施工。
1: 这也挺狠的，因为啥呢？宜昌路本身是一条单行线呢，
0: 行到解放路和南京路，
1: 就这一段肯定都不好走。要不平时洛阳路、解放路那段，就体育老体育场那段就不太好走。那现在呢，附中南门这边要一封上的
0: 解放路的段落，
1: 嗯，
0: 还有呢，9月10号到30号广州街解放路到南京路的段落，
1: 这都是中间道路中间有这个施工啊。
0: 有一个线儿叫小星线。
1: 第一节石油，你开你活儿，你开你活儿，你得了呗。
0: 今天
1: 唠什么唠什么呢？
0: 也不影响说话。
1: 今天活好，今天活赶紧忙活呀。
0: 那怎么你知道冬梅呀，还有米兰呢？他身体就能受这些？
1: 我也。不知道他们受不受？
0: 那你为啥能给人带不给我带呢？
1: 因为我不想拿你做实验。
0: 王哥是，买螃蟹心疼啊，还是让天宇姐吃坏了肚子心疼啊？
1: 都心疼。
0: 退却浮华说：“郭老板，你当时和东北米兰可不是这么说，非常非常优秀的粉丝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吗？
1: 为什么呢？
0: 这次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把我们四舅叫来了。”四舅们带来了，都是个大连薅过来的。
1: 哎呦啊，
0: 没听你就对了。
1: 那咱俩季节不一样。
0: 当时关维跟我说：“哎呀，整那干啥？你就穿个半袖。”我基本上半袖都没咋穿，你能理解？就都没有单独穿半袖的时候。
1: 我是6月份去，
0: 要费劲呢，不得劲儿啊。
1: 我一路看美景，我也不咋睡。
0: 我就觉得太狠了，我特别喜欢在车上睡觉。
1: 睡老少爽
0: 了，老爽了。我就感觉平时哪有这时间让你天天睡觉去、
1: 你就是起来到地方
0: 一个新的旅行线路，
1: 那就是
0: 九寨之行。
1: 而且我特别了解这个啊，我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次去九寨比我们那次还要好呢。
0: 这来快，
1: 嗯
0: 啊，反正您详细情况213-6921问询一下我们工作人员。
1: 他
0: 是8日游，
1: 8日，
0: 嗯，
1: 飞和动啊，
0: 坐飞机去，坐飞机回，中间还有一次动车纯玩、
1: 那动车我估计就是九寨那个，去九寨那个，因为那个动车特别特别重要。你要不是坐那动车的话，你上九寨沟可太费劲了啊。
0: 这里面有九寨沟，还有那个叫扎嘎瀑布，以及中华熊猫院、都江印土，世外桃源，
1: 对，
0: 人间仙境，你可以这样，就所有东西都大。
1: 太好吃，
0: 然后什么玩意儿都太好吃。我说景儿呢，
1: 不是我看他的
0: 玩意儿，
1: 我看他的图，看他的图，你看
0: 炫世，
1: 你看那图，
0: 太好吃了。
1: 他这羊，你看那羊，
0: 你也就那样了。
1: 你看这烤全，看
0: 舒丹的护手霜以及兰蔻的精纯面霜。
1: 欧舒丹，
0: 兰蔻
1: 来了。
0: 今天是兰蔻精粹面霜
1: 是吧？
0: 啊，有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小疑问哈，
1: 嗯，
0: 这是我们厂家给大家的一个回复。怎么说呢？说不少朋友问说为什么大牌的价格这么划算？我层层的中间商的加价，把省下的成本让利给大家，说明什么呢？
1: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对对对，同时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就是说好海外了，就那时候买那个是 Nike
1: 啊，
0: 我就发现哎，跟国内的有的
1: 那肯定会有差别，
0: 它是有差别的，
1: 嗯，
0: 啊，这反正是属于正常现象。
1: 对，
0: 大家呢不用担心说真的假的，拿完了啊，我就搁这磨手嘛，正常磨手嘛，完了搁那，哎呦，我跟你讲，这可老贵了
1: 啊，
0: 咱把这几个都拿走吧。我说你别整这出磕的，哎，
1: 那没毛病，其实
0: 你知道吧？他说这玩意儿你都拿走吧。你知道这啥的吗？
1: 欧舒丹的。
0: 欧舒丹的，妈，我也不懂啊。我说欧舒丹那玩意儿咋？但是我闻着味儿，这玩意儿可挺好闻呢，
1: 是不是？
0: 那时候小绿瓶儿，那不大点儿，也是七夕的美妆最后几天，倒计时119，相当于4折到手，四款香型可选，只有100支，售完不补货。
1: 哎呦，
0: 笑，哎呦我，
1: 鹏哥，你到底这是哎呦我。
0: 来吧，来说说那个兰蔻的精纯面霜。
1: 兰蔻
0: 60毫升的两瓶，60毫升两瓶，正装拍一发二，899，
1: 太行了
0: 啊！朋友们发现了吗？25岁过后，我皮肤没有那么紧致了。
1: 嗯，
0: 那用一下兰蔻精纯面霜吧。现在呢，大家可以打出关键词，
1: 那就是
0: 超值，
1: 超值，
0: 超值。
1: 嗯，
0: 哎，您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欧舒丹护手霜以及兰蔻的精纯面霜。
1: 太好了，
0: 哎呀，希望大家多多去感受吧。啊，然后刚才呢，厂家也给我们所说的这段话，我觉得也是给大家心里透个底。
1: 嗯，
0: 到底是怎么事儿？对吧？不用担心真伪的问题，是不是？
1: 好，
0: 所以说以上今天动感早班车呢，就今天到这儿了。王天宇呢，整体是非常享受我上班的感觉。我发现关伟，我真是喜欢这个工作，单纯的来说，就是真的喜欢，
1: 就主要是喜欢。
0: 对，
1: 开不开钱无所谓的。
0: 别省那个，省他干啥？来，主持是天宇和关伟，执行监制李河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收听，接下来是车主
1: 大联盟了。

0: 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2: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哎，北京时间9: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其实来上班的路上的时候，基本上这个雨呢就已经开始下了，那个时候不到8点钟，可以说呢整个早上呢都是这种淅淅沥沥的雨啊。然后现在呢我透过窗往外面看，应该是一个中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不对？这么的跟大家呢首先也关注一下咱们锦城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肯定是阵雨的天儿哈，然后呢这个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28度，临海29度。而且呢今天刮的是南风啊，下着这场雨你会觉得也没有那么的凉爽。

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在雨天的时候是很适合听一些温柔怀旧的歌。那你要说这个歌手很儒雅很温柔，然后呢这歌曲呢又很怀旧，我们会想到哪一位歌手？这个歌手肯定是我的最爱啊。其实他很多的旋律呢是自带一种那种很烟雨朦胧的氛围感。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雨声和歌声相融啊，走进的是黎明的音乐世界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属于黎明的怀旧经典。咋整？碰到偶像的歌说都不会话了。来，两种方式呢和米兰进行互动。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和我进行互动了。然后再有呢，大家呢可以稍后呢通过抖音啊来搜索我，抖音呢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欢迎大家来关注我。同时呢也提醒给我们所有行车在路上的司机朋友，我们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啊，路面还是比较湿滑，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注意安全。好的，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黎明的音乐世界当中了。看到鱼哥最早发来信息，他说米兰上午好啊，在这个下雨天分享黎明的歌，那首推的就是这一首歌了。是的，我们都相逢在雨中。

好的，朋友们，9:1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大家好，我是米兰。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呢，但是不得不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最近呢这个确实呢都是雨天，未来一周呢咱们辽宁省的雨水呢开始渐渐多起来了。你看像咱们锦州今天大概从8点前后就开始下雨了啊，现在一直在下雨，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啊，二呢带好雨具。

而且呢，这场雨的到来呢，确实呢也会让咱们辽宁省内的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但是今天刮的是南风，反正我觉得今天咱们锦州的体感温度呢，还是尽管说外面下雨啊，但是刚才我这个感受的就是还是比较闷的一个状态。建议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关好窗户啊。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走进的就是黎明的经典音乐当中。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那一首《相逢在雨中》啊，我们来看一下在抖音当中奈奈的留言，她要分享的那首歌曲叫做《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我搜一下，黎明有这首歌吗？我都有点自我怀疑了，我是不是他的粉丝？哇，真的有这首歌曲啊！来听听看这首《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

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带着大家走进的是黎明的歌曲当中。其实说到黎明，他的经典歌曲还真的是挺多的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粤语版，歌的名字呢叫什么来着？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是不是？其实他的国语呢就是伍思凯的一首歌嘛，对不对？完了，分享我偶像的歌，今天忽然有点智商不在线。也可能是周一吗？现在要心里暗示一下，工作使我快乐。好，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看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海燕的留言。他说，米兰周一好啊，他说黎明给我的印象呢就是非常的儒雅又很潇洒。然后他提到了一个画面，他说他曾经呢有一个骑摩托车的镜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要推荐的他的一首歌曲呢就是两个人的烟火。他说米兰，你和黎明给我的感觉一样哈、啊，我也很儒雅，我也很潇洒，是不？好的，走起来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雨天，还是听这首歌曲挺有氛围感的，对不对？两个人的烟火送给大家，然后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米兰的抖音来实时和我进行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抖音呢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现在正在直播当中。

好的，9:24又一首歌曲过去了。我觉得听着黎明的歌，怎么感觉这个时间过得这么的快啊？刚才我分享到就这首非常浪漫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两个人的烟火》。Press play, spring home.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来收听和观看。微信公众平台呢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啊我们的公众号，抖音呢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看到抖音当中这位朋友叫做杨立福，说米兰家喻户晓有吗？但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是非常喜欢听我们交通广播，对不对？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走进的是黎明的这个歌曲当中，一起来聆听属于黎明的怀旧金曲。抖音当中刚才有朋友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听看吧，名字叫做孤单的人孤单的我。我来听听看这首歌曲我有没有听过啊？但是呢看这张专辑应该是黎明很早期的作品啊，是出自专辑夏日亲情当中的一首歌，来听一下。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好的，时间来到了9:30，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一些情况。这个时段呢，其实很多的路段呢是比较繁忙的，一一的为大家来梳理一下。首先呢，我们从城市的北侧来看一下附属港，因为今天是周一，再加上下雨天，所以说呢，去医院开车的朋友真的还挺多的。四个方向，东北双向、南北双向，现在呢都是压力比较的大。然后整个人民街沿线也是比较繁忙的，从这个动物园开始哈、啊，然后呢再有看到人民街和重庆路交汇处北向南，南这个东向西方向也都是压力比较大哈、啊。桥洞方面，现在呢是集中在人民街桥洞。再来关注一下解放路沿线。解放路沿线现在西大桥部分车队在缓行当中，然后再有呢，解放路和云飞街交汇处的西向东现在车多，富英港西向东也是部分车队在缓行当中。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桥方面。大桥方面呢，这个主要是集中在云飞大桥，桥面以及南北双向上桥方向的车流量呢都是非常大的啊。这就是暂时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您出行在路面上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北京时间9:3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雨天，好像我这个说话的感觉都要配合着这样的一个雨天的氛围哈。再加上今天呢，走进的是我喜欢的黎明的音乐世界当中。接下来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朋友的留言了。哎呦，这位朋友真的是发了好长一段的文字。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林。林说，米兰你好呀，我想分享的是黎明的一首国语版的歌，叫做《心在跳》。这首歌曲我个人也非常喜欢。他说呢，就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出的一首歌，当时呢好像是某个品牌的一首广告歌曲。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都在看那个 MV， 就看 MV 的时候吧，是一个雪山，然后呢营救好像是黎明跟那个女主角陷在那个雪山了。最后呢被营救出来了，是一个爱情故事。他当时呢看这个 MV 就跟看电影似的，觉得特别好，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我前两天还在就是看这个心在跳的这个，应该算是一小段的切片，然后你就会觉得就那个女生放现在依然还长得很美很高级的感觉，是不是很好看？确实呢印象很深刻的 MV， 然后里面的这首歌曲呢也确实是很好听哈。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再来重温到这一首歌《心在跳》。

看到于哥的留言，他说锦州太热了，下着雨的天也很热是吗？然后他说我都动了要去昆明定居的念头，那你岂不是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了？所以说锦州挺好。好，接下来呢要到我们抖音当中朋友分享的歌曲，我忘记是哪位朋友了啊，因为在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看到具体的字幕哈、啊，一直是固定在那里，但抖音呢就是大家实时呢都是在聊天哈、啊，所以记不住谁是谁了，但是呢我记住歌曲了啊。接下来这位朋友分享的是黎明的这首在秋天的时候我必放的一首歌，深秋的黎明。

0: 呜啊
1: 不是，
0: 呜啊！
1: 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哦啊哦，神奇的韭菜，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初次开怀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苑、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这一看着坤哥呢是比较兴奋，这可能是想要去成都了。
1: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
0: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人生当中啊，一定要全国各地的走一走啊，因为咱们中国这么大，一定得出去看一看。那这次呢，我们天马国旅联合呢我们交通广播为咱们的家乡人打造了一个九寨双飞一洞纯玩八日的锦州独立团。什么意思呢？从咱们锦州出发啊，然后当然了是我们熟悉的这个领队一路相伴同行。因为咱们锦州呢是可以直飞成都的啊，所以说是双飞，对吧？然后呢我们再搭乘这个动车奔赴九寨。很多朋友是特别向往去九寨的，对不对？包括像黄龙啊、四姑娘山呐、哎呦都非常的美，然后呢去享受秋天独有的浪漫。

0: 有些风景呢就是要趁秋天的时候去看，有一些地方呢就是要趁时光正好的时候启程。这次想来成都吗？欢迎大家呢来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21369211 21369211。
1: 雨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0: 好，成都的宣传呢跟大家说到这儿了，想报名的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哈、啊。继续回到黎明的音乐世界当中，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看到飘落说，米兰你要带团我就去。飘落呀，我刚从成都回来。下次有机会的啊，等下个团的啊，我争取带队一把好不好。但是呢成都真的是很值得去啊朋友们，尤其呢这些地方，九寨呀、啊、四姑娘山呐、啊、还有呢我再跟大家来介绍几个地方啊，都江堰水利工程一定要带孩子去感受一下啊，品读千年古堰的历史啊，真的是让大家我觉得非常震惊的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到黎明的歌曲，要是不是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朋友的歌曲的分享了，对不对？于哥说，我来跟你们说说黎明的另一面吧。黎明绝对是现代电音的鼻祖，就是那种连蹦带跳的啊，歌唱的也非常的好听。是的，当时他的黄金搭档呢就是雷颂德，对吧？有一段时间确实电音还蛮多的，应该是从 Happy 2000开始吧，那会儿是不是？像什么月夜月有机啊，全日爱啊，眼睛想旅行啊，看上他啊，等等等等啊。来看到磊的留言，他说米兰姐好，提到黎明呢想到了爱在2000，深秋的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我的亲爱，想到他的很多歌。好了，前面我们听的都是比较抒情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到这一首歌好不好，叫做我的亲爱。来走起，换一种调调。

现在我们听到来自黎明的这首《我的亲爱》，终于有点节奏了，不要因为雨天哈、整个都是非常沉闷的感觉。下首歌呢是来自抖音当中天真的分享，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哪有一天不想你，然后天真也介绍了这首歌曲呢当时也是获得了一个金曲奖。好的，来听听看吧。

伴着这首歌曲呢，时间来到了9:55:55。哎，您说说这个时间点啊。好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黎明的这首叫做《如果可以再见你》啊，希望大家呢喜欢这首歌。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明天当然还会继续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当然了，在每天上午9点的时候呢，关注米兰的车主大联盟。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爱车听听看。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约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那开始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是坤威自己一人来为大家服务啊。你有什么买车用车方面想要咨询的，这时候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两种方式已经是为您开通了啊。热线电话呢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那坤威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

好，那现在呢正在成都进行成都车展，这上市的新车呢也不少啊，然后我们也即将出发去成都啊，去成都的街头走一走。那在成都车展呢是上市了很多很多新车啊，首先来说一下大众汽车啊，这基于 MEB 加纯电平台，在海外是连续推出了 ID3、ID Polo 等等多款新车，也是让咱们国内的这些车迷啊很羡慕啊。不过对于全球消费者来说啊，他们也羡慕中国市场的大众新能源车，比如说这个体量超过途锐的 ID Era 9X 啊。从北京车展之后啊，已经是交付了13000多台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 ID 的 5S， 成都车展正式上市，全价89900起，甚至都低于自主同级插混轿车了。这个 ID 的 5S 啊，五款车型都搭载啊，输出是80千瓦、120牛米的1.5的这个专用的插混发动机，啊，然后能加92号汽油，是前边是永磁同步电机啊，还有一个19.1度的液冷磷酸铁锂电池，然后呢，纯电能达到160公里的一个 CLTC 的续航啊。应对日常通勤足够用。

那在底盘方面呢，这个 ID 的 5S 啊是标配了麦弗逊和四连杆的一个前后独立悬架啊。另外一个呢，就像是什么这个主动安全层面啊，什么这个前后头部气帘啊，胎压显示啊，感应雨刷啊，自动空调啊，四项调节方向盘呢，这都是标配啊。另外还支持这个手车互联，科大讯飞的语音交互啊。

其实从 ID.5S 的定价来看呢，这上汽大众已经算是拿出了诚意了啊，接近 B 级车的尺寸啊，轴距呢也接近2.8米了啊。然后呢，这个比较丰富的标配啊，这以前我跟你讲，那大众妥妥不得15万以上啊，现在直接89.9万。

太阳当空照说，昨天试驾了泰三，相中了，问一下啥时候能优惠，知道吗？你在现场没问呢？他不应该有什么各种补贴吗？置换的、国补的。这位叫郭的朋友啊，想问一下电话号，你想问什么电话号？是我们这个，你想问车是吧？热线电话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

那这两天呢，新车是非常多啊。在2026成都车展上，全新宝马 iX3 长轴距版也是正式上市啊。推出三款车型，售价26.99万到33.99万，这确实是一个很惊喜的价格啊。这款车呢会在四季度开启交付啊。然后呢，这个全新宝马的 iX3 的长轴距版是宝马新世代的第一款车型啊，比海外车型轴距增加了很多啊，增加到应该是快已经是突破3米了。然后呢，双电机四驱啊 ，CLTC 续航是超过了900公里啊，然后搭载是 Momenta 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 ，Momenta 是属于闷声发大财哈，很多一些都用到它的一个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啊。然后呢，其实这个宝马的 iX3 呢，算是目前就是 BBA 当中啊比较正经的一款啊，比较正经的一款纯电车啊。这个外观这块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解释啊，因为这也是基本上延续了海外车型的设计啊，这鼻孔也变小了。就是这个鼻孔变小之后很复古啊，复古风格，它这个小鼻孔啊，看习惯其实还能觉得挺好看啊。但是吧，就是它这个方向盘吧，我有点是接受不了。就它这方向盘，你说整个四幅的12点方向也给来一个，哎，你说这转好几圈之后，这咋分清哪是上边哪是下边，哪是12点位哪是6点位。动力表现来说呢，全新的宝马 iX3 呢是搭载第六代的宝马的 eDrive 的一个电驱系统啊，电驱技术，800伏的高压平台了啊。然后呢是配合108度的4695的大圆柱电池啊，能量密度上来说比上一代要提升不少啊，续航也提升，充电还快。然后全新宝马的 iX3 的长轴距版呢，这个 50L 啊，它一共三款配置， 50L 就高配了，搭载前翼部加后立磁同步双电机啊。那这次呢是其实这次在成都车展上市啊，然后呢四季度交付，其实现在呢这订单也不错啊。价格你想26万多块钱买个宝马，挺刺激。这是一款纯电的中型 SUV 啊，那包括现在的这个奔驰的 GLC 的 EV 现在没上市了啊，然后呢奥迪的 Q6Q 的 e-tron 啊，这些都是属于纯电车型。然后包括你要是说在国产竞争来说呢，还有像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啊，理想的 i6 啊等等啊，小米的 i7 啊，核心竞争力其实也有啊，你比如说它的800伏的平台啊，宝马的这种底盘的驾控啊，然后呢豪华品牌啊，以及说它降价后的一个定价啊，包括说它的空间啊，都是他争夺市场的一个筹码啊。我觉得这次的定价啊，宝马是放下了这个怎么说呢，放下了过去价格的身段，拿新世代平台去硬刚国内的新势力。然后这个就看它的这整体的车机智能化啊能什么样。

郭想了解一下库斯图，你想了解他啥？想了解他哪些方面？就想花个十多万块钱买一个 MPV 是，还是什么想法？你说你预算有限啊，就说想花个十万以内买 MPV 啊，那就他行啊。你说你预算能到二十，那他可能比他多的有很挺多啊，看你自己是啥预算啊，啥想法啊。

然后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召回的消息啊，超4436万台电车集中召回啊。这是在8月21号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新一批车企召回，涉及超10家车企啊，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召回原因是大同小异啊。特斯拉、小米、小鹏、吉利银河、北汽极狐啊、领跑、一汽红旗、极氪、奇瑞等这些品牌都在列啊。主要分两大类缺陷啊，绝大多数品牌的问题是高度趋同，高度趋同啊。你比如说像小米啊、小鹏、奇瑞、一汽红旗、特斯拉、吉利啊，这旗下的极氪品牌的召回原因是一致的。都是新能源车内饰一体化深色设计啊，忽略碰撞断电后机械开门拉手的可识别性啊，是这啊。那相关的这个品牌呢，免费在应急机械拉手这个位置加贴高对比警示标识，方便断电后快速找到拉手。所以这个召回是新能源品牌的一次集中召回啊，这430多万辆哈。其实这次召回啊，我觉得出现同类隐患，你侧面反映出啥？新能源行业设计的一个共性矛盾，就是现在你看最近这几年新能源车啊，盛行什么呢？极简深色内饰。隐藏式电子门把手，啊，就是厂商先追求内饰一体化的视觉效果，然后呢，他去忽略了容易断电呢、碰撞啊这些情况，啊，这种极限工况下的逃生的冗余设计，啊，就大量车企内饰零部件可能都是一个供应商同源采购的，所以我觉得。包括我们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啊，买车的时候也要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啊。很关键啊。哎呀，郭说家用经济实惠的 MPV 酷斯图能开得住？我再强调一下，开住开不住啊，取决于车主。啊，你所开得住，我大概理解就是这车我就保养，就加玻璃水，加汽油就完事儿了。别的啥坏不行，啊！我再给你反向举一个例子啊，大家的心气儿都是集中在新车阶段，啊，就尤其说你刚买车的前3个月，千万别坏啊，前半年千万别坏，坏了不行，坏了我闹心。这好就好比说你买这个衣服啊，你穿了一件新衣服，然后呢，白色的小衣服，刚穿1个月，嘣儿。哎，崩上油了，吃什么米线啦、麻辣烫了？哎，崩上了，老闹心了，恨不得现立刻脱下来就洗。但是你说这件衣服穿一年了，啊，或者是第二年你还穿，你还能有这样的一个心气儿吗？所以这车开不开得住，完全取决于车主，你车主想用到它什么时候啊？啊，你别说买了之后你就不负责任，说它坏了我不管啊，需要更换啥件我不管。那你想想，它到了一定这个时间时候，有一些这个易损件、电瓶，咋的？它不能更换呢？不能换，刹车片不能换啊，火花塞不能换啊。你这要这要求，那我奉劝，那就是，那你没法买车了啊。所以开不开得住啊？比如说，它真是到了10年以上的车龄，你愿不愿意？继续的去持有它，这买个车，这还没等买呢，都想这些事儿，我觉得实在是没必要啊。所以想开得住，完全取决于车主。你包括说前两天我看一个，是哪儿？是皇冠15啊，跑了能有多少？30多万公里了，3.0的，人家把全整车发动机啥都重新整备了，啊，全换里外全换。发动机全换啊，
全这给你这个整干净了。也想继续开啊，就全部给翻新了。所以一辆车跟大家讲说，这车能不能开住了，能不能开住了，主要取决于车主本人。有的车啊，确实到一定年限之后，它三天两头坏，尤其像是德系车啊，三天两头坏，那确实很折磨你的这个精力啊，然后包括财力啊，那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不想开了。所以呢，我觉得要接受这个机械东西，可能说在一段时间内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而且再跟大家讲，没有什么开不坏的什么车呀啊，没有啊。说以前那一个，那我看挺多什么这个日系的、韩系的啊，都说啊这个开十多年啊，我都没修过啊，就正常保养。确实，日系车有些之前这个日系品牌啊，就是在这些方面是它比较擅长的，但是呢，它却给不了你很好的一些驾驶体验啊。那德系车却给你很好的一个动力啊、驾驶啊、操控的一个体验，但确实在售后上表现来说，以后啊，后期这块却让你啊要操点心啊。所以呢，想买一台车啊，你却考虑到说这个以后说十年八年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实在是没啥必要啊。

所以呢，跟大家讲啊，这个一些不论是什么品牌啊，不论什么品牌，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小问题啊，你看你能不能接受啊？所以现在还觉得说想买一台车，我就啥也不想管啊，就正常加油、加玻璃水保养。那我觉得你可以再谨慎一点哦。

哦，这个太阳当空照是不是也听到了啊？然后郭是又发过来一条消息，2017年的白色科沃兹有刮碰，现在能卖多少金？金呢？2800一吨，嗯。

0: 1.5 的自动的吧，是自动挡呗，自动手动。嗯，这位姓郭的小朋友，
1: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2: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2: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韭菜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3: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2: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4: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5: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6: 我那个四川好风光，天府之国美名扬，家家小人人喜洋洋。
0: 这时候去九寨沟啊，是最美的时候啊！成都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啊，还有都江堰啊 ，VIP 私人定制是小团啊，是小团啊，这个20多人吧，28、29人，反正是。9月26号，9月29号啊，9月26号是中秋档啊，9月29号是国庆档，咱提前出发啊。然后呢，咱玩差不多了，这些朋友才去啊。这一次呢，咱是两飞一动啊，锦州起止，锦州飞啊，锦州飞，锦州飞成都。两飞一动，纯玩8日锦州独立团，锦州出发啊。锦州直飞成都，然后呢再搭乘动车奔赴九寨啊。原来就是你想想那盘山路啊，大巴路程啊，这回咱换成了动车。然后呢第二天开始配备就是2+1的保姆车，这座椅很大啊。然后走进九寨沟，这就不用提了。然后这个再去黄龙，邂逅人间瑶池。啊，9月26号是60周岁以下是我看看啊，是5980啊。60到64周岁是5560啊，65周岁以上是5300。9月29号，因为这是国庆档嘛，相对来说这个价格就要高一点了啊。65周岁以上是6000啊，60到64周岁是6260，60周岁以下是6680。全程没有购物啊，无自费无车销啊，然后还赠送价值310的全程必销景区小交通，没有任何推销啊，没有隐形消费啊。就是第一天咱锦州飞成都啊，直接入住酒店，闲暇之时呢你去宽窄巷子看看锦里啊，溜达溜达啊。然后第二天呢就是从成都到就是动车啊，直接去这个九寨沟和黄龙啊，这个大家呢就也是比较轻松啊。第三天就是九寨沟的全天深度游览啊，完整一天

0: 留给九寨。
1: 哦哦哦，神奇的九寨，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0: 然后第四天呢，就是奔赴秘境慕尼沟啊，聆听大瀑布的轰鸣。然后第五天呢，就去这个中华的熊猫院啊，翻越巴朗山，然后夜宿四姑娘山镇。第六天，四姑娘山双桥沟都江堰，看看蓝眼泪的夜景。第七天，都江堰水利工程啊，还有个川菜博物馆啊，来尝尝地道的小吃。第八天，直接飞回来了啊。大家想了解的话，您这时候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成都，就能弹出来我们的一个海报啊。然后呢，想了解的话呢，可以打21369211213692121去天马国际旅行社啊，去了解。

0: 好，来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这位叫春光无限好的朋友，您是否还在听节目呢？问了一个二手车的问题，迈锐宝舒适 1.5T 啊，2017年3万公里，2017年才跑3万公里啊，10年了，1年3000公里。你说你买的车干啥？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啊。
1: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来说一下这时段路况啊。现在看一下南京路云飞街沿线啊，南向北的方向啊，车是非常的多啊。从看一下啊，云飞街南向北，从南京路啊一直到解放路，车都非常多啊。所以这大家呢可以选择绕行一下啊，可以选择绕行一下啊。这实在是，这个车不少啊。然后但过了解放路啊，云飞街过了解放路啊，南向北方向就没啥事了，主要就是南京路，然后洛阳路、南宁路到解放路南向北，这是云飞街沿线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山东街解放路到云飞街西向东方向车不少。另外一个呢，其他就是看看桥面上来说啊，桥面倒还可以，没啥太大的问题啊。另外呢再来看看啊，现在呢是上海路汉口街啊，南向北方向啊，到宜昌路到上海路，目前这汉口街的压力也不小啊。以及现在从人民街东向西方向到汉口街上海路的位置，目前车也很多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再来看看重庆路啊，重庆路这是应该是这个看看西向东方向啊，到这个安阳街的位置啊。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汉口街从北京路到重庆路北向南方向车不少。另外一个人民街从北京路啊，围绕着这个附属第一医院啊，现在是四个方向车都不少啊啊，现在是非常的热闹。桥洞目前来看还可以啊，桥洞目前来说还不错啊。另外再来看看还有哪些路段啊。目前城市以南来说啊，没什么太多的一个问题，都挺清爽的。那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啊。大家有啥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发送这个您的问车的一些想法啊，然后呢打电话也行，或者是发微信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都是可以的。

好，来看一下，这叫柏拉图的永恒是发过来一条路况，说二医院的徐州街啊，与南京路的路口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谢谢啊。春光无限好，你是否还在听节目啊？在听节目的话呢，麻烦您告诉我一声啊。

好，那今天呢，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节目福利群的东西啊。今天是清上的椰子水儿啊，6瓶、10瓶、20瓶任选啊。对，多少钱？29.9。10瓶39.9。啊，配料只有椰子水啊，100%纯的啊，天然含电解质啊，运动完补水超快，零脂零添加，清甜不腻，没负担。运动之后呢，可以补点水啊。10瓶39.9，一瓶不到4块钱，清上100%椰子水，快速补水，状态满分。这个春光无限好是在听啊，在听啊，是2017年的这个迈锐宝哦。然后呢，是舒适了，跑了是3万公里，这简直就相当于没跑一样啊。然后呢，白色有一些小刮补漆，卖能卖多少钱啊？3万公里能卖个2万出头吧？看你的公里数，2万出头。这个幸福来敲门呐，这位好朋友啊，你想看海报呢，咱就咋就不能按照我们的想法要求来呢？成都打旅游干哈？打成都，你说你打7.58就打旅游，打成都好吗？谢谢。哎呀，这每回呀，这大家伙打啥的都有啊，打四川的，打成旅游的。这我们都去成都了，就特意选的成都，这咋就总能大家特别厉害，就总能绕过这个关键字儿，然后自己想个词儿嘣弹出来。我们得检讨啊，反思啊，还是我们做的不到位，不够全面，没涵盖所有人的想法，咋整？你说说。

0: 接个电话啊，电话尾号是6631，你好。
1: 哎，我们要这，
0: 哎，你好。
1: 我有一台17年的别克 GL8，我想卖，不知道值多少钱。
0: 别克 GL8 是啥配置的？
1: ES 就是就带窗，不带座椅，加热、空调都不带。
0: 没有电动门是吧？
1: 对，哎不，电门有，电门有，中门是电门。
0: 两边都是电门
1: 我一面。
0: 吗？哦，一面电动门是吧？
1: 对，带
0: 买
1: 个
0: 的新
1: 窗。
0: 车，买的二手车？
1: 买的二手车，
0: 二手车是吧？跑了多少？
1: 10上公里，
0: 车况还行是吧？
1: 传车原版原漆，
0: 全车原漆，什么颜色的？
1: 就是那个喀什版，
0: 卖的话，7万4左4-5吧。
1: 就是我个人卖车是吧？
0: 对。
1: 好嘞，主任，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啊。

这叫秦小月半儿，秦小胖呗，就是秦小月半儿。有一个五菱加臣想买1.5手动，手动1.5自吸手动呗，啥配置最低配的呗，啊，然后是23年上牌，6月份上牌，跑了是61000公里，原版原漆想卖，反正有点费劲啊。我觉得卖的话能给个，不到30000块钱吧，大概啊，你自己参考啊，自己参考一下，不到30000块钱。

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这位叫幸福来敲门的小姐姐，你到底在没在听节目啊？这咋的呢？这是你是听呢还是没听呢？没听吧，他嘣儿还给你打关键字儿；然后听吧，他还不听你这个说的关键字儿，你这厉不厉害？你说说，然后就没声了。7:58发过来一条，10:34发过来一条，然后这人就不知道干啥去了，打成都好吗？嗯。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继续我们节目啊，大家有啥买车用车不明白的想要咨询的都可以来参与啊。我看一下，这叫安营，安营，哎呀，安营，安营，安营，嗯，说这个坦克400200续航那个和腾势 Z9 GT 咋选，二选一了呗，进决赛圈了是不？啊，经常出差，室内室外都跑，你经常出差你着不着急啊？就遇到这个，你经常出差都去哪儿？你是不是个着急的人？就是出差是不是着急的活啊？这你要弄明白啊！你要着急，那你买一个纯电的，你想想啊，你要够这个里程续航够行，你不够你就嘣查上，嗯，查上你最起码得等个20分钟吧。这是我说你充的时间，20到再快20分钟、30分钟啊。但万一前面你要排队呢？是吧，你要是说真是啊这个着急的话，那确实，嗯，你再合计合计时间成本，对不？就跟你讲，有的时候时间它也要算作成本啊。腾势的 Z9GT 啊，你看的 Z9GT 是哪个 DM 那款吗？行，挺帅，很帅啊，真的。那个我建议呢，你买一个，就是包括坦克400是吧，你就买它这个叫啥呢，就那个 HiFiZ 就行啊， HiFiZ 对吧，你看的应该是 HiFiZ， 不是200续航那个吗？行，我建议你就直接奔这个行，想追求点个性的去，其实这两款车都挺个性，真的。然后呢，就看你这个你想上哪儿开发客户去了啊，你这客户在哪儿？你说你这开发客户，你的客户有的可能是什么，我想想啊，就是像去贵州那种喀斯特地貌那种的去开发的，那我觉得你应该整个坦克400啊，或者上西藏啥的那种可可西里啥的，你那客户有的都得开发到那儿，坦克400行啊。你这要不你那个那腾势 Z9GT 它过不去，嗯，是吧？他喜欢帅的，那功能也挺多。哪个功能？你这，你喜欢哪个？那你觉得哪个帅？你400帅还是 Z9GT 帅？咱你就整个喜欢帅的，是不？那我还觉得你说肖战帅还是杨帅，都挺帅。哦，腾势那挺帅是吗？那就买它啊，说还没开发到那远呢，省那多点。行，喜欢就买喜欢的就行了。腾势啊 ,Z9GTDM 买那个啊、哦、买那个，嗯，行，30多万。那小车开着出去是不是，哎就那种这个列装嘛，多帅，开出去啊，就买那个绿色的。那行，2.0T 的，然后呢也是这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啊，纯电续航的话能跑个，你就买那个，我不知道你是看哪个跑，那个买那个300公里，他买那个就行啊，26款的最新的啊，跑300公里，也足够了，我觉得是不？行，喜欢一回，车也正经玩意啊，也可以，你看这俩都是正经的东西，没问题，就两种风格。

什么玩意儿？一开始看的续航1000多，哪个？你看的是哪个纯续航1000多的那个？啊？你看的是哪个纯电的那个散充旗舰型那个？我建议你吧，就是你还整个 DM 吧，是吧？但那个闪充确实挺快，快充5分钟。你咱自己合计啊，你我建议是你整个DM 是吧？为啥呢？你想想，你说了，你家里边还安不了充电桩，你干啥？没充电桩，你整它干啥？啊，你要是有充电桩能独享充，而且再一个，你天天在外边，你想想，你有没有充电桩，其实意义也不大。DM 行，听我的，挣钱干，妥了，支持你，安营加油 ，Give me five 。

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男人就得帅，说日常代步接娃，吉利勇士咋样？你都他就是干这活的啊，就干这玩意儿呢。就代步接娃了。清风半烈酒问 CS75 Plus 怎么样？就大家这问这问题，就太有针对性了，这都啊。你想了解哪方面咋样？是，咱那最起码知道个你心中担心的是啥，啊？你担心啥？我听听来。啊，很多朋友就是啊，这车咋样？我得知道你有的时候就是你核心的，就是你其实就是担心的一些东西，你问不出来，你问出来就好了。问出来我就给解答，你担心啥？来。

反正这个正经玩意儿，正经东西 ，CIQ Plus， 1.5T 的，这家伙现在真便宜，10万块钱买这么大车，1.5T 的，油电混合的，你是买油电混合的不？还是买这个纯自吸，不是这个纯这个汽油的啊？都行，

有一些朋友的信息我是回复完了啊，您有没有在听？听完你告诉我一声，像这个秦小月半呢？你看，一安莹跟我互动的多及时，咔咔的。我才发现，他竟然喜欢小白，他喜欢白敬亭，说白敬亭帅。如果你喜欢白敬亭的话，我分析你是不是应该是00左右的？嗯，白敬亭挺帅，但我更喜欢肖战多一点。你说我一个老爷们儿，我喜欢肖战干什么？好，我们这个9月26号啊，又要带大家去出去玩啊，过个中秋，哎，过个国庆，哎，过个十一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213692211来咨询啊。

0: 好，来看一下别克致敬一汽超满配 Turbo 跑业务，这叫什么？张哇塞火火啊，有这样的问题。致敬的什么？致敬一汽是吧？就那个啊，知道了，一汽 SUV 啊。然后呢，就有这个超满配和这个的对比，担心是不差两万块钱呢？啊，差两万块钱。动力上来说，一点五 T 的多少会更好一点，但一点五的你要室内晃悠啥的也够用，因为它毕竟有这个纯电的模式嘛，是吧？啊，其他的没啥差别啊，其他没啥差别。跑业务一天100公里，你反正一天得充一回啊，一天得充一回啊，其他的话没啥太多的区别啊。电芯的品牌不一样，一点五 T 的是这个宁德时代和上汽他们合作的。啊，然后还有一些主动安全辅助配置啥的，这块会差，但是差2万块钱啊，您自己合计差不差2万啊。好，看一下时间呢，也是接近节目的尾声了啊。那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主持呢是坤威，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以上呢就是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一会儿呢是大鹏带给各位的实在有味道。
1: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2: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人间的天堂。
2: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3: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2: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1: 着急，
0: 车钥匙丢了，
2: 上火，
0: 手机找不着了，
2: 要了命了。
0: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3: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0: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4: 一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北京时间11:01了哈，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交通广播的节目吧啊。今天阴雨天是吗？你看昨天我觉得挺闷热的，一点不像入秋的感觉哈。但是今天下了一场雨，这也算是秋雨呗。我们经常说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嘛，是吧？应当这场雨之后，起码要凉爽一些了，是吧？好了，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大鹏为您主持的这个实在有味道。咱们还得说说雍正的事儿，是吧？上周五啊，咱们说到哪儿了？说雍正呢，收拾了隆科多，是吧？那么这里有个问题啊，雍正收拾隆科多，是雍正呢卸磨杀驴，还是呢这个隆科多呢怎么说死有余辜，是吧？自己找事儿呢？这个呢咱们得好好的说道说道，好吗？喜欢的朋友欢迎您来收听。然后呢我在抖音上也进行了这个直播啊，感谢进入直播间几位朋友吧，什么阿林呐、男人奋斗吧、安若少年初如梦，是吧？等等啊，谢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加入的，点个关注哈，10392207010，10392207010啊，加个关注吧，好吧？下次你好找到我聊，想听的时候，可以吗？咱们多次说到哈，在这个雍正皇帝啊刚刚啊就是登基的那段日子里。如果说呢要评选哈，就大清帝国最幸福的人，隆科多呢绝对是高票当选第一名。那时候的雍正啊对待这位名义上的舅舅，简直恨不得把整个紫禁城的家底都掏出来塞到他兜里，是吧？你看啊，吏部尚书那是管着全天下官员的乌纱帽给他，一等功那是就是超品啊，顶级的爵位给他，太保那是皇帝名义上的老师给他，九门提督那是攥着京城所有城门钥匙和卫戍部队的命根子还是给他，是吧？那么那种密集的封赏节奏哈，让朝廷里七大大臣呢看得眼睛发绿，私下里都嘀咕说，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隆科多呀就差没和皇帝穿一条裤衩子了。可就这么一位被捧到云端啊，浑身镶满了宝石的超级红人，最终却被雍正亲手从云端拽了下来，摔了个结结实实。关于他倒台的原因呢，史书上列了41条大罪，贪污、结党、欺君，看起来五花八门，但是呢要用一个最精准的词来概括，其实就是两个字，就是帝王心里的这种大忌，叫什么？叫孤恩。这俩字翻译过来就是说，拿着皇帝给你的恩宠当资本，哎，你反过来让皇帝不痛快，这要命的毛病啊。在雍正朝啊那一批被清算的功臣里面啊，几乎都能看到隆科多那无疑是个典型，对吧？远在西北的年羹尧呢当然也同样病得不轻，咱一样一样说啊，咱今天就说隆科多，过两天就该提到年羹尧了啊。你还记得电视剧雍正王朝里头吧，对这个情节呢有一段挺生动的演绎，就是电视剧里边呢就是地方官呢是满脸堆笑，把一包啊所谓的土特产呢往隆科多手里边推啊，嘴上像抹了蜜一样说，这是给大人府上啊那些下人们喝茶用的零花钱，算不上什么正经的孝敬。那么电视剧里的隆科多呢还装模作样的推辞了一下，嘴里念叨着下不为例。那如果呢把这个镜头啊切到真实的历史档案里边啊， 那现实的魔幻程度啊，能让人把下巴惊掉。这隆科多收钱啊，我告诉你，完全是一副来者不拒、大小通吃的做派。根据后来留下的一些零星的记录呢，这家伙受贿哈，根本不管对方是谁，也不计较呢钱多少，是吧？有12,200两黄金这样的能把人砸晕的大手笔，也有呢300两白银这样在封疆大吏眼里纯属小零碎的这样的一个受贿，有送5000两现银的，还有专门呢搜罗呢红宝石来走关系的，多的时候几万两白银轻松入账，少的时候哪怕只有区区500两，隆科多也照收不误，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仿佛啊，在他的这个世界观里头哈，蚂蚱腿也是肉，是吧？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一笔啊，是谁呢？是他收了一个人的钱。这人是谁啊？您听听啊，您觉得这个隆科多啊，这个脑袋哈，是不是有病？他收了谁呢？老八胤祀的长子，叫洪旺，收了多少呢？收了5000两。你说这钱烫手不烫手？为什么说当时老八胤祀呢已经被雍正公开处刑了，批的是体无完肤，成了全天下都知道的政治反面教材。你想换做任何一个有点政治敏感度的官员，躲还躲不及呢。隆科多倒好啊，银子递过来他揣兜里了。这种收钱不分阵营不怕沾锅的胆量，是吧？只能用清奇二字呢来形容了。除了收别人钱哈，隆科多呢还愿意干什么呢？就热衷于主动进行财富再分配。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敲诈。他曾经啊狠狠地敲诈一笔，是从一个敲的是谁，是一个叫安图的人，敲出来多少钱呢？足足38万两。那咱也不知道这个安图是做什么生意的啊，反正呢家底太厚了。而当时呢主动或被动啊给隆科多送钱的级别也高得吓人，其中呢不乏巡抚、总督这类呢主政一方的超级大员。这里头呢有一个叫阿克济的官员呢，尤其是值得提一嘴，那简直是一个移动的提款机。他给啊隆科多送了多少呢？36,000两白银，这数目相当庞大。后来呢这个老三叫胤祀啊，这个出事的时候呢，官方的审查记录里又揪出来胤祀呢曾经勒索过苏克济钱财，合着这位苏大人呢在各位皇子和大臣的眼里就是一个公用的钱包提款机。等到最后啊给隆科多呢算这个总账的时候啊，官方公布的罪状总共有41条。这里头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统计方式，就是在这个41条里边哈，光这个贪图钱财索贿受贿这一项就占了足足16条，比例呢接近40%，是吧？之所以能罗列这么多啊，并不是把所有受贿金额拢在一块算总账，而是呢采用一种呢流水账的方式来这种记录的方式，就是。收了张三的钱算一条大罪，收了李四的钱算一条大罪，这么一条一条单独列起来啊，看起来呢铺天盖地惊心触目。当然啊后来有史学家推测哈，其实呢像隆科多行贿的人呢远不止这16位，只是呢很多人没被写进最后的这个罪状里罢了。如果仅仅是贪财啊，或者雍正呢不会起杀心啊。更要命的是隆科多在行为和态度上变得越来越没有边界感，狂妄到啊连皇族的体面呢 都快被他踩到脚底下了。其实早在啊这个康熙皇帝执政的时候呢，这老爷子呢就看出这个远房亲戚啊骨子里呢有一股不稳定的因素，并且呢特意的敲打过他。就当时呢，就康熙呢把九门提督那个位置呢交给隆科多，然后呢就进行了一番叮嘱。这叮嘱的话呢，不像是君臣训话，倒像是一个啊这个阅尽沧桑的长辈在教晚辈怎么保命。康熙的原话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说你现在这个位置呢，想干出点好的名声很难，但想把名声搞臭却很容易。从今天起，哪怕是你那些兄弟侄子家里的仆人给你出主意，你也绝对不能完全听信。这帮人一开始呢，可能会故意呢做一两件好事呢来骗取你的信任，然后转过头呢就开始哄骗你，给你挖坑。你之前那几任费扬古、凯因布、托和奇全都是这么栽跟头的，你一定呢要时时刻刻防备他们，千万呢别走老路。你听听这个康熙的这段话，像不像老领导啊？当然就是说非常这个好的老领导在和这个即将上任的新的领导的谈话，是吧？像吧，有点像哈。那么在康熙朝那会儿呢，隆科多大概呢真的把这话呢记在心里了，至少吧从各种记录来看呢，没发现他有什么出格的事儿。这一点呢特别值得拿出来说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雍正那个人呢，对付政敌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手段，就是翻旧账。他特别擅长呢从康熙年间的陈年记录里找到某个人当年的不法行为，然后呢来作为定罪的这个理由。咱前一段讲哈，大家这个清算老八老九的时候，经常追溯到几十年前的事儿。可当啊这个雍正啊想用这种招数对付隆科多的时候，哎，却尴尬地发现这个人在康熙朝居然挺规矩，愣是一条能用的黑历史都扒不出来。那这个也从侧面说明，那时候的隆科多啊对康熙是绝对的忠诚，而且非常克制。但问题就在于呢，等到雍正继位，隆科多啊突然得到了泼天的富贵，他把规矩这俩字啊彻底的扔到了九霄云外，就像是要用一种报复性的姿态把过去压抑的欲望全都释放出来。这种猖狂到了什么地步呢？我跟您说说哈，雍正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的起居注册里就记载了一幕很微妙的场景。那天呢，果郡王云里，就是雍正关系还不错的一个弟，他应当是十七阿哥哈。然后当时呢，和领事那位大臣，就领事位内大臣叫马尔塞，一起呢到景运门。正好呢隆科多也在那儿，看到果郡王进来了，隆科多的屁股呢离开了椅子站起来。果郡王那边呢可能是没留意，也可能是没当回事，继续往前走。这时候呢跟在旁边的这马尔塞急忙说连着提醒啊果郡王两句，说舅舅站起来了，舅舅给您起立了。一直等到呢果郡王微微欠了一下身，算是象征性的给了个回应，隆科多呢这才呀又安心的坐下。如果我单说这个场景哈，好像没什么毛病，是吧？甚至觉得隆科多也挺有礼貌的。但是哈，在清朝那种极度讲究上下尊卑的宫廷里，这个画面问题，我告诉你，大了去了。好，谢谢这个点关注的朋友啊，103922070，欢迎大家点个关注啊。您可以周一到周五这个时候呢，方便的话点个抖音，我尽量呢给您做直播的节目的现场直播，好吧？103922070，记住了吗？ 咱们说说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果郡王是谁呀？康熙的亲儿子，当朝皇帝的玉帝。隆格多虽然是皇帝的舅舅，但这只是辈分上的私交，他的身份归根结底还是个臣子。一个臣子见到王爷，按规矩是要行跪拜礼的。结果隆格多呢，就只是站起来动了一下，这已经是非常越轨的行为了。而马尔赛呢，作为这个同僚，居然特意提醒呢那个王爷要站起来给舅舅一个面子。更离谱的是，云里呢居然真的欠身回了个礼。在雍正听来，这就等于什么呢？是一群臣子合起伙来逼着一个堂堂郡王向一个外戚弯腰，这可不就是可不是已经不是隆科多个人的膨胀了，这是挑战整个爱新觉罗家族的核心尊严了。隆科多之所以呢敢这么干啊，根源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功劳啊大，江山呢是他帮着扶上去的，尤其是当上啊吏部尚书之后，权势啊达到了顶峰啊。当时有一条记录说的，说这个尚书啊，这个隆科多最专断，叫曹郎莫敢仰视，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把吏部当成自己开家开的店，所有官员的任命调动全凭他一个人拍板，吏部其他的郎官在他面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喘，更别说抬头直视了啊。那时候凡是经过隆科多呀这双手呢选拔出来的官员，外界给他们起了一个专门的代号叫童选啊，因为隆科多姓童家氏嘛啊。那么在清朝历史上啊，这种以权臣姓氏命名的选官集团呢，前头呢有过平西王吴三桂的西选，还有后来的这个年羹尧的年选，凡是哈跟这仨字儿呢能沾边的，我告诉你，基本上就触动了皇帝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了。好，欢迎大家继续呢来收听啊，然后点下关注103922070，爱吃浪味鲜的小吃吃啊，新增关注是吧？前面还有是吧？非常感谢啊，虎妞啊，谢谢啊。这个同选代号的背后呢，其实呢透露出一个呢让雍正呢无法容忍的问题，那就是什么呢？结党，是吧？隆格多呢不只是通过人事编制呢来编织自己的这个势力网，他还主动的和一些人呢搅到了一起，其中有戴铎、二松阿和苏努。那么这仨人是谁呢？什么来头？我先跟你讲啊。戴铎是雍正呢还在当皇子时候的，叫什么叫前邸旧人，就是他原来的王府的这手下，就意味着他知道太多那个时期的秘密。那么二松阿和苏努呢早早的就被雍正呢归到了老八印寺的那个派系，那么隆科多呢和这些人勾肩搭背，在雍正眼里危险信号就达到了极致。其实早在什么时候，就雍正二年的七月，雍正呢就给所有的王公大臣们呢发过一篇自己亲自写的文章，叫什么呢？叫《御制朋党论》。在这篇文章里，他把话说的是非常难听了。雍正怎么说的呢？是这么说的，说如今的那些喜欢搞朋党的人，无非是指望呢同伙之间能互相攀附、互相扶持，觉得关键时候呢能有个照应。 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么干一点好处都没有，只是在白白的违逆天意，背离正道，最终呢，把自己送到呢被砍头灭族的死胡同里，实在是可笑之极，可悲的很。你看，尽管呢，这个皇帝呀，把丑话说到这个份上，隆科多好像是哈，没怎么听进去。只不过呢，和年羹尧啊那种飞扬跋扈、到处显摆的张狂比起来呢，隆科多呢在结党这方面呢，显得要隐蔽和低调的多。但低调归低调，手上的活却一直没停啊。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隆科多这个人，一方面好像对自己未来的下场有着清晰的预感，他知道自己干的这些事儿，雍正总会有一天忍受不下去，眼下的风光只是一时，所以呢，他也在暗地里呢不断的给自己找退路。但另一方面呢，他虽然在理智方面哈，知道结局不妙，可在行为上呢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这种收敛，该怎么捞钱呢还怎么捞钱，该和谁交往还和谁交往，就像一个停不下来的陀螺。为什么说他预感到自己要完呢？有两个挺直白的、挺直接的这个证据。第一个，这哥们实在太了解雍正了，他知道这位皇帝呢有个最大的业余爱好，那就是抄家。雍正叫抄家狐狸，这个外号在当时可不是白叫的啊。隆科多呢，生怕哪天呢自己呢突然被办了，家里的万贯家财被一锅端了，于是呢就提前启动了财产转移计划。他把自己攒下来的金银细软呢，就分批的运了出去，一部分藏哪儿了呢？就藏在信得过的亲戚家里了，还有一部分呢，居然呢派人给藏进了山西的寺庙里。当时的史料原话说呢，隆科多多于各地转藏，这个转运藏埋银物，连亲友。

菩萨的眼皮底下，也真是够有忧患意识的了，是吧？但是好像是自古贪官都是一样，是吧？都一样存在着那种侥幸的手法，那个心理，采用着大同小异的手法，是吧？您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第二个证据是他呢曾经呢试探过雍正，就电视剧里呢还有这段情节呢，啊，演的是什么呢？是隆科多呢，调兵换防，搞得气氛很紧张。真实的朝堂上当然不会呢，那么戏剧化的军事调动，但试探这个事儿呢是真实的发生过。就在雍正二年，隆科多主动给雍正呢上了折子，说什么呢？说自己呢不想再当那个九门提督了，想要辞掉这个职务。他当时的想法很可能是想以退为进啊，用主动啊交出最敏感的兵权，来测试一下皇帝到底呀还信任不信任自己。按照常理呢，皇帝通常是干嘛呢？哎，挽留一下，然后呢互相说几句呢客气话，哎，这感情呢反而更深，对吧？结果雍正的回复完全是不按套路，是吧？哎，我看看啊，来几位朋友，什么大米饭呢，黄木甘泉呢什么的啊，开心一笑啊，谢谢啊，欢迎大家继续点关注啊，谢谢粉丝朋友来观看啊，点个赞吧，没事，你方便就点个赞，好吧？就是没按套路来，为什么说没按套路来？你看他怎么办呢？他是先是照例表扬了隆科多的一通，说你这些年呢在九门提督任上呢干得很出色，没出过任何差错，本来呢是不想让你辞的，可紧接话锋一转，说既然你去已决，那我就不强留了，就勉强同意了吧。哎，这个顺水推舟啊，玩的相当的滑溜，是吧？隆科多啊，当时大概啊肠子都悔青了，我只是假客气，你居然是真不客气。事后呢，雍正呢还和远在西北的年羹尧通信时，还特意提了这一嘴这么事儿，说这可不是我漏了什么风声啊，连一点风我都没吹，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就是他主动想辞职，我没告诉，我没那意思想的辞。随后呢他又告诉年羹尧，打算让一个叫巩泰的人来接替隆科多。这巩泰是谁？和隆科多的关系非常僵硬，几乎是水火不容。虽然这时候的雍正嘴上呢还亲亲热热的叫着舅舅，但让一个死对头来接隆科多最核心的兵权，谁都能够闻出这里面的火药味儿了。随着九门提督啊这个实权位置，是吧，被拿掉，雍正呢对隆科多的正式打击就拉开了帷幕。有意思的是哈，他处理隆科多的手法和后来呀这种雷霆万钧的处理年羹尧的手法完全不一样。他对隆科多啊是一种处理，是一种拆解的方式，就是一层一层的缓慢的，什么方式？就有点像扒洋葱一样，是吧？明天跟您说说啊，说说年羹尧的处理的这个隆科多的这个手法啊，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特感谢啊这个踏雪无痕哈，感谢今天关注主播的朋友们，方便的时候点个赞 OK。

0: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
1: 好了，今天是8月24号，历史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其中有一件事情呢，我想单独的和你聊一聊啊。什么事儿呢？就是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首都沦陷，就是火烧白宫这件事儿，是吧？这说起美国呀，大家印象里这是一个200多年几乎本土没遭遇外敌入侵的国家。可是呢，有些人可能很少有人记得哈，美国建国之后，首都华盛顿实实在在呢被外国军队呢打进来占领过一回，总统呢是仓皇跑路。总统官邸、国会大厦被一把大火烧得面目全非，这个事儿呢，就是发生在1814年8月24号的火烧华盛顿事件，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火烧白宫。这是美国整个历史上唯一一次外国军队攻占本国首都，算得上是美国历史上实打实的国耻的时刻。你看很多的影视剧啊，把这美国的白宫啊排的固若金汤，但在200多年前，这里就是一片燃烧的废墟。这件事儿呢，想整明白啊，我就得给您详细的说一说了啊。这时间呢，得往回倒，1812年，就距离美国独立战争打完才过去20多年。这美国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名义上独立了，但现实处境呢依旧很憋屈。那时英国那是全世界头号强国呀，海上霸主，手里呢有几千艘战舰，掌控着全球的贸易海路。这美国呢虽说是独立了，商船呢你要跑到大西洋做生意，你得处处看英国人的脸色。英国当时干嘛呢？英国当时主要把精力放在欧洲啊，跟拿破仑的法国打得昏天暗地。为了封锁法国，英国呢搞海上封锁，凡是跟法国做生意的船，英国军舰就要拦下来搜查。大量的美国商船呢，明明是中立啊，做着生意，照样呢被美国军舰拦截。更让美国人恼火的事儿，一件事就是强抓水手。美国这个英国海军缺人呢，就经常在海上呢拦住美国船只，把船上的水手呢就强行抓走，拉去英国军舰上当水兵。前后啊，强行被挪走的美国人呢有上千人之多。这件事呢就让美国民间的怨气越来越大。这不光海上受气啊，陆地上矛盾呢也是越积越深。当时美国一心呢想向西扩张领土，不断的往西移民，可美国掌控了加拿大，他就暗地里呢就扶持北美印第安各个部落，给他们送枪支弹药，鼓动印第安人呢跟美国呢移民打仗。那么想搞一个印第安缓冲地带，死死的拦住呢美国向西扩张的脚步。那么在美国国会的主战派眼里，英国人处处呢给美国下绊子。这既然矛盾解不开，干脆咱干吧，不光要出一口恶气哈，还顺便呢把加拿大拿下来，把北美的英国人彻底呢赶出去。于是1812年的6月呢，就当时呢美国总统就叫麦迪逊正式向英国宣战。这场战争后世叫1812美英战争，也叫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开战之初啊，这英国的主力咱不说呢嘛，全陷在欧洲对付拿破仑呢，抽不出多少兵力呢放到北美。所以呢战争前期英国这边呢只能守着加拿大，兵力有限。当时美国呢上上下下呢很多人都非常乐观，觉得拿下加拿大轻轻松松啊，甚至有议员呢公开说过，进军加拿大呀不需要多少士兵，只要派民兵过去，加拿大人呢就会主动的啊来投靠美军，是吧？可现实呢狠狠打了美国人的脸。美国陆军当时规模很小，正规军呢才1万来人，很多士兵是临时啊征召的民兵，训练差， 是吧？纪律松散。三路大军进攻加拿大，打的是一塌糊涂，有的部队呢还没怎么打仗呢，就直接投降了。这想吞并加拿大的美梦啊，刚开打就碎了一大半。当然，美国也不是完全没有亮点。美国海军规模呢不大，但几艘呢主力战舰呢战斗力很强，海上呢打了好几场胜仗，把英国军舰呢击沉了好几艘。可海军再能打，挡不住英国庞大舰队封锁美国全部海岸线，美国沿海港口被封锁，对外贸易呢几乎彻底的崩盘。

战争呢就这样僵持了两年多。那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1814年，就是欧洲战局大变，这个战场啊就大变局了。拿破仑战败退位，欧洲大陆的大规模战争暂时结束。这一下英国终于可以从欧洲战场腾出手了，把大批啊在欧洲打过仗身经百战的老兵源源不断的运送进北美战场。这战争天平瞬间就倾斜了，英国从防守转为主动进攻英国本土。这时候呢，英军高层啊心里还憋着一股报复的火气。为什么说呢？就是早在1813年，就是这个美军呢、攻入加拿大的约克城，也就是今天的加拿大多伦多。进城之后，美军就烧毁了当地议会大楼和不少呢公共建筑。到1814年5月，美军呢又在伊利湖北岸就洗劫焚烧了加拿大的这个多伦港，烧毁了房屋仓库，破坏了当地的居民财产。加拿大总督啊给英国海军将领写信，要求对美国展开对等报复。英军呢指挥官呢叫科克伦啊，海军中将下达命令，就说可以对美国城镇实施报复性打击，但不准呢伤害手无寸铁的普通平民，只针对政府公共建筑。那么打美国哪儿最合适呢？海军将领呢科伯恩提出一个想法，去打华盛顿。很多人会觉得说华盛顿当时是美国首都，肯定重兵把守。事实恰恰相反，华盛顿这个城市那时候还非常新，城市建设呢没多少年，城市规模很小，人口不多，很多地方啊还是荒地。美国这边的战争部长们呢甚至固执的判断英军呢不会来攻打华盛顿，他们真正的目标认为是重要港口啊，这个巴尔的摩。基于这个误判哈，那么华盛顿的防御力量是相当的薄弱，像样的正规军没多少，主要靠呢临时拼凑起来的民兵把守。拿下华盛顿啊，军事收益呢不算大，但是政治冲击力无以伦比。那么把敌国首都的政府建筑毁掉，狠狠打击美国的士气啊，这就是英军的算盘。那么1814年8月呢，英军行动正式启动。罗伯特·罗斯少将带领大约4000多名啊从欧洲战场下来的英军老兵，在叫切萨皮克港湾就登陆。这支战斗力很强啊，一路向华盛顿方向就推进。美国这方面呢就赶紧呢在叫布莱登斯堡布置防线，想拦住英军。守在这里的美军绝大多数是临时召集的美这个民兵啊，只有少量的正规军和海军的陆战队。然后1814年8月24号，布莱登斯堡战役呢就打响。这里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细节啊，我说给您听哈。就是总统麦迪逊本人就亲自跑到前线阵地啊现场观战，想看一看呢自己军队呢怎么打败英国人的。可战斗一打响啊，差距立刻暴露了。英军那边是久经沙场的职业老兵啊，排着整齐的这个阵型向前推进。美国民兵很多人没见过真刀真枪的大战，面对英军的炮火冲锋，心理防线呢直接垮掉。大批民兵啊也没有顽强抵抗，就直接呢四散逃跑。不少人呢直接跑回家了，战场瞬间就崩溃了。只有少数呢海军陆战队呢拼死抵抗，可根本挡不住英军的攻势。这场仗打得十分狼狈啊，后来人们调侃说这场战斗叫什么呢，叫布莱登斯堡赛跑啊，说的不是英军冲锋啊，而是美军呢四散逃跑的这个速度。那么在前线亲眼呢看到自己军队崩溃的麦迪逊总统呢，这下知道大事不好，首都已经守不住了，就赶紧的就撤离战场往后方逃命。
那么华盛顿城内一下子就乱作一团，老百姓听说英军打过来了，拖家带口收拾好行李，纷纷呢出城逃难，整个城市呢就陷入恐慌。总统跑了，但是第一夫人多莉麦迪逊呢还留在呢总统府邸。当时人们管这个总统府叫什么呢？叫总统大宅啊，宅子啊，还不是叫白宫呢，白宫那个名字是后来叫的。那么麦迪逊呢，在离开之前呢，曾经给妻子留话，让他一旦在局势很危急的时候呢，立刻撤走，优先呢把国家重要文件呢抢救出来。多莉麦迪逊呢，是英国历史上名气很大的一位第一夫人，这个人呢处事冷静果敢。英军呢步步逼近的消息不断传来，身边的仆人呢就不断劝他赶紧逃。可他呢没有第一时间逃跑，他就指挥仆人呢家里的黑奴啊抓紧时间抢救重要东西，比如政府的档案文件，贵重的银器，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全身油画。这个是一个很珍贵的艺术品啊，那画特别大，画框也大，搬不走。多利呢就让人呢把这个画布啊小心割下来卷好呢带走。正是这个举动啊，使得这幅画呢一直呢留到今天啊。那么那时候城外呢已经呢能听见枪炮声了，逃难的人群呢源源不断的从城里往外跑，英军随时呢可能冲进房间。多利直到最后一刻才坐上马车逃离呢总统的官邸。逃亡路上啊这也很凶险啊，护卫的士兵吧也不断的这个伤亡或者是这个跑散了啊。晚上的休息的时候呢，他在枕头底下放一把短剑啊，做好最坏的打算啊，防止呢被英军的俘虏。麦迪逊总统一路逃亡，最后躲在了马里兰州一个叫布鲁克维尔的小镇，就借宿在一个普通银匠家里过夜。这个小镇因此呢还得到一个外号叫一日美国首都啊，就是因为这个美国总统呢在这里呢暂住了一晚。那么到了8月24号傍晚，英军部队就大摇大摆的进入了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华盛顿。按照事先计划，他们不去骚扰呢普通老百姓的民房，目标锁定全部政府的公共建筑。英军呢先是来到国会这个大厦，这个国会大厦是由石头建造的啊，这个墙体非常结实，也不容易燃烧。士兵就把屋里所有家具呢堆在一起，浇上火药啊，一把火呢就点燃了国会大厦。大火熊熊燃烧，是吧？国会图书馆里珍藏的3000多件藏书啊，全部被焚毁，化为灰烬。议会大厅、参议院房间全部被烧毁，建筑内部啊一片狼藉，只剩下这石头的外壳呢还在那里立着。这烧完了国会大厦，英军沿着大道直奔总统府邸。推开啊总统这个大宅的大门，里边人当然全部都逃走了啊。没想到餐桌上居然呢摆好了一桌丰盛的晚餐，这本来是准备给总统和那个官员享用的，结果出人跑了。那么入侵的英军就坐下来把这桌饭菜吃了，还喝掉了这个房间里储存的葡萄酒。吃饱喝足之后，士兵开始洗劫官邸，拿走能带走的值钱物件，之后开始放火，家具、窗帘、木质结构全部被点燃。为了让火烧得更旺，士兵还不断地往火堆里啊，添加燃料。熊熊烈火吞噬整个呢总统府官邸，幕梁内饰全部被烧成了焦炭，大理石墙体呢被大火烧得焦黑，啊。可以说嘛，除了石头外墙，屋子内部一切全都毁于大火。干完这些呢，英军没有停下来，这个财政部大楼、战争部大楼也被他们点燃了。当然啊，这个全城的私人住宅、普通邮局，英军呢没烧啊，遵守了不伤害平民的命令。那么整个华盛顿的夜晚嘛，8月24号啊，那火光冲天。几十公里之外都能看见城市上空滚滚的火光。就在英军占领华盛顿啊
这个放火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天灾突然降临了，就一场罕见的狂风暴雨夹杂着龙卷风就席卷华盛顿，狂风暴雨猛烈的浇在了这个火场之上，把多处大火给浇灭了。这场风暴还给英军呢带来不小的麻烦，就刮坏了帐篷，损坏了装备。英军本来就没打算呢长期驻守华盛顿啊，只不过是就是过来呢实施一下报复打击。他们一共在华盛顿待了大概是26小时，眼见天气也很恶劣，又担心美军呢可能集结回来反扑，英军指挥官就下令全军迅速的撤离华盛顿，登船返回海上。这叫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是吧？打完就走啊。他没有想着长期占领这个美国首都。那么英军撤走之后，逃亡在外的麦迪逊总统、政府官员才慢慢的回到了这个华盛顿。哎呀，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哈！国会大厦、总府官邸、财政部、战争部啊，一片的焦黑啊！总统官邸只剩下被大火熏得黑乎乎的石头外墙，里边啊已经完全呢不能住人了。就这事爆发之后呢，美国国内呢还吵成一锅粥，不少国会议员提出说，华盛顿这个地方太不安全了，防御太差。干脆啊把联邦政府啊搬到别的城市，比如费城或者纽约。那么这边南方议员坚决反对，担心一旦搬走呢，政府就再也不会回到华盛顿啊，不会回到这个南方啊。他们当然希望这个首都是在他们南方哈。这麦迪逊总统呢也下定决心说，政府必须留在华盛顿原地重建，不能逃跑，哪怕先找临时房子办公也不能迁都。哎，那么我们熟悉的白宫这个名字就是从这场大火之后来的，就是重建总统官邸的时候，为了遮盖石头墙体啊被大火烧出来大片的这个雀黑的这种痕迹，工匠呢把整个外墙啊涂上一层白色油漆，慢慢的大家就叫它白宫。当然了，这个早期的官方依然叫总统官邸，白宫这个叫法之后呢才慢慢的普及开来。那么被烧光的国会图书馆呢，藏书全被化为乌有。后来美国前总统呢，杰斐逊啊，就是把自己啊私藏的大量图书就卖给国家，用这批书呢作为底子，重新建起呢国会图书馆，这才慢慢恢复起来。火烧华盛顿呢，只是1812年美英战争当中的一个插曲，并不是战争的结束。就是英军离开华盛顿之后呢，转过头去又攻打呢巴尔的摩。在进攻巴尔的摩的叫摩麦克亨利堡时，这场战争就激发了一个美国人叫弗朗西斯基，然后写了一首诗，后来呢把这首诗呢谱上曲子了，这就是今天美国的国歌，叫《星条旗永不落》。那么这场战争一直打到1814年，双方打的都有点累了。谁也没彻底打垮对方，最后两国坐下来谈判，签署了叫《根特条约》。条约签完呢，边界大概呢恢复到开战之前的样子。英国保住了加拿大，美国呢没有拿到加拿大。英国呢放弃了干涉美国西部事务，等于这场仗呢打了2年多，领土方面两边几乎没有什么收获。但精神层面意义可不一样了。打完这一仗啊，美国彻底摆脱了英国在北美的各种牵制。之后放开手脚，全力的向美洲西部呢就扩张啊。哎呀，这个挺有意思哈。但是这个事儿呢也留下了不少的小故事，就是刚才不说了吗，就第一夫人那个多利冒险抢救华盛顿画像的故事在美国广为流传啊。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火烧白宫200周年的时候，英国驻美国大使馆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纪念当年的英军攻入华盛顿，结果引起美国老百姓的强烈不满啊！英国使馆不得不删除帖子，并且是道歉啊！足以见得200多年过去的这件事呢，在美国人心里依然是一个很敏感的这个话题啊。好了啊，关于这个火烧白宫的事儿，历史上呢今天就说到这儿。哎呀，本来还想说说这个茶的事儿，今天话题有点长啊，冒了是吧？那就下次再说吧，好吧。

0: 呜啊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5: 好了这个到这儿呢本期节目也该接近尾声了过一会儿小杨为你主持的呢你好 TKC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上车有收获。

0: 啦，各位朋友，中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你好 ，Taxi，
1: 我是静莹，
0: 我是小袁。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在这样的电波当中问候大家。首先呢，还是奔波在城市大街小巷当中的的哥的姐，正在路上驾车的朋友们。大家也是辛苦了，
1: 对，
0: 正午行车，注意劳逸结合哦。
1: 说起开车呢，陪伴司机朋友最长时间的，除了方向盘，就是车里播放的一首首歌曲。从前从磁带、CD 光盘，后来到内存 U 盘，一首首歌反复听，循环了播放一遍又一遍。
0: 哎，静莹，就是我想问一下，你听歌最多的这个播放器常常就是在哪里呀？
1: 我一般是听 QQ 音乐。
0: 哦 ，QQ 音乐，就每个人的习惯就不一样。
1: 对，
0: 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设备，同样的年代呢，那这个每个人的习惯还是不一样的。
1: 嗯，对。
0: 你看啊，过去刚才也提到了录音机、CD， 后来 VCD。U 盘，
1: 对，
0: 现在呢，我们就是在整个的短视频平台，
1: 嗯，
0: 对你都可以听到相应的音乐，各种音乐盒，包括你所提到的 QQ 音乐，
1: 嗯，
0: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说一说，想一想啊，你一般听歌呢，都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听的啊？今天的天气比较凉爽哦，这样的一个气温，我觉得各位的哥的姐开车啊拉活儿比较舒心。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呢，和刚才我们提到的怀旧的歌曲有一点关系，就是那些年呢循环播放的车载金曲，哪一首歌曾经陪着你很长的时间？
1: 嗯，对，
0: 你比如说你要是开车或者说你坐车，你希望听到什么样的音乐？景，
1: 我可能会希望这个，如果是我开车的话，
0: 嗯，
1: 我会喜欢听一些节奏感很强的音乐，
0: 相对来说就比较劲爆一点啊，
1: 对，
0: 能够给提神，是不是？
1: 嗯，
0: 那可能是开车的朋友，哎呀，这样的话就是踩油门都感觉到就很给力的啊。
1: 是这样。
0: 或者说就堵车了，
1: 嗯，
0: 哎，如果能够有一段音乐来陪伴的话，堵车就不堵心了，你就不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1: 还有没有哪首歌就是一听到旋律就能想起那段在路上的时光？
0: 嗯，
1: 大家可以留言一下。
0: 是的啊，前两天呢我们就说这经典的老歌，或者说你最喜欢心中的一段旋律啊，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可以发语音啊，跟大家互动一下。其实前些年呢还没有智能手机啊，然后车上如果想听音乐的话，我最初上个世纪90年代啊，那个时候还没有静音呢，就开车或者是坐车啊，哎，打车，那时候打车，你听说过拉达吗？
1: 没听过。
0: 拉达，夏利居多。
1: 哦，
0: 它都是磁带的，就本身呢就有
1: 那
0: 个放磁带的那个位置，然后轻轻一碰，好像也是触摸的，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有一个钮，哎，然后把那个磁带放进去。后来车上呢就有 CD 了，买一盘录音带，翻来覆去的听啊，听的话还得往前倒，往后倒，听到这磁带呀，都有点有杂音了，甚至。有的磁带现在都有点消磁了，
1: 那真是这首歌真的是很爱听了。
0: 哎，反反复复的，
1: 对，
0: 啊，那一首歌，尤其是啊，身边是坐着你喜欢的人，然后你还不知道想说什么，你放了一首歌，似乎就把你的表白呀，要说的话给说出去了。
1: 对，
0: 这是起的作用挺大的，满满的仪式感，然后。可能多年之后就两个人分开了，
1: 嗯，
0: 你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当年的情景吧。
1: 对，
0: 尤其是夜晚呢，然后车灯一闪一闪的亮，外面的月色趁着车里边的灯光，哎，这灯光呢还不用就是打灯，就是这个设备上的一个小闪亮的那个灯，很有氛围感的。
1: 对，是这样。
0: 听着，你说有什么感觉呢？
1: 哎呀，配上这个歌曲，再加上这个小灯光，一下子就是感觉两个人之间会不会有些小火花呢？
0: 啥也不说了。
1: 对，
0: 心和心就贴在一起了哈。哎呦，这一不小心啊，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这大家都已经唠上了哈。牛叔，好久不见了呢，感觉呀。

0: 刘叔说，你这扯不扯，整热闹的最后还分开了。
1: 这个车上听音乐呢和在其他的地方听音乐略有不同，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说我想点播一首歌，我想让静莹唱一首什么歌，是吧，我想让陈晨晨去听他的那个声音，我想听红豆的声音，他就是我觉得一种仪式感。
0: 对，
1: 因为现在你说在哪儿都可以听到歌，为什么我们会在节目里，像在抖音直播间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就 QQ 里，让大家一起在通过节目，就是仪式感嘛。然后多年之后你再听到同样的旋律，你还会想起当年的情境。欢迎看月亮香草还有美星星。
0: 牛叔说伏尔加，
1: 这伏尔加是人吗？
0: 这是八加一。
1: 确实啊，你说这伏尔加好像是一种俄罗斯的那个八加一，是像不像那伏尔加也是出租车的一个品牌
0: 啊，
1: 那时候对那个伏尔加，有没有捷达呀？桑塔纳啊，拉达。安莹，感谢关注主播丽丽说，两位中午好。看你这名儿啊，我都咯吱窝又啥的，我都不太好意思念了。感谢大家亮出粉丝灯牌。哦哟，牛叔是在四川呢、
0: 哎、对，在宜宾听我们节目呢。
1: 谢谢李福生还有姚小滚送来的八加一还有小星星。然后我们的节目呢会各位弟哥弟姐啊，守在我们电波另一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份轻松啊。今天午餐吃的是什么呢？来给我们晒一晒啊，今天上午的生意你可以报报账啊，我们大家比对一下。冬天的歌曲都送给大家，路上好心情哦。那姚小滚说，我听歌 CD
0: 磁带机是卡座。
1: 对，这卡座太有年代感的两个字了。一般的听摇滚多一点啊，通俗的就听郭峰、还有杨坤的多一点。对，还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偶像。
0: 这个是
1: 音响
0: 啊，
1: 飞利浦的是吧？
0: 对，
1: 看出来了吧？
0: 看出来了。
1: 哎，这名牌不错，音质应该很好，看出有一种年代感，但是保存的相当像样了啊，像新的似的。欢迎胖哥。
0: 细雨蒙蒙琐事还，穿行街巷渡尘烟，任凭风雨沾衣绝，笑送行人向远边。
1: 好事
0: 好
1: 事。还有我们的守情人静瑶今天来的也是比较早啊。总觉得有一点好久不见的感觉呢，其实就隔了一个周六周日、还是想念。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1: 是的呀，这都六秋了，两天没见到大家了。凭啥呀，现在有歌了哈，让大家也可以那个哼唱一下啊，你的心目中脱口而出的，或者是你在行车啊，不在行车的，就是在家里也行啊、
0: 经常听的歌。
1: 哎，你说你经常听的是什么歌呢？
0: 我经常听的一般是周深的歌
1: 啊、喜欢周深、都去看他演唱会了，太喜欢了。我们的大秘书说
0: 听快节奏的歌，注意别超速。
1: 对，提示的相当有必要了。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不是你在车里很喜欢的旋律呢？七金堂今天给我们带来第一首歌啊。
0: 这首歌叫少喜立正站好。
1: 哎，这一听啊，有一点会让我想起原唱，就唱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做运动。这
0: 这是健康歌。
1: 好厉害哈、啊！这个不是，就是
0: 哎，
1: 他的那个演唱者，同样是同一位人，就是原唱。

0: 哎呦，太有感觉了！踢踢踏啦，踢踢踏啦，踏
1: 哒
0: 哒滴
1: 哒
0: 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七金堂帮我们一起回顾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家都听起来很欢快，然后好像回到了校园。
1: 哎，是这样。
0: 啊，小朋友啊，校园的幼儿园了。
1: 对。
0: 少喜立正，站好。真不错啊，这样的一首歌。阳光温暖说，静莹啊，这个年轻啊，那个身体好，然后再啥你给规划了，你让他去当兵啊，那我就没有搭档了。可以哈，然后你服完兵一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搭档
1: 啊。行，
0: 那你有会当兵会有得到很多的历练哦。
1: 对，
0: 用另外的一种方式为这个社会去服务。刚才有人说了要听高胜美的，牛叔说最早在录音机里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呢是邓丽君的歌，还有呢这个安行万里说
1: 九十年代磁带高胜美的歌。
0: 好，大家都可以说一说，就是你心目中很难忘的那一首歌，一想说你最喜欢的，在你高兴的时候用它来分享，在你难过的时候，一起它能够给你一些安慰的。对了，大家都说节日快乐啊，查到没有？今天到底是什么节日啊？
1: 查了，今天没有节日啊。
0: 牛叔，你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啊？
1: 怎么回事呢？
0: 大群小群，还有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都说节日快乐啊。搞得我都想跟大家说节日快乐，那我寻思我得整明白了呀。
1: 大家都问今天是啥节日，
0: 就是我们也是说完节日快乐之后就问一下，要吃饭就是谁请啊，就吃是吃着了，祝福是收到了，啥节呀。牛叔你这必须得解释一下哈。然后那胖哥说得好，不是说嘛，有情人在一起天天是情人节。
1: 嗯，
0: 前两天呢就刚过完情人节，这是余温未减吗？
1: 今天还是情人节。
0: 小杨说的那个我倒是觉得吧，快到中元节了。是，对对，你这说的没毛病，但他非得说今天是什么节日，这今天肯定没到中元节呢。胖子的幸福来了，还有新阳的四月。
1: 树洞说到底啥节呀，强迫症都犯了。
0: 哎呀，我都想问呢，这不是上节目的吗，我说老问这个问题啊，我跟你是一样的。还有小雕都问啊，
1: 爱越深恨越切，摇滚是铁路的吗？
0: 我也是觉得它差不多是铁路的呢。欢迎杨东红，
1: 我们要打牛叔了，谁都别拦着。
0: 他说他要打牛叔。没看见。胖子的幸福说可以听，可以
1: 下一首听耀斑吗？
0: 那个，我们这里呢大多数听的呢，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咱们身边的各位好朋友演唱的啊。这个耀斑，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今天哈，有人想听高胜美的歌，有人想听邓丽君的歌，这都是在他心里面多次循环的，还有人想听耀斑啊。我们征集一下啊，有没有能现在啊找到库存或者是新鲜出炉的哈。稍等一下哈，胖子的幸福，如果没有人唱的话呢，这个耀斑啊记一下。然后我们节目最后呢也是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旋律啊。瑶瑶来了，时来运转，豪运连连来了。那个牛叔说我在四川宜宾，那我们属于隔山打牛啊。我们要的是气势啊。七月中旬，牛叔祝我节日快乐。96年的时候开始听
1: 郭峰的歌，
0: 看月亮讲的啊，说了好几次。
1: 郭峰的所有专辑磁带一张不差。
0: 就像我伊能静的那个海报啊，还有那个
1: 专辑，
0: 就核弹
1: 啊。
0: 伊能静的歌你喜欢吗？
1: 哦，我听过。
0: 你能说出？
1: 我可能就是听这首歌会唱，但是
0: 说不出来他的名，
1: 说不出来。
0: 我太难为那个，我有点难为静莹了啊。就很多八零后或者是九零后的，咱别说零零后的，对，像这些伊能静啊，这个什么王杰也未见得就是有太深的印象了啊。哎，有木有和我一样的就喜欢伊能静的？对，我的偶像啊，就是伊能静。
1: 嗯，芙蓉华说了，今天是初伏节
0: 啊，就是三伏过去
1: 了，
0: 怪不得下雨呢。
1: 嗯，
0: 好吧，那我们一起跟大家说一声节日快
1: 乐。
0: 动动这个芙蓉花的答案的话，我们就当成今天是初伏节了，要不然的话这强迫症犯了也怪难受的。007感谢点亮粉丝灯牌，欢迎紫红苹果，
1: 欢迎命运和三胖子。
0: 嗯，
1: 八零后旅游人小杨说：“别猜了，可能是宜宾过节呢。”
0: 啊，那个少数民族过节了，是吧？啊，好，不管怎么说啊，开心就好。三胖子，欢迎你哦！有道理哈，宜宾在过节啊。动动说：“初伏节。”
1: 嗯。
0: 网名老头子来了。
1: 牛叔说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
0: 有没有会唱的？

0: 烙饼摊鸡蛋，那今天都出福了。确实，确实，洞洞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我也想知道今天，难道今天吃烧烤吗？
1: 刘叔说了，
0: 啊，
1: 不管啥节，吃饺子就完了。
0: 咱们中国人啊，这饺子可以随，就是随处上桌，无你，天呐！19岁的最后一天，19岁的最后一天，我是猫，喵喵喵，这个我静听，这都什么玩意儿？当年那把我迷了呀！流浪的小孩，想发一次心中，你肯定是也熟悉这样的一个旋律。
1: 对，
0: 哎，流浪的小孩，这都是伊能静的特别知名的，他的盒带里面多个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曲。
1: 树洞说：“牛叔，你快买个头盔啥的吧，一会儿隔山打牛的枪子儿就过来了。
0: 可以哦，来吧，现在嘛，我们所让大家唱的歌啊，已经是放出去了哈，看看大家能不能，哎呦，就有人要听邓丽君的歌哈，来，我们这就出炉了。那猜一猜吧，那么喜欢邓丽君，那我们曼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歌名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哦。我们就不报幕了啊，走起。其实，如果要是特别熟悉这首歌啊，就把这个放到这里，都已经出答案了。你们知道这首歌吗？

0: 我们就要珍惜。哎呀，就是如果没有遇见你，我们就会僵在哪里呢？就这歌词啊，又会让人陷入一种深情当中
1: 是，
0: 啊。哎呀，投入一种深情也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谢谢曼曼，谢谢姚小滚的推荐啊，特别的及时。怪盆什么树洞啊？说啥呢？
1: 这是啊，
0: 就是我这次那个怎么说呢？刘海啊，剪的稍稍有点齐，这该咋是咋的。但是很难看吗？
1: 不难看，
0: 静莹啊，咱就是上节目这长时间，你这个音量一下提上来了，你就必须的，是不是？身为我徒弟啊，必须得长师傅的一个气势。就有人说师傅那个刘海今天剪的有点秃，
1: 怎么会呢？
0: 就这风格。
1: 对，这个太高了。
0: 哎呦，邋遢呀！邋遢，你是理发师吗？那个小杨在这起哄，说我这扣个盆。
1: 自己扣个盆剪的。
0: 说那个对，齐一点哈，还有点弧度。然后他还说那个树洞说那个怪盆，我又想起了那个怪盗亚森罗平。我觉得这个是啥呢？我想让大家猜一下，怪盗亚森罗平，我在说什么？有没有懂得的？有没有懂得的？静莹肯定不懂，这是我确定。有没有知道怪盗亚森罗平？不许豆包啊，不许百度。然后刚才慢慢演唱这首歌呢，有人说这首歌名字叫
1: 如果没有遇见你，
0: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有一次我们就去歌厅啊，说给我点一个小小猪排。当时我有点发懵，我
1: 这
0: 也
1: 小小猪排这是什么歌？
0: 对呀，我当时也有点懵了，我去找了，找半天，就我一开始我也认为这首歌就叫《小小猪排》，小小猪排，就是这样。后来才知道，这《红星
1: 这
0: 战
1: 个
0: 火去战斗》《闪闪红星》主题曲，愣说我点《小小猪排》。
1: 哎，真是这样，就是有时候这个歌熟悉，但是歌名不熟悉，总会把歌词的第一句当成这个歌名。
0: 是这样的，还有一次说给我点一个莫名我就喜欢你，歌名挺长啊。后来我才发现，真正这歌的名儿比这第一句还长呢。就是小小猪排现在已经知道了，莫名我就喜欢你。大家知道这首歌是啥吗？来猜一下哈，广告咱俩好像忘放了，快点的吧。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装修、购车、创业、经营、买房、安家，生活中的各类资金需求，选对产品就能省心又省钱。今天就为大家推荐工商银行三款王牌个贷产品，全方位满足大家的多元资金需求。首先为大家介绍工行容易建，纯信用无抵押，秒审批秒到账。如果您有装修、买车、子女教育、旅游消费等资金需求，优先选择容易借，最高额度30万，贷款期限最高3年，年化利率低至3%起，随借随还，无违约金，支持手机银行、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实时审批，1分钟到账。第二款，工行房抵组合贷款。经营消费均可用，适合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和有大额资金需求的朋友，依托本地自有房产抵押即可办理授信。消费用途最高可贷200万，经营用途最高可达500万，经营贷最长10年， 消费贷最长七年，年化利率3.05%起，房产抵押率最高可达70%，还款方式灵活多样，极大减轻资金周转压力。第三款，工行住房贷款，安居置业首选，利率低，年限长，放款稳。无论刚需买房、改善住房、一手房、二手房均可办理，支持纯商贷及公积金组合贷，最高可贷房屋估值85%，年化利率3%起，贷款最长可贷30年。最后给大家简单梳理，精准避雷，按需选择，日常小额消费，短期资金周转，选容易借，纯信用，零门槛，放款快，大家可就近网点咨询。经营周转，大额消费，选房抵组合贷款，高额度，长周期，可循环。买房安家，改善居住，首选工行住房贷款，利率划算，年限更长，安全靠谱。联系电话2831709-3486280，地址锦州古塔区解放路2段54-2号，个人贷款经营中心，靠谱个贷，首选工行，低利率，好产品易办理，助力每一位市民轻松消费，安心经营，舒心安居。
0: 好了，我有点懵了。我本来我都已经是戴耳机了，还要扣一个，
1: 又戴一个耳机。
0: 这都是那个拉太给我气的，你说着，非得说我这头是那个豁完了，还掐不上了。

0: 我先不管这个头发了哈，
1: 嗯、
0: 咱真的，那个胖子的幸福呢，
1: 嗯、
0: 就说，我不管你啥头型，
1: 对，
0: 我也不管你是好不好看，
1: 对什么盆、
0: 哎，
1: 我不管，
0: 我这都不管，
1: 我下一首就得听耀斑，
0: 都给我们安排上了哈，真的，这耀斑要不听的话，我看这个节目有点难以往下进行。
1: 嗯

0: 想问一下，这胖子的幸福是这首耀版不？你说这个耀班，各位弟哥弟姐听完之后是不是啊？这油门，
1: 这个，中午开车都有劲儿，
0: 可不是呢。我们呢，啊，说他们都不会欣赏，我看着就挺好看的。
1: 对，我看着也挺好看的。
0: 别的地方忽略哈，重点就看这个刘海儿。

0: 听这歌啊，这听着都那个大喘气啊，
1: 哎，对，
0: 这绝对是高难度的歌。
1: 是。
0: 有没有会唱这歌的？胖子的幸福，胖子的幸福，说这英文歌，向着太阳微笑，分享了我们的直播。我想问一下啊，那个这首歌你为什么喜欢？啊，胖子的幸福说，能告诉。
2: I'm kinda tired, bring it.
0: 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喜欢这首？
1: 又翻。
0: 刚才你要不提醒我，真有点忘了。我怎么觉得那个"耀斑"特别像一个地理名词呢？是不是"耀斑"和"黑子"啊？
1: 对，有点
0: 黑子
1: 像。
0: 和"耀斑"这个是怎么说来着呢？你看牛叔说，比刚才好看多了，就差你那个梳子
1: 对，
0: 呀！谢谢牛叔，就知道我今天这头发就必须得，那个用牛叔的梳子，看看月亮多会说话。
1: 姐，你这头发真的很好看。
0: 我现在越看越顺呢。
1: 对，树洞说，因为他想让盆儿啊。干儿的翻篇儿，
0: 呀 我觉得树洞说的挺有道理的哈，就是啥呀，打岔，
1: 对，
0: 就你就你这话，
1: 哎，是，
0: 他特别智慧，我就不说什么盆儿啊盖儿了的，耀斑，
1: 对，
0: 耀斑，哎呀，胖子的幸福，原来你情商这么高啊，谢谢你哦，正好听耀斑的时候把头发也梳上了。你看人家，我们就说了，啊，开心果，
1: 点刘若英的后来。
0: 高胜美的歌有会唱的吗？刘若英的后来不行，一会儿静莹给唱吧。
1: 我们说他们都魔怔了，咱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0: 而且我们说，他们好像不是特别会欣赏啊。我觉得真的挺好看呀，谢谢开心果。这个说，那个，我没有篦子送礼物了，我就是给直播间点个赞吧。好的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就是缘分，不管是怎么样，希望大家能够收获一份开心和快乐。哦，胖子的幸福说，毕竟我才是一名初中生。欢乐不分年龄，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儿啊找到一份中午的放松。可不是咋呢？小杨说的对呀。
1: 够呛，有人会唱这歌。
0: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首歌的原唱呢分享了一下哈。来，其实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歌曲啊，一起抓紧时间来听一下哦。刚才我说了啊，莫名我就喜欢你。其实这首歌叫什么呢？
1: 这首歌叫《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
0: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是吧？就这个和莫名我就喜欢你，好像比它还长呢。

0: 好，今天石子儿呢也传过来这首歌啊。哎呀，这个不是上一次咱有一名的哥在微信公众平台唱的吗？马上就来回复了哈，来，我们一起
1: 潇洒走一回。

0: 这样的一首歌特别适合咱们的哥的姐，
1: 嗯，
0: 每天啊都是潇洒走一回，
1: 对，
0: 啊，虽然说很累啊，但我觉得就是在路上啊也很洒脱，然后我们，也很自由，嗯，辛苦了各位的哥的姐，这样的一首歌送给你们，会唱这首歌吗？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亮一嗓子哦。那个依然爱冰，
1: 嗯，说成都，
0: 可不是吗？啊，关于成都，我们是不是得跟大家说点啥？
1: 对呀，
0: 啊，有会唱成都的也可以发过来。今天有没有时间播放了？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3: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2: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韭菜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3: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2: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3: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写的也是太衔接了吧、
1: 哎、是
0: 好像就到成都了呢，
1: 对，走着去
0: 只要让咱去咋去都行啊、嗯、就这线路简直是太让人期盼了。之前呢我带团的时候去新疆啊、
1: 嗯、
0: 去那个海南呐、啊，就等等这些地方都会有人问、
1: 嗯、
0: 啥时候还去成都啊，
1: 对呀、
0: 啊，啊，我想去那九寨沟什么的。
1: 哎，九寨沟可太美了，
0: 你去过啊？
1: 我去过。
0: 哎呀，啥也不用说了，就是太美了、
1: 嗯、
0: 是吧，跟静营一样美，跟静营的那一头乌发一样的美确实的。然后呢也把这些想法呢告诉咱们这个旅行社啊，告诉咱们交广这个研究组，这个线路新鲜出炉了、
1: 嗯、
0: 快点的吧，要是想报名的话真得抓紧、
1: 嗯、对，
0: 就咱们这次的这新疆的这三个团呢、
1: 嗯、
0: 也是啊、不几天就满了，你再想去的话可能都得是谁那个临时有事儿的，或者
1: 嗯
0: 趁空、啊、
1: 对，大家抓紧报名吧，
0: 但哪有那么幸运呢，还是早一点把这个名额给占上，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成都了，到这个小酒馆啊、哦、2136921。这牛叔非常有发言权、
1: 嗯、
0: 他现在就是在四川呢，
1: 啊，对，人间的天堂，神奇的九寨。
0: 哎呀，你在这待着吧，然后那个我们组团去找你去啊，牛叔。阳光温暖说，那就让静营带队旅游吧。这咱们这事儿定的可挺多呀，还挺大呀。

0: gentlemen。 哎呀，这还有一首歌呢。你在看谁？这不是我们的一名的哥吗？才把这个给打开哦。
1: 这首歌叫《我又变身为英雄》。
0: 你就是路上的英雄，你在看谁？送给所有的的哥。听着音乐就很轻快哈。然后今天呢，我们的你好 Taxi 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然后有些歌曲呢，我们会收藏的，日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哦。你在看谁？有这样的一句话和大家分享啊。
1: 感冒了也阻挡不了呐喊一曲。
0: 希望你早日康复，听到你在看谁，还有更多的哥的姐好听的声音呢。如风。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子玩什么？
1: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2: 着急，
1: 车钥匙丢了，
2: 上火，
1: 手机找不着了，
2: 要了命了。
1: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2: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1: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0: 我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哇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苑、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来收听中波846调频100.3锦州交通广播。那这里呢是1003大家帮。那在北极海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了啊，坐在我旁边呢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生。那今天呢又继续走进我们的1003大家帮的特别节目，对话清北少年。特别开心啊，在这样的一个盛夏的午后呢，跟全市的初高中学子以及家长朋友们准时的相约电波。那之前呢，在几期清北少年的专访当中呢，我们也陆续都邀请到了咱们锦州市高考考入清华大学的多位优秀的理科男生。通过他们的分享呢，我们也见识到了理科学霸超强的逻辑刷题方法、错题整理和自律的习惯。那也给很多学理的同学们带来了很多实用的干货。那现在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在后台留言说啊，说因为我们的收获特别大，也是希望有一些这个文科生和文科的家长私信我们，希望能够有文科的顶尖学霸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一些经验啊。相比较于理科固有的固定的题型公式，很多同学呢就会觉得文科学习可能有点摸不到头绪，因为它背诵量大呀，还有知识点特别的零散，那有的时候呢会背完就忘，大题写了满满的一页，可能却拿不到高分，就明明很努力了，却很难拉开分数的差距。所以说今天呢，在我们的对话清北少年系列专访当中呢，我们也特意邀请到了一位唯一的一位清北的女学霸，非常荣幸啊，邀请到了咱们锦州文科的超级学霸，考入北京大学的郝新木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你好，
2: 一鸣老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今天做客直播间。我的名字叫做郝新木，今年的高考考了668分，也是考入了北京大学的法学系。
1: 法学系668分，在这个全省的文科的位次大概是多少？
2: 是13名。
1: 13名是吗？哎呀好厉害啊。哎呀，说到这个省排名啊，真的是让我觉得你太厉害了。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在高中的时候，就这几科你的学科优势都有什么呢？
2: 我个人认为我就是比较好的学科是英语跟政治。英语呢是因为从小我非常小的时候就一直开始学英语了，然后这也是我认为英语学科是所有科目中最需要打好基础的一个学科。然后政治呢是因为我对政治有非常强的兴趣，然后也是三年来感觉用功最多的一门学科，然后当然两学科最后也是努力也是得到了回报。
1: 英语，哎，刚刚你提到了英语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从多大开始开始打这个英语的基础？
2: 就是基本是就是小学二三年级吧，我感觉其实幼儿园也学过，但是肯定不那么专业。
1: 二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系统的去学习英式的东西，是吧？然后你大概小学毕业的时候，英语是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就是感觉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感觉初中的时候非常重要，就是因为五六年级的时候学的英语一直在就是一直这个基础非常有用，然后高中的时候也是就是初中的那个知识也一直在发挥作用。我感觉其实英语它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就是后面一个时期的学习是非常靠前面的这个准备工作来保证的。
1: 那就你这个英语成绩，想问一下，就高考的时候英语达多少分？
2: 138。
1: 138分。那其实呢，作为一个强势的学科，我觉得肯定是你有你自己很多的学习心得。有的人认为呢，这个英语的学习啊，词汇量很重要；有的人呢，就则认为这个语法也特别的重要。那在你看来，这两者你会更倾向于哪一方面？
2: 其实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语法，而且语法这个东西它是，需要就是一直给你耳濡目染的，并不是说就比如说你在某一个阶段突然给你加入一个学习就可以马上发挥作用的。它是需要就是真的是需要从 就是一点一点，每天一点给你就是学习的，不，并不是说刷几道题、做几个专项训练就可以取得跟就是特别好的效果的。相对于此，我反倒认为，可能词汇量它是一个，就如果说真的需要突击的话，它是完全可以突击。就比如说一周以内我可以背会多少个单词，一个月之内我可以拿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词汇量，但是。也不是说词汇就不重要，只是我认为语法的含金量是远远大于词汇量的。
1: 啊、哦，也就是说，从小关于语法的积累是一点都不能忽视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其实啊，我一直都觉得呢，面对文理一样的数学卷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文科生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嗯、那你是如何做到这个数学的学科不逊色于理科学霸的？
2: 嗯。怎么说呢，其实我本身认为啊，这文科理科在选择科目的时候，它不可能说完全是因为数学这一科差还是好，然后你就进行一个选科。其实很多时候反倒是因为你选择了文科，然后呢因为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舆论吧，就是给你造成一个标签，就是你认为哦，文科生的数学就是没有理科生好的啊，他们的思维就是跟不上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你一味的给自己灌输这样的想法，你后来就不会很努力的学习了。嗯，所以说我认为就是有几点我的学习心得吧。第一点呢，是我觉得无论是做任何事情，无论是数学还是别的科目，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说你对这门科目本身没有兴趣的话，你要懂得在这样应试的一个环境下，给自己找到一些良性的动力。就是用比较修辞的手法，就是要跟这个学科建立一些，就是建立一些比较深的羁绊。就是要做到你是为了一些就是追求你在学习它，而不是说为了完成一个任务。然后当然同时我的两位数学老师也是给予我非常非常多的帮助，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就是学业上还是这个身心学习心理上的，都是就感觉非常的温暖吧，在这个过程中。第二点呢，就是相对于压轴题啊，或者说这个非常难的类型呢，我觉得广大无论是文科理科吧，都更加需要的是把这个基础题型吃透，就是保证一张卷子无论它是什么样的难度，我可以把多少多少的基础分，就是中等，就是比如中等或中等偏上这些的分数必须得拿到，就是确保没有马虎的，没有就失误的。这样式的话，其实我们这张卷子呢已经是非常成功了，而不必奢望就是那些可能需要一点运气加持而做到的事情。第三点呢，就是最重要的是需要做到一个错题总结。而错题总结呢，它不仅仅是要把这个错题直接抄在你的本上，而是要在每一步，就是你不论是你做对还是做错的情况下呢，需要做到一些就比如说彩色笔的批注，就是说一下当时你是为什么会想到这一步，或者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步。这样呢，在复习的时候你才不至于开始想，哎，这题感觉好像看上去还挺简单，为什么我当时做错了呢？这样式的话你的积累就没有效果了。最后呢，就是我认为是如何做训练呢？有两个，一个是做专项训练，第二个呢是做限时训练，前期专项，后期限时，这两个一定要搭配在一起，都是非常必要的。就是从一开始的夯实基础，到后来的这个准备开始面对模考、高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觉得这四点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说的特别的详细啊，而且呢很有实操性。刚刚我记得提到了你有两位数学老师，他给你的帮助特别的大哈。
2: 啊，
1: 那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两位数学老师？他们分别都是谁？
2: 就是一个就是我的班主任，我的班主任刘老师，然后他其实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师了，他就是已经，不是特别，就是已经是非常年长了，感觉他的教学方法呢，就是非常的有自己的特点，就是。他非常注重对学生兴趣的培养，可能常常会采取一些就是趣味的，就是甚至就是类似游戏的那种的形式来帮助大家来学会这个知识点。而且他非常注重对学生自主性的培养，就比如说他非常就是欣赏就是那种能够敢于自己来上台解题给同学们讲的这样式的一个过程。对于他来说，他觉得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其实我也是觉得，他一方面他是 比如说你做一道题，它不仅仅是你能不能做对，它不是真正的你会，你能不能给别人讲会，这个才是真正考验你能不能学会的一点。然后生活上他也是，无论是对我吧，就是对每一个同学也是非常的关心，非常的细腻，感觉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老师。然后另一位老师呢，是我补课的一个老师，然后他姓马，他是一个男老师。他跟刘老师他的这个教学方法就是，哎呦，截然不同，就是他。是感觉就是非常有教学的激情，每节课就是非常有意思吧。但是呢，他的教学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每节课就是相对于刚才说那个，就是非常多的干货，就非常多的笔记，然后也是注重就是对于这个课上直接的现实的这个训练，然后还有课下的这个作业，并且每周也是有专门的这个刷题卷子。我感觉两个老师的教学方法虽然说不同，但是都是令人受益匪浅，然后结合起来也是。是帮助我的数学从一开始几乎都不及格，然后后来高考也是考了120多分，也是个人比较满意的一个成绩吧。
1: 那其实作为文科方向的学霸，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认为文科考取高分的核心能力，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2: 首先是就是无论就是所有人肯定都知道，文科最非常核心的一点就是要背诵，就是跟理科不一样的。但是呢，如果说仅仅把文科理解成一个背诵的一个科目的话，那可能就就是你已经止步于此了，你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上跟别人拉开差距。然后呢，我认为呢可能有四点。第一点呢，就是叫做阅读理解能力。就是比如说像语文呢，或者说历史、政治这种阅读量，卷子上的阅读量非常大的这个试卷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第一呢，是在短时间之内把这一篇文章阅读下来，并且呢能够快速的把握哪些是在这样一个长文章中我们最需要记住的，还有它的关键词，还有呢就是要揣摩为什么在这一篇文章会出现在这张卷子上的，出题人到底想考我们什么。第二点呢叫做逻辑归纳能力。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数学呢，比如这道题，就像我刚才讲那个，这道题你确实是会做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每一个步骤它的前因后果是什么，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逻辑体系。比如以一个起点是如何到达终点的，我觉得能够串联起中间的每一步呢，是比能够做对这道题呢是更加重要的。第三点呢，迁移运用。这一点呢更加的就是很难做到吧，因为它需要的是非常硬的这个基础知识，就是出题的时候吧，它不一定会跟我们学到的一样，就造成很多人觉得上课讲的是一样，但是考试考的又是另一样。这样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对这个课本啊，对这个上课讲的内容呢，还没有到达一个就是完全掌握的一个过程，就无法灵活的运用。最后呢，就是表达输出，就是如果前三点我们都做到了以后呢，仍然还是答不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心里想的用合适的、灵活的、简练的语言在规定的时间内写出来。如果说把这四点都掌握得非常好的话呢，我觉得肯定是可以跟别的人拉开一定分数的差异的。
1: 好的，那现在呢，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对话清北少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呢是今年考入北京大学的郝新木同学。那大家呢，如果要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那刚刚呢，新木，我看到有一个听众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他说的是关于这个背单词的方法啊。那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芙蓉花，他说想问一下啊，他说你有没有什么背单词背得比较快的一些方法呢？
2: 我个人就是个人应用的方法呢，并不是说直接拿出一个那种比如说一个词典呢，或者用词汇表开始背。我觉得是我直接拿试卷背的。就比如说就是那种 就是大家都能够买到的那种模拟试卷啊，它肯定会配一个参考答案的。然后呢，参考答案上其实都是有这一篇试卷里的出现生僻词的解释跟用法的。然后呢，它后面也会有，就是直接给你总结说哪些词语是非常重要的。我一般就直接拿试卷背，因为这样式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一是可以省去不必要的时间，它是可以直接帮你过滤掉那些就是不常考的，或者就是说你已经会的那些词语。第二个呢，是它已经帮助你做到了一个总结，就比如说哪些单词是之前面 ABC 的阅读里头需要的，哪些单词呢是后面这个完形填空里需要的，就是可以给帮助你做一个分类吧。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根据卷子来背单词的话，它其实可以提高你的效率，就是你是既练了手感，完了呢你又做到了积累，并且是你写一遍背和你直接背的话，它的这个对你的这个就是你记忆程度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一定是会让你更加有印象的，因为你这回呢你是真切的把这个单词带入了它的考点里，它的语境里头去背，而不是说你只是看到一个生硬的几个字母组合在一起。还有呢，就是关于背单词的时间啊，我个人比较推荐呢是睡觉之前进行一个背单词，然后呢也不需要背很长时间，比如说10分钟15分钟，我个人觉得这样是非常有用的。然后因为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再马上复盘一遍，你就会发现比你在白天记忆的时候非常有效啊。欢迎大家都来尝试一下。
1: 哎呀，这个可真的是太想起来，特别的实用。刚刚你跟我们提到了一个特别细节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在试卷里边去寻找单词，然后呢试卷里边的单词会有参考答案。那我想详细的问一下，就是你都曾经用过的试卷给我们推荐1到2个可以吗？
2: 对，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就是京考卷、京考卷特快专递。
1: 京考卷特快专递，
2: 对，
1: 是吧？
2: 特快专递系列，它就是基本就是一个月呀会更新一期，基本就是前一年高考到第二年高考中间有8期。然后他到要高考的时候，他会出那种比如说有辽宁专版的那种的，就是红黄蓝绿这4个颜色的。我觉得这一套就已经非常够用了，无论是从价格上啊，还是题量上、难度上啊，都是对于咱们现在这个考情来说，我觉得是完全够用的。然后每天写一套，基本一套的话1个小时之内连写带判是肯定能完成的，也不是说特别的任务量特别的积压。推荐大家如果想要尝试一下的话，都可以按照这样一天写一套，然后写完对答背单词这种的方式来学英语。
1: 哎呀，这个真的是我特别的想给你鼓鼓掌啊，这是我采访这么多这个文理科学霸，我觉得就是实操性最强的一个。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的感谢啊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问到我们的这些问题啊，刚刚是芙蓉花问的这个问题，然后他还给我们发来了这样的一条留言，他说谢谢小美女，你怎么知道她长得很漂亮？肯定是看到北极海了，对不对？还有一位我们的老听众啊，龙须哥，他说这孩子不学法系白瞎了，太能说了，太会说了，讲得太好了。
2: 我学的是法学。
1: 是法学。对呀，你听什么上课不注意听讲，龙须哥你看怎么回事，批评一下啊。我们确实是北京大学法学系的，
2: 对，
1: 是吧？
2: 对，
1: 真的口才特别的好啊，而且跟我们说的全部都是干货。那刚刚啊，郝新木呢跟我们说到了这个英语的学习方法啊，其实呢我觉得真的是实操性特别的强。刚刚他提到了一个卷子啊，叫京考特快专递，尤其是红黄蓝绿这4个颜色辽宁专用的，就特别的实用，是吧？
2: 对。
1: 那其实呢对于很多的同学来说啊，不管是这个英语啊或者是其他的学科，他们会有一个bug， 就是上课的时候老师讲会了吗？会了，然后一做题就废。那这种情况你有没有出现过？然后
2: 肯定是都出现过
1: 的，是吧？那你是如何去克服的这个过程呢？
2: 好，那个其实呢，如果说啊，那个学生出现这种状况呢，他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千万不要给自己，就是不要压力自己，首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它非常正常，我慢慢调整就可以了啊。关于就是为什么上课讲的知识点完了那个一做题就不会了呢？其实还是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就是你的迁移能力做得不够。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 讲的知识点并不能说只是背书，就比如说你复习政治，复习政治的话，可能很多同学就是到考试之前就是先拿出政治书开始背，但是其实这样的效果呢，它只能达到一个，比如说老师考你这个原书怎么背，然后你能背下来的一个效果，而不能保证你就是做到一道题你能会。所以说我更加推荐大家呢，就是直接拿着这个题积累。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做到一些类型题，感觉到是跟这个板块直接相关的，我们可以直接连题带答案，就是大题啊，连题带答案呢，我们直接就是把它摘抄在这个书上的旁边，就这块知识点的旁边。这样式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知识点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第一是复习到原题了，第二个呢是我们能够知道到底是出现哪些词语，哪些就是相关的这个术语的时候，我们要联想到这个。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也是我们班班主任非常非常推崇的一点呢，就是要及时的做思维导图跟知识框架。因为他是数学老师嘛，他就经常要求我们基本是一周画一张思维导图，就是数学也是可以画思维导图的，不只是文科。这样式的一个工作呢，它看似从初期上来说是有点，就是可能有一些同学会觉得有点浪费时间，有点花花肠子，但是呢，如果你真

0: 这个就是根基的话，无论他想要哪一个分支，我们都能迅速从我们的记忆中找到，而不是说重新摊开一本书然后开始看。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多积累一些关键词，就这关键词它可以是课内的也是可以是课外的，就是要做到看到这个词语的话呢，我们要马上能知道与它相关的词语有哪些。就是比如说地理，比如说地理，如果说我提到河南的话，我提到河南的话，第一个呢是我们要知道它的这个地理的定位，地理区定位在哪，比如说它在中原地区，然后它的纬度呢，它的气候呢，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呢，它的人口是非常多的，怎么的，它是粮食主产区，然后它就很有可能会考你一个关于粮食安全的问题，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吧。
1: 嗯，说得特别的详细哈。哎，其实我觉得呢，这些东西呢，如果大家要是真的切切实实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和学习当中啊，我觉得还是真的是给我们提分的。那郝希墨，我还想问一下，你看遇到那种就文科嘛，难免会遇到那种又长又多的知识点，然后他肯定是要背的嘛，那你是都是怎么背才能够记得牢，然后不把他们记混的呢？
0: 首先是就是对于背诵这件事情吧，我个人来说可能不属于就是天赋记忆型的啊，也是要首先它付出时间是一定的，但是肯定也是有技巧的。首先是咱们要明确一点，就是除了古诗跟文言文之外，没有一个题目是需要咱们一个字儿不落的给它背下来的。如果说你追求一字不落的话，你反倒就是会钻了牛角尖儿，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可能还达不到这个意想之中的效果。所以说咱们呢肯定是要放轻松，第一点呢是要明确咱们背的东西到底是啥。很多人可能就是背诵的时候，他就是说啊，我背诵的是这个第几页的这道题，但是呢你在他背到一半，你突然问他说，哎，你这题背的是啥，他突然不知道这题的题目是啥。就是在背的时候，我们必须第一个理解的是为什么这道题的答案是这样回答的呢？如果说下次出现一个类似的题，我能不能根据我自己背诵过的这道题来自己编出一道新的答案呢？就是对这个答案的逻辑的背诵，为什么会让我们背诵呢？它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对吧？它不可能说在无论是考试啊，还是以后生活中，它不可能说用我们背过的东西来解决所有问题，它一定是让你背的是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考问题的这个角度方法是最重要的。其次呢是要我个人也是非常的推崇啊，把容易混淆的知识点放在一起背。就比如说在就是我一般就是直接在书上这个地方直接把另一段直接就抄在旁边，然后另一段也是把刚才背过的容易混淆都抄在旁边，这样就保证看到一个马上想到另一个，就算他不考的话，他早晚一天肯定会这么考你的。就是因为这常常就是常人所不能达到的一个角度，对于背诵细节的把握是就是想要从背诵这个方面来提分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细节的把控，而不是说啊我只看那个容易考的，我次要的我就不看了，这样是不行的。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一点，就是因为其实对于正常就是我们学生的这样来说，三年来的背诵是完全足够，就是到最后大家都是能够非常熟练的，千万不要因为短时之内感觉好多任务在积压在身上背诵不下来了而压力自己，一定要放平心态，然后比如说可以背诵一会儿，然后放松一下自己，比如说喝一杯什么牛奶吃零食什么的那种的，然后再继续背，然后把很多的任务分成小任务，然后每一天然后每几个课间呢或每节自习课我就那么背那么一小会儿，这样子的话日积月累的话是要比你突然突击的效果是更好的。
1: 是的啊，因为咱们考试内容特别多哈，那平时呢在复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反复的巩固考试时候才不会忘？对，
0: 确实是这样的。怎么说呢，虽然说肯定是不提倡就是应试，就比如说没写考试之前我突然开始背的啊，是不提倡这样的，但是它未必是没有效果的，
1: 对吧？
0: 因为就是包括就是其实最后高考的时候，你高考前十分钟看的东西保证是你三年来记得最清楚的一个古诗。我这个就是因为我高过考嘛，我又告诉大家，就是这是非常有用的。所以说咱们就是第一是一定要把握

0: 每一次就是非常紧张的时候的之前的瞬时记忆，因为就这是有科学依据的话，一科学依据的，就是人在非常紧张的时候，他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就是你的紧绷状态下你在背诵，而不是说就比如说啊，你躺床上听着歌完了那样式的话，肯定是没有那样式的效果好的。第二点呢，就是从这个三个文科角度上来说吧，我认为啊，如果从日积月累的角度上来背诵的话，比如说你一节课，听完课以后呢，你要马上课下马上找相应的练习题来做，就是千万不要，比如说，就哪怕隔一天，你的效果都不如马上来做题更好，因为人的记忆就是这样，你马上就上一秒跟你说的东西，很有可能，比如说10分钟以后，你的记忆就不如那么好了，一定要马上巩固，马上巩固，这样式的话呢，就是保证。你的无论是你的听课它效果还是你的复习效果都能在短时间之内达到一个最大的效率，然后练习册的话其实就是根据学校的进度，就它留什么你写什么，不用给自己特别大的压力，然后到最后复习的时候再统一做那种模拟卷子，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嗯，因为我们知道文科的知识点它特别的零散，那你是
2: 对
1: 你是怎么做到这把这些杂乱的知识点梳理成自己独特的知识框架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吧，还是绕不开我刚才说的那个思维导图的那个问题。那就把三个文科拆开来说啊。如果说第一个是历史的话，我们班历史老师，历史那个刘老师啊，他是非常推崇大家就是在。就比如学完某一个朝代或者学完某一个专题以后呢，进行一个表格，写一个画一个大表格，比如说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大面，以这三个大面为起点来画一个表格，然后在表格中呢千万不要把就是上课上的内容照抄，而是要提取精炼的，就比如说关键词或者说就是关键的语句，就是确保就是你看到这个词能够反映出来当时讲了什么，而不是说重抄一遍，这样就浪费时间。然后呢，如果说是地理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它是注重这个原理角度的一个记忆的，就是因为很多人大家都说嘛，因为地理是文科中的理科，
1: 对
0: 它相对于单纯的背诵吧，它也是就是让众多文科学生非常头脑，就包括我自己啊，非常头脑
1: 就是头疼那件事。
0: 对头疼那件事，就是它常常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但是啊，我现在我自己感觉，其实它的万变啊，还是不离它其中的那些，就是关于就是这个无论是自然方面还是人类方面，它中间的原理跟逻辑它是不会变的。就比如说最后我们高考的时候考的那个大气运动原理，什么就大气运动规律，这个呢很容易当时看到这个呢你就不知道答啥，它又不说还好，所以说呢对于其中的就是有关于就是。自然界自然变迁呐，物质变迁，就是那种地貌方面，它是这个其中根本的这个原理上面的角度把握吧，我觉得是要比单纯的这个词句堆砌它是更重要的。然后政治呢，政治方面我感觉它其实是三个科目中它最容易找到逻辑的一科，因为它到最后的话，它答题的思路很有可能就是知识点加结合材料。就是这样，然后再加上其中的我们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得到高分呢，就是有一些学科术语来体现我们的政治素养，来够把这个前后来糅合在一起，然后再加上我们形式的规范审题的经验，这样基本就差不多了。
1: 嗯，说得非常的好啊。刚刚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叫做爱喝柠檬水，他发来信息啊，他说不愧是文科学霸，将来也会是法学学霸，未来可期啊。大家对你的这个未来呢都真的都是充满了期待哈。那看看呢，现在啊来到了13:31了，那在这里呢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今天我们呢邀请到直播间的是今年考入北京大学的郝新木同学，那他作为一个文科生，今天呢将会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一些跟文科有关的学习方法。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小游戏啊，就是以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有学霸来，我们会有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就是不给你太多的思考的时间，然后马上说出这个答案。我们尝试一下。
0: 好的。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的快问快答马上开始啊。好，第一问题，压力大的时候你最喜欢用什么方式来放松自己？
0: 听歌。
1: 喜欢的玩具是什么？
0: 盲盒。
1: 盲盒。闲暇的时候你愿意看书还是愿意追剧？
0: 追剧。
1: 哦，最喜欢的古诗词是哪一句？
0: 千金散尽还复来。
1: 很棒啊。考完试第一件想做的事儿是啥？
0: 吃甜品。
1: 哦，甜品。那还想问的是跟吃有关的，最喜欢的一道家常菜，家常菜是什么？
0: 炖豆角。
1: 哦，我也是。平时喜欢喝什么饮料？
0: 酸梅红抹。
1: 嗯，除了学习之外你坚持最久的爱好是什么？
0: 钢琴。
1: 哦，也是一个小琴童哈。嗯，你觉得自己身上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0: 开朗。
1: 嗯，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是什么？
0: 鸿门宴。
1: 哦，好，那你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在身上的东西是什么？
0: 耳机。
1: 如果要是想对你好，你觉得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比较重要，还是来一些实际行动比较重要？
0: 实际行动。
1: 嗯，喜欢哪部电影？
0: 你的名字。
1: 哦，夏天最离不开的东西是什么？
0: 空调。
1: 好，好朋友一般会用什么词来形容你？
0: 抽象。
1: 最喜欢的歌是什么？
0: 红之间。
1: 最期待哪个节日？
0: 春节。
1: 啊，大学的时候你特别期待体验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0: 乐队。
1: 嗯，选一个动物陪你看书你会选什么？
0: 大熊猫。
1: 大熊猫。说出你认为男生最重要的三个优点。
0: 帅。帅，大方，细节。
1: 好，说出你认为女生最重要的三个优点。
0: 执着，善良，自信。
1: 执着，善良，自信，非常棒啊。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0: 粉色。
1: 粉色。嗯，我也喜欢。希望体验一下什么样的职业？除了律师。
0: 咖啡店。
1: 咖啡店。嗯，如果用一朵花来形容自己，你希望是什么花？
0: 丁香。
1: 丁香。嗯，非常非常的好啊。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呢就是郝心木同学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做的快问快答。好了，13:34，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先来分享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呢郝心木同学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干货来跟我们一起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楚生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庙堂之外》。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今年考入北京大学的郝新木同学来做客直播间。作为一个文科学霸，他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他这么多年来的一些学习的方法。新木，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很多同学呢，就是关于大题这一点呢，都是他们内心的一个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经常会，就是网上经常调侃文科生考试的时候就会死手快写，就写一大堆题，但是呢写一大堆字，但是分数却不高。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做题的时候是怎么精准的去踩到这个得分点的？
1: 首先是刚才的问题，他是说大题写了很多，但是呢就没有踩到分数。我感觉他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不是就是就比如说你写了这几个点，但是你的结合材料你没有把握好，就比如你写太多了，就导致你的答案大篇幅的被那些空话跟虚话就是所积压这个空间，就导致有用的呢只是那么第一行或第二行，然后后面呢都是你在就是你想让自己的语言更加的丰满，你想让自己的答题感觉更有深度，然后你再添加你额外学到的东西，但是往往就会偏离它立意的这个题意。然后第二点呢，可能是有的同学对这个题他确实是摸不着头脑，然后他就开始后来就开始懵了。就比如说他写了十个点，就比如这一个六分的题，他从圈一写到圈十，然后可能到后来就开始乱写了，就是感觉他能想到的，就是无论是跟这个有没有关系，他都往上写了。他就是讲万一蒙对了呢？但是这两种心态呢，在真正的考试之中呢，它都是不可取的。然后呢，我总结了几点。第一点呢，是如果说想要专项练，就比如说就以政治为那个一个代表吧，就比如说你写这样一个类型题，你在不同的练习册上你可以摘出来就是至少十多道题吧，我感觉，就是如果你真的想找题练的话，然后呢十道同样类型的题一定要把他们的答案放在一起做对比。为什么要有这一步呢？就是要看答案中到底有哪些这个词语它是就重复了，或者哪些的那个关键词它就是做到了重复，这个出场率特别特别高，就感觉好像看到这个问法就一定要写这一个那个回答的，这些其实才是咱们真正做大题就是得到的精华。然后把这些呢抄在一个单独的一个便利贴或者一个本上啊，然后写到第十一道题的时候，你就直接把这个词语往里写，肯定是有用的。第二点呢，就是为什么会写那么多呢？第一个，因为你太着急了，你怕你写不完；第二个呢，是因为你真的不会，然后你开始懵了。审题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因为个人外的原因而自乱了这个阵脚，就是无论是从审材料还是这个审设问来说，一定要做到圈画勾画，或者是你用不一样颜色的笔画也行，你给自己做上特殊的那个符号呢也是可以的，就是一定要做到有重点，就是我看完一遍题，我再看我的卷子跟第一遍看呢它是有收获，它是不一样的，它已经被我进行了一个提炼了。第三个呢，就是难题很多人做不对的题，它跟简单题它的那个区别是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就在于你能不能更好的从材料中挖掘出一点的暗示，很多的这个答案往往就藏在这个材料里，但是很多人他都不重视，他可能就只顾着看到这个设问，我直接把我会的往上一抄往上一写，就是我答任何题我都是这一套东西，那是千万不可取的。就是这样式的话，你就跟初学，就是你高三了，你跟高一了还没有任何的长进啊。然后呢，第四点呢，就是规范的作答。规范作答它有很多点啊，比如第一点呢，它就是书写呀，比如书写一定要工整，就是它不一定非得要就是非常的漂亮，但是它一定要清晰，因为咱们最后判卷它都是在这个就是扫描过的，就怎么练呢？大家下载一个那个扫描全能王，然后平时在答题卡上写完以后呢，直接拍，然后呢看一下扫出来以后到底是什么效果，然后就可以看说我要不要换一个粗度的笔呀，我要不要缩小我这个字大小还有间距啊，我要不要就是把这个笔锋改一改，怎么样能让看的人一眼就看到我想让他看到的东西，而不是他看到的东西。然后最后呢，就是一个策略问题，答题策略问题。比如说我把我认为对的 肯定往前写，这肯定所有人都知道吧。然后还有呢，我把就是高级的词语，就比如说我刚才是不是说一个粮食安全，什么耕地红线，就类似这种词啊，就是我们平时在那个什么人民日报上能够看到，我们日常生活中不会说的那些文绉绉的词儿，都我它往那写的闲弄，这样然后会让这个出去人产生一种错觉，就感觉我们非常会。然后就给我们的好感刷好感度，这样式的话呢，他看到我们的卷子又漂亮，然后吧又有干货，然后呢还非常规范，他肯定想给我们高分。
0: 嗯，就是开头就觉得这个题答得很高级哈。好可爱呀、啊。刚才呢，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叫做释然啊，释然他说了，好优秀的小姑娘，侃侃而谈，自信满满，已经有大律师风范了，前途无量，给你点了三个大赞、
1: 哦、谢谢您，谢谢您。
0: 嗯，还有一位叫做叶子的听友啊，他刚刚给我们留言，他说我女儿今年北大研究生毕业，当年也是附中的文科，那祝福我们锦城的孩子越来越多的圆梦北大，这是一位学姐的妈妈。
1: 嗯，哦，非常非常的期待能够在这个北京跟优秀的学姐相遇，然后呢也是希望咱们锦州无论是哪一个年龄段的学生呢，都能够就是也是能够在大家在北京设立会师吧，也是在清北圆梦。
0: 嗯，是的是的。还有这位啊，刚刚说到了爱和柠檬水啊，已经说过了，他说不会是文科学霸，将来也会是法学学霸。然后那个谁，这是芙蓉华，芙蓉华刚刚呢给这个龙须哥辩解了一下，他说龙须哥的意思是幸好学了法学，不然就白瞎了。真的，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未来非常非常厉害的大律师在侃侃而谈。好，今天呢咱们邀请到的是郝新木同学来做客直播间啊，他跟我们来好好的去聊一聊关于文科的一些答题的思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到文科嘛，政治、历史、地理这三大科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说一说你最简单最好用的答题思路好不好？
1: 那就先从历史开始说吧。历史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就是我们老师称之为立面。什么叫立面呢？它其实就是要就是发散思维，要多角度的思考问题。就比如说他问了一个问题，很明显是跟这个政策有关的，但是呢你答的时候你不可能，你必须要把政治经济文化就甚至于就是什么就是更细小的一个分支都要写出来。就比如说社会啊，人口啊，比如说艺术方面啊，就类似很多种的，甚至还有很多就是只专属于这一个就是一个设问的那种的专属的词，它必须都要从一个小小的社论中发散出来。所以说我觉得历史最重要的呢就是两个方面吧，一个叫做时代背景，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第二个呢就叫做家国情怀。因为也是老师说的啊，就是近年以来呢高考的考题它是越来越考察就是我们的价值，我们价值判断，然后还有就是对于国际上一些，因为也是国际上风云不断啊，就是对于这个国际大事啊，比如世界的这个变迁走向啊，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认识。比我们光是会课本上那些就是寥寥数语是更加有现实意义的啊。然后呢说这个地理，地理呢我觉得比较就是适合咱们用的呢，就是把题型把握好。比如说他问了一个原因题，那我怎么答呢？我必须要分成自然方面跟人文方面来回答。如果他问了一个影响题，那我必须从有利方面跟不利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就自动要想到的，就比如说这个事儿一看就是个大好事儿，我也必须给他编出来一条不利影响，因为这就是所有人都答不出来，只有你能答出来的。然后呢比如说他再考了一个有利影响啊，比如说他就说有利影响，那我能不能从经济社会跟环境这三个方面来回答？那如果说我现在考的是自然方面呢，我能不能从气地水生土这五要素，就是自然环境的整体性来回答？那如果他再说气候呢，我能不能从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夏天面、人类活动这四条再往下继续分？就是所以说我感觉地理最重要的是就是把握题型，一个题型有一个题型的打法，必须有一个就有一套战 术，我觉得战术。然后政治啊、我刚才就说，其实感觉政治的答题思路是三科中最就是最简，就不是说它简单，就是最简洁的，就是知识点加上几个材料。然后如果再想要高分的话，就是一些术语把二者融合起来，就让你的语言不至于太生硬，就感觉就像我跟你对话似的，就是自然而然的，我后面的话就出来了，基本就是这样。
0: 嗯，那你在考试的时候有没有遇见过那种你完全陌生的、一点不会的那些答题？
1: 啊，肯定有啊。
0: 那你就这用这种题了，你一般就怎么办？怎么尽量能多拿点分过来？
1: 首先是就是我高考的时候看着那个历史卷上有一道大题，就是感觉完全就不知道他在不知所云。那为什么最后还是答了一些分数呢？首先我感觉无论是在你自己做练习，你在自习室、在班级里做练习，还是在考场上，甚至在高考的考场上，见到这种不会的题，就是完全没见过陌生题，先是一定要冷静，你要冷静下来，然后你要告诉你要默念什么呢？就是把高考可能会刁难一个人，但是他不会刁难所有人。它的变化只是形式，但是它的实质呢都是一样的，就像是英语的最后一个压轴题，咱们都知道是读后续写，就是给了你一小段文章，你就比如说前面给个开头，然后后面你给它编写一个结局，那就算我感觉它这合乎就是常理的走向是什么样的，但是我并不会那些英语单词，我还要硬写吗？那肯定不是，我要用我会的东西来把它圆回来。所以别的科目也是一样的，就是它的考点一定还是那些考点，只是呢它被人恶意打扮了一下，就是他就想成为一个伪装者、他就是想让你看到以后让你懵了，然后你忘记了你会什么。但是这个时候正是展示我们扎实基础知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就是沉下心来，重新审题，重新画材料，重新审设问，就一定在第二次读题中一定能从细枝末节处感觉出哦，原来出题人啊，他这句话是想暗示我这个意思，然后把我们会的东西再结合他给出的这个新颖的材料写在答题卡上，就是一定所有的题一定都是这样，只要基础知识过硬，怎么问怎么答都不会出错的。
0: 哎呀，真的这个方法呢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超级的实用啊。那你看像文科的这个作文呢，论述题它都是靠积累的，那你平时都是靠什么途径去积累这些素材？
1: 就是如果说积累途径的话呢，一般来说就是我感觉最好用的就是刷语文卷。刷语文卷对于所有就除了数学地理啊，对于所有文科素材的积累都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语文卷的文本非常的大，而且它的也是全面的，就你甚至可以从古诗中摘抄一两句写进你的作文中。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每周学校都会安排作文课，然后会专门的积累素材，然后像我们班作文呢就是我们那个非常敬爱的校长给我们讲，然后讲的也是就基本每节课之前都会先积累一段那个
0: 张校长讲作文，
1: 张校长教我们班作文，然后基本都会就是先积累一段就是那种万能素材，然后就是每节课都会积累，然后就到最后你就看你小本上全都是就是一拿就能用的那种的，就不用我们再就是自己再做雕琢了。然后呢还有就比如说刷手机啥肯定能刷着一点那种什么鸡汤文案啥的吧，其实那些未必都是那个未必有毒啊，还是该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垫进去一些。然后关于这个素材呢，我觉得相对于用特别典型的就比如说什么袁隆平那个还有叫啥的樊锦诗这种我们用烂的，我们不如积累一点万能的，就比如说这个素材它的指向性很弱，就导致我给出任何一个方向我略加修改我都能写进去，这样的话就非常好啊。就本来我需要记十个素材，但是如果我记住它的话，我可以写 N 个文，只要我文笔我够好，我的信念感够强，我就能把它写进去。我自己用的就是这个方法。然后作文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实战来说，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整个作文的来说，它的标题跟第一段加起来也就100字到200字吧，中间就是你奋斗的最终的这个结果，因为它是最重要的， 就是如果说你有一个成功的标题跟开头的话，就其实放在作文的答题卡上，就那个最多五行，就这五行，如果你成功了，那你作文就成功了。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攻就是专攻作文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先把我刚才说这个前五行整得非常的就是又点题完了又抓人眼球，然后呢还有术语怎么怎么样的，基本我感觉作文就再加上书写好看啊，就非常可以了。
0: 哎呀，非常可以了，前五行这个真是关键字啊，我们要把提起出来，敲黑板，前五行这个我也学到了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啊，就是你看现在是暑假期间嘛，我们都知道这个假期是很多学生逆袭的黄金时间。那我想问一下郝馨木啊，就是你最建议大家假期的时候怎么给文科提分呢？
1: 文科提分，我感觉啊，就是听这个，如果说真听到这个广播的孩子啊，他最有可能就是高二的，因为高一的话，我感觉并没有特别大的压力啊，至少我认为。那么对于高二的这个马上要进行就是一轮复习，其实已经开始了的文科同学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补短板，什么意思呢？我就以数学来说吧，我估计很多的同学他对于就比如圆锥曲线呐、或者概率统计呀、这些距离现在讲课的内容已经有很远的距离，而它本身的难度系数又非常大的内容已经是就是遗忘了，肯定是遗忘了，因为我当时就是这样，就是很长时间不讲了，然后学校也不再练习，然后一开学呢就直接开始给你所有东西来考一个大答会吧，就是这种的。所以假期为什么都说假期要弯道超车呢？就是因为假期与学校它的区别就是你可以自己来安排你的时间。
0: 对，
1: 我可以一天，我比如说，但不提倡啊，比如我一天我就专攻数学，我比如说我上午这一段时间我就做这个专项练习，然后或者说我下午的话呢，我就听一个这个小课，然后我来再做这个错题，而不是说就是我不行，我必须得先写作业啊，不行我得那个上操的，那肯定是跟那个不一样的。所以说假期它一方面提供这个便利，它也是考验咱们的自律跟规划能力，然后其次呢就叫做还是后基础，因为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看重这个基础知识的，尤其是像什么政治跟历史啊，它其实就是基础知识。就如果说你真的已经熟练的掌握了的话呢，你不需要一遍一遍的再进行背诵了，无论是笔记还是书本，就是它已经就能够达到，就是你看到这个题，你马上就知道大概答的是什么。完了，剩下你需要做的呢，就是精炼语言，删减你的这个答题点，可能就是比如你下想的十点，然后你根据材料你删掉其中那些无关的点，然后你再加入你拼搏的点，基本就是这些，我感觉。所以一方面就是短板一定是最后的这个暑假一定要开始就是专项训练现实训练了，然后基础就是每天都要夯实，然后这样的话保证开学肯定会跟同学拉开差距。
0: 是的，你刚刚也提到了，听咱们节目的肯定你觉得高二的学生会比较多，因为他们马上升高三了嘛，压力会特别的大，尤其是文科生他们背诵任务也会特别的重，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旦人有压力的时候是容易焦虑的。我想问一下你在高三的时候有没有过就是焦虑的时候？
2: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田思明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在深夜的电台里，你是否曾经捕捉过一段触动心灵的旋律？莫文蔚的电台情歌又是这样一首藏着无数心事的歌。1997年，他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都市男女在爱情里的迷茫与困惑。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电台节目，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那些在电台前倾听情感故事的夜晚。此刻的你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藏在心底呢？来听电台情歌，让歌声诉说你的心事。

又到重阳，在孝站温暖的歌声中，愿每位老人都能卸下辛劳，享一份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安康，福寿绵长。

不知道你敢不敢在晚上听这首《后来》，每个深深爱过的人，前奏一响就会红了眼眶。这首歌藏着太多人的钥匙当初了。二十多年了，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爱情明明简单，却偏偏容易伤人呢？现在我们好像什么都有了，可回头一看，当初的那个人早就走远了。真希望你永远不用懂这种滋味，可是懂了也没关系，至少我们现在都慢慢地学会怎么去爱了。

今晚我们共同分享刘德华的《来生缘》，这是一首承载了无数人回忆的经典老歌。华仔温柔又深情的嗓音，把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里面的无奈与遗憾，唱得让人忍不住心疼。爱情里总是有太多的身不由己，错过的人，没有说出口的话，都成了心底的遗憾。现在来听《来生缘》，一起在旋律里感受那份深沉的情感。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今晚有月亮，正好配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1995年发行的，由陈佳明作词作曲。许美静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一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其实每个在城里打拼的人都需要这样的月光，可能是想家时的慰藉，可能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歌里说，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上好，朋友们，耳机里的歌声是不是也跟着慢了下来？我们来聊聊李宗盛的《爱的代价》吧。这首歌藏在他2004年的《爱情论》专辑里。有人说，听不懂是幸运，听得懂就是人生了。你觉得呢？我总在想，两个人最后只剩念想，连打扰都舍不得，大概就是最深的克制吧。就像歌里那句，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年轻的时候听着像说教，现在伴着晚风听，倒像有人轻轻拍着你的肩膀说，没关系，慢慢来。

听这首歌需要把灯光调暗一点，一起来听蔡琴《被遗忘的时光》。她的声音像陈年的酒，醇厚又绵长，一开口就像推开了一扇旧窗，里面全是被时光藏起来的故事。那些以为早就忘了的瞬间，会突然在某个音符里冒出来，一句没说出口的话，一个转身的背影，一次不经意的对视。原来被遗忘的时光从来没有真的离开，只是在等一首歌把他们轻轻叫醒。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今天我们来听一首轻柔的歌，黄莺莺《哭砂》。她的声音像带着点潮湿的风，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听起来像在诉说一个藏了很久的秘密。爱有的时候就像手里的沙，握得越紧流得越快，可还是舍不得松开。后来才懂，那些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其实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可就算这样，还是会感谢那个让自己哭得像个孩子的人。毕竟不是谁都能让我们这么认真的痛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爱情故事，是甜蜜还是忧伤，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耳机里响起方季韦清澈的声音，爱情的故事就这样漫进我们的心里。

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您更偏爱哪一个版本呢？

有没有一种感觉，前奏一响，磁带、海报还有课间合唱全都回来了。1989年的青苹果乐园藏着三个少年成名的起点，他们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少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17岁的陈志鹏，还有19岁的吴奇隆，用元气歌声唱活了青春。这首歌成为了华语偶像的启蒙曲。想问问，当年你模仿过他们的舞步吗？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我们的记忆中。很多人的心里

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抑郁，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历历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他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声音清亮的像山间的水，她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张雨生的《大海》是爱情歌曲吗？其实每句歌词都是哥哥对妹妹跨越生死的呼唤。那年夏天，妹妹张雨仙给哥哥张雨生打来电话说，哥，全家去郊游，你有空吗？张雨生因为有事遗憾错过，未曾料到返程时妹妹失足落水，生命永远停在了15岁。张雨生痛不欲生，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有一生等待。现在这首歌，明天

夜的时候，最好把手机调成静音的状态，一起来听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发行于1991年，它的声音是温润的，像在耳边轻轻地问：“

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年轻的时候听觉得是小情小爱，后来才懂这会不会来里面藏着多少忐忑。可能是等待晚归的爱人，可能是盼着远走的朋友，甚至是等那个想回头的自己。其实等的是心里那一点不肯放下的期待，就像歌中唱的，别让我所有的等待变成一片空白。

迎马年鸿运，任日子红红火火。这首歌是李克勤当年拍戏空闲，在一个停车场写出来的，把追梦的坚持唱进了旋律，满是向阳的希望。愿您带着这份力量一路向前，蒸蒸日上。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浪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1989年的一个台风夜，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传世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初心的告白金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怎样的故事呢？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国运巅峰。从炽热明亮的太阳意境，回到烟雨朦胧的青花瓷，一笔素胚，一抹天青，藏着最极致的东方诗意。而这段旋律也有了温柔的粤语女声翻唱，一首经典两般滋味，您更喜欢哪种？

0: 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1: 可以弯道超车了。
0: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1: 只要一听就有新发现。
0: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1: 欢迎乘坐林涵。

欢迎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说大家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24号，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呢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从今天早上啊，大家就可以感受到这个雨的来袭了。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28度，临海29度。24号的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呢是24度，黑山北镇临海23度，易县22度。24号的中午12点到25号的早上8点，全市呢依有阵雨转多云的天气，那就是说，明天很有可能还是会下雨啊。25号的早上8点到26号早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出行一定要带好雨具。

今天呢，王主任呢应该是还在办案当中啊，所以今天没有办法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呢答疑解惑了。那如果生活当中呢您遇到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联系博奎律所。博奎律所的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王主任呢，大家可以记录18941601699，18941601699。办公呢，可以联络04164374个0，也可以打这一部电话啊，04164374个0。

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那么大家伙呢，如果说啊出行在路上您感觉什么地方不好走呢，或者有事故发生，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那么跟大家分享几处关于道路方面施工的这一些消息。首先来关注啊，今天是8月24号，从昨天就开始了。8月23号到9月3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长沙街的临川路到市府路段，还有洛阳路的杭州街至龙江东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具体的路段还有时间呢，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长沙街临川路至市府路路段呢。我刚才就从这个路口呢还特意看了一下，它现在这个大坑啊都已经挖得很深了，在修这个路。具体的它修的原因是因为排水管网的改造工程的一个需要啊。8月23号到9月31号，8月23号到8月31号，到这个月的月底，这个快长沙街临川路到市府路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大家，您要是行驶到长沙街市府路，也就是东向西这一方向，目前我看到它这已经全围上了，那个坑老深了，所以大家伙注意一下避让，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第二个呢，是在8月23号到9月30号，洛阳路的杭州街至龙江东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长沙街临川路至市府

路路段呢在施工期间，提醒您道路呢会全封闭，大家伙儿您最好还是提前的绕行，绕行到中央南街还有这个云飞南街。那么洛阳路方面呢，卫东街到龙江东街路段的施工期间呢，机动车道是封闭的状态，非机动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机动车可以绕行到解放路还有南京路。提醒您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呢途经施工路段的附近一定要仔细的查看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

来关注一下锦华街方面的施工的通告。这个呢是在8月20号就已经开始施工了，周期相对来讲长一些，到10月2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锦华街解放路至南宁路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的，市民朋友出行前一定要计划好路线，确保交通安全。当然它修路的这一个周期大家伙心里面有一个数，是8月20号到10月20号，周期相对来讲比较长，锦华街的解放路至南宁路段有围挡封闭施工。具体可以查看一下交广的8月18号也有这一条相关的内容推送啊，你可以直接给他转发一下或者自己收藏。

0: 我们这个一波又一波的旅行啊，又要开始啦！有没有想去四川的朋友呢？然后有没有想去看大熊猫啊、四姑娘山呀、啊？我们可以来听一听啊，这一次咱们又要去哪儿？
1: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2: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老老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2: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3: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2: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4: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5: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今天呢，王主任不在线啊，他是远在外地，有案子在忙。大家伙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呢，您可以直接联络博奎律所437-40437-40，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前往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也可以添加189-4160-1699。咱就说啊，这个出行在路上其实还是要多加注意呢，无论是这个修路也好啊，或者说呢您这个正常的一个行驶啊，开车呀，那有一种啊大家伙要留意一下了，就是关于这个头盔的问题。有多少朋友您现在行驶在路面上，然后忽略了戴头盔的这样的一个小细节呢？跟大家来讲一件事儿，这是发生在江西丰城。2026年7月8日，在江西丰城呢，熊某他就驾驶电动自行车，就这样骑上自己快乐的电动车啊，行经在路口。这时候红灯都已经亮起来了，那么很明显，我们都小朋友其实都知道，红灯停啊，绿灯行，黄灯亮了你不要去抢，要去等一等。监控上面显示呢，他已经看到亮起的红灯了，但是呢，仅仅是略微停留了片刻。等到他左边的汽车驶离之后，他就直接闯灯同行。不幸的是，受路口右边的左转车道上等待通行车辆遮挡视线的影响，他没有看清楚啊。熊某就和直行道上的一辆白色的小汽车，他们都没有办法及时看到对方，结果就造成鬼探头式的事故了。那么这个鬼探头其实不仅仅是在刚才这一个案子当中，就哪怕咱们行人可能在过马路的时候啊，或者您开车的时候受到一些视线的遮挡阻碍，您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发现出现的这些无论小动物也好，或者说行人呐、非机动车呀，甚至其他的这个车辆，有的可能准备过马路，像一些大型的一些车，像是公交啊或者怎么样，有些行人他可能飞快的就从车的前面或者是后面然后窜过去，想要穿越马路，结果对方对向来车完全观察不到，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故。在左转车道上的车辆对双方呢就形成了一个视线的遮挡，那其实呢中间的绿化带有的时候也会造成视线的遮挡，在这样的一个路口真的还是要多加小心，及时的瞭望。咱们的驾驶人朋友也一定要注意减速被刹，就您这个刹车呀制动呀一定要提前的都已经准备好，就在这样的复杂路口真的还是挺容易出现事故的。非机动车是肉包铁，一旦和机动车发生了碰撞，那无论这个责任是归谁，非机动车一方都必然是伤亡更为严重的一方，因此非机动车骑行人员呢一定要遵守法规，安全出行的同时呢，您一定要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就为什么就反复的去强调头盔的重要性呢？就是在行驶在路面上，有的时候真的会发现有一些咱们的骑电动车的市民朋友啊，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比如可能会觉得天气热呀，或者说戴着不舒服呀，要不然有的呢就干脆觉得无所谓呀，这事情怎么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疏忽大意。所以电动车骑行的这个头盔一定要戴好了，提醒咱们的非机动车朋友。那么驾驶人朋友呢，行经交叉路口也一定要提前的去减速，提高警惕，谨慎观察，尤其呢不要加速去抢什么黄灯啊，甚至可能压着这个黄灯的小尾巴你去想突破一下，就不用等待了，就不用等那个红灯了，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侥幸心理。在两侧有中央绿化带、建筑物、树木，还有停驶的车辆等等，像这种类似的能够遮挡视线的路口路段，更要警惕鬼探头这一类的事故发生。

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整体来讲大部分的这个路段没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啊。稍后呢跟大家再来说一说路面上此时正在施工的一些个别的路段上，给大家提个醒。像现在呢，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能够正常通行。有不好走的地方啊，或者事故发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
5: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6: 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我是林涵。来关注一下15:30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影响，都是能够正常通行。有一些路段呢，现在有施工的情况，稍后跟大家也会在节目当中进行分享。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呢是8月24号，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钟。全市是阴有阵雨的天气，一早就开始下了，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一线30度。

黑山北镇28度，临海29度。24号晚上8点到25号的早上8点钟，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当然，这个天气呢，真的是一时一个变化。稍后呢，也会跟各位朋友啊，及时的进行更新，来看一看未来几天都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天气。

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参与节目呢，可以在交广平台互动，或者呢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来分享路面上的一些路况啊。刚才给大家看了一圈，人民街北京路段目前呢这个西向东车辆呢是有排队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解放东路这一边啊，整体来讲目前西向东车流压力挺大，这个时间段3:37啊，西向东车辆比较多，但是目前来看还没有造成拥堵，就是一个单纯的车多。如果有需要法律援助的朋友呢，欢迎联络博奎律所，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大家可以联系王雪主任189-4160-1699，办公电话呢是0416-437-40。这时候有可能还在开庭当中啊，所以没有办法到达直播间为大家进行这样一对一的一个讲解。那各位朋友呢，也可以在明天的时候吧，或者预计呢今天下午5点之后，您可以添加一下。然后有必要的话，最好还是带上这个材料啊、资料啊，到现场能够面对面的来进行沟通啊、讲述啊，还是效率会更高一些。

0: 我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马上咱又要出去旅行了。说到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成都啊、九寨呀、四姑娘山呀，那真是相当的火爆呀。除了美景，我觉得大家应该最为这个口水直流的、最为向往的，应该就是当地的美食了。我印象当中啊，之前去成都啊，就是四川嘛，四川啊，去重庆啊，基本上，那会儿去玩的时候是这个一条线儿，特别有意思。重点就是在于它的好吃的，吃火锅，根本吃不够。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它那个底料，真的是太绝了。你不要往那种就是大店里呀，就是你网上推的那种，有的还真不好吃。就建议大家，您能够有自由时间的时候，然后你就问当地的，你就问他们说，哎，那个周边有哪个小店特别好吃？哎呀，就那个底料，咱要是带回来了啊，真是涮啥都好吃。

0: 有没有要一起出去的？然后建议大家伙儿，您可以就是搭个伴儿啊，然后大家伙儿一起请一个什么年假呀，就是出去转一转玩一玩，就这个时候真的是出行的最好季节了。再往后咱们是不是就要去一些更热一点的地方了？因为秋天嘛，冬天呀，尤其是到冬天来的时候，咱可能就要换地方了。现在这个季节八月份九月份，那正是去四川的一个好季节。尤其呢，有没有去过九寨的朋友，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假期的时候去过，但是现在再来看的话真的是好久远了。有的时候啊，这个时间如果自己要是不争取的话，你可能再想出去玩，想去看一看转一转，就会有很多的事情牵绊着。所以大家伙儿抓紧时间吧，直接呢您可以从我们的宣传当中，就现在您就抓紧时间赶快定位置，说满就满，真是不夸张。
1: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呜啊。
2: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2: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1: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2: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回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整体比较好走啊，但是需要注意一下，云飞桥的南向北方向这一时间段16:03有排队的情况。同时呢，还有路面上的一些道路的施工，比如说啊，目前在长沙街这一路段上，长沙街市府路这儿。8月23号到8月31号，长沙街临川路至市府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8月23号到9月30号，洛阳路的杭州街至龙江东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给您提供相应的绕行路线。长沙街临川路至市府路段的施工期间呢，道路是全封闭的状态，可以绕行至中央南街和云飞南街。那么在洛阳路的卫东街至龙江东街施工期间，在这路段呢，机动车道是封闭的状态，非机动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机动车可以绕行到解放路还有南京路。提醒大家，在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的路段呢，一定要仔细的来看一看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

咱就说啊，就真得出去转一转，出去玩一玩，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这一次的出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大家能不能够从出行的这个交通上面就感受到一种轻松和舒适呢？

啥这么提呢？说到这一次的出行啊，两飞一动，纯玩八日游，那可以到成都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还有中华熊猫医院啊、都江堰等等等等。我之前去的时候呢，可能光顾的这些特别好吃的美食了，这个景现在来想起来大概的这个印象会有，但是很遗憾的是没有会拍照的人同行。你说如果要是咱们出去玩，然后呢带的这个家人也好啊，朋友也好啊，拍照非常好，那真是这一份的回忆，那绝对多少年之后回想起来依然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承载的照片视频，然后你再看一看当时的这份快乐还是会记得起来啊。各位朋友呢，不妨现在赶快动动手指，21369211，21369211，很快就会满。咱这次呢是小包团，29人小包团。

很多朋友应该都不仅仅是心动了，都已经行动了，就一直在弹幕当中呢打这个成都啊旅游啊，就您打成都呢是可以跳出来这个介绍的，打旅游也是可以跳出来，大家呢就可以成都旅游，然后就这样的一个关键词，你打成都也可以看到介绍，打旅游也是可以的，就在交广平台就可以找到了。

以上就是今天离汉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离汉，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0: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哇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6:31，我们关注这个时候的路况。首先还是云飞桥桥面上的南向北的方向是一桥的车，那么在白楼港的西向东和南向北车流量相对也大一些。再有就是解放路以广州街还有呢子明街这一段，这周围呢车流量相对都大。另外就是解放东路锦州中学门前那一段，我们昨天有朋友说那儿有施工，路面比较窄，车辆通行呢稍微要缓慢一些，东向西的方向。附属院门前东向西这个时候也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其他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晴光铺道暖风柔，车马从容行路幽，万里坦途皆顺遂，平安相伴四方游。我的妈，文采呀，冒样。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悦，很高兴这个时候又跟大家过来聊天。我告诉某包，我说你给我换个折运，我不要这个折运的，结果他又给我弄了个这个折运的。我刚才接班的时候听见说成都九寨四姑娘山这个旅游开始告诉大家伙了，是吧？我早就知道，憋得难受。我跟你们说，这个呢是9月26号还有9月29号这两波大家可以参与了，因为之前有19号的一波呢，嗖一下子就爆满了。可见呢，大家对于美丽的、神奇的九寨，还有什么成都那种慢生活，以及四姑娘山的美景、大熊猫什么的，我们都是特别向往的。这回依然还是天马旅行社和锦州交通广播带着大伙儿一块儿去玩，坐飞机去哦。大家报名呢，争取往前赶，因为再往后呢，临近什么节假日啊。他机票什么的不就贵了吗？如果要报这个团儿的话，他还是那种小团儿、高品质的旅行团儿，依然没有什么车销啊，什么景区小交通都给大伙包含在内啊，不用您另外花钱啊，这都是没有变化的。变化的是什么呢？时间和地点吧。服务永远都是不变的，大家伙可以打21369211来咨询。张明伟说：“好湿啊，下雨浇的吧，可不都痛了。”喜羊羊，你来啦，叽里咕噜来，来的哈，小月月，我很从容，没有叽里咕噜的。哎，今天大家伙怎么都这么？浮华好湿，小张，哦耶，今天你都很闲在呀。奔跑的兔兔，好。金尊优越说：“好事，哎，来的人够多呀。”建平，哎，反正都是老朋友。昨天咱聊一下午，也没聊够。好像在人家那个直播间里哇哇点赞。哎呦，给我感动坏了呀。如果要报名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想不是想报名，或者您想了解一下这趟行程旅行，你就可以搜索成都这两个关键词啊，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在底下那个底栏里头打这俩字就行了。喜羊羊说一点没够，那接着聊呗，反正时间还长，日子还有的是。整挺好，说还有我也在着呢。像您这样的老多了，潜水不冒泡。刚才我在听林涵节目的时候，他有一首歌，那个前奏啊，我怎么听蛐蛐叫半天？我说这不是要听《情人迷》了吗？这不是林涵风格啊？果不其然，不是。那为什么开头都是？

0: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呜啊。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0: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3: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

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春好风光，一片金黄菜花香。清早起，羊却声声叫嘞，平沾沾大田内、哎、好在羊哦。估计也没有几个人能想起用这个做一个，哎。我们那天制作这个宣传的时候，他们就说这首歌能想起来，也真是，哎呀，这个人真的是老太太了。气死我了。回四川啊，回四川啊，我们老师当时给我们班男生留作业，声乐作业，就让他们唱这个歌，但是他们几个都唱不好，我们班一共有四个男生，没有一个唱好。哎呀，老师就一直等啊，但是后来他们都唱得非常好。喜羊羊说，我给抖音等半天没看见你开播呀，我直接打开收音机找你来了。我一看见您这个，我想起来了，我就开了，当然是林涵给我开的。我说待会儿我又不行了就。你就是有一个独揽专断专权的经纪人，多么多么的闹心。我现在深深理解了那些艺人们，那经纪人如果是非常非常非常管得严的话，这艺人真难呢。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成都，这是关键词，然后呢就可以了解相关方面的我们的出行的信息。四姑娘山看大熊猫多好啊，看我们坤儿，我们第一个歌叫啊，第二个是神奇的九寨，人间的天堂。第一个我用的是哪个来着啊，所以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这些我们坤总在唱的时候都会，到第三首给他难为着了，他竟然没有听过这个歌，熊猫咪咪，他不会唱。我现教现教，竹子开花喽喂，大家下次再听的时候你们可以仔细听听他唱了个啥。竹子开花喽喂，喜羊羊喽喽喽，那玩意儿对于熊猫来讲，竹子开花它能喜羊羊吗？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0: 妹子儿她的新花房，骑上那个摩托车儿塞去呀去赶场。这回咱们如果有机会的话，那合伙上一趟成都十分的带劲呢。还是联系我们，这些都没有变化啊，上天马旅行社，他的电话213-6921。咋的，天天直播了吗？不是啊，我的妈呀。我整不了他，拿着我的手机刷着我的脸，点开我的抖音直播，又把我脸给我调小点了。哎呀，我又调回来了。我说你为什么就要这，我就要用这个大脸。我瞅我自己那小脸，我都十分的不得劲儿。

0: 结果给我开开了，他走了。
1: 什么人啊这是？
0: 我们今天准备的本来是听听快板的，结果让一个情人迷呢给插队来着。哎，你为什么能送出小心心呢？我应该是关了他呀。我们让那个情人迷插队了，是因为我听那个歌冷不丁产生了一个联想，我说这个歌前奏好像呀。我们听快板，我这儿有什么那些小段子，比如说什么说大话了、退钱了、什么傻姑爷拜年了、同仁堂了，当然我也还有那个连环的那种快板书、快板长书，像什么哪吒呀、西游记呀，从头到尾我全有。不过就是时间有限吧，不能让你们从头到尾的欣赏。我们相声里边也有，因为说相声的快板基本都是会打的，比如侯耀文先生的那个什么快板书《满世界找折韵找不着折韵》那个，还有就是马志明先生他们数来宝那个，哎呦，我都觉得这艺术成就真的挺高的。实际上
2: 快板书啊，有故事，有人物，有情节啊，注意的折韵，您别胡稀里哗啦啊，什么真叫棒，这不成那个。有折韵的说，
3: 当然有折韵
2: 啊，来吧。
3: 好，就这段
2: 啊，来吧，
3: 我就说这段。
2: 哎，
3: 好，谢谢大家，我现在开始。啊，不管唱怎么样，这礼貌问题在您先解决了，
2: 对
3: 不对？
2: 嗯。
3: 打竹板，我就
2: 啊，
3: 我就一个人说，
2: 哦，说破者说。
3: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2: 对，什么玩意儿？你这样，等会儿，
3: 嗯，
2: 串折了
3: 没有啊？
2: 打竹板，我一个人说。
3: 对呀，
2: 这是缩坡折。
3: 对呀，
2: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不合折了，这是姑苏折，串折了。
3: 哎，不，没有啊，
2: 这快板就没有折韵，它不好听啊。
3: 等你，等会儿，等会儿，我倒倒，
2: 姑苏折了。
3: 我倒倒，我倒倒，我倒倒。
2: 啊，您来了，
3: 嗨
2: 啊！
3: 这个节目我一人说
2: 啊，说缩坡。
3: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2: 啊！你像话吗？这个不合辙押韵了。
3: 要没你捣乱，我不至于。这个节目我一人输，
2: 哎，
3: 一人输啊！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2: 这不是人话了
3: 啊？
2: 什么叫这个节目一人输啊？你要为赶辙啊，你得话得说对了，得明
3: 开
2: 啊。
3: 这个节目
2: 啊，
3: 我一人说。说我
2: 往回找这辙，
3: 这个节目我这一人说我，
2: 嚯，
3: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怎么样？
2: 哎呦他妈，
3: 不服的有没有？
2: 啊，行行行，
3: 有了吧？
2: 对，放下来。
3: 这个节目，我就一人说我，
2: 嚯，
3: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2: 啊！后边
3: 说的是
2: 啊，
3: 有这么一位，
2: 嗯。
3: 这板也不好使，
2: 全不合适了。
3: 说的是
2: 啊，
3: 有这么一位老大爷，
2: 啊，老大爷怎么了？
3: 他一人住的是平房。
2: 你嘀咕什么？你大声说呀！合辙押韵，姑苏辙。
3: 他住平房
2: 啊，
3: 他就没人管，
2: 年前
3: 他一人住着挺闷的慌。有一天
2: 啊，
3: 这位老大爷
2: 哦，
3: 清晨起来
2: 哦，
3: 他就想
2: 啊，想什么呀？
3: 今天吃点什么呢？
2: 我说老人家这板可以不打了，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得了。
3: 那不行，快板你没板哪成啊。他今天吃点什么呢？
2: 吃什么呀？
3: 老头想
2: 啊，
3: 好几天了
2: 啊，
3: 都没吃炸酱面了。
2: 呵，人家什么快板书啊？这是
3: 对
2: 啊，
3: 今天我就吃面条。
2: 呵，他朱哲
3: 他是吃面条
2: 啊，
3: 可是家里又没有。对
2: 啊，
3: 我自个儿上街买。
2: 哎，别打板了啊，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3: 他就上街买
2: 啊，买去，
3: 他得出去
2: 啊。对啊，

0: 谁给啊？
1: 这个老大爷
0: 啊，
1: 他可要出门
0: 哦，
1: 要出门啊
0: 啊！
1: 姑苏哲啊，他可挺费劲，腿脚也不得老恨好使的。
0: 嗯，连这腿都不好使了，你
1: 这个老大爷
0: 啊，
1: 他就活动活动身上，
0: 哦，还在身上呢，
1: 然后他练练腿。
0: 哦，嚯！
1: 他就出去乐、
0: 啊、这才出去。哎呦，您这是急死谁，什么快板书啊，
1: 他就出去了
0: 啊。
1: 出去以后
0: 哦，
1: 没留神
0: 啊，
1: 自溜摔了个大马趴。
0: 哎呦喂，您这什么玩意儿、啊、
1: 摔了个大马趴，真挺疼。嗨、
0: 啊、就这句熟，
1: 嗨
0: 就这句熟啊。
1: 这时候
0: 啊，
1: 来几个人、嗯、这几个人
0: 啊、
1: 嗯、他是干嘛的呢？
0: 对，你算干嘛的呢？
1: 他们都是
0: 啊、嗯、
1: 家政服务的好同志。然后、嗯、他们几个人
0: 啊、
1: 嗯、背着老头就上了医院
0: 啊。甭唱了，你就说吧。
1: 上医院
0: 啊，
1: 哎
0: 啊、
1: 嗯，大夫一检查，
0: 哦，大夫检查了，
1: 大夫，
0: 嗯，
1: 摸了摸，
0: 摸了摸，
1: 听了听，
0: 哦，
1: 看了看，
0: 哦，还挺细致，
1: 捏了捏，
0: 哦，是吧？
1: 跟老头说，
0: 哦，跟老头说什么呀？
1: 亏了您
0: 啊、
1: 嗯，他是来得早
0: 哟，
1: 再晚一会儿，
0: 啊、
1: 嗯。你就崴泥，
0: 这什么大夫啊？这一嘴什么话？这大夫有这么讲话的吗？
1: 哎，
0: 瞎编！姑苏哲，
1: 晚来一会儿你就崴泥
0: 啊？这什么大夫说的？
1: 这样吧，
0: 啊，
1: 我们医院现在
0: 啊
1: 还有空床，
0: 哇，
1: 这两天
0: 啊
1: 你先住下
0: 啊，
1: 我们观察观察
0: 啊，
1: 咱们再看。
0: 嗨、
1: 哎，
0: 哎嚯！
1: 这老大爷
0: 啊，
1: 他在医院
0: 啊，
1: 他就住下了。
0: 哇，
1: 这儿管吃
0: 啊，
1: 吃挺好。这老头儿说
0: 啊，
1: 我就不走了、
0: 啊、怎么样吗、
1: 啊、这老头儿
0: 啊，
1: 什么辙来的？
0: 姑苏哲
1: 啊，姑苏哲
0: 啊，
1: 这个姑苏，我唱姑苏
0: 啊，
1: 我就说姑苏
0: 啊，
1: 这个老头在这儿越住越舒服。
2: 我第一次听这段的时候就觉得，就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来回找辙韵，这个太真好。就是从视频上看的那种演出效果太棒了。看一下路况，现在广州街延安路这四个方向都已经像打麻将垒长城似的插在一起了，特别不好走。广州街和延安路啊，四个方向东向西稍好一点。锦州中学门前那一段呢有施工，今天依然还是不好走。云飞街北向南从桥洞开始一直到南京路，这个断断续续呢大家都是排队缓行的。云飞桥南向北现在已经是一桥车啦。金尊优越崴了泥都整出来了，可是说的呢，其实他这场演出整个都挺崴泥的。还是戴上眼镜吧，那个眼睛一曲曲就更小了。我们这是抖音直播间里的听友给我发来的提醒，看我口型，我不戴。我真看不清字儿，我的妈呀，这太痛苦了，我得离远点儿才清楚。Hello， 雷刚，欢迎你。不是，我们就听了这么一段快板书截取的这么一小段儿，然后时间就剩下这么两分钟了，唉。时光如飞刀，它刀刀催人老，再回首天

0: 荒地老，我们那就这剩下这一小两分钟的时间，来个小段子吧。那我们要不然还听同仁堂啊？开的本是老药铺，因为这个就这个稍微的短一点。同仁堂，有会背的就跟着他一起来说。这气口其实如果没有行家指点的话，自己瞎唱唱的不是那么的准确。
1: 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药王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着针，内行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这个婆母得了病，她是走线的泡沫治好了，这个一针扎好了娘娘的病，她是两针扎好了龙一条啊，万岁一见龙心喜，心身这个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着吧，封他的武将就把头摇啊，万般出在无鸡奈，心身这个刺剑大黄袍，一旁怒恼了哪一个？怒恼这个净贼老英豪，为臣我东挡西杀，功劳大为，什么不赐那黄袍？一把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药王爷要法高，他是脱到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他了药王搞，黎民作兴，财不相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贵。您老这个兰桂3尺3寸3分高，这个一旁供这个压药碾，这个一旁供这个炸药刀啊，炸药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的先尝，先炸这个牛黄玉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头人陪着杏仁睡，这不二人躺在了沉香床啊，睡了三更就白夜。胆大的木贼跳了金墙，盗走了水银50两，这把金猫狗儿叫汪汪，有丁香去送信，这把人参这才做了大堂啊，佛手抄起干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这把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躺在了木瓜上，大苏丸小苏丸扛大海滴溜圆，这把狗皮膏药贴风寒呢，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是唱的名儿个唱不完。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4: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3: 锦州附一，
5: 健康有道。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康复中心主任常清华。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心脏康复。很多心脏病患者和家属都有一个共同的困惑问题，得了心脏病我还能运动吗？是不是只能躺着静养？放了支架，做了搭桥，出院后就万事大吉了吗？其实啊，心脏病不仅需要精准的治疗，更需要科学的康复。心脏康复不是简单的养病，更不是让您一直躺着不动，它是一套完整的综合治疗方案，融合了心血管医学、运动医学、营养医学、新生医学和行为医学等多个学科。我国著名的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教授总结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心脏康复5大处方，它包括药物处方、运动处方、营养处方、心理处方以及戒烟处方。这5大处方就像一只手掌的5根手指，缺一不可。运动处方是核心，心理处方是灵魂，戒烟处方是杠杆，营养处方是优化，药物处方是基石。我们心脏康复的目标就是让心血管病患者恢复正常或者接近正常的生活状态，降低再发心血管事件和猝死的风险，尽早恢复体力和回归社会。治疗只是第一步，康复才是关键。希望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对心脏康复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康复中心主任常清华。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7:04，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依然还是广州街和延安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车多。锦州中学门前那一段呢，昨天我们的洋洋得意小姐姐说有施工，所以东向西现在是排队缓行的状态。云飞街目前还是最繁忙的一条街了，从这个桥洞开始转盘那儿，北向南一直到了南京路，断断续续都是缓行的。与之交汇的解放路这个市委港的东西双向，还有与之交汇的南京路的白楼港东西双向，都是小小的拥堵，但是算不上特别难走。今天这个时候的附属港北向南和东向西不太好走，还有呢就是云飞桥桥面上南向北一桥车，大碑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相对多一些，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0: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2: 车水马龙，
3: 穿行
2: 大事小情
3: 完成，
2: 打开广播
3: 相逢，
2: 调整引擎
3: 快乐加速，
2: 大街小巷都在听，
3: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1: 下班了，下班了，我都不知道咋去耍。
4: 上班呗。
1: 下那就听节目呗。
4: 别人下班，咱上班。
1: 哎，是这样。
4: 是不是又到周一了啊？
1: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
4: 大家好，我是洪亮。
1: 大家好，我是谭月。
4: 心情不错。
1: 心情不错，天气不错。
4: 对。
1: 节目不错。
4: 节目反正就那么着吧。
1: 主持人挺不错。
4: 就是我不知道大伙儿发现没有啊，就是每当到周一的时候，就是咱甭管说以前怎么说，说周一的时候特别难受，但是你到周一的时候你有个盼想。
1: 我盼什么？周一路漫漫，
4: 你总想在这一周你做点什么。
1: 那我就得是周一让我上班，是让我走向深渊了。我这
4: 就总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啊，万物都是新的
1: 啊。那倒是。
4: 是不是
1: 工作生活学习都
4: 各方面都是新的，
1: 从打鼓另开张，过往清零，
4: 人都得有一个节点，
1: 人也得是新的
4: 人。那就
1: 一般吧。你敢跟二胖你说这句话？你跟我男朋友说再见。
4: 完了，我要回二胖说这句话的话，我估计我今天晚上够呛了。就
1: 男朋友再见，男朋友再见。
4: 哎，所以说人应该给自己找一个临点，就是、
1: 啊、
4: 你不能总是一贯的去做一件事情，对不对？
1: 嗯
4: 啊，比如说你学习也好，工作生活也好，就是给自己找一个节点，说这个节点到这儿了啊，我就开始重新努力啊、
1: 嗯，
4: 我就从这儿做一个记号，我从此之后我就怎么怎么着，就应该这样。
1: 那我就从今天开始减肥，之前都不算。
4: 我天天给自己做减肥的节点。
1: 啊，你不是那分分钟是节点，这一小时，
4: 我这基本上都
1: 主意了，
4: 吃饱喝得之后，
1: 哎呀，
4: 想想减肥的事吧。
1: 啊，是
4: 是吧？
1: 嗯，
4: 明天开始，早上我要晨跑，上午要去健身房，
1: 哦，
4: 中午我就吃俩蛋，
1: 哦，
4: 下午我要去做运动，晚上我要夜跑，这事儿能坚持到晚上4点半啊？到4点半肚子一咕噜，哎呀，想想吃饭的事吧。
1: 这叫啥呀？
4: 嗯，
1: 这叫间歇性的踌躇满志，持续性的混吃等死。我就给你总结，就这个就得了。
4: 就节点就很重要，你知道，总是不断的激励着自己前进。
1: 大 部分时间都是躺平的，偶然说哎呀我的诗和远方啊你在哪里呀、啊、
4: 好了，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啊可以说一下。就是
1: 其实你说的这个我也蛮赞成的，因为就是我们应该给自己，我总结了一下刚才你这其实就应该有个小小的仪式感。
4: 嗯，
1: 你说我们为什么总是在年初啊或者月初的时候
4: 对
1: 要自己立一个什么计划呢？
4: 嗯，
1: 我们计划说我怎么换个新手机来新的一年，很多人换了个壳，
4: 对
1: 什么我要减肥20斤，结果把减字去掉肥了20斤，但是不耽误我做计划呀，
4: 就是它不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吗？对不对？就要做 PPT 一样，每一次做我都感觉是新的，每一次都是个新的起点。
1: 我原来那个旧的我都不用，
4: 就扔掉，把它扔到固执堆里，你知道吗？
1: 其实陆萌说我现在就去买羊肉，我准备我涮，我吃完了这顿我减。
4: 应该这样知道吗？就给自己做一个节点，你就吃饱啊。
1: 路人说大姑你的戏梦留在星期日唱，我不，我就今天唱。刚才洪亮说什么来着？你就节点是吧？昨天华山论剑，今天是戏梦吗？
4: 我知道什么希望吗？
1: 决战京城，原来世界竟然这么小，
4: 是吧？
1: 去年你是天王，今年我是至尊，谁是谁非谁又能分清啊？飞来飞去，飞过云霄，飞上天空，看我多逍遥，爱来爱去。
4: 你这个怎么
1: 今天爱你明天爱他，到底谁爱我呀？
4: 就是这怎么感觉就是从珠江一直跨越到黑龙江的感觉。
1: 他们说人生一场梦，又何必太计较，多标准。青春正年少，我应该大声笑，岁月如飞刀，他刀刀催人老，再回首天荒地老。
4: 你就没离开辽河这片儿？
1: 有一点儿这个味儿吗？
4: 就一直在山海关外边晃悠。
1: 你为了诋毁我而诋毁我，
4: 听着就特别的亲切，你知道吗？有乡音的感觉。
1: 因为你说的嘛，后边加上那几个转弯，就全是那个味儿了，
4: 就二转的味儿了啊！
1: 哎，
4: 对对对。然后退休的话说，亮哥，二胖叫你回家烤串了，不可能的事儿，开玩笑呢。
1: 二胖不吃串啊？
4: 二胖啊，二胖吃串啊？
1: 那这是有什么可能不可能的呢？
4: 他吃串和吃我烤的串是俩概念
1: 啊啊啊，
4: 知道吗？
1: 小的喽。
4: 就是他总觉得我要烤串的话有暴殄天物的那意思，糟践东西。
1: 我妈说我做饭就是浪费粮食，
4: 是不是？都这感觉。我这边吃我烤，你这羊肉，你说你，哎呀，你这玩意儿生吃都比这强。
1: 其实我也觉得挺好吃的，但是他们瞧不上。
4: 你看看，都是觉得自己做的没错，
1: 嗯，
4: 然后放到他们就不识货，不懂得欣赏，是吧？
1: 你可说的是，当我们高山流水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人生境界？
4: 对呀，
1: 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遇知音，
4: 就不能和这个不懂欣赏的人在一起研究。
1: 我宁可跟明白人打顿架，我也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4: 对，那串烤的是黑了吗？不是黑了，
1: 那叫焦香。
4: 对，就是炭火的一种升华，知道吗？
1: 哎，你这总结更好。
4: 然后那种烟火气，你这不懂的，你哎呀，你就说我不好吃，算了吧。其实那个是差点意思啊。
1: 我们说我得打饭去了。我们正说着减肥呢，他得打饭去了。
4: 对，
1: 钢琴说社会科院的来了，我怎么没看见
4: 他在直播间。昨天我去了一趟，昨天哎呦，昨天晚上哈，我就是那个这边给我鱼换水，
1: 嗯，
4: 然后这边呢我就开始扒拉抖音，好家谭月在那儿直播，
1: 嗯，
4: 我在里边我就开始看着，不行，我看半天我太累得慌，
1: 一边给鱼换着水，这边还得捧着根，
4: 这边还得答应着我，他在那边说，我总想后边我就唠两句，
1: 是我要说大家好，他就得说我是洪亮。
4: 然后
1: 这习惯也是害死人呐。
4: 然后吧，还送不了礼，我因为我占不了榜，也没点牌面啥的，是吧？
1: 今天他就占榜来了。
4: 你别提了，昨天晚上我拖了半个小时地，水都流出来了，还搁那回复呢。
1: 这我可不背锅。
4: 跟人聊半天，我记得谁说来的？那个浮华说来的吧，是吧？走啊，在那个爬山去啊，看看落日啊。
1: 啊，对对对，邀请你来着，
4: 是吧？哎呀，那个你把我们家缸子先赔了吧，我这漏水。
1: 滴水穿石说烟火气太美， 然后烟大了是不是也呛挺啊？说你搞那个
4: 不懂得欣赏，不懂得欣赏，真正就是怎么说呢，就
1: 我们只是不想尝。
4: 他用那个我妈的话说，他就不耐你，他要耐你的话，你做成啥样他都爱吃，
1: 就气场不对，
4: 对不对？你要我跟你讲，他要说不，他要说挑你茬的话，找你茬挑你事儿，
1: 对
4: 你呼吸都是错的。
1: 他要得意你的话，你脸上有个麻坑，他得说呀，酒窝真好看，
4: 是不是？长个痘都得说你跟别人不一样，总高出一人，高出一块来。
1: 嗯，不得意你真是说的呼吸都不对，
4: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情感问题。
1: 然后茶香说，这辆车刹车灯坏了呀，还是没有刹车灯啊？我在云飞桥上，我一直跟着他，他就没亮过。
4: 又出新能源了吗？
1: 他说的这个车的尾号是 A08，自己检查检查啊，要不然我们后边跟着您这样的车开着，那心里可真是
4: 很危险。
1: 嗯，七上八下的不好办啊。
4: 对，你说你这玩意儿，哎呀，自己看看吧。
1: 嗯，我们看不见后边不是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7:15，我们继续回来。刚才咱们说了，又吃啊，又喝啊，又减肥呀、啊。
1: 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你怎么能够缓和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
0: 这为什么呀？
1: 那你想啊，他瞅你来气呀、啊，然后你觉得你的呼吸都是错的，你不得缓和缓和呀？你不得那什么一下啊？
0: 啊，那是，
1: 对不对？
0: 嗯，比如说我要，比如说啊，比如社会科问的，要惹我生气了，
1: 他惹你生气了，
0: 惹我生气了，他就得是赔礼道歉吗？然后有时候他就是买个小礼物啦，买点好吃的啦，买个口红啦，买个包包啦，因为他始终信奉一句话叫“包治百病”，
1: 你这就能原谅他了？
0: 包治百病吗？然后我就送给他一块砖，让他知道啥叫转指一难咋整。
1: 哎，也是哈，这个就是说，你看每一个女孩，我觉得就是每一个男人都喜欢手表，
0: 这个100%，
1: 对吧？
0: 嗯，
1: 每个女孩，咱别说每个女孩吧，但我觉得99%的女孩都喜欢个包，
0: 110%吧，
1: 对不对？
0: 没有不，这是10,000,000。
1: 其实我们都做过研究，刚才那个谭月那天也说来的，说你看这个女孩的衣服啊，她就没啥兜，
0: 对，
1: 有兜也是装饰，倍儿浅，
0: 对。
1: 然后呢，女孩穿衣服比较讲究，她不像男的又宽松比较长，
0: 我们要服帖呀、啊、什么的。
1: 对，然后你说这样说，这边装上零钱，这边装上钥匙，这边装上手机，好家一走之后，四个话都是咣啷咣啷乱响。就不符合你淑女的这种人设，
0: 所以我们就背个包包，
1: 就有一个小包。
0: 由此可见啊，同志们呢，我们今天商城上架的一定是包，
1: 来吧，
0: 妥妥的。大家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底栏输入那个一个字包，
1: 对，
0: 就行了。
1: 而且咱这包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一款轻奢的一种标杆品牌，
0: 而且还是那个大牌子蔻驰，
1: 蔻驰的包。
0: 嗯，
1: 我记得好像咱以前说过蔻驰的包，
0: 咱们上过这款。这个品牌，但是不是同一款不知道。
1: 就是蔻驰他们家包其实挺多的。
0: 对。
1: 啊，我记得有那个什么大的托特包。
0: 嗯。
1: 还有什么肩包。
0: 啊，小水桶包。
1: 对，都有啊。
0: 其实我们那个，我记得上回上架没有这么丰富的款式。
1: 不全哈。
0: 对。
1: 啊，这次就是特别多。
0: 嗯，这个。
1: 哎，这真的哎，这次多，这次多。
0: 嗯，大家可以先搜索一下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打入这一个字儿就行了，你去挑你喜欢的那个蔻驰包就可以了。
1: 蔻驰的包就是他们家这个包，我跟大伙儿讲啊，首先第一个用料贼扎实
0: 啊，是这样的。
1: 对，你看包，我们看任何一个，就是说什么正品，然后什么 A 什么仿 A， 然后什么，你主要看的是什么呢？一，它的材质，就是它的这个用料；二一个呢，看它的细节；第三一个就看它。最容易出线头的那些地方，
0: 是的，
1: 正品的包这方面您放心，肯定给您处理的贼完美。
0: 很多都是有的，甚至那些定做的手工的，人家都是，
1: 是吧？
0: 嗯，
1: 那你说这玩意儿，你这包这玩意儿也没法说，一个塑料袋卖7,000-8,000，那直接一天。
0: 今天我们上架的这个蔻驰这个包呢，它是辨识度特别高的，大家一想就能想象出来它是哪些标啊，
1: 对，
0: 长什么模样的。当然今天我就说丰富在哪儿呢，大小啊，长短啊，宽窄呀、啊，都可供大家选择，都不一样。
1: 肯定有一款适合你，我们大概粗略算了一下，基础款就是9款。
0: 你现在一打眼，你现在你得意哪个？
1: 蔻驰的包啊。
0: 啊，这不都是这9款全是吗？
1: 我喜欢哪个包啊？
0: 嗯，
1: 你说是给二胖买吗？
0: 假设说，对，
1: 第一个，
0: 我也是，完了，咱俩终于达成一致，
1: 大，
0: 那个对，
1: 是不是
0: 经典老花托特包，
1: 啥都能装。
0: 其实平时如果是只装个小手机了，装个口红了，那个小麻将包也不错。
1: 那不行，
0: 嗯，
1: 那他出门我东西放哪儿？
0: 那你，
1: 我这水杯，
0: 你不是有兜吗？
1: 我的茶杯，
0: 你的衣服兜，
1: 我这茶杯这老大，我搁哪儿？是不是？
0: 哦，还得让媳妇儿给你背东西。
1: 开玩笑，你出门你社会科学院的不帮你背兜啊？
0: 啊，那不背能行吗？真的是。
1: 所以说我得选一个我适合看着不突兀的。
0: 我要这男朋友有何用？
1: 你就除了第一款之外，你想想剩下那8款，我背着哪个不突兀？
0: 我男朋友不挑，
1: 啥都行。
0: 其实像那种小麻将包，我是特别喜欢。我买的包一般都不大，出门的话，他就那么挎着。
1: 那小麻将包我都藏肚皮里头。拿衣服遮着，
0: 所以就是
1: 用的时候唰抻出来。
0: 其实，在咱们东北吧，好多男生给女生背包，他 没有任何的顾虑，说
1: 没有，
0: 哎呀，我背一个小花包多不好看啊，多不得劲儿。他没有，他替我女朋友分担了。
1: 不不不不不，
0: 我就高兴了。
1: 我是这么想的，我背包是只要二胖在身边，我是绝对不在乎这件事儿。
0: 嗯，
1: 我最怕的是啥事儿呢？二胖逛商场，我在楼下等着，你知道吗？
0: 拿个包，
1: 我自己拿一包在底下，还整一小捆包。
0: 就他那个我另外我也喜欢浅色系的，所以像那个小麻将包啊，那个小号包啊，都挺喜欢的。
1: 反正也行，大伙儿就选嘛哈，反正各种各样的。我们基础款是九款，就是这个包，反正用料啊、辨识度啊各方面都行。好了，以上好处说完了啊。
0: 不是，快点，快点，快点。
1: 关键说价钱。
0: 不是价钱，也不是限量福利，只有100只。你看今天搜索条目，就大家伙发来包有多少条了？
1: 好，这不挺好吗？
0: 相当好了，这是证明。大伙识货，然后我们卖得好。
1: 一共就那点儿啊？
0: 嗯，对，说价格。价格啊，每款有100只，那我就放心了。
1: 是不是？
0: 吓死我了！
1: 我叫一块儿100个，这
0: 一
1: 对
0: 那简直就是他们太不争气了，给我们弄这么点儿。
1: 哎呀，说说这扣十包吧，扣十包不便宜啊。
0: 说价格，
1: 很贵。
0: 嗯，对，
1: 几千块钱很正常。
0: 对，
1: 一款扣十，但是咱们肯定不能卖大伙那么多钱。
0: 嗯，
1: 记住了啊，一款我们卖大伙的扣十啊，这是一款扣。记住是
0: 扣尺
1: 轻奢标杆儿，
0: 它599起。
1: 对，
0: 你让任何平台没有这个价。
1: 你买一个，咱别说带牌子的啊，就是你到商场，你去买一款
0: 普普通通的皮质的包包，
1: 也得基础起也得300-400块钱，还得说这个皮子不是说怎么着啊，
0: 对，
1: 还不是说牌子货，
0: 而且还有很多帆布的呀什么的，卖的都不便宜。
1: 对，那我们今天给大伙儿做到599这个价格，是一款轻奢的品牌，而且是一个国际大牌扣持的东西。
0: 今天给大伙儿商城其实还是挺好的，他们努力了，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这个包包的款式。
1: 当然了，
0: 真好，
1: 我觉得这就算可以了，这就是相当大的福利了。
0: 扣持家的包在官网或专柜价格至少就是1-2000起。
1: 我觉得正常。
0: 嗯，然后咱们商城的599起也是良心价了。
1: 嗯，
0: 同时呢，我看他有没有那句话呀，下单前添加福利官单单减5块。
1: 对，
0: 关键词是包，其他的这个不涉及到什么效期啥的。
1: 没有没有，就是这个包上面是扣持他们家典型的那种，就是那种花纹
0: 啊。对，是的，
1: 是吧？
0: 嗯，一看就是他，你一看就是啊，这扣持那个包。
1: 对，而且正品跟仿品之间，我们这个也
0: 包括他的有的那个带斜挎的那个袋子上也是扣持的那个。
1: 对对，就是你就看这个包，绝对做的太盘整了哈。
0: 然后呢，
1: 大牌子，
0: 这个是我就找这句话呢，海外直采，资质齐全。
1: 你买个仿的，我估计就这个价，真的。
0: 说的就是呢，
1: 嗯，
0: 大家会。在微信平台上打入一个字儿“包”
1: 就可以了啊！
0: 你就
1: 扣持啊，
0: 嗯，
1: 扣持的大牌，
0: 嗯，
1: 高端品牌，
0: 嗯，
1: 基本上好多博主都人一手好几个，买菜背一个，运动背一个，爬山背一个。
0: 赵妖精说：“再装点鱼食绝了，在扣持的包里装鱼食，
1: 钓鱼背一个，
0: 钓鱼背一个，
1: 是不是？
0: 嗯、
1: 这都可以嘛。”
0: 然后如果是比如说家里的孩子们他要是去上学什么的，尤其小姑娘，
1: 嗯，
0: 是吧，小姑娘你要是考上大学了，她上学去，你可以给她选一款，
1: 你就让人孩子选，对吧？
0: 嗯，让孩子选，看她喜欢哪个。
1: 孩子说第一个。
0: 小姑娘她和大人她这个喜欢的东西真不一样，眼光确实不一样。
1: 哎，姑娘第一个，
0: 她没准选麻将包，像我们都年轻人。
1: 其实除了麻将包之外，我觉得水桶包也好看。
0: 就是我不喜欢它色深。
1: 你可以选浅的这种
0: 啊，这
1: 小
0: 号
1: 包这个、
0: 嗯、
1: 啊，然后这个
0: 小水桶包
1: 这种包也行，流浪包这种感觉。
0: 小流浪包装的更多一点。
1: 对，
0: 嗯、
1: 而且还感觉它比较软。
0: 像那个波士顿包，那一般都是我的选款，因为都小。
1: 然后还有什么手提包？
0: 嗯，
1: 盒子包。
0: 单肩光皮啊，这跟它质感不一样。光皮单肩包，
1: 单肩包也挺好看，
0: 是
1: 是吧？所以说这个包就是、嗯、怎么说呢？你肯定有一款能适合你。
0: 我感觉街上背的比较多的还是这个老花的这个，
1: 它百搭
0: 托特包。
1: 对，它甭管穿什么衣服，
0: 嗯、
1: 比如说你穿个休闲呢、啊，穿一个裙子呀、啊，
0: 哪怕你穿个运动都可以背，
1: 都可以都可以。而且它特别实用、
0: 嗯，
1: 你发现吗？大呀，
0: 里边装点鱼食啥的没问题。
1: 你可以装芹菜、大葱，你买2捆大葱塞里边，你都
0: 能装得下，就别说这个，能装得下。
1: 装得下一方面， 不突兀。
0: 你像我的充电宝、蓝牙耳机，
1: 对不对？
0: 那口红、
1: 鱼食
0: 是吧？纸巾、
1: 两捆大葱、
0: 老花镜、
1: 一块豆腐、加个水杯，你这一背出去之后，你一点也不突兀，真的。就是你上班通勤、逛早市、夜市，背这包
0: 都没毛病，
1: 都没毛病。
0: 其实刚才我那个突然间想到了，给刚上大学的孩子们，你可以选一个，
1: 嗯，
0: 真挺好。
1: 就是小姑娘想背个小包是吧、
0: 啊、对，而且她还是一个轻奢大牌，
1: 嗯，
0: 孩子背上去呢她也不会挑剔。
1: 是，
0: 选吧，大家伙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一个字儿包，然后就可以自己去选了，因为会给您回复一个链接。今天这个路况是个什么情况？这不同学们没开学呢吗？
1: 今天是不是有的学校开学、啊、
0: 这云飞街，这解放路，
1: 有的学校，
0: 这中央大街这一块
1: 啊，个别高中是不是开了？
0: 南京路
1: 军训了，
0: 高中啊，返校了。
1: 对呀、
0: 啊，他们学习任务还是比较重一点，是吧？
1: 不是，现在是军训任务比较重一点。
0: 今天是24号，
1: 还有一周吗？
0: 啊、
1: 还有一周，差不多，孩子们军训了啊。
0: 嗯，
1: 个别路段就开始拥堵了，再过几天。

0: 挣不走，
1: 啊，对，挣不走，
0: 拉
1: 批
0: 歌，
1: 证不，
0: 拉歌，
1: 啊，
0: 然后拔河。
1: 军体拳呢？
0: 我们那时候不学军体拳啊，
1: 那我们教官还是很那什么的，我们军体拳，
0: 我们那时候最后圈踢叫教官吗？
1: 我们没有，
0: 反正最后一天了，
1: 最后一天我们打的靶，
0: 你们还打靶？
1: 嗯，
0: 那石头撇啊？
1: 不是枪子弹，
0: 荷枪实弹？
1: 嗯，
0: 我的天啊！
1: 就是我们学校是不是很那什么？
0: 是啊。
1: 嗯，教官带我们去，我们唱着打靶归来，走着去的，给我累死了。
0: 燕赵儿女啊，
1: 嗯，燕赵儿女，我们真的就是这样，
0: 我们这边
1: 很
0: 不用，
1: 生猛。
0: 不，我们这边得压制一下，你就算了吧。
1: 我们先是在那个操场上，教
0: 嗯，
1: 官先带我们练了一些什么握，不是就是，总之就是那枪在那儿，我们要趴下，那个叫什么呀？
0: 卧姿，
1: 我对，就是
0: 站姿。
1: 咵嚓就趴那儿了，然后拿着枪瞄准，就假装啊瞄准，等到摸真枪的时候，好家伙，心里咚咚咚咚咚咚跳成那样了，激动死了。
0: 我的
1: 但
0: 天！
1: 是每个同学只许打3颗子弹，
0: 你肩膀没疼过？
1: 教官说了让我们硬硬的顶着呀，怕
0: 哦，
1: 后坐力给我们弄的，都已经教会你了呢。
0: 算了，
1: 我告诉你，我
0: 还
1: 当时就成绩非常好，
0: 嗯，
1: 我打到靶上了，
0: 那挺厉害
1: 真的，
0: 的，那很厉害，很厉
1: 因为他们全都脱靶。
0: 为啥我没有成绩？为啥我没有成绩？
1: 然后那个后后，
0: 好家伙，一个班加在外打上五，上把三分。
1: 那别的教官就过来跟我们教官说：“他指着我就说，然后给我吓坏了。然后教官说：‘没有表扬你呢，你打靶上。
0: 我也没秒拔呀。
1: ’你咋知道呢？很幸福，很幸福。所以，我就觉得军训那一段时间虽然特别累。”尤其是脚后跟呢，都不是自己的了，觉得又站军姿的
0: 我
1: 时
0: 们
1: 候。
0: 军训那时候最喜欢的事儿就是下雨。
1: 谁说不是呢？尤其我们河北还特别热，
0: 你想，就这季节
1: 嗯，
0: 这天儿，我天，你。
1: 所以，但是吧，就是总是在怀念军训的那，教官带我们唱，跑调的《我的老班长
0: 就是现在马上上大学的孩子们
1: 嗯，
0: 哈，估计也马上要军训了。
1: 就不要逆反军训，
0: 对。
1: 人生特别美好的一段时光。
0: 就是。
2: 北
0: 拉
2: 京
0: 近
2: 时
0: 与
2: 间
0: 同学的关系。
2: 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现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厅系，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网2025D0612025号。
4: 摘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7:31，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刚才我们说这个有些路上车挺多的，还惊讶呢。现在这一时段呢，确实有些路段到了高峰的状态，比如广州街桥洞，北向南的方向，这个桥洞处车特别多，而且出了桥洞之后，行驶在广州街上，北向南依然还是不太好走。云飞街桥洞北向南今天也堵车了，它往常的很畅通的，出了桥洞在沿岸路上东西双向也是排队缓行的。云飞街比刚才稍好一点，这个时候呢，从宜昌路开始北向南的方向到洛阳路缓行，白楼岗南向北车多。今天的南京路上是从，石英南街开始的，这个东西双向，然后往东走，一直行驶到了白楼岗，这个在。南京路上这一段西向东车特别多，云飞大桥南向北是一桥的车，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比如说这个解放东路有施工的那一段，锦州中学门前东向西，如果是孩子们返校了，再加上一些放学什么的，我估计会非常不好走，甚至白骨大桥今天桥面上车流量也比较大。那么解放大。

0: 桥东向西，桥面上车也比较多。大悲路口南向北、西向东车多，灵溪大街三岔口南向北回来的车非常多，路况就是这样。
1: 来吧，咱们洗刷刷吧。
0: 哎，啊，对，我刚想说，
1: 昨天下雨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咱们是连刷再闪。
0: 是那样更壮观一点。我们进入雨刷时刻。
2: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1: 来来来啊，看看咱们今天在哪儿。
0: 哎呀，我以为孩子们会选一个什么成都街什么的，因为咱们这个下个月不是去成都吗？
1: 没有，显然他没 get 到咱们的这个点。所以说这次选的，但是也可以，离着也算近一点。
0: 不远不远不远。
1: 这送上了一份祝福。
0: 对，
1: 吉祥街。
0: 对了。
1: 是吧？
0: 嗯，
1: 吉祥街和科技路啊，然后南向北方向在吉祥街上呗。
0: 对，
1: 南向北方向啊，来吧，咱们大家把雨刷打开。
0: 打开雨刷，经过吉祥街科技路南向北方向的车车辆辆，打开您的雨刷，我们雨刷时刻开始啦！
1: 不限车型啊，也不限这个还是不是锦州牌子啊，
0: 就不限车号，
1: 随便啊，只要您路过那儿，然后把雨刷打开，
0: 开始吧，
1: 就有可能中奖。
0: 祝您好运。
1: 我们了解，等会儿我们了解天气啊。
0: 好，
1: 昨天晚上可能下了一宿雨，还打雷了呢。
0: 今儿早晨的雷也是轰轰的，
1: 叽里咕噜的啊啊！然后就感觉，哎呀，你说他不知道怎么着就晴了。然后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4度，黑山1022度，临海23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1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真的就这天儿啊，我跟大伙儿讲，马上就8月末快9月初的天儿，晚上你还是觉得闷热。
0: 对，
1: 我家就是立秋那天，真的啊，我家都已经把遥控器，就是空调遥控器都卸下来了，都已经有一个告别仪式了。
0: 结果
1: 第二天又请回来了，
0: 重启一下子吧。
1: 我现在还用着呢。

0: 哒哒哒哒！
1: 哎呀，这首歌唱的哈，
0: 就是让我们就总想回到童年，
1: 就是
0: 回到梦里的那个小院落，
1: 是吧？
0: 嗯，
1: 一种粗犷的童年的感觉呢。
0: 都是男孩子，好像在约架的感觉，
1: 对不对？后边啊，小胡同后边，听没听见？
0: 嗯
1: 啊，我带我哥去。
0: 我们都上北大沟。
1: 我哥今年都三年级了，你知道吗？
0: 你跟我带着狗去。
1: 你赢了。
0: 我们的雨刷时刻结束了，同志们。
1: 然后我们一会儿等这个名单啊。
0: 是的，雨刷时刻结束了，然后我们大家依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关键词包。
1: 对，
0: 您打一个包过来呢，今天我们商城上架的这款包包物超所值，
1: 牌子挺硬实，
0: 蔻驰，
1: 对，蔻驰包，蔻驰的包啊，
0: 蔻驰的包，这回选品还是不错的，这个款选了九款，
1: 就是肯定有一款适合你，
0: 你一定有一个喜欢的。然后呢，这个价格也是很美丽的，它官网啊或者它专柜啊，那一两千以上的到咱们这儿呢599起。
1: 对，
0: 你看您选哪款，可能价格稍有不同。
1: 老爷们们可以自己选一款啊，给媳妇儿，你们听见啊？
0: 可以，
1: 就是自己在考虑自己独处的时候背包哪一款更适合你。
0: 那你就选深颜色一点的，大大小小无所谓，
1: 要不就大的，要不就特别小的，你藏得住，
0: 色深点的，
1: 咔握到手里之后夹到包，夹到搁下这个
0: 腋下
1: 啊，然后呢藏到衣服里边，能藏得住的。反正挺漂亮的啊。
0: 这款包的确真的是非常好，大家可以也添加上客服的微信，减五块十五块。
1: 对，你别看它原价是多少，反正都减五块钱。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包怎么说呢？就是样式上，就是它的辨识度，我不知道为什么大牌子的辨识度就是好辨识。
0: 因为它在它的包身上就有它的 logo，
1: 暗花，就它那个花纹都是它独特有的，
0: 对，
1: 就是他们家特有那个花纹。
0: 对的。
1: 啊，一看就是蔻驰的东西。
0: 是的，它在那包袋上全是。
1: 嗯，然后再加上这个包自身的这个腰身，哎，真的就是包哈。我真就是看好包之后我才发现包跟包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了，
1: 包是带腰身的，带腰线的，就是明显有那种设计感在里边。
0: 嗯，
1: 它不是说那个桶似的夸一个麻袋往那一装哈。
0: 所以呢有很多价格的，你就知道一分钱一分货是了。
1: 咱卖的真不贵，599
0: 起。
1: 起也行啊。
0: 嗯，
1: 你别的包你想想，你买一个普普通通的不是牌子的包，你还得
0: 也得
1: 好几百吧，
0: 稍微好一点的也得几百块钱。
1: 那当然了，
0: 更甭说他这奢侈大牌什么的，
1: 轻奢品牌，
0: 他倒不是说奢到头的那种
1: 轻奢，
0: 但是辨识度也很高的一个奢侈品牌。
1: 嗯，
0: 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在微信平台上输入一个字儿“包”就可以了，点开链接可以直接下单。
1: 没错啊，
0: 嗯，
1: 然后呢，咱们
0: 出来了，
1: 名单出来了啊！
0: 啊，出来了，那咱们先公布，省得大伙开着车还着急。
1: 别着急啊！然后呢，我们说说这个名单。第一位啊，第一位，恭喜辽 J72A83，您获得的是由烧火营的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火营的勋哥好味道，熏哥、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福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6006668。
0: 恭喜第二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JN6088，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再有呢，天星口腔解放路店，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在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1: 第三位朋友是一位出租车师傅哈，
0: 对，
1: 辽 JTQ903，您获得的奖品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酒一瓶儿。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领奖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18741651573。啊，也祝这位师傅这个一天多挣钱，
0: 生意兴隆，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这不就是白得瓶酒吗？
0: 第四位车主，
1: 好福气啊！
0: 也是好福气的一位，他的车号是辽 JTQ502，您俩好像是兄弟似的啊。
1: 是呢哈。
0: TQTQ 的，恭喜您获得唐三两打酒铺提供的500毫升的青梅酒一瓶。唐三两打酒铺随心打，放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地址在宝坻城 C 区唐三两打酒铺，联系电话1319416-1919。
1: 恭喜以上四位朋友啊。
0: 一周之内吧。
1: 对。
0: 尽量早点去领啊。
1: 另外呢，提醒大伙儿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3: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2: 哇啊！哦，神奇的酒寨，哦，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3: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4: 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3: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5: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就是以前吧，我总觉得什么入蜀难
1: 啊，
0: 然后就觉得你看他
1: 上青天嘛，
0: 对吧？你看他怎么着就那么难呢？后来我买了张地图，就是那种3D 的地图，
1: 看了一眼，
0: 我摸了一圈，
1: 真难呐！
0: 他就像个火山口一样坐里边，
1: 嗯
0: 啊，然后他最平的那个地方就是成都平原，
1: 嗯，
0: 你明显就感觉到那个地方易守难攻。就是把几个那个官道给你卡截住之后，
1: 你进不去是吗？
0: 难怪当年唐王非得往四川跑，
1: 嗯，
2: 是不是啊？
1: 我藏在这里是吗？
0: 我就苟活在这儿，我就能苟一阵儿，你知道吗？然后我再说别的。
1: 猥琐发育先。
0: 而且他都，我觉得当年啊，唐玄宗跑那之后，他都做了一个万全的计划。第一个，那地儿他不愁吃。
1: 说的就是呢，
2: 是不是啊？
0: 天府之国，
1: 所以叫天府之国，就是因为那个地方估计物产丰饶。
0: 哎，
1: 在那个时候也是。
0: 二一个，那地儿它不缺美女。
1: 哎呀，你可怎么说呢？
0: 春姑娘以前小不懂，
1: 这不到现在依然还是
0: 太好看了，
1: 美女之乡吗？
0: 对不对？就是咱们锦州有好多四川的学生，你有机会大伙儿可以看一下，他长相吧，怎么说呢？
1: 要美子儿，要美儿，
0: 是那种古典美。
1: 哎，对的，
0: 就是那种鹅蛋脸儿，
1: 嗯，
0: 然后长得就挺特别漂亮。三一个呢，那地儿玩的地儿也多
1: 啊。
0: 你李世民去之后，不是那个唐玄宗一看去那儿干嘛？你这玩意儿，你除了摆什么，那叫什么摆龙门阵，就摆什么，就聊天那个。
1: 摆龙门阵是不是打牌吗？他们
0: 聊天，
1: 北京叫砍大山吗？
0: 对。
1: 啊，拿着126张聊天，136张聊天，
0: 虎了。爱妃给钱。
1: 玩的也是很丰富啊。
0: 对，美景，嗯，而且那个地方的，就是除了自然风光之外，它的人文风光，哎呦。
1: 所以我们这趟旅程很丰富，实际上，
0: 嗯，
1: 大家你看，我们要，当然了，来来回回是来回坐飞机，
0: 对，
1: 直飞，然后呢，咱们去成都、
0: 九寨、
1: 黄龙。
0: 对，
1: 还有四姑娘山，到那儿能不看熊猫吗？
0: 必须的，
1: 中华熊猫院、熊猫基地，
0: 对吧？
1: 关键是还去都江堰。
0: 你可以好好看一看都江堰。我就个人觉得呀，这老祖宗那个脑袋，你说，
1: 咱们上小学、中学的时候，老师给讲这个吧，讲的不细。我那天看了都江堰的一个介绍，
0: 3D 演示。
1: 对，3D 演示，然后他就跟你说了什么内江、外江，什么什么这边四那边六，后来怎么那边三那边七，
0: 四六分水，
1: 对，
0: 还是37分水的，
1: 对了，我也没记住。
0: 然后这边高，这边低，等平流的时候，他往那个大江流，然后等到一暴雨的时候，他就开始分水，而且不但能分水，他竟然能分沙，
1: 嗯，
0: 不堵，
1: 嗯，
0: 天哪，
1: 还不涝。
0: 他咋想的呢？你说就
1: 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航拍，也没有这些飞机，
0: 就是那么一个几千年的水利工程，到现在开始
1: 还用着呢，
0: 而且特别好用。
1: 所以我们这回这上都江堰，
0: 那是一个奇迹。
1: 对的，
0: 我觉得是人类工程的一个奇迹。那、
1: 嗯、
0: 别说盖多大房子，就把那个原理、科学原理用到那上边，然后依然。经过岁月的沉积之后，它还那么好用。
1: 你知道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人们他是崇文的，是吧？
0: 对。
1: 比如说大家科举啊，基本上都首先要考你这个那个，他不考你说，嗯，这个工程、这个木匠、这个原理，不像现在咱们还学数学、学物理、学化学。你说当年他们就能做得那么好？
0: 当年有一批人，那批人怎么说呢？他就是中国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也没有独立的科学家，这点大伙儿知道、是吧？因为我们老祖宗强调一句话，学得文武艺，报与帝王家。
1: 嗯，
0: 就是都是奔当官去的。一个人能立志做科学，然后我能舍弃掉我去做官，
1: 嗯
0: 啊，然后我去真正的把心思用在为民造福这件事儿上，那得多大一个心胸。
1: 而且他们确实肯定是经过了重重险阻，千难万险，
0: 对，
1: 才想出这个主意。
0: 有了都江堰之后，有了郑国渠，然后秦国就开始强大了，把赵给灭了。
1: 所以我们这回我们要去，
0: 是吧？灭了赵、灭了燕，
1: 讨厌。
0: 都江堰好好看看吧。
1: 当时我们怎么那么弱小？
0: 你们没都江堰。
1: 然后呢，大家伙儿可以打天马旅行社的电话21-369-21咨询也行，或者是说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你想了解这回我们去九寨成都的8天啊，去8天，这个详细的情况、大致的内容可以输入关键词"旅游"或者是"成都"。
0: 我跟大伙儿讲啊，不是饥饿营销，一定报名从速，因为我俩知道消息的时候，已经有好多人报名了，
1: 对，
0: 就
1: 因
0: 是。
1: 为计划呢，咱们9月19号出发，但是后来我们还没来得及跟大伙儿说呢，19号满了。
0: 人家内部的有那种就是自己的推送，
1: 他不是他，比如说咱们的天马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发了个朋友圈，
0: 对，他六舅看见了，六舅告诉他，马上就告诉他六舅嘛，六舅嘛一看，哎呦，大妹子，
1: 人家原来带过的团员什么
0: 是吧？也都知
1: 的，
0: 道啊，走啊，大妹子，咱这两天把麻将停停嘛，
1: 他就抢了咱们的先了。
0: 广场舞也歇歇吧。
1: 干什么呀，咱们呢？
0: 咱上四川跳跳广场舞去。
1: 对，上四川摆龙门阵去，然后呢就满了，然后又开的9月26号和9月29号的团儿。
0: 对，
1: 你知道越临近11，那个机票啊，包括景区的什么票啊，它就都贵了。所以同志们，你得
0: 哎，
1: 早点儿。
0: 就是你推一个，就是在咱们印象当中，你推一个美食天堂。
1: 美食天堂，
0: 对，就是美食天堂。
1: 先你脑子里想一个是吗？
0: 对，就是你脑子里想说，在咱们全国范围，你想说这个地方就是美
1: 哦哦，
0: 食的天堂，
1: 那是成都吧？
0: 巴蜀
1: 巴蜀是
0: 一
1: 的，
0: 定是巴蜀之地，对吧？
1: 我们其实可能他们就咱们无所谓啊，咱们没有那么什么成都了、重庆了，
0: 是，
1: 是这些地方。
0: 就是没听那个一个哥们儿，就是说这个是好像是个笑话，说一个外国人，然后呢到咱中国来旅游。啊，励志啊！说我要把这个中国的美食啊，3年之内我要吃光。
1: 结果怎么样？
0: 3年过去了，
1: 他还没走出四川呢。
0: 啥四川、重庆他都没出来的，你吃那个地儿的美食太多了。
1: 我们到那边呢，也安排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餐。大家
0: 嗯。
1: 伙呢说："哎呦，跟着交广、跟着天马出去，饭吃的是非常好的，酒店住的是非常舒服的。
0: 是。
1: 这方面确实请大伙放心，每一餐都不让您失望。还有呢，就是景区内的小交通还是全含
0: 包着
1: 了。
0: 啊，
1: 再有呢。"像我们一个地点转站，下一个地点有大巴车什么的，大巴车上依然没有车销，他导游不会给你推销，让你去强制的让你买东西，这些都没有啊，
0: 然
1: 请
0: 后
1: 放
0: 有，
1: 心。
0: 对，有一点提醒大伙儿啊，你要真不吃辣的，一点也不吃辣的，一定提前跟导游说，
1: 那怎么弄呢？
0: 你别跟厨师说，你跟厨师说，我不吃辣啊，厨子默认。

0: 你是能吃微辣的。
1: 而微辣对于他们来讲，
0: 对咱们来讲，
1: 那就是
0: 中度辣。
1: 巨辣。
0: 就是，据说人家正经八本的四川厨师是这样的，就是人家往里边搁辣椒面儿，就像咱们炒菜必须搁盐一样。
1: 哦，
0: 你这玩意儿你不让我搁这玩意儿，我这个可以调咸淡口，但是你不让我搁，我就。
1: 你埋头手艺。
0: 我自己对自己不太自信。
1: 我看了个视频，他那儿有什么凉粉儿那个东西，碗里边装的一个那种淀，反正就是类似于咱凉皮儿的一坨坨凉粉儿，然后开始调味儿，调味儿。这个人就说了：“老板，我不吃辣，你给我放一点点辣椒，微辣的。”老板说：“啊，好的，微辣，小的了。”然后拿着他那个装辣椒的那个大勺子，哐当来了一大勺子，整个碗幅头全满满的全是。
0: 微辣，
1: 啊，这就是微辣。哎呦，
0: 因为我吃不出辣来，你知道，它就是微辣。
1: 好，咱们到那儿呢也品尝品尝。
0: 而且当地的辣椒特别好吃，就是
1: 嗯。
0: 那个我有一个以前一个姐姐在咱们那个锦州开这个川菜馆的，后来呢她就请了四川当地的厨师来，孩子也是从成都过来的，小孩在咱锦州上学，然后你看咱们锦州孩子平时吃零食哈，什么小辣条啊小辣包啊。然后吃完之后，就这种感觉是吧？啊，就倍儿辣，哎呦，
1: 对
0: 这感
1: 呀，
0: 觉。
1: 稀稀溜溜的。
0: 人四川那个孩子兜里头向来就是小辣椒，
1: 零嘴儿啊！
0: 辣椒就是零嘴儿，就成天就装着，没事拿出来之后咔嚓吃两个，拿出来吃两个。我说辣吗？不辣啊。我说你不辣吃这干啥呀？过瘾，就觉得
1: 哦。
0: 嘴里头没味儿，就必须得吃这个。我说你就这，就这种选手，然后你说他要是说将来给你配着点什么吃的喝的，让他去尝这东西辣不辣，他的微辣就是你的极限了，他略微一出手就已经到
1: 就
0: 巅
1: 别
0: 峰。
1: 说在当地了，我那天吧，我那天点了一个麻辣烫外卖，我就选了个中辣的。我想这回平时都微辣，我觉得差点，我点中辣。哎呀，这给我辣的，我都已经发生那种类似于辣椒过敏的那种感觉。哎呀，我的妈呀，烧的我难受
0: 不
1: 啊！我
0: 行
1: 这
0: 是
1: 都
0: 吧？那个别人劝我说：“你尝一尝，就是不酸、不甜的那个豆皮儿。”我说：“那不酸不甜的是什么呀？”他说：“辣，纯辣的。”我寻思我跟个风，我就上人卖豆皮那儿去了。我说：“你给我来个辣豆皮儿。”他说：“我家这辣椒可辣。”我说：“没事儿啊，我算是能吃辣的。”我没敢多买，我买了3块钱的，我就放那个里边吃。那个他说他那个辣椒就是正经八本的那种川椒。味儿特别重啊，辣椒粉，然后吃3口你就得停，不然胃受不了，
1: 是吧？
0: 疼。
1: 因为咱们不习惯。
0: 咱真是不习惯，所以说大家去的时候，对于这个口味啊，一定要提前跟导游说一声啊。
1: 然后小迷妹儿呢，她说：“为什么我停车的时候都好好停，怕挡别人道？这别人他就不管我呢，我往后我也不管他们了，真的是。
0: 记住了，啊，那个。狗把你咬了，你不能咬回去，知道吧？
1: 对，当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们一如既往坚持住，就会
0: 是，
1: 越来越好。我们以德报德。
0: 守好自己的底线。
1: 原谅他们。
0: 是，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1: 我们要听一个赵雷的歌，叫做《画》。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
3: 啊！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4: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5: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3: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6: 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3: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7: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0: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0: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0: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0: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1: 走起。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8:04了，这里的声音来自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准时和您相见的下班
1: 合伙人。
0: 晚上好各位，我是牧童。
1: 晚上好，我是天慈。
0: 哎，在这个时间我们二位又继续陪伴大家了。
1: 嗯，
0: 开启新的一周。
1: 对，今天从这个今天是初伏了是吧，是吧，我没记错吧。
0: 嗯，
1: 是不是初伏了？今天
0: 你说出就出了呗。
1: 别，
0: 昨天是初暑啊，昨天初暑
1: 啊，
0: 周日。
1: 那今天就是第二天
0: 啊。对，
1: 那没感觉凉快呢，
0: 而且还异常的闷热，
1: 对吧，就还是一直在出汗。
0: 对，
1: 虽然今天下了点雨，
0: 这场雨下完可能真的天气就开始逐渐的要凉快起来了
1: 啊。要凉快了，要不然这个体感呢真是太难受了
0: 啊。对，你看看啊，这个今儿个咱们这心情也不一样。
1: 嗯，为什么不一样呢？咱们今天开场音乐换了。
0: 对，今儿音乐换了。
1: 嗯，
0: 为什么呢？是因为咱们又出去玩了。
1: 对，又要带着大家去出去玩了。
0: 对，
1: 嗯
0: 啊，我看看后台啊，我燕儿姐留言了
1: 啊，
0: 是吧？旅游啊，成都。
1: 对，
0: 这怎么最近不忙了是吗？
1: 嗯、
0: 哎呀，要准备要出去转了。
1: 是
0: 啊，这个带娃出去溜溜的，我觉得挺好的。
1: 嗯。
0: 但是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出行的这个时间什么时候啊，
1: 这出行时间吧，咱们这次还是两期，都是在这个九月末。
0: 哦，
1: 哎，
0: 明白了，我弄明白了、
1: 啊、
0: 他不想带孩子出去你知道吗？
1: 想自己去。
0: 对对，想自己出去玩、
1: 嗯、
0: 啊，这一下就被我看穿了，
1: 是吧？
0: 你知道吗？嗯，
1: 你得上学，上学怎么能请假呢？
0: 啊，你是这么个逻辑
1: 啊？是吗？对吧？其实咱们那个时候上学没有说因为说家长要带着出去玩就敢请假的
0: 啊，
1: 没有，上学是第一位的那个时候。
0: 哎，对，
1: 嗯，不能耽误课，
0: 必须得把课上好了。
1: 对，
0: 对吧？你不上过课那肯定是不行。
1: 对，我上学的时候就是这个，从小学到咱们就说九年义务教育吧，这期间，一共就请过两天的假。
0: 哎呀，
1: 嗯，
0: 你看看，
1: 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
0: 你是优秀员工啊。
1: 我不仅是，我跟你说，不仅是优秀学生，我还真是也是优秀员工。
0: 成绩怎么样？
1: 你怎么能就是这个优秀不优秀和成绩它是不挂钩的？
0: 哦，你其实
1: 人品，我跟
0: 你
1: 说，
0: 你就客观的去说一句话就行了。
1: 什么呀？
0: 努力不一定等同于天赋，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不就想表达这个吗？就是即便是我都全勤，咱不保证，对吧？我这个。
1: 我不想听了，下次、
0: 哦、是不是这意思？
1: 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是这意思，
1: 不是这意思
0: 啊！这样，咱先说路况，说完路况，咱们再来看看咱们这次带大家伙儿要出去去哪儿了，是吧？
1: 好的，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啊，此时此刻城区在这个时间。

0: 边呢，目前南向北方向，云飞街、云飞桥南向北半桥车拥堵排队，一直延续到洛阳路。
1: 嗯，
0: 啊，
1: 对，
0: 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
1: 对，并且呢，我们看到在这个解放路上，解放路云飞街西向东的方向，因为也是施工嘛，道路施工，所以说呢，目前也是排起了长队。
0: 嗯
1: 嗯，
0: 这都需要我们注意的啊。另外就是城区的这个东侧，城区的东侧呢，也是因为有这个道路施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对，城区的东侧呢，一个呢，我们就是看到了，看一下这是什么什么街道哈。一个就是这个是解放路的。这是什么街啊？
0: 嗯，什么啊？
1: 就是大润发的东边的那条街
0: 啊，大润发东边那条街，
1: 东边的那条小街
0: 啊，就是小街。
1: 对
0: 啊，
1: 就是徐州街西边的那条街，车稍微的多一些
0: 啊，就是大
1: 赵东街，
0: 大润发，
1: 嗯
0: 啊，
1: 赵东街。
0: 行，那你自己弥补了，我就不多说啥了。
1: 赵东街，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解放路和广州街到子明街这一段儿，由东向西，目前这个车辆还是排队。广州街上海路呢，是由北向南方向啊，目前也是一个小长队。
0: 对了，
1: 就是施工快点完事儿吧，不然的话，这要到开学呀，这个道可是不好走。
0: 嗯，就是都等着呢嘛，咱们大家、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也都期待啊，一马平川之日。
1: 嗯
0: 啊，就是我扬帆再起之时啊。
1: 还有就是在这个延安路上，延安路山西街，目前我们看到呢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山东街一直到山西街，这个车辆都不少。
0: 嗯
1: 嗯，
0: 你看，哎呀，还是希望吧，赶紧修完，是不是？
1: 嗯，
0: 修完了之后呢，然后哎，路平整了，是不是？
1: 嗯，
0: 各个线路呢稳定了，然后桥面呢也畅通了，
1: 哎。
0: 啊，然后呢，这心里面也就得劲儿了。
1: 是。
0: 来吧，这小音乐一响起来，
1: 嗯，
0: 啊，这是什么呢？成都，对不对？
1: 对，
0: 成
1: 都
0: 这首歌。
1: 哎，
0: 咱们说一说这个，因为刚刚结束了咱们一波啊新疆、北疆旅游的一个。
1: 嗯，
0: 我们带着大伙儿出行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1: 对，新疆的回来一部分了，
0: 对，还有一部分呢，此刻应该正在路上，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正在快乐啊。然后呢，整体咱们也复盘一下，
1: 嗯，
0: 对吧？然后也是问了这个阿天了，
1: 啊，
0: 阿天是谁？问了一下天宇，
1: 天宇，
0: 对吧？
1: 嗯，
0: 啊，就整个这个行程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嗯，
0: 啊，可以说是非常舒适。
1: 非常
0: 轻松愉悦
1: 哦，很快乐。
0: 对的啊，行程啊，包括线路设计的既成熟又专业。
1: 嗯
0: 啊，整个的行程串联了峡谷、草原、湖泊，然后戈壁啊这些北疆极为经典的美景。
1: 嗯
0: 啊，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说的，大家伙儿也都去体验了，该拍照的拍照，哎，该游览的游览，是该休息的休息。
1: 嗯，
0: 张弛有度，
1: 那挺好啊。
0: 哎，住是大家伙儿最关心的。
1: 住的怎么样？
0: 贴心又到位
1: 啊。环境呢？
0: 非常好啊。
1: 啊，
0: 干净整洁。
1: 嗯
0: 啊，然后呢，床品呢又干净又卫生。
1: 嗯，
0: 可以说呢，咱们玩玩得好，睡睡得香。
1: 嗯
0: 啊，每天晚上都能有充足的时间去休息。
1: 嗯，
0: 还说了咱们那个2+1，对吧？
1: 对，那个大巴车。
0: 哎，车况良好，车内又整洁是又宽敞，关键问题是司机的驾驶技术非常的平稳。
1: 哎呦，太好了
0: 啊。
1: 嗯，
0: 团餐吃的也非常不错。
1: 对，吃的怎么样在那边？
0: 干净卫生啊。
1: 嗯，
0: 而且还有新疆特色的风味
1: 啊，
0: 啊，还结合了咱们的大众口味。
1: 嗯，
0: 甭管是荤素搭配还是这个营养的搭配，
1: 嗯
0: 啊，包括分量也非常足
1: 啊，一定就够吃的。
0: 对，既安心是又满意。
1: 嗯，
0: 哎，全程当然了，就像咱俩的节目里面说的那些踩过的坑是吧，他们抱便宜团的。
1: 嗯，
0: 这次你看咱们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推销，
1: 那一定没有。
0: 对了，
1: 嗯，
0: 啊，就是非常舒心的一次，非常值得玩味的一次完美之旅。
1: 嗯，就是我们的导游啊，包括这边那边的地接啊，一定都是非常专业的，也不会做出让大家担心的事情来。
0: 对了，
1: 嗯，
0: 啊，那既然如此，咱们即将又要开启的分别是有两个时间档。
1: 嗯
0: 啊，
1: 一个呢就是在9月26号出发的，算是中秋档吧。
0: 嗯
1: 嗯，
0: 中秋档，
1: 对，它正好赶上中秋了，中秋的第二天。 中秋放假第二天，
0: 嗯，
1: 啊，这个是9月26号的这个中。

0: 秋岛呢是秋色渐浓，人少山静，可以遇见这个川西最温柔的秋，
1: 非常美。
0: 嗯，然后还有一个呢，第二个团就是在9月29号了。
1: 嗯，
0: 29号那你想，马上那不就是国庆节要放假了吗？
1: 国庆啊，
0: 哎
1: 哎，
0: 提前带着大家启程，避开这个人山人海，对吧？
1: 对了
0: 啊，我们可以在这个雪山海子边这个欢度国庆。
1: 你看看，啊，这个说一下啊，有一个什么呢？后台有朋友留言
0: 啊，
1: 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不去，对吧？你看这个安东这位朋友，刚才没看到他名全名啊，安东雨兰亭是不是？
0: 嗯
1: 啊，这是说听主持人说呀，这团老好了，但现在我去不了。
0: 嗯。
1: 还太细啊，不对，这是另外一个，
0: 嗯，这是免，
1: 这好家伙，这是怎么乱套了。他说啊，刚才那个宣传呢，最后的那一句天堂
0: 嗯
1: 唱完，哎呦你干嘛呀，我听完我都不敢去了啊。你是因为他不敢去了是吗？啊，这个我跟你说一句啊，
0: 嗯，
1: 就是什么呢，这应该是我们能安排出来的唱歌最好的实力选手了
0: 啊。
1: 哎，这是一个效果啊，你不至于一身鸡皮疙瘩，对不对？
0: 太认真了，你。
1: 你想去，那肯定就是能去的。
0: 嗯，
1: 你要因为说唱歌然后完你不去了，那你就是不想去。后台好老了朋友了，
0: 嗯，都在问这个成都的旅游。
1: 啊、对，我燕儿姐留言旅游旅游的，
0: 嗯
1: 啊，米妹儿说了，说呀，我希望啊，就是这个桥和路赶紧的把全都修完了。
0: 嗯
1: 啊，我跟你说，那我就是舒坦又得劲儿了
0: 啊！这也是我们的期望。
1: 嗯，前两天米妹儿还节目里面找杏儿呢，
0: 啊，是吗？
1: 啊、说那个文玩的那个苞米要熟了，
0: 嗯，
1: 啊，说给拿过来。
0: 哎呦，
1: 啊，我天天我搁楼下等着，我也没等着他。你看，接下来咱就要说了免的留言了啊。
0: 嗯，
1: 他说听主持人说这些团都老好了啊，现在去不了，孩子小。
0: 对。
1: 啊。嗯，孩子现在多大了？不过确实是啊，就是家里面有小孩的话吧、
0: 嗯，太小的话吧，真是不太建议。
1: 可能很多朋友不能理解、
0: 嗯、
1: 啊，说那孩子你怎么就那么拴人呢？我跟你说，你谁有谁知道，对吧？都甭站着说话，不腰疼。到时候我跟你说，弄得你，我跟你说，你脸都没工夫洗，头都没时间梳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来啊，咱们接着来说咱们的这次出行，成都啊，然后九寨啊，后台给我们留言的很多朋友都能看得见。
0: 嗯，
1: 有一个海报。
0: 对，有一个海报，你回复这个成都
1: 啊
0: 就可以是吧？
1: 哎，就是旅游，
0: 嗯，
1: 也可以。啊，旅游也可以，
0: 旅游也可以，
1: 对，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你看这小海报往这一贴，成都九寨黄龙啊，慕尼沟，
0: 嗯，
1: 四姑娘山，中华熊猫院，都江堰，
0: 对，
1: 每一个叫出来都是响当当，
0: 对，该有的肯定都给大家带了，
1: 对，啊，你就看，比如说咱们举几个例子啊，都江堰、
0: 嗯，
1: 啊，然后呢，四姑娘山，啊，然后黄龙，
0: 嗯。
1: 啊，这相对来说名气都比较大了。
0: 对，这就提到成都、
1: 啊、
0: 然后大家都会想到的，提到四川
1: 啊。然后呢我跟大伙儿说一说啊，就是整个这个行程的安排同样也是豪华的2+1大巴，
0: 嗯，
1: 跟那个去新疆差不多
0: 一样。
1: 哎、
0: 啊、对，还是那个很宽敞的大座椅。
1: 对了，
0: 哎，一路向着高原前行、
1: 啊、而且你知道吗，就细致到什么程度，
0: 嗯，
1: 每个人每天你们不得喝矿泉水吗？
0: 啊，对，
1: 我跟你说，都得给你发一瓶。
0: 嗯，就我们周末去旅行的时候，也是每人每天一瓶矿泉水。
1: 你看看
0: 啊，
1: 你有的我跟你说，谁管你水喝呀？
0: 嗯，
1: 你自己买去呗。
0: 对，自己渴着，
1: 对不对啊？然后呢，包括会有赠送景区啊当中必须去消费的小交通。
0: 对
1: 啊，这个
0: 上山下山的小交通，
1: 咱们就之前说过，有很多，对吧？你看。你感觉票价极为便宜，
0: 嗯，
1: 小交通它不含。
0: 对，我们这是赠送给大家310块钱的全程必消费的这个景区小交通。
1: 对了，
0: 嗯
1: 啊，这个就又不一样了，
0: 对，
1: 知道吗？就是处处体现的都是我们服务的一个细节，
0: 没有隐形的消费。
1: 因为有很多朋友是第一次，或者是还没有跟我们出行过，
0: 嗯，
1: 可能呢对交广带着大家去旅行啊，多多少少内心呢会有一些什么呢？会有一些疑问。

0: 对不对？会有一些疑虑。
1: 对，没走过的，而且这次要走这么远，是吧？肯定都会有这样多多少少的一些疑虑。大家不用担心哈，我们是从这个锦州直接飞到成都的，从咱们锦州坐飞机，
0: 哎，
1: 直接到成都，
0: 就是咱们锦州机场啊，就非常的方便。
1: 对,
0: 对，
1: 双飞，从锦州去，锦州回来。
0: 哎，一定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啊，从咱们机场啊登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您的那充电宝有没有那个
1: 三 C 认证，
0: 三 C 认证，不然你带不上去。
1: 嗯、对，
0: 啊，你得存那儿。
1: 对，
0: 然后等你下飞机的时候，你再来取。
1: 嗯，
0: 啊，这一定要注意一下子。
1: 对，然后刚才咱们不说就是两飞一动吗？
0: 嗯，
1: 这个动车呢，就是我们这个从成都呢再搭动车到这个九寨。啊，就是把以前的那种很漫长难熬的一个盘山大巴路程，就换成了平稳舒适的动车的旅程了。
0: 自古有句话嘛，叫“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1: 对呀，
0: 啊，这个川藏地区的这个路呢，有些时候不大好走，尤其是，我们大家伙儿去成都周边的时候，你想自驾，
1: 嗯，
0: 啊，你甭管是川西还是这个川南，你甭想，你甭管你去哪儿吧，自驾，我跟你说，很多朋友喜欢。他就喜欢开这样的山路，
1: 嗯，
0: 但是我说实话，他也挺可怕，
1: 嗯，
0: 确实害怕，你知道吧？尤其是夜间，因为我之前就是自驾过一次去川西，
1: 嗯嗯，
0: 那开着开着，那路上突然出现个大牛头，啊，牦牛，
1: 哦，
0: 啊，就人家就在那路上就是遛弯呢，你就开着开着啊，就是夜路的时候，就突然窜出来个他。
1: 好吓人。
0: 而且吧，就成都周边很多的路，如果说你坐大巴或者你开车的话啊，它隧道特别多，
1: 嗯，
0: 走着走着就是一隧道，因为它很多的这个路都是穿山而过嘛，
1: 嗯，
0: 啊，走着走着一个隧道，隧道多，而且隧道的通行时间还很长，
1: 隧道很长，
0: 对，
1: 嗯，
0: 那好家伙，一头扎进去等再出来，我跟你说啊，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坐车的话，你都能睡着了。
1: 哦，
0: 就是它的隧道长，就长到这样的一个程
1: 度，那么长，
0: 对，就真是非常长。好不容易你感觉出马上要出了啊，就导航说了
1: 见天日了，
0: 即将，对吧，经过隧道出口，
1: 嗯，
0: 唰开出去了三秒进入下一个隧道。
1: 哎呦我的天。
0: 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行程就是把这个盘山的路，
1: 嗯，
0: 而且它那个盘山路有些时候你走起来它非常陡，
1: 嗯，对，不好开嘛，
0: 你会感觉到很惧怕，你知道吧？
1: 嗯，对，所以说就把这个不见天日换成了在动车里边不见天日了
0: 啊。
1: 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感觉就是一个是车程更短了，第二个呢就是比我们自驾更安全。
0: 不是你动车见天日，
1: 嗯，他不也会经过这个隧道吗？
0: 我怎么说呢？就是他那个隧道大部分是公路隧道，
1: 嗯，
0: 啊，但是铁路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多。
1: 嗯，太好了
0: 啊。而且你看，咱们就我跟天天来一直特别羡慕，就是那2+1。
1: 对，我觉得2+1太好了，
0: 对吧？你包括咱们有些时候，比如说集体一起出去有这个工作任务什么的啊，或者咱们自己出去，一般2+2。
1: 那对，
0: 对吧？
1: 对，
0: 二就没有这个2+1这样的一个待遇，
1: 没做过呢还。
0: 对了，啊，然后呢，就会给大家伙配备这个2+1宽大座椅的这种保姆级车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咱们一路向着高原前行，
1: 嗯
0: 啊，
1: 对，
0: 里面景也特别美
1: 啊。对啊，我们跟大家再说说我们去到的这些地方哈。刚才咱们就说还要到九寨嘛，对吧？
0: 嗯，
1: 九寨你去过了吧？
0: 没去过。
1: 没去过啊？
0: 我特想去呢。
1: 啊，那你们上次那你自驾去哪儿了呀？
0: 我没去那儿，没去九寨沟。
1: 就没去九寨沟。
0: 哎，对，不是，就他这个行程我一次没去过
1: 啊。他这个行程
0: 对，
1: 就全都是有名的景点。
0: 对，我都没去。
1: 嗯
0: 啊，我很遗憾，我都没去。
1: 哦，那我觉得这次你可以努力一下。
0: 哦，我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
1: 对，你可以努力一下，争取一下嘛。
0: 啊，那关键你辛苦不了啊，关键是，我走了之后完咋整？节目咋整？家谁守啊？
1: 那我就是那个我喝出来了。
0: 啊，嗯，那行，我过段时间准备休不下，然后呢，那个我休假
1: 那可不行哦，除非是那个你能，
0: 哦，休假不行。
1: 哎，对你，除非你说你要去看这个美景，我可以让你去。
0: 你看，这是我
1: 满足你，
0: 这我节目的好搭档。我休假，我也是看美景啊，
1: 那不一样，
0: 对不对？啊，那不一样，
1: 那不一样，
0: 啊，就是我，
1: 就是我为了支持你嘛，支持你能够有机会。
0: 人嘛，他不能允许别人比他过得幸福，你知道不？因为他现在，
1: 啊，好了，你不要去了，
0: 他们休假，
1: 这个。哦，好了，你不要去了，这个好的机会我们让给别人吧。
0: 其实我跟你说，就九寨这个地儿啊，
1: 嗯，
0: 你谁去谁都想再去第二次。
1: 对呀，
0: 啊，就是它景是极美的，
1: 人不称为人间仙境吗？
0: 当然了，不然那名气不可能这么大呀。嗯，
1: 对，而且就是你看像九寨沟这么好的一个地景区，我们也不会带着大家就说这个就是为了走一个过场，就走特别快，我们是给大家留了完整的一整天的时间，让大家慢慢走慢慢看，不用匆忙赶路，
0: 哎，
1: 就静静的去感受这片土地的灵秀。
0: 就本身四川这个城市大家去了之后，你会就这个地方啊，你去了之后它的节奏都很慢，
1: 嗯
0: 啊，就可能成都会稍微快一些
1: 啊，
0: 这个确实是，
1: 嗯，
0: 但是它整个的氛围就很慢，烟火气很重，
1: 嗯
0: 啊，然后你到这个城市了之后呢，你会不由得自己就会放下自己这种快节奏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1: 嗯
0: 啊，所以到那儿了之后，你看天天说就特别好，咱们就可以什么呢？属于一种身心都比较放松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1: 嗯，
0: 先去九寨体验人间仙境，
1: 对，让你沉浸式的去体验，一点也不用着急，一整天的时间都给你，
0: 哎，对了，
1: 嗯
0: 啊。然后紧接着咱就可以干嘛去了呢，
1: 对，去黄龙，
0: 哎
1: 啊，
0: 就是，
1: 看看这个人间瑶池，
0: 人间瑶池
1: 啊，
0: 啊，从人间仙境到人间瑶池，
1: 对，
0: 哎，就是又到了另一个景色极美的地方，
1: 对，
0: 是吧，
1: 啊
0: 啊，到那儿去看去，
1: 看看一池一水，
0: 哦，一池一池一水
1: 啊，
0: 啊，有这个讲究，
1: 对，一池一水，说着说嘛，那个彩池像这个洒落大地的宝石一样，
0: 哎呀妈呀，不灵不灵的，
1: 嗯，真是没见过，我们只在这个图片当中视频当中看过，
0: 嗯
1: 嗯，
0: 啊，你看这次有机会了，让我让给你，
1: 对，我让给你吧，
0: 啊，没事，到时候肯定还选你，咱俩都去不了，甭做梦了，
1: 啊，这道题就是还选你。
0: 去完这儿了之后，就去那个扎嘎瀑布了，木里沟扎嘎瀑布，
1: 哦，
0: 啊，就是那种钙化的瀑布，
1: 嗯，
0: 啊。然后呢，从山崖之上奔涌而下，
1: 嗯，
0: 啊，
1: 很震撼的。
0: 哎，瀑布还是极美的，
1: 嗯，对。
0: 而且就瀑布附近凉快，
1: 嗯，对。其实本身到九寨那边应该，而且还有一个月嘛，应该温度会比较低吧？
0: 嗯，你这个应该温度会比较低吧？我也没法回答，
1: 嗯，
0: 我只能说。但愿，
1: 早晚可能会比较低
0: 啊。但愿，但那个时候肯定是凉快很多。
1: 嗯，对，肯定是凉快了。
0: 嗯，
1: 对。
0: 然后就是必须得去的了。
1: 嗯
0: 啊，
1: 这是我觉得，就尤其像咱们身边好多喜欢熊猫的朋友，
0: 嗯
1: 啊，正好可以去看一看。
0: 对，
1: 到这个中华熊猫院，和这个圆滚滚的国宝相逢，你可以在这里边看这些大熊猫们啃竹子呀，
0: 对，
1: 打滚啊，
0: 嗯，
1: 是吧？玩耍呀，
0: 还是很美的。
1: 对，
0: 嗯，
1: 喜欢熊猫的特别推荐哈。然后呢，就到这个网传呢，这个就是四姑娘山嘛，
0: 嗯，
1: 这叫东方的阿尔卑斯。
0: 哎呀，
1: 到这个四姑娘山双桥沟，
0: 我叫阿尔卑斯，我就说那糖
1: 啊，对
0: 啊，叫东方阿尔卑斯，
1: 东方阿尔卑斯，
0: 你看，
1: 对
0: 啊，又是一番景象。
1: 对，这个呢，我们好像就是说，在这个四姑娘山里边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景象，
0: 嗯，
1: 啊，就它这一个景区，你看有巍峨的雪山，然后还有金黄的森林，
0: 哎，
1: 还有草甸的辽阔，还有湖水啊倒映的雪峰，
0: 你看，
1: 嗯，
0: 啊，那就一个美呀，
1: 就特别的能够治愈你的心灵吧。
0: 嗯
1: 嗯，再之后呢，我们还要去这个千年都江堰。啊，就是他那个有那个网红，什么叫什么蓝眼泪的那个，
0: 嗯，
1: 南桥蓝眼泪夜景。
0: 哎呀，
1: 嗯，你看到没？你刷到没？我前两天刷到这个，咱们主持人米兰就到这个南眼了，
0: 啊，
1: 这个南桥蓝眼泪这儿拍照。
0: 哎呀，
1: 特别好看，
0: 美是吧，
1: 嗯？
0: 你看这景色，我跟你说又不一样了。
1: 对，
0: 嗯，
1: 从这个都江堰之后呢，我们还会走到这个川菜博物馆。
0: 哦，
1: 哎，尝一尝，成都的小吃一定会很多的。
0: 哎呀。
1: 嗯，沉浸式的来触摸一下这个巴蜀的烟火，然后尝尽成都的市井的温柔。
0: 哎呀，
1: 我觉得这最后一个，最后这一个景点挺好呀。
0: 我跟你说都好，
1: 嗯，
0: 都好。我刚才你问我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你不是问我去哪儿了吗？
1: 啊，
0: 我当时自驾走的那条线是那个雅安汶川的那条线，
1: 啊，
0: 就是往成都的西北方向行进的。
1: 嗯嗯，
0: 啊，我当时是往这边走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就是因为我是自己开车，所以说很多线路我就没设计。
1: 嗯
0: 啊，但是这次我们大家伙如果说您去的话，咱们这个行程给你安排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肯定是，就比如说比较大的景点，基本上都给大家都是一天的时间。
0: 嗯，
1: 啊，对，肯定让大家就是沉浸式的去体验。
0: 对
1: 啊，然后呢，吃的方面肯定也不会辜负大家的啊，有七个早餐，九个正餐，然后这里边呢，
0: 哎，
1: 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藏式的火锅。
0: 嗯
1: 啊，还有这个地道的川菜， 还有这个少让大家去感受少数民族风情和这个巴蜀的风味。包括在这个刚才介绍到的川菜博物馆里边呢，有数十种地道的小吃啊，让大家都能够尝到成都味儿。
0: 你看，
1: 嗯，
0: 这给你安排的，我跟你说，那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详尽了啊，就你想看的基本上都有了。
1: 哎，你去一趟嘛，必须得让大家玩好、吃好、住好、啊。
0: 哎，
1: 然后最后一天。你带着你满满的回忆，
0: 嗯，
1: 搭乘航班回到我们的家乡，
0: 就这个行程。

0: 这个成都的小吃，
1: 嗯
0: 啊，然后包括就是他们扒系列，就是
1: 爬什么叫扒系列？
0: 其实就我的个人感觉啊，就像咱们的那个就是卤的那种熟食似的
1: 哦
0: 啊，但它样儿特别多，
1: 嗯
0: 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小样儿的、
1: 嗯、
0: 啊，然后尤其是你去。说了、
1: 啊，这一定是最地道的了。
0: 嗯，然后就是各种什么扒鸡爪啊，
1: 哎呀
0: 啊，然后猪蹄子呀，
1: 哎呀，
0: 哎，就是你一定得试一试。哎，真是这样的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帽系列，嗯、就帽的各种菜呀、
1: 啊，冒菜，
0: 嗯，就是这个脑花啊，
1: 哎呀呵，
0: 哎
1: 呦妈呀，
0: 就这些东西啊，
1: 不敢吃啊。
0: 大家去尝一尝啊，就是这个美食，我真的是觉得。啊，然后如果说夜间行程不是特别的，因为咱们一般晚上就不会安排大伙儿行程了，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可以、嗯，就是比如说你在成都，对吧？你住的时候，你可以干嘛呢？
1: 嗯、
0: 你可以去转一转，就是他们的这个，比如听酒吧，
1: 嗯，
0: 哎，其实咱们可以喝一杯什么呢？不喝酒都可以，喝一杯那个汽水，
1: 啊
0: 啊，然后你就感受一下，就是他们这种。艺术的氛围，
1: 嗯，
0: 确实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不是说一说到酒吧就一定是那种乱糟糟的，不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有很多相对来说音乐会比较舒缓的，也会比较安静的这样的地方，
1: 对，
0: 去感受一下
1: 啊。就有点像咱们听边听民谣，
0: 哎，
1: 然后边品这个，你是品酒也好，你是品茶也好，
0: 哎，对，下午的时候他们那儿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那个茶呀，
1: 嗯、
0: 或者是采个耳，
1: 啊
0: 啊，对，你可以去。都小竹子的那种椅子、
1: 嗯嗯、
0: 啊，然后就往那儿一坐，然后给你采耳啊什么的、
1: 嗯、
0: 很舒服，
1: 嗯
0: 啊，然后它有很多比如说公园里头，
1: 嗯，
0: 就是那种当地的老大爷，
1: 嗯，
0: 一待我跟你说就一天
1: 啊、哦、一待就一天、
0: 啊、你看人家我跟你说可惬意了、嗯、啊，就是这种去到不同城市吧，你就会能感觉到不同的这种文化，一到成都了之后可能更多的是熊猫的元素，
1: 嗯
0: 啊，就是黑白
1: 对、
0: 颜色是吧、
1: 嗯、
0: 你出了那个机场也好啊，或者是高铁站也好，马上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个熊猫元素，
1: 嗯、
0: 啊、就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
1: 嗯、
0: 很多熊猫的元素，然后包括你去逛的时候、嗯、也会有很多，
1: 嗯
0: 啊，感受一下吧，感受一下，然后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小吃什么的，
1: 对，
0: 可以去嗯尝一尝，然后自己愿意带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带回来的，
1: 嗯，对呀、
0: 啊。
1: 对，反正还是再次跟大家提示哈，我们的行程是全程没有购物的，也没有自费，没有车厢。
0: 对了，
1: 嗯
0: 啊，就是你买这些东西全凭你自己自愿。
1: 对、
0: 啊、
1: 所以说就是大家不用被这个隐形的消费啊去这个烦忧是吧，你只要跟着我们交广天马一起走、
0: 嗯、
1: 这些担忧都是多余的。
0: 没错啊、
1: 嗯、
0: 基本上这个行程给大伙儿盘点了一遍，
1: 嗯
0: 啊，就是整个的这个安排。
1: 对，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打电话213-6921进行报名和咨询。
0: 嗯、对了，
1: 嗯
0: 啊，就是抓紧时间啊，然后呢，别你个第一个团又没报上，
1: 嗯，完全得等第二个了。他第一个团呢，比第二个团要稍微便宜个700块钱，
0: 嗯。26号发团的，
1: 对，
0: 就是相对来说便宜一些。
1: 对，因为29号离这国庆就更近了嘛，所以它这个价钱上也差了一些。
0: 对，就是基本上一到越到这种假期的前后吧，
1: 嗯、
0: 你住宿啊，然后包括你玩的这个成本呢、啊，
1: 对，各方面成本都要高一些。
0: 对，就高很多了。
1: 嗯、对
0: 啊，8日8天，
1: 嗯，
0: 对吧？
1: 全算上8天。
0: 嗯，感兴趣的朋友们打电话报名也可以啊。
1: 好的。
0: 啊，213-6921。

0: 多去体谅一些。
1: 对，
0: 啊，就别把这个，我个人为什么要说这话？我不建议大家，就是说把所有的育儿的、养娃的这个压力全都给到母亲。
1: 对，
0: 啊，其实客观的说一句，就是孩子可能在那个年纪就那一段时光。
1: 嗯，
0: 作为父亲，如果你少一分陪伴的话，对于你来说也是一种损失。
1: 对，所以尽量不要缺席。
0: 这么去想就可以了。啊，
1: 而且就从这是从孩子这个角度，然后从另一方面呢，就两个人的关系上面，我觉得就是这个像你说的压力不要全堆给一个人。
0: 是的呀，你看，免说了，17个月我家的宝宝，
1: 那也好小啊，
0: 17个月了，1岁快1岁半了，
1: 对，1岁多一点。这个时候确实是你说你要带他出去吧，孩子也看不明白什么，
0: 只能是
1: 是
0: 什么呀？
1: 吧？
0: 他就是看个热闹，
1: 看个热闹，然后呢，这路上你也累，他也累。
0: 他基本上也记不踏住，
1: 对，可以大一点
0: 儿
1: 再跟着我们走。
0: 但记不住呢，有一点你知道吗？你可以用影像去记录，然后等他长大了
1: 记录他。
0: 对，但是你像这种地方的话，对吧？你还是孩子再大一些的时候再去，
1: 对，
0: 他也能记得住，对吧？
1: 嗯，
0: 你这现在这个月龄的话，你基本上也就是个咱们动物园儿，转一转，
1: 哎，可就可以了，
0: 远视储备，是吧？啊，积攒一下，17个月。现在基本上简单的冒画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也有自己的这个小心思小想法了，对吧？走走颠颠应该也都问题不大了，好玩的时候珍惜它好玩的时光吧。
1: 好。

0: 来看看后台的留言，迷妹说了，说孩子小，别说这事儿了。我跟你说，我现在连吃饭我都去不上，朋友各种局儿什么的我全都推了。
1: 嗯，
0: 还别说是旅游了，你看。这是有一个有发言权的，
1: 对，
0: 对对，
1: 因为妈妈对于孩子的这个更加重要嘛。
0: 嗯，你这话我不爱听。
1: 怎么的呢？
0: 父母对于孩子来说现在同等重要，
1: 同等重要。
0: 哎，我跟你说，你还别说，你有事儿，我跟你说，妈妈还真完成不了
1: 啊？是吗？
0: 对了啊，真完成不了啊！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可能需要两个人互相之间的，就是从孩子这个角度考虑，或。

0: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酒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0: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0: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0: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0: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1: 走起。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0: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0: 热议话题，
1: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0: 热搜收割机
1: 和火烙新闻，
0: 哎，咱们接着继续跟大家伙说啊，看一看我们今儿给大家伙准备什么。最近呢，我还比较关注这个12306，
1: 嗯，
0: 啊，最近12306呢频繁的这个上热搜，
1: 对，
0: 啊，真是频繁的上热搜，
1: 嗯，
0: 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这个热搜的一个新闻，
1: 嗯，
0: 就是这个旅客买票
1: 啊，
0: 买票，然后呢，
1: 两个小姑娘
0: 占座
1: 买了三张票
0: 是吧，
1: 嗯嗯，
0: 专门占了个座，给这个座买完了之后呢放零食，
1: 对，专门放零食的、
0: 嗯、
1: 然后其他没有座的乘客呢想要坐他不让坐，
0: 哎，这具体是个怎么个事儿呢，
1: 嗯
0: 啊，咱们先来看一看、啊、
1: 我们回顾一下，
0: 对，首先第一咱说一说这个最近啊这个比较火爆火热的这个视频，
1: 嗯，
0: 是在8月16号啊，也就是大概一周之前，
1: 嗯，
0: 由上海到城东西的 K1156 次的列车上，有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的050607三个硬座席位的一个车票。
1: 对，那其中呢、
0: 嗯、
1: 有两名旅客这个检票乘车，并且是按席位号就座了，然后将零食呢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这个06号的空间席位，空闲席位。
0: 嗯，其实就什么意思呢，三个人连着坐，
1: 嗯，
0: 一边一个，中间空着
1: 啊，
0: 空着，然后呢就把这个零食集中堆放到中间空着这个位置上了，
1: 嗯，
0: 在路途中呢，然后这一名这个有车厢啊，有一个这个没有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呢，希望说你看你这座不是空着的吗，
1: 嗯，
0: 对吧，我到这儿来坐啊，然后去找到列车员说你能不能给我协调一下，
1: 嗯，
0: 对吧，啊，
1: 对，但是列车员呢在这个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之后呢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
0: 哎，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事儿呢，在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发布了一个情况的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做出了专业法律界定，
1: 嗯，就是说这个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那么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这个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就是说他没检票嘛，对吧，
0: 嗯，
1: 也就是说他没来啊，那么基于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啊，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0: 那么针对于此事呢，国铁成都局在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说明之后，再一次的引发了舆论的一个争议。
1: 嗯
0: 啊，有不少网友呢是发文支持了这两名女孩。
1: 嗯，
0: 说呀，你毕竟这车票人花钱买的，
1: 对呀，
0: 买到的是消费的权益。
1: 嗯，
0: 所以购票人，也就是花这个钱的购票人，他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座位。
1: 对，就是我花钱了，我这个座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哎，这是一种声音。
1: 对，还有一种声音，
0: 嗯，
1: 就是说支持这个无座的旅客，认为呢这个火车座位属于公共这个交通资源，那么客流紧张的时候呢闲置座位就是一种浪费，
0: 哎，
1: 如果说这个买票旅客没上车，那么这个座位就应该重新分配给没有这个就坐票的这个旅客，或者说呢补票的乘客。那么对此、
0: 哎、
1: 这个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呢也做出了这个进一步的表态。
0: 你看啊，就是支持的这个方向不同
1: 啊，
0: 观点不同，
1: 是，
0: 对吧，也是各执一词，
1: 嗯
0: 啊，那相关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表态也是说了，根据咱们之前也提到过了，对吧，啊，就是这些相关的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
1: 嗯，
0: 对吧，旅客在购买车票之后，由于自身的原因没有检票乘车的话，视为该旅客不行使席位的使用权嘛，
1: 对
0: 啊，
1: 就以前呢这个火车开车之后哈，没赶上车的这个旅客他们的车票作废，但是现在呢、
0: 嗯、
1: 列车开车之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以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的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0: 啊，
1: 嗯，
0: 他就是其实就是什么这个权利什么呢，你不上车了的话、
1: 嗯、
0: 你就是你拥有的权限就不是支配这个座位了，
1: 嗯，
0: 而是改签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你的权利了，
1: 嗯
0: 啊，那同时呢工作人员也表示，如果说支持购票人可以支配座位这样的一个观点，理论上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一个权利，
1: 对
0: 啊，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然可以支配空闲的席位，
1: 嗯，
0: 另一张是开车之后改签车票。
1: 哦，
0: 这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一个浪费、
1: 嗯、
0: 会形成负面的示范效应，有可能引发更多人一个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这是不合理的、
1: 嗯、对，
0: 明白了。
1: 嗯，
0: 它相当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买了这个车票嘛、
1: 嗯、
0: 我不是占两个座吗？
1: 对呀、啊、
0: 对吧。哎，这票我买了，
1: 嗯，
0: 我在去的这个路程当中，我既然是我买的这个座位，

0: 我空着，我就可以使用它。
1: 嗯，
0: 是这个意思吧？
1: 是的。
0: 哎，那首先第一，这个座我拥有了，我说了算。
1: 嗯。
0: 可是紧接着呢，你自己可以在后端去改签车票。
1: 嗯。
0: 你再改签的话，你这个车票相当于你去的时候你用了。
1: 嗯。
0: 你改签完了之后，你拥有了第二次使用它的一个机会。
1: 嗯。
0: 但可是付费，你只付了一次。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嗯。
0: 啊，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嗯。那当然了啊，比如说有很多人啊，他不是说放置零食、
1: 嗯、
0: 人家可能真的就会有比如说特殊的需求。
1: 对，
0: 比如
1: 嗯，就比如说你这个，比如说我们陪伴这个家人去看病，
0: 哎，
1: 比如说你这个陪伴的这个人是自身有疾病啊，或者说我们陪护病人特殊需求的，这种情况可以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就是这个车票的。比如说你两个人出行、
0: 嗯、
1: 对吧，
0: 哎，
1: 你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我陪伴一位病人，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三张这个车票的空间，这种情况下就是便于我们的病人躺卧呀，或者是放置这个医用器械呀，可以在购票的时候用三张身份证件来购买三张车票。但是上车之后呢，你得向列车的工作人员做以说明啊，然后工作人员呢还会给你这个重点的服务，也会协调就是对其他这个旅客们进行一个解释。
0: 哎，
1: 也就是说你买完之后，你要上车之后跟列车员进行，你跟他说，
0: 对，就是什么呢、
1: 嗯、
0: 我这是三张车票，但我就是两个人、
1: 嗯、
0: 因为我这里什么样一个情况、
1: 哎、
0: 你跟人解释清楚了，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1: 对、
0: 嗯、对不对？
1: 嗯
0: 嗯，那你看啊，就是凡事你不管怎么去解释，就质疑一定会有的，
1: 是
0: 对吧？有人说，那我觉得你这个存在什么权责不对等，对吧？那你说我买票我已经完成付费了，
1: 嗯，
0: 我没有检票，并不代表说我这个钱已经退了呀。
1: 啊
0: 啊，在这个票款没有退的这个前提下，你就直接等同于剥夺了我所购买席位使用的这个权益，你是不是有失公允啊？如果说我没有检票，然后我坐车啊，这样的一个产生出来的这个空闲席位，同时呢被安排给了比如说买站票的，
1: 嗯
0: 啊，或者无座票的这个旅客使用，那原旅客在中途又上车，那该怎么办呢？
1: 嗯，
0: 对吧？就是比如说我从这个锦州买车票，对吧、
1: 嗯、
0: 啊，然后我这个到北京，
1: 嗯、哦、
0: 我虽然没在锦州上车，
1: 嗯，
0: 我在葫芦岛上车，
1: 嗯，提前上了啊、哦、不是不是没提前，
0: 不是，他往后
1: 上，
0: 后上
1: 的，
0: 往后
1: 上的，
0: 往后上，
1: 嗯，
0: 对，咱往北京嘛，
1: 嗯，
0: 对吧？那我这那怎么我就不能用了吗？是不是？
1: 嗯
0: 啊，我中途我上车的啊，那你说这个座位究竟是安，因为它不是安排给了这个买无座票或站票的人使用了吗？
1: 嗯，
0: 对吧？那还是应该归我用的。
1: 针对这个呢，铁路这个工作人员也说了，说根据这个相关法律和规定哈，旅客自支付这个购票款起，就建立了与这个承运企业间的客运服务合同关系。这个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这个席位使用权利，后续呢还有改签等权利，但这个权利就是都是旅客本人的，而不是这个同行人的。就哪怕说这个同行人是他的亲人，或者说为他购票的付款的这个人，也没有权利来处置旅客的空闲的席位。
0: 嗯
1: 啊，然后铁路部门还说，这个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没有检票乘车，那么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这个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一个客观事实。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席位出现空闲了，这个时候如果说没有坐的这个旅客他就有就是乘坐的这个需求的话，可以使用或者说找这个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坐，这是可以的。
0: 嗯，其实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就是协商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嗯。然后最终呢，咱们也说了啊，就是这工作人员也表示，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之前，铁路部门是不会对这个车票再次出售的。
1: 嗯、
0: 哦、啊，就是之前不是有朋友担心吗？
1: 嗯，
0: 对吧？啊，我那个没上去车，然后你就卖给别人了。
1: 嗯，
0: 这是后台，如果说你没有退票，
1: 嗯、
0: 点击这个操作或者是改签、嗯，那铁路部门人家是不会说把这个车票再次出售给别人的，不管你在中间哪一个站上车，
1: 嗯，
0: 只要你不改签，
1: 对，
0: 只要你不退，
1: 嗯，
0: 对吧？你上车了之后，你依旧是可以拥有这个座位的使用权的。
1: 对，
0: 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有这个情况，比如说我可能我人在葫芦岛，
1: 嗯，
0: 对吧？然后呢，我今天晚上觉得我应该是有一个到锦州的一个行程，
1: 嗯，
0: 那我就买一个从锦州去北京的一个车票，
1: 嗯，
0: 那可能临时呢，因为我这个行程取消了，
1: 嗯，
0: 我就选择从葫芦岛坐车呗。
1: 嗯，
0: 那很正常，我票买的是锦州到北京。
1: 嗯，
0: 那我不可能说我因为啊我必须得从、啊、对吧，我再折腾一趟，
1: 对，
0: 那就没有必要了嘛。这种场景是经常会有的，可能会比较常见的，
1: 对，
0: 对吧？那我就从葫芦岛上车嘛、
1: 嗯、这可以。或者说比如说这个区间之内我买不到票，我要多买几站，对吧？
0: 啊，对、
1: 这种情况也是有，嗯，
0: 也是有，也是。
1: 那这
0: 个
1: 时候，对吧？你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这从葫芦岛到北京，我买不到，我只能买从锦州到北京的。
0: 对，
1: 那这前面我上不了车怎么办呢？是吧？
0: 对，因为这个之前咱们也做过解读，
1: 嗯，
0: 就是在购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放票的时候，会考虑到你行程的远近，
1: 嗯、对，
0: 对吧？就是你可能进城的呢，
1: 嗯、
0: 票呢就会少一些，
1: 嗯，
0: 对吧？远程呢可能就会多一些，
1: 嗯。
0: 那有很多朋友可能在高峰期，我想买票，对吧？那我不介意补这个。中间的这个差价，
1: 嗯，
0: 那我就可以买嘛，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基本上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啊，确实是啊，就是你就看吧，啊，花花，当然也有人说了啊，这个按照大家的这个逻辑，你就会觉得吧，每个人他的想法都不一样，
1: 嗯，
0: 有人说了就不应该那个卖那个无座票
1: 啊，
0: 那您是没赶上回去着急的时候，
1: 是。
0: 对吧？因为什么呢？要合理利用运力，你得明白这个。
1: 嗯，
0: 你不能说啊，我感觉不应该卖无座。那你看，你这个就是什么呢？多少有一点啊，站在自己的角度，纯站在自己的角度了。
1: 对，
0: 就有些时候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我着急回家的时候，
1: 嗯、
0: 我是多么期望。期待有那么一张回家里的无座票、
1: 嗯、对，不管它是什么票，只要有一张就行，
0: 我能到就行
1: 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你还有座没座啊？我跟你说，你说这话呀，哎呀，我只能说什么呢，也行，你这人生也挺顺利、就没遇到那种特别着急的事儿，
1: 嗯，
0: 对吧？挺好。
1: 嗯。

0: 当然了，有很多朋友啊都在什么呢，都在点赞，
1: 嗯，
0: 对吧，就是你看啊，能及时的第一时间针对于这种网络热搜的话题来进行回应和回复，
1: 嗯，对，
0: 并且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1: 嗯，
0: 啊，这就让很多人去解决了这个过程当中的疑虑和疑惑。
1: 对，
0: 当然这里面就会有一个另外一个疑问了啊，
1: 嗯，
0: 就什么疑问呢，那你看我买无座票，你会发现无座和二等座价格是一样的，
1: 对呀，
0: 啊，那我，
1: 嗯，没有少钱，
0: 我还没座，对吧，
1: 嗯，
0: 那这又是凭什么呢，
1: 我跟你花跟你们有座的花同样的价格，
0: 对吧，
1: 嗯，
0: 啊，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嗯
0: 嗯嗯，针对这个问题啊，咱们也是了解了一下。
1: 哎，
0: 啊，
1: 这个铁路12306的客服表示呢，说这个无座票的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
0: 啊，
1: 无固定座位票。
0: 哦，是这个意思。
1: 那也就是说，就是那个没有人坐的，其实我们还可以暂时坐一坐的。
0: 啊，就是高铁座位上，如果说这个有这个座位暂时没有人乘坐，
1: 嗯，
0: 或者尚没有售出，
1: 对，
0: 买无固定座位票的。就可以临时休息，
1: 是的，
0: 嗯
1: 嗯，你看这个绿色和黄色它就代表没有人乘坐或者说还没有售出去，嗯，
0: 啊，但是对你有一个要求啊，
1: 嗯，
0: 就是人家持票的乘客上车之后，
1: 嗯，
0: 你是需要把这个座位给人家让出来的，
1: 对，
0: 对不
1: 对，大部分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
0: 嗯
1: 嗯，还都是比较有素质的，
0: 嗯，而且呢也确实是啊，之前跟大伙说过嘛，不是说所有的高铁啊这个针对二等座啊，
1: 嗯，
0: 都会发售无固定座位票，
1: 哦，
0: 啊，它只是在部分的线路或者你看之前咱们说过运营的高峰期，
1: 嗯，
0: 为了保障更多旅客出行的需求，会适量发售少量无座票，
1: 嗯，
0: 数量通常不大，
1: 对的，
0: 你看，
1: 嗯，
0: 啊，这之前有朋友质疑过的，疑问过的，
1: 嗯，
0: 到这儿来。是不是也给您进行了一个解答？
1: 是。
0: 如果说不解答，我相信很多朋友认为这无座票是什么呀？是
1: 没有座的，
0: 没有座位的票。
1: 嗯，无座票就是全程我都没有座位。
0: 对了，
1: 那今天我们知道了，
0: 解答了。
1: 对，是无固定座位票。
0: 哎，这个大家伙可得知道。
1: 我有座，我只不过是没有固定的座位。
0: 我是流动的，
1: 流动的，流动票，
0: 啊。对，就是什么时候哪有座了，你就去坐一下。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个和我们。通常意义可能理解的有点不大
1: 一
0: 样啊，
1: 嗯，
0: 就这个呢，咱们在未来出行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个数，
1: 嗯，
0: 对吧，啊，你不能说我买无座票我就没座了，啊，还弄得挺不好意思，我跟你说就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认知，我们的认知一旦丰富起来了之后，你再拿这个无座票，如果说这个位置没有人的话，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就可以去找工作人员去协商，
1: 对，
0: 如果人说哎，你这不无座的吗，
1: 嗯，
0: 你不没有座吗，你要给他讲一下子，
1: 啊，
0: 是吧，
1: 嗯，
0: 我给你普及一下，我这个无座票是无固定座位，那既然这个座位没有用，你也不是你买的，因为我遇到过那样的，
1: 嗯哦，
0: 就是他一个人占俩座，
1: 嗯，
0: 啊，他躺着为了舒服，
1: 哎呦呵，
0: 啊，然后躺着舒服呢，哦，有的是一个人占仨座，
1: 嗯，
0: 啊，那可能当座位比较拥挤的时候，你拿无座票，有的朋友会不好意思，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就觉得我这是没有座的，
1: 嗯，
0: 这是无固定座位，如果说他那儿他没有，对吧？没有买票，你就买了一个人座，
1: 嗯，
0: 跟你先占后占没关系，
1: 对。
0: 只要它空出来了，
1: 你就可以坐。
0: 你有这个乘坐的这样的一个需要，
1: 嗯，
0: 你就可以去坐。
1: 对，不是我们要一站到底的啊。
0: 对了，啊。行了啊，这个再出行的话就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1: 嗯
0: 啊，但是合着咱们这个交广去旅行呢，就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嗯，就肯定大家每个人都有座。
0: 哎，对，而且还特别舒服。
1: 对
0: 啊，记得啊，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呢，您可以回复留言旅游或者是成都，
1: 对，都可以，能会弹出一个这个海报，啊，
0: 哎，或者打电话2621-36921，
1: 对，具体的去了解一下，
0: 对，进行报名。
1: 嗯
0: 嗯，期待各位吧，等待各位看看有谁最终成团。然后给我们发来九寨、成都啊，黄龙那儿的美景。
1: 好的
0: 啊，今儿节目就这些，
1: 嗯。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0: 哎，咱们明儿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2: 好，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交通广播周一晚间的欢乐夜航，我是夜航。
3: 大家好，我是钟晴。
2: 嗯，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头我们听了几句歌啊，我吓一跳，我说谁唱的这歌原来是宣传我们交广的一个成都的旅行。
3: 嗯，是的，
2: 而且去神奇的九寨啊，
3: 还有四姑娘山。
2: 哎，其实我咱俩对成都都挺熟悉啊，
3: 非常熟悉了。
2: 你这个高校大学在成都上的，我前两天刚去完成都。成都包括这条线路整个真是太好玩了啊，吃的也好，玩的也好。稍后呢在半点的左右我俩再给大家再仔细介绍一下这次旅行的信息啊。
3: 是的，那么在节目开始前呢。

0: 也是希望大家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留下你想推荐的歌曲以及分享的故事。
1: 嗯，好，那今天呢就打开我们音乐世界啊，我们先来看朋友们的信息留言。
0: 嗯，我们看见烟花明朝已经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想点上一首歌曲《祝你一路顺风》啊，吴奇隆演唱的。
1: 这首歌呢是送给他的爸爸啊，爸爸明天要去出差了，去北京，祝他一路顺风。

0: 好，马上也要开学了啊，很多锦城的学子也将奔赴其他的城市继续攻读自己的学业，也祝大家都
1: 一路顺
0: 风。
1: 嗯，我们也看到喜乐安康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啊，想点上一首《一

0: 好的，一首一次就好。
1: 嗯，接下来我们看到还是有朋友啊，这是一个点儿啊，这朋友
0: 他说啊，我想点上一首《爱就一个字》。
1: 嗯，时间短暂不代表爱的不够深沉啊，更不代表可以轻易放下。
0: 嗯，遇见你很幸运，这个是 Good Morning My Love 吗？
1: 嗯，
0: 啊，一首
1: 国语的英语
0: 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爱就一个字》。

0: 好，张信哲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
1: 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风起云涌点的一首《1001个愿望》送给大家。
0: 嗯，好像是 Fall in Love 是吧？
1: 嗯，是的，
0: 演唱的一首歌。

0: 好，接着这首歌也祝愿大家的梦想都能够早日成真。
1: 嗯，接下来是七月点的一首金池演唱的《谁不是》。
0: 嗯，金池呢是中国好声音走出来的一位歌手。
1: 嗯，那么这首歌曲呢是2020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
0: 嗯，距今已经也6年的时间了。
1: 嗯，像歌词当中啊，这一些排比句都是刻画了失恋者去强掩饰脆弱矛盾心理的一个现象。
0: 嗯，就是感同身受，谁不是曾经这样过呢？是吧？
1: 嗯，是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谁不是》。

0: 好，矜持的一首歌之后，我们还是看到老朋友《漂流物语》发来的信息。
1: 嗯，他说啊，王杰从小到大就没有得到父母的关爱啊，并没有这个自暴自弃、迷失自己，反而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一种态度。
0: 嗯，而且经常做善事啊，为慈善事业尽一份力。
1: 嗯，在1991年的时候啊，这个发生水灾，他一下子就捐款了100万港币。
0: 嗯，而且多次进行义演，把很多收入都捐给这个受灾严重的地方。
1: 嗯，他说啊，这样有爱心的王杰，我们能不爱吗？
0: 嗯，点的这首歌倒是非常好听啊，
1: 嗯，
0: 这首歌我也隆重给大家来推荐，就是一首《
1: 爱
0: 爱
1: 的
0: 的
1: 太
0: 太
1: 多
0: 多》。嗯。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
3: 啊！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4: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

0: 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1: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2: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3: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好的，一首《成都过后》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嗯，提到了成都，我们也听到了这个我们的宣传啊。
0: 嗯，
1: 那成都之行呢，大家赶紧报名，别
0: 嗯，
1: 像每次一样，到最后这个报不上啊。
0: 是的，我们是九寨啊，还有这个四姑娘山。那么有9月26号的一个中秋档啊，还有一个9月29号的国庆档。其实说到这个中秋啊，这个秋天的九寨也是非常美的。
1: 嗯，而且这个九寨嘛，我们就有这首歌嘛啊，神奇的九寨是吧？啊，人少山静啊，也遇见川西最温柔的一个秋。
0: 是的，而且还有一句话就是“九寨归来不看水”啊，是非常美的。因为我当时候去九寨就是这个时间去的啊，真的是特别美。
1: 那这一次呢，我们仍然是锦州天马国旅啊，联合交通广播专门为咱家乡的朋友打造了这样的双飞移动纯玩，然后咱锦州的独立团。
0: 我们是从锦州出发啊，由我们熟悉的本地领队一路相伴同行的。
1: 对，还有交广主持人呢相伴啊。那么这一场走进九寨沟，我们还要去往黄龙，还要去中华的熊猫苑啊，最
0: 还
1: 后
0: 有这个四姑娘山啊，这个双桥沟，
1: 呢。
0: 其实那个川西的这些美景都是非常漂亮的。
1: 对，还有都江堰啊，
0: 是的。
1: 感受一下2000年李冰父子的这个智慧啊。
0: 还有夜晚的这个南桥的一个蓝眼泪的夜景。
1: 我这次也去了哈，就是暑假的时候，这人是挺多，然后呢，确实拍照还挺出片的啊。那这次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锦州到成都，大家都知道是直飞的啊，然后成都呢是坐动车到这个黄龙，这就是双飞一动嘛，就是这么来的。
0: 然后像九寨沟，我们是全天深度的浏览。
1: 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大熊猫啊。这个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们都有可以看的地方。
0: 然后就到这个四姑娘山的双桥沟啊，都江堰、蓝眼泪夜景。
1: 好，第八天呢，就是由成都返回锦州。我们的位置还是有限的，因为每个团呢只有29个名额。
0: 我们是按这个缴费顺序安排座位的。
1: 报名热线啊，21369211。
0: 是的，欢迎大家来咨询啊。
1: 对，好，抓紧报名。
0: 我们也看到了小美给我们发来了消息。
1: 今天啊，想要点播的这首歌《冷夜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这歌有点那周杰伦的感觉，是吧？
1: 嗯，
0: 稍稍有点这个味道。
1: 嗯，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空心》啊，
0: 嗯，对唱曲目。
1: 嗯，
0: 好啊，这个余花如笺是吧？这位朋友点播刘端端和黄霄云
1: 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现场版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刚刚是一首《空心》啊。
1: 嗯，
0: 接下来我们看到迷离发来了一条信息。
1: 嗯，他想点上一首《奉陪》。
0: 嗯，来自是花姐的一首歌曲。

0: 好，刚才小美也发来了信息，就是点冷夜的那位啊，他说谢谢，最近我特别喜欢听这首歌，确实跟周杰伦的风格还是很相像的啊。
1: 嗯，
0: 我说的前面我听，就是你不说我以为周杰伦唱的呢啊，这种感觉。
1: 嗯，那么时间也是来到了20:57啊，还有一首歌曲的时间。
0: 嗯，那最后我们把毛不易的一首《一程山路》还是送给大家，因为马上就出去旅游了哈。
1: 嗯，是的。
0: 嗯，希望我们能玩得痛快。
1: 嗯，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曹元龙和方叔安护送了经和尚到修罗刹。你看方叔安呢，是个惹事的精灵，净同马蜂窝，哎，这回学好了。哪知道比他有一个更爱惹事的，就这曹元龙。这位啊，刚出世，瞅什么都新鲜，他就想出出头，看一看世面，见识见识高人。房叔安这人呢，刚稳当的，叫他这一煽乎，又来了劲儿了。老方一想也对，两人商量好了，护送了清进修罗刹，抬了清那四个小和尚。自然无可无不可，怎么的都行。顺着盘山道往里边走，走了不远，发现一伙小道士在这站岗放哨。其中有个小道士就问：“谁呀？干什么的？”“
2: 弥陀佛，我们是东海的，护送了清师傅回来的。”“
1: 哎呦，怎么这么半天才回来？”老当家的不放心，让我们看一看，正好遇上你们。哟，这怎么了？这是，哎，一言难尽，到里边再说吧。 房叔安和曹元龙谁也没说话，又往里走了有二里地，又遇上一波，这波也是不放心。回来没有？回来了，回来了，放心吧。大伙凑在一块儿。这帮老道一看呀，大和尚走的时候欢蹦乱跳，怎么回来前躺床上了？怎么这么难看？瞅瞅房叔安，看看曹元龙，谁也没言语，简短接说，就来到三教堂庙外。房叔安和曹元龙平身站住，闪目观瞧，一看这座三教堂宏伟高大，这是一个建筑群，占地没有100亩也差不多少。书中代言，据说呀，三教堂始建于武则天年代，大周朝建造的。因为武则天信佛，不惜重金在这修造庙宇。一开始的时候，三教堂供奉的就是释迦摩尼，后改的叫三教堂，又增加了孔子跟老子，僧道俗三教。这是武林圣地啊，在后边单独有一座大殿，供奉的是达摩祖师。光在庙上僧道加在一起有500人上下，在当时四位仁宗年间，香火是最盛，是最大的一座庙宇，论其规模不次于少林寺。房叔安等人等到了庙外，有人到里头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出来个小老道：“哎，你们二位是？”“
2: 嗯，
1: 我们是护送大和尚回来的。”“啊，里边请，里边请。”抬着了清进了院儿。头层大殿是天王殿，穿过天王殿到二层院，二层院供的是释迦牟尼佛，从月亮门穿过去到三层大殿，三层大殿正中央供的是释迦牟尼佛，两旁边供的是孔子和老子。他们又往后走，到了四层大殿，供的是达摩祖师。哎，数这院大，正房一拉六9间，东西配殿各7间，院里平整而宽阔，摆着花草。再往院里头一看，搭着天棚，院里摆着桌椅，正中央宽宽的过道，两旁人就不断了，就用眼睛这么一看，就有3-400号，
2: 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有出家的僧人，有出家的道士，还有俗家，仨一群五个一帮，哎，在这闲谈呢。一看房树安、曹元龙他们抬着人进来，这些人是指手画脚，窃窃私语。他们顺着正道来到大殿前面，小老道告诉：“哎，二位啊，先等等，把人先放下吧。”又到里送气儿去了。眨巴眼的功夫，小老道又出来了：“哎，二位里边请。”曹元龙跟房树安都商量好了，说话是曹元龙说，房树安给补充。两个人昂首挺胸走进大殿，一看这座大殿宏伟高大，说话都有回音。抬头看正中一座高台，高台上铺着红毡子，三凳台阶，周围有护栏，正中央放着一把高脚椅，这椅子空着，旁边还有把椅子，这儿坐着个人。房树安一眼就认出来，坐的这主非是旁人，正是金灯大剑夏绥良。甭问，正中央这个大座是给武圣人于和准备的，可能于和还没来呢，所以这座空着。往两旁看，几大六桌椅坐着一百来号。房树安用眼睛一溜，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一气仙孔亮、三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八倍讹诈罗霄、绝命老人叶秋和、绝命剑客叶秋生等等等等等，全都在座。老方脖子直冒凉气儿，到了现在有点后悔了，不应该听曹元龙的。哎呀，但是来了，想不干也不行了。老方把牙关咬，心一横，见谁跟谁打招呼：“
3: 哎呦，我各位又见面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众位听好呗，都听好呗，吃饭呗，哎，嘿嘿嘿，真想你们。
2: 这不废话，就见金灯大剑面沉似水，用眼睛盯着房树安，瞅瞅曹元龙。下面是方老爷吗？
3: 哎，不算，正是满辈。我说老剑客，你听好呗。
2: 嗯，多谢关照。方爷，这怎么回事？嗯，我们的人怎么抬回来了？
3: 这事儿啊，最好啊听我这伙计介绍。我元龙啊，你讲讲。
2: 曹元龙把胸脯一拔，往两旁看看，没说嘛，这小伙骄傲，觉着老师是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我两位师伯，一个欧阳中会，一个欧阳普中，怕过谁呀？我是少林正宗啊！想到这，胸脯一挺。请问您老师，夏绥良？
3: 哦，
2: 老前辈，弟子姓曹，我叫曹元龙。老师给我送了个绰号，叫闪电神风。我先数个岁数，我师父就是少林寺三当家的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我是他不孝弟子。你要问大和尚了清怎么这样，听弟子道来。因为这大和尚啊，到我们那块儿去送请帖去了，一进门就提出条件，必须叫我们红毡铺地，两廊洞月，悬灯结彩，吹三通打三通，把它接进去。我说各位，我说夏老前辈，您听听，有这理儿吗？尽管是非礼的要求，
1: 但是我们以友情为重，也都满足这个要求了。您可以问一问，我们是隆重接待，把这大和尚接进秦家店，先茶后酒，盛情款待。他说他不喝水，要喝酒，而且要烈性的酒。我们给搬了两坛子，一口气是喝干了。喝完之后练了手绝活，用酒剑打掉天灯杆子上的灯。

打完了是口吐狂言呐、啊，把我们在场的200来人扒了个不亦乐乎，张嘴饭桶，闭嘴无能，说我们这些人没有资格参加三教评理会，而且大言不惭，非要跟我们比武不可。我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地雅先师弼马温魏百宝，让他用酒剑给打伤了，还有打伤春秋四老的大爷春月春光好，又跟白云瑞伸手，又跟徐良交手，后来激怒了飞天魔女龙云凤，一掌把他打伤。龙云凤的意思，再一掌结果他的性命。可四老爷蒋平说得清楚，以友情为重，从大局着眼，所以龙云凤才高抬贵手，饶他不死。当时有老剑客妙手挥春江天达给他吃了药了，止住血，他清醒过来。我们不放心，奉命前来护送，这不把他安全地送回三教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曹元龙不会说瞎话，字字都是真实的。屋里这200来人听得真而切真。房祖安跟着做补充，我夏郎剑客，您听清楚没？我这火箭说的句句事实，如果有半字虚假，老天都不答应。但说实话，我这东海四圣了清和尚太有点不像话了，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简直把我们骂了个底儿朝上。哎，你想想，他把少林高僧都说得一文不值，把峨眉山白云剑客夏侯仁等人说的也分文不值。您说出口伤人，谁能接受得了？而且一个劲儿叫号，非要伸手。开始大家谁都不伸手，我也劝，我四爷也蒋平也劝，就差了给他磕头了，哼，他是不依不饶啊。您说怎么办？我们是被迫还手，这叫迫不得已而为之。当然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那闹翻了，那下手还有轻的吗？所以他被龙老剑客给打伤了。我们是出于好心，奉命前来护送。这回您听清了吧？金灯大剑下随良面沉似水，眼珠转动。听完的心说话一点不假，房叔安就是说的有点过分，基本是真的。旁人我不了解，我还不了解这了清呢。他们哥四个一个比一个狂，自从到了三教堂不服不忿，又说我多余开这样的大会。嗯，不了解内情该叫人打了也该。正在这时，东海四圣那三位红袍罗汉了红，青袍罗汉了明，白袍罗汉了显，嗷嗷直叫，就跳起来，先扑到软床的旁边，把这了清给围住了。师兄，师兄，你怎么样？哎呀，我叫人打死了。哎呀，我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回来呀。三位师弟，给我报仇啊，千万别放了那个老妖婆子龙云凤，她可够狠的，这一巴掌算把我打残废了，我估摸着2年我也起不来呀。咧着大嘴他哭了。这杂和尚一听，眼珠子都红了，把这火全都撒到曹元龙和房叔安身上。但是
当着金灯大殿下随良，这是一家之主，他们也不能越格，仨人过来躬身施礼，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夏老剑客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办，我师兄被打成这样，哎，咱能答应吗，能完得了吗？这房叔安和那姓曹的纯属是黄鼠狼的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呐、啊！他们哪里是护送人呢、啊、分明是显示他们有本事，他们捡了便宜还假装说吃亏，下了剑客把他俩碎尸万段给我师兄报仇才是。刚说到这儿，两旁边站起了七八十号撸胳膊挽袖子甩大肠紧大带，拽刀的拽刀，拽剑的拽剑，呼啦朝就冲上来，对，把他们剁了，把他们剁了。方叔安吓得一缩脖子，曹元龙虽然不像方叔安那样，也有点紧张，一伸手握住他的兵刃，一对冰铁怀抱拐，就想在这玩命。但是金灯大剑不发话，谁也不敢私自动手，眼睛都瞅着夏遂良。这夏遂良琢磨了半天这才说话，你等且退下。一说这个，谁还敢伸手，呼啦超往两旁一退，这样吧，方才曹元龙房树安所说咱们可以参考，虽然我们的人受了伤，毕竟性命保住，人家还派人护送回来，我看这就不错了，嗯，当场伸手哪有不受伤之理呀、啊、眼看就是三教评理大会了，咱把这事儿先放一放，有什么话在大会上去讲。算了吧，你们师兄弟三人把你师兄了清抬到跨院前去将养，我这有名医可以给他用药。方叔安、曹元龙，多谢你们的盛情，你们可以走了。哎呀，方叔安真没想到金灯大剑夏遂良这么通情达理啊，看刚才那意思把我们剁成饺子馅，他一句话把我们放了，真捡了个便宜。老方一躬扫地，老剑客圣明，多谢老剑客，那晚辈就告辞了，九月初一咱不见不散，各位大家先歇着啊，走，元龙走。曹元龙也没想到，完了，我以为一场凶杀恶斗呢，就这么了结了。哎，这金灯大剑人不错呀，他心里琢磨着，也抱了抱拳，跟方叔安退出大殿。他们往前走的挺后边的，那些人不答应，嗷嗷怪叫。老剑客，就这么便宜他们了，显着咱们软弱无能啊！老剑客，这么做合适吗？老剑客不能让他们走。就没听见金灯剑客夏遂良怎么说的，因为他们越走越远。两个人离开四层殿，一直走出三教堂，到了外头平川之地。曹元龙回头看了看，长出了一口气，哎，方爷有意思啊，哎，今儿个我算开了眼了，那么多人闹了半天，这个主就是赫赫有名的金灯剑客。我说元龙啊，你真不是个省油灯啊，也就是我跟着你冒险换第二个主都不能答应，多悬！看来啊，金灯剑客夏遂良另有他途。哦，什么叫另有他途？他有他的打算。
谁知他那

0: 芦里卖的是啥药啊。不管怎么说，咱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坏离开是非之地，坏回去时间长了，我四爷也非发火不可。
1: 对，走走走。
0: 他俩边说边往下走，刚下了这个山坡，两旁边是密林，正中央是盘山道。突然从密林之中蹭蹭蹭窜出十来个人，各拉军人把去路给拦住。房主安、曹元龙吓了一跳，往后倒退两步，把家伙全拽出来。房主安拽出小片刀，曹元龙拽出冰铁怀抱拐，等往前一看呢，嚯，为首的这俩主长得太难看，也是出家的和尚，脑瓜皮剃的是去腥暂亮，上吹手这主怎么看怎么像一条毒蛇，长得细马长条，小窄肩膀，细高细高的，身高过丈，脑瓜不大，跟那蛇头相差无几，两只蛇眼往外鼓鼓着，鲜红的嘴唇，那舌头也是红的，跟那蛇蕈子差不多。周身穿青遍体挂造，手中行着一对方便荷叶短把连环铲，锃明刷亮。下垂手这出家的和尚也穿青挂造，就这脸有点太长了，从脑瓜门到下巴壳能有一尺多长，怎么看怎么像那马脑袋。书中代言来的这二位正是中州八怪其中的两个主，那个叫蛇头僧名叫喜静，这位叫马头僧叫喜光，又喜静又喜光溜了。书中代言中州八怪也到了三教堂，听了方才的话，看了方才的事儿，实在是有点不服不忿，故此要截杀曹元龙和房叔安。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房叔安、曹元龙把受伤的和尚送回来，哎，真不错，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金灯大剑下随良把他们给放了。两个人高高兴兴正往回走，刚走到半山腰被人家拦住了。咱说了，为首的是两个和尚，一个是蛇头僧，一个是马头僧，他们属于中州八怪之中的。说这俩和尚领着人为什么拦住房叔安他们呢？原来啊，秦桧也得有仨朋友，有像灯的就有像火的，这中州八怪跟东海四圣啊关系都不错，尤其跟这黄袍罗汉了清相处莫逆。哎，今儿个没想到了清让龙云凤打得口吐鲜血，差一差把性命丢了，哎，开封府派俩人把人给送回来了，就这么的轻描淡写就给放了。他们这口气呀、啊、实在有点出不来，背着金灯剑客夏随良不知道，蛇头僧马头僧一嘀咕，领着三四十号偷着起身，这是事先都埋伏好了。房叔安、曹元龙哪知道到这儿让给截住了。老方一看就不好啊，看了看曹元龙，我哥们更呛，看来金灯剑客夏随良是放屁说话不算，表面装好人，暗中派人截杀咱俩。方爷别怕，天塌下来我请着，这个事儿出自我身上，啊， 你就在旁边放下心来看我的。
3: 好嘛，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我这叫舍命陪君子啊。
0: 方叔安说这话心里一点都没比呀、啊、因为这是在三教堂，在修罗刹，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能不害怕吗？单说曹元龙飞身经跳过来，用手一指蛇头僧和马头僧，你们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这蛇头僧把小脑瓜一晃，嘿嘿嘿，姓曹的，姓房的大脑袋，你们是捡了便宜卖着乖呀，打伤我的好朋友还给送回来，嗯，情不领义不搭的，你们就想走吗？别看金灯剑客把你们给饶了，你得问问贫僧我答应不答应，打人一拳防备人家一脚啊，今天我们要给了清大师报仇，拿命来吧。蛇头僧往上一纵是轮掌变大，曹元龙多骄傲，能拿他当回事儿，结架相还，跟蛇头僧就站在一处。你别看蛇头僧叫中州八怪，跟曹元龙比在一处差了一块，光生气光脾气大没有用，打到了二十几个回合，被曹元龙闪电神风掌正拍到后背上，啪，哎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趴在地上大口喷血，这一下把肺子都给震裂了。哎呦，马头僧一看不好，你敢伤人，弥陀佛，晃双掌大战曹元龙，他这两下也白给，十七八个回合被曹元龙的闪电神风掌击中左肩，咔吧一声把骨头给削折了。哎呦，马头僧也摔倒在地，他俩这一受伤，这山上都是人家的人，哗，乱了套了。和尚老道苏家二百来号往上一闯，把方叔安曹元龙给包围。那个说打呗，打，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曹元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跟方叔安说，方爷，咱还得二次冒险，此话怎讲，不能交手，人家人太多，咱肯定吃爆亏。那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你听我的，还跟他耍舌头，跟他论理，或许能保住咱哥俩的性命。曹元龙想到这儿，把冰铁双拐放地上，双手一摊，各位干什么？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方才大家都看见了，不怪我们，我们想回店房啊，结果被这俩凶僧给拦住了，说什么非要报复不可，公然违背金灯大剑夏随良的命令，我这是替夏老剑客教训教训他们，至于把他们打伤的，愿他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大家说是不是？这是三教堂，这是讲理的地方，我们也不跑也不颠儿，现在我们就回去见金灯大剑夏随良去评评理，麻烦各位把人抬着吧，走讲理去。方叔安暗挑大指，
3: 方爷您好，
0: 这曹元龙还有两把刷子，他这么做也不是不对，身手也够呛，干脆卖个人情还不丢人现眼。事到现在，房叔安只有硬着头皮跟着曹元龙转身往回走。 和尚老道七手八脚抬着蛇头僧和马头僧，时间不大，走进中平大厅。这就是金灯大剑夏遂良率人议事的地方。这才多大的时间呢？人还没散呢。

额头生马头生，怎么人事不省，口吐鲜血？这怎么了？这是屋里这些人全都炸了窝了。再往外一看，曹元龙、房树安晃着肩膀，从容镇定走进大厅。这曹元龙一抱拳：“金灯剑客，我们又回来了。”“嗯，对了，走半截走不了了，我们又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曹元龙说：“老剑客，您别生气啊，听我一一道来。我们离开三教堂，是不是您说的？您不怪我们，放我们回天？”“啊，对呀，老剑客，对就行。我们奉命正往回走，走到半山坡，也不知什么地方。这俩和尚领着好几十号，把我们俩人给截住了，说什么要给了清报仇雪恨，我们怎么解释也不行。你说怎么办？我们只好自卫还击，跟他们交了手了。闹了半天，这中州八怪什么也不是啊。我以为这多了不起呢，闹了半天都是酒囊饭袋，这一伸手让我给打伤了。这没办法，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这手下的人不依不饶，想把我们哥俩碎尸万段，我没办法又回来了，请老剑客给做主。”房叔安补充：“我说金灯剑客呀，我知道您是好人呢，您这人怎么说就怎么做，可您手下这些人不怎么地，这蛇脑袋马脑袋说那话太难听了。我还跟他们讲呢，我说我们走可是金灯大剑放我们走的，你们为什么拦着？”他俩说什么：“金灯剑客算个屁，他管得着我们哥俩吗？尊重他，管他叫一声老剑客。哎，不尊重他，他算个景儿，他算个屁。哎呀，我老剑客，他说那话太难听了。我这小兄弟一时火往上撞，没办法了，这才奋起反击，就把他俩给揍了。”我说：“老剑客，您是最讲道理的，您说这事儿能怪我们俩人吗？”房叔安摇头晃脑一顿白话：“金灯大剑是半晌无言呢。”听说这事儿怎么处置？正在这时，底下开了锅了。昆仑僧头一个蹦起来：“弥陀佛，老剑客，别听房叔安的，这小子一向是颠倒是非呀。你看看，我们的人接二连三被人家给打伤，还能便宜他俩吗？再要不把他们处置于死地，岂不被天下人耻笑，笑我等软弱无能？老剑客，说话吧，把他们乱刃分尸。”“对，把他们剁了，把他们剁了，太可恶了。”这帮人是又敲桌子又摔板凳。中州八怪还有六位呢，那六位眼都红了，盼着夏遂良赶紧传话，把房叔安、曹元龙碎尸万段。不仅如此，那东海四圣还有仨人呢，红袍罗汉了红，青袍罗汉了明，白袍罗汉了显，更是不依不饶啊。放房叔安和曹元龙那会儿，他们仨就不同意，不但惹不起金灯大剑，现在他们一看呢，就加了一把火呀。“弥陀佛，弥陀佛，老剑客呀，再要把他们饶了，显见我们贪生怕死。金灯剑客，您得发话呀，把咱剁了就得了。”

0: 金灯剑客一看犯了众怒了，要不处置方树安和曹元龙啊，没法交代。你看这些人都是请来帮忙的，挨了揍受了欺负，我不管将来怎么办，还得仰仗这些人给助威呢。但管吧，金灯剑客夏翠良知道这事儿亏理，听方树安曹元龙说的不怪人家，恨只恨马头僧蛇头僧背着我不知道拦路接杀人家，那眼里头哪有我呀，他心里头也不忿这个事儿，但是左右为难，举棋不定，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座位上有人说话了：“弥陀佛，老门长，老衲不才，有话要讲。”这声音非常洪亮，好像巨钟相似，众人一听鸦雀无声。金灯剑客夏翠良一看，说话的是谁呀？正是长泉门的总门长，大佛寺的方丈法宽。法宽呢，德高望重，也是被金灯剑客请来助阵的。这次法宽来，带了庙里12名僧，尤其他是长泉门的总门长，户大人多，这法宽威望非常高，人缘也特别好，说话极其有分量。金灯剑客夏翠良对他非常恭敬，一看法宽说话，老和尚有话请讲。老剑客，我看这事儿这么办吧，9月初1就要召开三教评理大会，届时五宗13派81门的负责人都得参加，评理会就是讲理的地方，孰是孰非在这个会上讲究清楚，是不是呢？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就杀生害命拿刀动枪，我看不合适吧，尤其这是三教堂啊，武林圣地，随便杀人也不吉祥。老剑客，我的意思是说，把这方树安、曹元龙先找个地方关起来，几天之后召开三教评理会，把这件事情当众讲清，看看81门的门长都什么态度，说必须得让他们偿命，必须让他们负责，就把他们置于死地。如果大伙儿全反对，就把他们放了。老剑客，不知老衲所言是也不是？你看法宽这一发话，向着法宽的人站起了不少。老剑客，法宽大师所言极是，应该怎么办？关起来吧，暂时先把他们软禁起来，汪汪汪汪，说什么的都有。昆仑僧一听，什么？就这么便宜把他们压起来？吸收以往的经验教训，压起来他们能跑，处处有人给他们帮忙，岂不是让方树安、曹元龙又捡了个便宜？他是坚决反对，站起身来，晃着大手，不可不可不可。老剑客，别听他们的，这人是非杀不可，留着他们就是后患。尤其这个方树安，他是个丧门星啊，咱们倒霉就倒到他身上了。老剑客，这次说什么也不能饶恕他们，您发话吧，赶紧把他们置于死地。陆坤也帮腔，是啊，老剑客，昆仑大师说的一点都不假，心慈面软，可留祸害，杀吧。法官那边就主张不杀，这头就主张杀，一时就乱了套了，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金灯剑客一看这怎么办，琢磨了再三，最后做出决定， 变啥了？都变啥了？听我的。我说各位，我现在算不算一家之主？我说话还有没有分量？大家听我的不？听我的，我在这儿；不听，马上我转身回我的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我不管了。这个会你们爱参加不参加，跟我毫无关系。他这一说，底下是鸦雀无声，全傻了。因为夏绥良的份儿在那摆着，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当家的一翻脸都没词儿了。有的人就说：“老剑客，您也别上火，您当然是一家之主了，那您说这事应该怎么办？我们听您的。”“是啊是啊，听您的。”“嗯，这还差不多。我看法宽大师所言极是，还有几天就召开三教评理会，这件事情可拿到评理大会上向大家交代，让大家做出公论。暂时先不杀他们，把他们押在三教堂听候处置，就这么决定了。金藤剑客为什么这么干呢？他也不是不恨方叔安，也不是不恨曹元龙，他恨三侠五义所有的人。要按他来说呀，把这些人碾碎了都不解恨。但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呢？他深知三教的圣人都得来，我要做出这决定把他俩杀了，将来出了事儿我得担责任。你看旁的人没事儿，我跑不了。这事儿让大伙说，说完了有人发话把他们置于死地，我没关系。所以夏绥良也不傻，他做出这个决定争取大伙的意见，谁反对也不敢说旁的了。中州八怪那六位气得呼呼的，一个劲儿扑了脑袋。东海四圣那三位也不服不忿，但是不敢言语了。夏绥良看了看，好吧，既然大家没有旁的所说，就按我的决定办事儿。来人，把他俩捆上，兵刃脚下，压在后面。压到后面是哪儿？金灯剑客夏绥良深知后边有软禁人的地方。你想三教堂那是个大地方，五六百号，什么人都有，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这也得有个约束，谁不听话，谁犯了什么什么错，得把他们关押起来。这后边是大山，那山下有不少的洞，这起的名叫万佛洞，这都是关押人的地方。那么负责这事儿的是谁呢？三教堂的三堂主铁掌铁雷子詹峰詹明奇，三教堂的三当家的。再看詹明奇领着一帮道士押着房叔安和曹元龙奔后山。到了万佛洞了，第三号洞前听声站住了，詹明奇用手一拧消息，哎，这玩意研究的好啊，你表面上看就是一个山包，一点毛病都没有，敢移动这个消息，突然那山裂开一道缝，里边一股冷风扑出来，詹明奇用手一指把他们推进去，把俩人推进万佛洞，人家一拧消息，嘎巴一声又死住了。詹明奇转身回来禀报金灯大剑：“哎，大剑您放心吧，把他俩关在万佛洞是万无 一师。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有问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提到了河南六鹤药业集团生产的医务洗涤消毒液，它的标准很高，那是不是价格也不便宜呢？真的，昨天啊，节目听完之后，大家的心啊也是开始蠢蠢欲动。我们老百姓过日子，点点滴滴都是为了省点钱，既省钱的同时还能够用上点好东西，这个是朋友们最为关心的了。
5: 没错，这种情况叫什么呢？
4: 双赢。
5: 嗨，对，就是性价比一定得打出来。
4: 对，性价比更高一些。
5: 性价比一定得高啊。让咱们老百姓呢，既花少了钱了，哎，又给大家把事儿给办了，还办得多啊！所以说呢，我们就要花少钱办多事儿。其实小雨哈，就首先呢，我得跟你说明的是什么呢？虽然说我昨天提到了六鹤药业，啊，这个六鹤药业呢，是制药的企业，它生产出来的医务洗涤消毒液啊。它的标准那完全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进行的，
4: 医院专供的。
5: 对，但是昨天呢，虽然说提到了这个洗衣液了啊，但是我得说实话啊，我们现在呢还是在做这个信息收集的这个阶段， 就你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是想要得到它？
4: 看看有多少人有这个需求嘛？
5: 对，因为现在呢还没有最终跟这厂家呀去联系这个事儿，但是我们的原则是不变的，还是那句话，国品优选健康购，不管是对比国内的还是在国际上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的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这种高品质的产品啊，我们在价格上一定是亲民的，而且质量上我们一定是行业顶尖的，就是实实在在我们得惠及大众，我们始终坚守初心，让所有可以用上的家人都是以零差价，没有中间商啊，我们直接入手，就是从厂家到我们应用的百姓手里边，我们叫手递手的把咱们国产的高端好物直接的摒弃掉崇洋媚外的这种片面的观念，让大家真正的看到国货的硬实力。
4: 对的，
5: 哎，这是我们不变的宗旨，不仅要让大家用上好的产品，还要花这少的钱，而且还要感受到国货的价值。我们现在国人国家生产出来的高品质的产品呢，这已经远远的比国外的曾经那种所谓的进口的产品要好得多了。啊，中国是世界的原料生产国，原料供应国啊，所以说呢别再崇洋媚外了，这大家务必记住啊，只要是有益于生活的守护健康的好东西，国品优选健康购全都给大家甄选到位，而且性价比一定给大伙拉满啊，普通老百姓我得让大家都能够没有压力的入手。
4: 对，老师一直都是说到做到的。
5: 对，这一点呢大家伙就放心就行了。
4: 我们非常的放心，而且呢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六鹤药业呀，它是专门给三甲医院直供的企业。
5: 没错啊，你市面上你是看不到的。
4: 而且生产出来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它兼具了杀菌除螨还有去污三效合一的功能。
5: 哦，这个错不了的。
4: 市面上三效合一的几乎是没有的，我们日常家里用的洗涤就是洗涤的，消毒就是消毒的，都是单独的。
5: 对啊，你看现在哈，这个洗完衣服之后啊，为什么说加点这个漂白剂啊，加一点消毒剂呢？
4: 嗯，
5: 哎，就是它得另外给你搭配。
4: 对
5: 啊，它不是单独的，就三效合一集合到一起的啊。但是人家六鹤药业的这款洗衣液啊，叫衣物洗涤消毒液，那它不需要单独的去处理，它属于三效合一的。
4: 因为它是三效合一的，那我们老百姓呢更担心会不会消费不起啊。
5: 哦，一听到三效合一感觉是不是有点贵呀？
4: 对呀，因为过日子嘛，咱们就是能省就省，省下了就是赚到了，性价比一定要高一些。
5: 没错，从节目开始到现在，小雨一直在给我反复强调这个性差比这个事儿哈，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有本身呢咱就是普通老百姓啊，那挑选产品的时候心里边肯定得有一个高标准啊。为什么要高标准呢？无非是价格实惠，功能齐全，效果得看得见啊。大家都想买到称心如意的好物，你们这份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所以说还是跟咱们各位说句实在话，但凡我能为大家伙争取到的福利价格，各位就尽管安心，我定会拼尽全力的为大家争取实惠。毕竟呢这些产品我自己我也用啊，咱们将心比心，价格这一块大家完全不必操这个心了。
4: 对，你看这段时间啊跟老师相处以来，老师一直给我们推荐的是可服用的好产品比较多。
5: 没错，
4: 日常的洗护产品相对来说比较少，牙膏啊香皂这就两款。
5: 是，从开办到现在也真就是就这两款，
4: 但是这个效果呢确实是杠杠的，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老师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产品我们真的是非常放心。那以后像这样的日化产品能不能多给我们找点啊？
5: 这个没问题啊，就日化产品我们家家呢都有需要，日日都要用的。
4: 对呀，用什么都是用，那干嘛不选择一款功能性的呢？
5: 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给大家伙甄选的类似的产品的话呢，我觉得啊就更能够满足咱们听众朋友的日常需求了。
4: 对，点点滴滴皆治疗嘛。
5: 所以说你看，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我觉得小雨你刚提到的这个建议啊，在我听来好像是在批评我一样。 因为我觉得就这事儿啊，好像我没做好，你再提醒我了
4: 啊，得多找一点，
5: 多找一点似的，点点滴滴皆治疗。愈化产体要功能性的，实际上就是改变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嗜好、不良习惯啊。当你们把这种不好的日化产品更替手有功能性的话，我们真的就把健康的养护放到日常当中了。啊，就是健康养护放到日常，那我们日常养护好健康，健康又伴随我们左右了。这个事儿嘛，说实话也怨我。就像你说的，我一直在节目里边提倡啊，生活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这话是总说啊，但是你看之前给大家伙儿选择的更多的呀，还是点对点的针对于我们疾病治疗的一些方案了。啊，你比如说像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啊，还有这个益生菌。
4: 嗯。
5: 啊，还有水质素，你这些呢就是口服的，就针对疾病的产品还是比较多的。我可能也确实忽略了我们日常的一些愈化产品的应用了。
4: 对，我们生活当中更需要。
5: 没错，你看咱们提到的这个洗护的产品啊，大家真的是每天都要用。
4: 对呀，都要用。
5: 而且呢，用的都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啊，哪个有功能性呢？
4: 没有。
5: 没有，哪个是药企生产的，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呢？
4: 没见过。
5: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我们目前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最大的一个切口了。
4: 很多老百姓经常会出现这个身上瘙痒、真菌感染或者是尿路感染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它可能就是衣服被褥产生的问题，或者是生活环境不干净造成的。但是通过学习呢，我们目前也知道了这一点了。
5: 所以说，说到这儿啊，我突然之间反应过来了，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不应该光纠结于药品或者是食品，包括功能性的保健品。
4: 嗯，
5: 啊，我们可能说以后啊，我会找一些制药的企业啊，专门给大家甄选一些我们日常的生活用品，像咱们说今天提到的这个洗护产品。啊，要是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用这个洗护产品你用的不对了，你同样也能够给我们那个身体造成非常大的伤害的。
4: 对，
5: 可能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健康了。
4: 嗯，
5: 就刚才你说了，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现在哈，也上了岁数之后啊，免疫力低下了，就偶尔有一个细菌感染呢、尿路感染呢，包括女性的这个外阴瘙痒这种情况，
4: 这样的情况很多。
5: 你到医院一检查，啊，是不是细菌方面感染了？有大夫给你是不是开一些抗生素啊？
4: 对，
5: 哎，在医院里边你控制住了，回到家，哎，为什么反反复复发作呀？你问大夫，大夫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我是对症治疗的。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就很有可能是你这个衣服啊、你的被褥啊，或者是你这个生活环境不干净造成的。
4: 没错。
5: 所以说，你看昨天咱们也聊到这个问题了啊。昨天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看我为什么逼时间，我就想到了人家六鹤药业呢？其实我说实话。国品优选健康购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制药企业跟我们谈合作，但是我为什么我们还要鸡蛋里边抽骨头，我们得选这些厂家，我们得在这些厂家里边去选
4: 优中选优啊。
5: 对，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哈，敢跟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谈合作的人家的产品一般呢他都不会太差的。
4: 嗯，
5: 谁会拿一个假冒伪劣的产品说找我们去谈合作呀？因为咱们有是自己的检测机构，咱们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啊，他要是拿一假冒伪劣的，我们是一凿一个嘴啊，那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呢。
4: 谁都知道老师您的标准高，
5: 所以说呢，他们的产品一般来说都符合咱们市面上的标准，但是 95% 的企业我们还依然还是给回绝了，因为他跟市面的标准比他是达标的啊，但是对于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标准来讲，它可能还差一些。
4: 我们要功能性更好的东西。
5: 对，这个更好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给大家伙选择的，无论是绿化产品也好，保健品也好，包括药品，一定是高于市场的这个标准的，它得符合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你要拿到市面上，我可以这么说，吊打一圈。
4: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您才选择跟他们合作，
5: 这也是咱老百姓信任咱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个原因。我们只选更好的啊，我们不会选大家认为都好的，我要选出高出市场标准的。你这样的企业虽然每天也会遇到很多，但是还要鸡蛋里边挑骨头，还要优中选优。
4: 那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六合药业呢？它优在哪儿啊？
5: 六合药业首先它是一个制药的企业，
4: 药企，
5: 药企啊，它所生产的所有产品的这个生产标准，所有的设备包括人员，它都是以制药的标准来进行执行的。
4: 对
5: 啊，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用做药的标准来生产的这款杀菌去污除螨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它的标准根本就和日化产品就没关系了，它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执行的。
4: 对，
5: 你这一点相当于是在这个行业里边它立杆了。
4: 对
5: 啊，本身就不是日化产品这个类目里的，它是制药的这个类目里的，
4: 不是一个水平线的，
5: 它是标杆。你这就是它最牛的地方了啊，为什么标准这么高，你想过没有？
4: 因为它需要送进医院啊，根本就不是面向市场的。
5: 对，它是专门给三甲医院提供的，最起码它得符合着医院的条件呢。啊，所以说你这个标准它是必须得达到的。
4: 医院会选择消毒类的洗衣产品，那它更严苛，是符合医疗条件的产品。
5: 这只是其一，交易就更深层次的意义是能够被医院选择的这个洗涤产品还有一个安全性，绝对的安全性。换句话说，咱刨开能不能杀菌，能不能除螨，能不能去污，咱先刨开这些不说，你得看它是不是安全的。
4: 对，因为医院的患者都很脆弱。
5: 哎，这句话小雨说对了，因为医院的患者他是病人，他的身体是很脆弱的，他不能含有一丁点的有害的物质。
4: 嗯，
5: 我们说正作用你有没有达不达标，这个在医院里边先不考虑，你别给我带来一大堆副作用。就像咱很多老百姓说，我吃药了没效果，你没效果耽误的是你的时间，我吃药反而吃坏了，这就是花钱买罪受了。所以说日常的洗护用品，日常的常用的产品，我们也应该达到这个标准。这一点就是我昨天讲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喜欢用洗衣粉，
4: 韩林
5: 洗衣粉。那个年代是什么时候？八九十年代，上个世纪的事儿。我们现在普通家里头稍微讲究点的家庭可能都不用洗衣粉了。
4: 嗯，
5: 而我们中老年朋友还在用洗衣粉，洗衣粉最大的问题昨天讲到了，含磷。那一是含磷，第二个是什么？它有残留啊。
4: 对，
5: 因为它是固体的呀，固体颗粒，你洗衣服也好，洗被褥也好，多多少少会有残留啊。而这个固体的残留，这种粉末，它是碱性的物质啊，
4: 伤皮肤
5: 还是化学性的物质，再加上你说的含磷。那有的人说了，那这个磷不含磷好不好啊？你不含磷的是不是化学物质？这是不是大碱性的物质？那我们知道洗个苹果洗个桃，要是碱性大的时候就烧手啊，对吧？何况你在衣服上有大量的残留，24小时刺激你的皮肤，所以说这叫安全性没有保障。
4: 嗯，
5: 而我相信咱们老听众都应该清楚，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啊，多年来持续的开展溯源中国行的活动。河南六合药业集团正是我们经过层层严苛的筛选入选溯源中国行的优质合作企业。溯起就是溯源中国行专属合作品牌，因此河南六合药业集团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品牌的名称便是溯起。
4: 河南六合药业集团已经入选溯源中国行的优质合作企业，那含金量是很高啦。
5: 对，大家伙记住，你看到溯起两个字，只要是用到了有溯起品牌的，那都是跟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关系的，质量肯定是有保障的啊。就是这两点它就决定了六合药业合作是必然的。
4: 那六合药业确实是不简单的。
5: 所以说人家医院用的洗护用品，人家找六合药业，因为第一它必须要安全啊，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必须要有强效的杀菌消毒的作用，
4: 必须要把杀菌工作做到位，
5: 要不然的话你一交叉感染那还了得，明明我做的阑尾炎的小手术，结果发现大面积感染了，那不就要命的事儿吗？所以说这第一条就在这个安全性的基础上必须要做好。那第二条， 必须要有效的杀菌消毒，这个作用必须要强大。那第三点更简单了，兼顾清洁的作用，
4: 这个是最基础的。
5: 对，这个是最基础的。那你洗不干净，你还谈什么洗涤用品呢？对吧？当然这个也不用我多说了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给三甲医院制定的标准洗衣液，那绝对市面上咱们见不到的。你比如说手术室里边这个大夫要穿那种无菌服啊。啊，做手术的时候难免会崩上一些血渍啊，
4: 血渍一定是非常难清理的。
5: 对呀，但是使用了速起的这种高标准的洗衣液，立竿见影，它就能够清洗得非常干净，就表面上的血渍没有了，实际上它是把深层的一些病毒啊、细菌呢、啊、都给你杀死了。
4: 对呀，
5: 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点刚刚讲到清洁的作用，它同时能够做到这三点的，而且是高效的做到这三点的，除了六鹤药业集团生产的衣物洗涤消毒液，真就没谁能做到。你看现在有很多的洗衣液也说我三效合一，还真的就别在那吹牛。
4: 对呀，那医院怎么不用呢？
5: 对呀，你都三效合一了，为什么说你医院不用呢？对吧，你还做广告干嘛呀？你六鹤药业集团人家是三甲医院认定的，所以说这个三标准是目前来讲最牛的。
4: 老师解释的已经是非常的全面了，可见六鹤药业呀它是足够的专业的。易老师，我们的导播示意我说有听众想马上的打电话跟您沟通一下。
5: 这个时间就已经打进电话来了、
4: 啊、对，可以吗？
5: 那打进来咱就先接听吧，啊，接听完再一起再聊。
4: 好的。
5: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您好，易老师。
5: 哎，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6: 哎呀，咱打这个电话真不容易啊，好不容易给你通上电话了，太高兴了。
5: 这确实每天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啊，有的时候得排一段时间。今天电话接通了，您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讲。
6: 老师，哎呀，我刚才听你讲这个六鹤药业生产这个速起洗衣液，哎呀，你一定得帮我弄点啊。我以前一直用的就是这款产品。
5: 哦，你是用过这款产品的人？
6: 是啊，我用过。哎呀，我都找了好长时间了，就一直没找到。哎呀，我把电话都打到厂家去了，厂家说不对外销售，只供给三甲医院用。
5: 确实是啊，他不对外销售。但是我就一直在想，我说你之前你用过，你在哪儿弄的呀？
6: 哎呀，不瞒你说呀，我家孩子以前就是在医院工作，他在总务处，就是管后勤的。以前呢，他在班上的时候啊，哎呀，用它不成问题，家里经常用的。
5: 哦哦哦，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嚯，你这个就把电话都跟我说了哈。
6: 啊，是啊。哎呀，老师，我跟你说，说实话，拿回来以后吧，我就没咋当好东西。原来吧，哎呦，那小孙子他还咳嗽，这身上吧还起这个疹子，哎呀，整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呢？到医院，这片子也排了，过敏原也验了，都查了，啥事儿没有。有一段时间吧，他姥姥，这不就接到农村待了一段时间，就轻点了。可是，一回到市里啊，就又犯病了。我就想，是不是家里头细菌多了？还有大家都说螨虫什么的，后来我一看孩子拿过来的这个六鹤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哎呀，那这不上面写着嘛，可以杀菌呐、啊、清洁呀、啊、除螨呐、啊，哎，我就寻思这不是正好吗？我就赶紧给用上了，用上试试吧。哎呀，家里头那床单呐、啊、被褥啊、孩子的衣服啊，尤其是我们大人的衣服。哎呀，我都用洗衣液洗了，完事儿呢，冲了以后吧，我就发现这小孙子咳嗽一次也没放过，就这个疹子啊，哎呀，那是越来越少了。哎呀，到这儿吧，哎，我才寻思过味儿了。哎呀，看来这个玩意还是很好使的。
5: 你看了，你这就是找到原因了，对吧？
6: 啊，后来呢，我寻思它效果这么好，我就用它把家里的东西就都清洗了一遍，有的时候吧，我还用它刷卫生间、刷马桶什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冲了以后吧，我们家平时像感冒啊、咳嗽呀、啊，还有拉肚子的情况就少多了。
5: 你这多好啊！这你看，你生活习惯的一个小小的改变，全家人都受益了。 这是所以说我讲生活的点点滴滴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健康之道、长寿之道。这也是咱国品优选健康购为什么给大家推荐一些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习惯的日化用品的一个原因。
6: 嗯，是的是的。
5: 咱们平常吧就居家过日子，很多细节问题很容易被忽略，像不少家庭里边有孩子呀、中老年的长辈啊，时常的打喷嚏啊、咳嗽或者皮肤过敏发痒，所以大家不妨想一想家里边这个衣服啊、被褥啊。如今生活条件变好了啊，东西是看不到脏的啊，那我们清洗的频次呢也就变少啊。你长时间不换洗啊，我们看不见细菌、真菌、螨虫，它会大量的滋生，因为肉眼看不到啊。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咱们家里边这个子女啊总爱偷懒儿，脏衣服呢放到这个收纳筐里边一放，放五六天攒着，迟迟的不清洗啊，你到时候你滋生很多的细菌，然后你再清洗你用的这个洗衣液啊、洗衣粉再不达标，它消杀不好，它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身体，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为什么这款六合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它效果格外的出众呢？因为它是专攻三甲医院的医用级的产品，那医用标准远高于普通家用的日化产品，而且医院里的医护人员的工作服的清洁呀、消杀你都靠它，它是集清洁、消毒、除螨三重功效于一体的，与普通的日化洗衣液完全达不到它的这种清洁消杀的标准，而且各项指标都达到了医用级别的，不然的话也不会专供给医院的医护人员使用，所以这一点大家是可想而知道了，对吧？
6: 哎呀，可不是吗，这回真是遇上实打实的好产品了，这款好物啊，哎呀，我孩子那边哎都很难买到，现在哎呀，今天一听啊，易老师你这边能申领，哎呀，我心里啊特别激动啊，在你这选购，哎呀，既能省下不少钱，又不用到处费心呐、比价呀，省心又划算，所以易老师这次真的麻烦你啊，多帮帮忙啊，给我多留一些，我也打算多储备一些。
5: 因为六合药业呢跟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一直有这种深入的合作啊，所以说呢你这边就留意收听这个节目，我这边呢也是一直在联系厂家，只要有消息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你就关注节目好不好？
6: 哎，那好那好，反正就别给我忘了就行啊啊，那就这样，我也就不耽误你更多时间了，老师谢谢谢谢。
5: 好，咱们再见。
4: 好的，谢谢易老师，再见。这位阿姨，这位阿姨啊很性情，有什么事儿不藏着掖着，我想要的东西我自己来争取。
5: 对，而且啊他把他儿子的事儿也说了，这是什么不敢说呀。
4: 嗯，
5: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没把咱们当外人啊。其实小雨啊，就作为中老年朋友来讲哈、本就应该是这样的啊，但是呢咱话又说回来了啊，为什么他要这么积极的努力的去争取呢？就是因为人家是尝到甜头啊，人家用过了啊，他知道啊这个利弊的，也知道这款素奇品牌的杀菌去污除螨的衣物消毒液，无论是杀菌还是除螨，那效果是没得说的。
4: 对。
5: 嗯，所以说呢人家尝到甜头了，必然呢要是努力的积极的去争取的。
4: 哎，老师，这个说到杀菌除螨，您能给大家讲一讲它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5: 我相信这也是大家伙很关心的问题了。
4: 对，它好在哪儿，它得有个标准啊，杀死到百分之多少啊。
5: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替大家伙把这个问题问出来了啊，都说最好，老师凭啥说这个速起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是最好的呢？其实说到速起品牌衣物洗涤消毒液的杀菌和除螨的效果啊，现在不是流行一个词儿吗？行业最高标准叫天花板，
4: 对，
5: 也就是天花板级别的。
4: 对，
5: 那你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就六合药业集团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就是洗化产品、洗涤日化产品、洗衣液产品当中的天花板级别的高端产品，你这个评价你说高不高？
4: 高啊。那他为什么评价这么高呢？
5: 头根问底儿是吧。首先第一个啊，他能够做到百分百的杀菌。
4: 哦，杀菌率是很高的。
5: 很多人说了，我杀菌率能达到 99.几几，但是 它只是杀死一种细菌，它能杀这个革兰氏阴性菌，它杀不了革兰氏阳性菌。
4: 它能杀100多种。
5: 对，它能杀厌氧菌，杀不了血氧菌。所以说，你看人家这款洗衣液是100多种，不管是革兰氏阴性菌、阳性菌、厌氧菌，各种各样的菌，100多种，它统统的都给你杀掉了。你说这牛不牛？
4: 确实，
5: 除螨率，刚刚讲到杀菌率是100%，对吧？除螨率高达99.99%，你看这个是不是第一？
4: 太牛了！
5: 哎，第二个，它1:30的浓缩配方。
4: 1:30的浓缩配方。
5: 对，
4: 说明它更省，可以这样理解吗？
5: 没错。那说到这儿啊，咱们先进一段片花，让大家伙了解一下，你看看你每天是不是把衣服洗干净了？
7: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8: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7: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8: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7: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8: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7: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4: 好的，欢迎回来。易老师，您再详细的讲一讲它是怎么杀菌，还有浓缩配方是怎么回事吧。
5: 咱们先说这个杀菌，能杀100多种细菌。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同的细菌给我们人体造成的伤害是不同的，
4: 对，
5: 产生的疾病也是不同的啊。尤其是中老年人群，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们肠道当中有一种特殊的致病菌叫大肠杆菌，它能影响到我们的胃肠道，影响不到我们的皮肤，所以说它是不同的细菌，它产生的疾病它就不一样。你中老年人群当中就非常容易产生大量的细菌，各种各样不同的细菌在你身上，你这就要命了。你看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除了皮肤有炎症，你会发现呼吸道也有炎症，
4: 是
5: 啊，你再问问他尿路有炎症，尿路也感染的，阴道也有炎症，
4: 很难缠，
5: 肠道有炎症，对吧？但是你知道我们说的这种不同的疾病都是不同的菌株在你身上大量滋生所导致的吗？如果说我们用一款消毒剂也好，或者是一种抗生素也好，它只能解除一种细菌，那你想想你得吃多少，对不对？你感染了这么多细菌了，对吧？但是这款素起牌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它能够怎么样？
4: 消毒一百多种，
5: 你用这一款洗衣液能够在你身上的把你身上的这些个菌株都给你杀死，
4: 那就是把我们容易造成感染的源头就给掐灭消灭了。
5: 对，其实源头是啥呀？我以前讲过，源头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呀。我经常说中老年朋友最后拼的实际上就是自身的免疫力呀。如果说咱们现在要有素起品牌的衣物洗涤消毒液的话，它是不是把感染的源头给你杜绝了？
4: 其实外部的环境也很重要。
5: 等着咯，哦，这是1+1永远大于2的问题了。
4: 是的。
5: 哎，你看我们之前呢就看过一个新闻，说一个独居的老人自己过，子女不在身边，老人家在长年累月不明原因的咳嗽下到医院拍了的片子，结果呢就是有点感染。但是怎么感染的不知道，所以说这就叫做不明原因的咳嗽。一到医院去了，医生既然发现有感染有炎症了，怎么办？用抗生素。好一段时间，这回到家又犯了，过年过节孩子不得来看看吗？哎，带着子女来了，把孩子带来了，哎呀，到老父亲这住几天吧。过年只要在他们家住上3天以上的人，无一例外的都开始咳嗽，
4: 都咳嗽，这怎么回事啊？一个咳嗽也不至于传染性这么大呀。
5: 哎，你怕你说到传染性，我们一说了，家里边一人咳嗽，另一个人也跟着咳嗽，这是传染的。实际上到你们家来的人都咳嗽，那就不是你的问题了，是这家的问题了。所以说大家伙就特别质疑，像你说的，一个人咳嗽不可能传染这么大呀。哎，然后我们流行病学的专家针对于他这个情况做了一个深入的调研， 一调研发现老人家有个习惯，节俭的习惯，穿过的一些旧衣物、旧的被褥，只要不坏，几十年人家一直在用啊，
4: 很勤俭
5: 啊，哈的很勤俭，
4: 不扔。
5: 哎，其实老爷子当年结婚买的那套衣服还在穿，
4: 嗯，

0: 当地来讲的话是比较潮湿的。我不知道你在四川有没有待过？
1: 待过，就是经常阴雨天不见太阳。
0: 你看，你知道这一点哈、啊，在四川洗完的衣服，你晾一个礼拜都不一定晾干，
1: 容易发霉，
0: 因为潮气特别重呢。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那老爷子，他那个旧衣物不舍得扔，只要不坏他就穿，很多衣物怎么样啊，都发霉了，
1: 嗯，
0: 都有味儿了，而且肉眼都能看到那霉菌了，那菌斑了。你想想他得堆积到什么程度了，
1: 哎呀，这里边的病毒和细菌得有多少啊。
0: 但是老爷子他也不知道啊，他也不懂啊，就以为自己年纪大了，以为发霉的味道是自己身上的，殊不知啊那是霉菌的味道啊。
1: 其实老师你刚才说老人这么多年的旧衣服全在家里边堆着，我还挺有画面感的，因为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你给他买件新衣服他永远不带穿的。
0: 哎，对，然后他穿的衣服永远是十几二十几年前的那件衣服，他说什么呢，又穿的特舒服。
1: 对，
0: 你舒服啥呀，你说你穿的是舒服了，你知道这里边有多少病毒和细菌吗？你不扔其实我觉得倒没什么大事儿，但是你一定得给他经常的得除菌呢、啊、
1: 认识不到这种问题，
0: 认识不到啊。所以说不仅衣服被褥，包括我们这个卫生间的这个墙角啊，厨房的一些角落里边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霉菌呢、啊、
1: 太多了。
0: 你这个霉菌它会释放到空气当中，你肉眼都看到了，发黄了发黑了，你想想它得堆积多少啊。我们说这个霉菌的霉啊，它是由细菌和真菌共同组成的一种综合性的产物，如果长时间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活的话，你想想你身体能受得了吗？你不生病才怪了呀，这是
1: 肯定生病啊。尤其是真菌，不论是感染的皮肤还是我们的脏腑器官都非常的难以根治。
0: 嗯，这是为什么中老年朋友身上有太多种类的细菌存在的原因了。
1: 对，
0: 细菌多就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产生。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伙，如果说我们用上三甲医院专供的速洗牌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啊，你像真菌引起的感染，皮肤上长着的癣，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这个球孢菌，包括引起肠炎的大肠杆菌啊，肺炎的细菌等等，就是一系列的这个病菌，能杀死100多种。
1: 对
0: 啊，你把它用好了，相当于在我们这第一道防线物理防线上你就做到了，你不用消耗损耗你的免疫力了，那你这免疫力就可以办点别的事儿了。而且小雨你要知道，我刚才说的这些菌刚开始并不是在你身上存在的。
1: 那在哪儿啊？
0: 在你这衣服的表面上存在的。还有一个你知道吗，咱都听说过这个流感是吧？
1: 知道啊，很常见。
0: 流感病毒啊，这个感染了流感病毒了，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它不是在你身体里边就有的，它是在你衣服表面就已经存在了。如果说你不及时的把衣服上的流感病毒给你消除掉的话，一个礼拜之后它就会感染。
1: 可能身边的人打了个喷嚏。
0: 对，就打一喷嚏。
1: 就是一个喷嚏水溅到我们的身上之后，我们回家可能就会被感染了。
0: 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没在意。啊，身边的人，我们坐地铁我们坐公交的时候，身边的人打一喷嚏，他可能带着这个流感病毒呢。然后呢你没什么感觉，回到家了感觉没什么事。但这衣服你穿着的，这衣服你要不及时的洗，或者是洗涤的这个用品不达标的话，没有杀菌作用的话，好了，它就容易在你家里边就存留，存留48小时以上，你的免疫力适应它了，它就进入你身体，然后就感染了，然后你就得上流感了。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啊，你包括有很多的时候吧，有人认为说拉肚子是吃了不同的这个不对的这个食物了，吃坏肚子了，我告诉你不是。有可能是大肠杆菌，你跟大肠杆菌接触了，有的是它粘附在你的衣服上了，然后时间长了通过呼吸道通过食道的进入你身体当中的。
1: 嗯，那确实我们太有必要选择一个可以消毒的洗衣液了。
0: 消毒的洗衣液真的是太正确了。
1: 之前疫情大爆发不就是因为身上衣服上带有病毒带有细菌引发的吗？如果说我们把衣物上的这个细菌病毒清洗得很干净的话，那就不用担心了呀。
0: 对呀，就你刚刚说到这个特殊时期哈，咱们有抠嗓子眼做这个检测，就看它有没有病毒，但是谁给你衣服做检测了，对吧？
1: 嗯，
0: 而且你想想他们为什么穿的这个防护服啊，对不对？
1: 嗯，
0: 对，你看咱还回头说，没有人给你衣服做检测，那你嗓子眼看有没有，但你衣服上有大

0: 量的粘附了这种病菌的话，那你想一想，它会不会也会在你身体里边时间久了，它就会让你身体也感染了？
1: 嗯，
0: 啊，你包括我们也看了很多人抠嗓子眼又是阴性的，后来为什么就转阳了呀？
1: 对，都说我谁也没接触，怎么就阳了呢？
0: 头两天抠嗓子眼还是阴性的，过两天阳。抠嗓子眼的时候他没抠你衣服，
1: 没有，所以说回家自己就感染了。
0: 哎，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而且你知道，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河南六鹤药业集团生产的医务洗涤消毒液是供不应求的，就彻底的属于断货了，都被三甲医院彻底给包圆了
1: 啊、哦！需求量太大了。
0: 为什么他能够做到这么高的标准？首先你别忘了，人家是药企，是制药的企业啊，而且它是直供给医院使用的。
1: 对
0: 啊，也可以说就是药用级别的洗衣消毒液。咱们市面上买那个洗衣液，哪个是药用级别的？
1: 没有。
0: 哪个是临床使用级别的？
1: 都没有。
0: 只有它，包括我刚才讲了100多种的细菌，它能够100%的杀死，99.99%的除螨率。螨虫你看不见，一定要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
1: 但是螨虫会引起皮肤长痤疮，身上长疹子，长小疙瘩，瘙痒。
0: 对呀、啊，那有人说了，说易老师啊，我身上肯定没有这螨虫，因为我天天洗澡，我也经常的换床单换被褥，
1: 这个是好习惯。
0: 但是为什么你还瘙痒啊？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天天洗澡，天天换床单被罩什么的，但是还瘙痒？
1: 嗯，
0: 两个原因。第一个，你用的是不是洗衣粉？如果是洗衣粉的话，它的化学性会刺激到你的皮肤，导致你出现瘙痒。另外一个，如果说你除了瘙痒之外还长疹子了，你别看你讲究卫生了，原因还这个螨虫在作祟。
1: 很多时候啊，很多家庭呢会有这样的习惯，天气好的时候把被子拿出去晒一晒，敲打敲打，这种杀螨率还是很高的。
0: 那位谁跟你说的？
1: 都这样做呀。
0: 首先晒被子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晒被子，
1: 然后还说这个晒完被子之后啊，就会闻到一股阳光的味道。
0: 不对，
1: 那就是螨虫尸体的味道。
0: 哎，对，你看你说对了啊，以前在院子里边啊、能晒被子，现在住楼房了，
1: 嗯，
0: 没那个条件了。
1: 对
0: 啊，你经常说晒被子的话，到底能不能够解决螨虫的事儿的？我告诉你，要想说我要天天晒被子能够解决螨虫这个事儿，你就想的大错特错了。
1: 怎么呢？
0: 我必须纠正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就算把你家的被子在阳光下暴晒，我说的是暴晒哦，暴晒8个小时，你这个被子拿到我们那个科研所去检测，被子上依然还能存活40%以上的螨虫。
1: 还有这么多啊？
0: 你以为晒8个小时就全杀死了吗？还有40%的螨虫还活的。
1: 这才刚及格呀。
0: 而且你知道吗？这40%的螨虫是多少？
1: 多少？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有人说40%、30%，脑海当中没概念，啊，我们相关的研究显示，就在冬天的时候，一个月不换的这个被褥，这被窝里边至少有5000万只螨虫。
1: 天啊，这么多，5000万只！
0: 你乘以40%是多少？
1: 2000万。
0: 妈呀，你看那晒8个小时的被褥里边还有2000万只螨虫在那滋生呢。
1: 妈呀，那2000万也不行啊，我想想我身上都觉得痒。
0: 那你想想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完易老师讲座之后是不是身上都痒了？
1: 是啊，那他怎么杀不死呢？怎么才能杀死他呢？
0: 生命力极其的顽强，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不能够完全的杀死这个螨虫。
1: 那我晒8个小时都不行，那我晒16个小时，它也不现实啊。
0: 晚上也没太阳啊。
1: 对呀。
0: 但是六鹤药业集团的衣物洗涤消毒液能够做到99.99%的这个杀螨作用。你用它洗一次，就相当于大太阳天的时候你暴晒24个小时的效果了。
1: 它怎么做到的呢？
0: 它为啥能做到？因为人家是药企。我说了，人家这个洗衣液不是日化产品，它是一种药物的标准，制药的标准在执行了。那这里边有很多的核心技术，其中就包含了一个叫做灭螨小分子活性的物质，那它应用的这个技术
1: 很专业。
0: 这个词听的是不是听起来就能明白什么意思了啊？灭螨专门就杀灭螨虫的，
1: 嗯，
0: 小分子活性物质它的含量高于同类产品，专业除螨产品15%以上，就这一点我不是胡说八道。六鹤药业给我们的多项检测指标当中就明确写着呢，而且都是经过检测报告检测出来的。 那么这种活性物质它什么作用呢？就一遇到水之后，它的活性物质就会快速的分解成小分子。那小分子为什么能够做到 99.99% 的除螨效果？因为这个小分子特别了不得，它能够巡查我们所有的衣物被褥任何的一个角落，因为它特别小，能够到达任何一个角落。最主要的是这种小分子能够破坏螨虫的细胞，直接打穿杀死，它就起到一个彻底灭螨的作用。
1: 所以说它的灭螨率高达 99%，
0: 完全正确啊！就这种活性物质，我告诉你，一般都在药物里边存在的。
1: 对
0: 啊，哪有日化产品加这种成分的？
1: 吊打我们平时在市面上看到的所有除螨的产品。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的螨虫用酒精都杀不死，
1: 对，
0: 只有这种活性的小分子才能够给它干掉。
1: 人家是有技术的。
0: 对，有技术。
1: 老师，你再给我们讲一讲1:30的超浓缩配方呗？这个应该是很节省的。
0: 哦，这个很简单。1:30呢，就是按比例用水稀释的一个比例，就是1:30就可以了。
1: 那一桶能稀释出30桶？
0: 哎，对呀，因为它是超浓缩的呀。就我们每一次使用的时候，没必要放那么多，因为咱们把这钱节省下来的话，咱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呀。1:30这个好理解，比如说你，用手去洗这个衣服的时候，你按照1:30的比例把它放到水里边，你这个衣服不用手搓，浸泡20分钟就可以了。它就起到杀菌除螨还有去污的作用啊。
1: 这么方便，那机洗就更容易了。
0: 机洗直接按照1:30的比例放到洗衣机里头，它里边一搅一滚直接就完事儿了。
1: 既好用又耐用。
0: 你看看，这是居家过日子，点点滴滴都是钱呢。
1: 哪儿不用钱啊？
0: 所以说它不仅仅能够高效的杀菌除螨，起到清洁的作用，它还不伤衣物，这是非常关键的。我刚才说了，为什么我不建议中老年朋友洗衣粉？洗衣粉我说是强碱，它是化学物质。如果说这个我们在衣物上有残留的话，是不是会灼烧我们的皮肤啊？它破坏我们皮肤表面这个防御系统呢？
1: 是的。
0: 所以说经常会出现瘙痒、细菌感染的问题，这是我们用洗衣粉造成的。
1: 嗯，
0: 那你反过来，这种强碱的物质，这种化学物质，是不是在衣物上会堆积之后，反过来还会伤害到我们的衣物，还会灼伤我们的衣物，灼烧我们的被褥啊？
1: 对。
0: 那你看，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啊？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很多老年朋友年轻那会儿结婚的这个三件套被罩衣服不舍得扔，都用了一辈子了。但你想过没有，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这个床单被罩啊都用不了一辈子？是质量差了吗？我告诉你，并不是。用年轻那会儿，我们小时候都是用香皂洗衣服，甚至有的时候根本就不加任何的日化产品、洗涤产品，直接用清水去洗，所以说它上面没有一些化学成分的残留，以这个衣服被罩啊它就不容易坏。
1: 嗯，
0: 而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也讲卫生了，我们可能在洗衣服的时候啊放一些普通的日化产品，普通的洗衣液呀、洗衣粉呢，你用完以后我们发现了衣服啊被罩啊特别容易坏啊，我们老话讲就变糟了，穿个2-3年呢，哎，它就糟了，就没有那种质感了。
1: 是的。
0: 但是素起衣物洗涤消毒液，你记住了，根本不会伤害我们的衣物，更不会伤害我们的皮肤。如果那样的话，你想想，人家手术室包括病房，人家天天要清洗的，
1: 对，天天得换，
0: 那人家用不了一个月就得换一批，那成本多大呀。所以说它不但不伤害我们的衣物，对我们这个衣物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1: 太好了，老师，你看素起衣物洗涤消毒液能够做到杀菌去污除螨，还省钱，还保护我们的衣物。这六鹤药业研发出来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太棒了。
0: 所以说这样的好产品不是没有，
1: 哦，只是我们不知道。
0: 它在市面上不流通，不针对咱普通老百姓。衣物洗涤消毒液能够做到杀菌除螨又干净，而且做得这么好，我觉得就非常了不起了。
1: 当然了，它毕竟是一款洗衣液，
0: 那它能够起到药的作用，咱说了还要啥自行车？
1: 嗯，
0: 对吧？哎，六鹤药业研发的初衷就是给医院使用的，医用级别的，它能不好吗？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怎么能够让这么好的产品让咱普通老百姓也用上呢？
1: 那通过老师您啊。
0: 但是收音机前以外的没听过咱这节目的中老年朋友，我就起不到作用了啊。我得说回来啊。因为你们不知道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你要想用这样的产品在市面上你根本买不到，那没办法， 我们只照顾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平台的这个粉丝朋友了。
1: 所以说下了节目啊，老师您还是得多多的帮我们联系，然后价格方面呢也帮我们砍一砍价。
0: 这一点你放心，
1: 零距离零差价的。
0: 价格的问题我跟你说，小雨你不用担心，我一定能够做到零距离零差价。但是呢，看看大家伙要不要改变你们这个传统观念，你这个意识观念改变是非常重要的。你把观念改变了，你身上的炎症呢疾病呢就好了一大半了。
1: 好的，那有需要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果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果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果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这个叶老师，你好，哎，这非常感谢这个叶老师。你看哈，我现在不是用的这个福米 K 乳石，都是接到你这儿买的。这个我感觉我吃了一个月呀，这个效果呀，比我吃半年这个含量低的效果都好。你看我现在我也不憋闷了，心里也不慌了，身体也恢复的特别好啊。
0: 嗯，要不怎么说呢，同样都叫辅酶 Q 十，这个效果就取决于它的含量，还有就是它的剂型。
4: 嗯
0: 啊，你这就用完之后就知道了，毋庸置疑的。
4: 这个所以说我和我这个老板啊，他说感谢这个易老师，这跟着你算是跟对了，少花了多少冤枉钱呢。哎呀，今天真是有幸啊，和你通这个电话呀。可是啊，我还得都你说，有求于你，你还得给我帮个忙啊。
0: 没问题，有什么事直接说就行，能帮的我肯定帮。
4: 嗯，行行行，这不是前些年，我也刚刚跟你讲的是一样的。嗯，这为了省点钱，我就捡这个便宜的买，便宜的洗衣服的东西买，这弄的这个。儿子呀，还有媳妇呀，甚至于我这个小孙子，他们都不高兴。这个衣服洗的他还不干净吧？他都穿在身上，都跟那有虫子的也怕一样的。时不时的，偶尔还起这个一堆这个红点子、红疹子。我跟我老伴儿身上还有一股很难闻这个味道啊。
0: 嗯，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我还真得批评你两句。
4: 嗯
0: 啊，咱买那些洗涤用品，你的目的是啥？知道不？
4: 那咋不知道的？都是为了洗干净呗，把衣服洗净呗。
0: 啊，那为了干净，那我告诉你，为了干净，你记住了，一定不要买那些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特别廉价的产品。 第一，这样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一些小作坊生产出来的。首先呢，去污的效果是非常低的，就根本不具备杀菌的作用。更重要的第二点，这些小作坊生产出来的洗涤用品，它是化学制剂。
1: 嗯，
0: 就你看，有些你用完了的洗衣服的话，你穿到身上痒，就像虫子爬一样。
4: 对对。
0: 原因就是这些化学成分它留在上面之后，对我们的皮肤产生了刺激。
4: 哦。
0: 啊，有很多人用这种低廉的洗涤用品，啊，洗完了以后，整个手啊都出现过敏的情况了。
4: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不能要，这要不得你这种想法，啊，你时间久了，你给身体伤害了，哪儿都哪儿少啊。
4: 哎呀，是的，其实有时候啊，我也自己也觉得也挺冤枉的。你想去超市买的时候啊，其实我也特意的这个告诉这个店员给我拿好的。这可是咱用上之后，啊，不是洗不干净，就是烧我这个手啊，他都把我这个手都烧的特皮。
0: 也这个事儿怎么跟你说呢？就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因为家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啊，这是我们选择不出来，我们不会选。你让店员帮着选的话，你记住了，和我们健康有关系的产品，你店员不知道，一定得找专业的人士干专业的事
4: 儿。嗯，
0: 商家呀，店员帮你挑选的一定是啊，就是我们说了，就像上次讲的，就像上药房买药似的。
4: 嗯，
0: 药房里的店员他不是医生，他也不是大夫，他是个销售员。
4: 嗯，
0: 那么销售员他一定得帮你选那种回扣高的呀、返点高的呀、利润高的产品。你不会选，你找咱国品优选。国品优选什么？国家自主研发的品牌的好产品，我们优中选优，给大家解决问题啊。所以说以后吧，在生活中，在健康上有任何问题，你就找国民优选就行了，明白了吧？
4: 哎呀，这可不是的。你看，不是有一次我去这个买这个去疼皮没，这告诉我说，他对我说是9.8一盒的，这一盒这10皮。我就说我要买那种便宜的，这个店员他还脑风风的说没有。这后来这个我都又换几家药店找。啊，最后找到这个是1.5，都是10皮的，这一样的东西，你看就差这么多价钱。
0: 那这不就是所托非人吗？
4: 对
0: 啊，同样的产品，换个包装，换个盒子，能卖出你10倍的价格，所以店家盈利了，也销售员也有提成了，所以说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要不讲呢，要想选健康产品，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来帮你选。
4: 哦，是是是。啊，那所以这个既然我们买不明白，那我就拜托这个老师了，你得帮我选一款呢。
0: 那这个没有问题，你放心就行了。
4: 嗯，我想要洗的干净透亮，还杀菌，还除螨，还也能满足我们老年人这个愿意手洗不烧手这号洗涤产品。这样的话，这我们全家这个都能用，而且还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0: 这一点你放心吧，因为洗衣液严格意义上来讲啊，它也属于呢生活点点滴滴皆治疗的范畴。
4: 嗯，
0: 啊，什么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呢？就是我们的衣食住行。
4: 嗯，
0: 你把生活当中衣食住行给选好了，只要科学合理的运用好了，那我们的健康是很容易得到的。
4: 嗯，
0: 所以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你找到我，我很高兴，我也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我的专业。
4: 嗯，
0: 比如说你说能找到去污的啊，觉得这个洗涤产品去污是最简单的，那我主要的就是考虑去污的同时还要杀菌，还得除螨，那就三效合一的，把这三点捆绑到一起让你来用，那就一定是专供给医院的好产品，有医院给保障的，它的消杀作用的一定是最强的。然后价格这块还得让老百姓能够应用得起，所以说速起衣物洗涤消毒液，我告诉你完全符合这个标准啊，因为它一直专供给医院，咱市面上也买不到，只能够专供医院去院方人员去应用。那我能够给大家弄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给大家弄到，那是我们的能力，那老百姓你就可以放心的去用就行了，明白了吧？
4: 啊，明白明白。那易老师，那是我可真没有您大的能力，这个弄到这个速起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呀，我也只能靠你了，你得多费费心呐。
0: 你这样，你留意收听咱这节目，你然后呢，等到我这边一申请到了之后呢，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呢就跟大家说，然后呢，你直接打电话订购就行，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嗯，那我得马上打电话订啊，叶老师，这个辛苦你了，好人一定会
0: 好。好好好，
4: 哎哎哎。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1: 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0: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易老师，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提到了河南六鹤药业集团生产的医务洗涤消毒液，它的标准很高，那是不是价格也不便宜呢？真的，昨天啊，节目听完之后，大家的心啊也是开始蠢蠢欲动。我们老百姓过日子，点点滴滴都是为了省点钱，既省钱的同时还能够用上点好东西，这个是朋友们最为关心的了。
0: 没错，这种情况叫什么呢？
1: 双赢。
0: 嗨，对，就是性价比一定得打出来。
1: 对，性价比更高一些。
0: 性价比一定得高啊。让咱们老百姓呢既花少了钱了，哎，又给大家把事儿给办了，还办得多啊！所以说呢，我们就要花少钱办多事儿。其实小雨哈，就首先呢，我得跟你说明的是什么呢？虽然说我昨天提到了六鹤药业，啊，这个六鹤药业呢，是制药的企业，它生产出来的医务洗涤消毒液啊，它的标准那完全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进行的，
1: 医院专供的。
0: 对，但是昨天呢，虽然说提到了这个洗衣液了啊，但是我得说实话啊，我们现在呢还是在做这个信息收集的这个阶段。就你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有多少人是想要得到它，
1: 看看有多少人有这个需求嘛。
0: 对，因为现在呢还没有最终跟这厂家呀去联系这个事儿，但是我们的原则是不变的，还是那句话，国品优选健康购，不管是对比国内的还是在国际上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的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这种高品质的产品啊，我们在价格上一定是亲民的，而且质量上我们一定是行业顶尖的，就是实实在在我们得惠及大众，我们始终坚守初心，让所有可以用上的家人都是以零差价，没有中间商啊，我们直接入手，就是从厂家到我们应用的百姓手里边，我们叫手递手的，把咱们国产的高端好物直接的摒弃掉崇洋媚外的这种片面的观念，让大家真正的看到国货的硬实力。
1: 对的，
0: 哎，这是我们不变的宗旨，不仅要让大家用上好的产品，还要花这少的钱，而且还要感受到国货的价值。我们现在国人国家生产出来的高品质的产品呢，这已经远远的比国外的曾经那种所谓的进口的产品要好得多了。啊，中国是世界的原料生产国，原料供应国啊，所以说呢别再崇洋媚外了。这大家务必记住啊，只要是有益于生活的守护健康的好东西，国品优选健康购全都给大家甄选到位，而且性价比一定给大伙拉满啊！普通老百姓我得让大家都能够没有压力的入手。
1: 对，老师一直都是说到做到的，
0: 对这一点呢大家伙就放心就行了，
1: 我们非常的放心。而且呢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六鹤药业呀，它是专门给三甲医院直供的企业。
0: 没错啊，你市面上你是看不到的。
1: 而且生产出来的医务洗涤消毒液，它兼具了杀菌、除螨还有去污三效合一的功能。
0: 这个错不了的，
1: 市面上三效合一的几乎是没有的。我们日常家里用的洗涤就是洗涤的，消毒就是消毒的，都是单独的。
0: 对啊，你看现在哈，这个洗完衣服之后啊，为什么说要加点这个漂白剂啊，加一点消毒剂呢？哎，就是它得另外给你搭配。
1: 对
0: 啊，它不是单独的，就三效合一集合到一起的啊。但是人家六鹤药业的这款洗衣液啊，叫衣物洗涤消毒液，那它不需要单独的去处理，它属于三效合一的。
1: 因为它是三效合一的，那我们老百姓呢更担心会不会消费不起啊。
0: 哦，一听到三效合一感觉是不是有点贵呀？
1: 对呀，因为过日子嘛，咱们就是能省就省，省下了就是赚到了，性价比一定要高一些。
0: 没错，从节目开始到现在，小雨一直在给我反复强调这个性差比这个事儿哈，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因为本身呢咱就是普通老百姓啊，那挑选产品的时候心里边肯定得有一个高标准啊。为什么要高标准呢？无非是价格实惠，功能齐全，效果得看得见啊。大家都想买到称心如意的好物，你们这份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所以说还是跟咱们各位说句实在话，但凡我能为大家伙争取到的福利价格，各位就尽管安心，我定会拼尽全力的为大家争取实惠。毕竟呢这些产品我自己我也用啊，咱们将心比心，价格这一块大家完全不必操这个心了。
1: 对，你看这段时间啊跟老师相处以来，老师一直给我们推荐的是可服用的好产品比较多。
0: 没错，
1: 日常的洗护产品相对来说比较少，牙膏啊香皂这就两款。
0: 是从开办到现在也真就是就这两款，
1: 但是这个效果呢确实是杠杠的，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老师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产品我们真的是非常放心。那以后像这样的日化产品能不能多给我们找点啊？
0: 这个没问题啊，就日化产品我们家家呢都有需要，日日都要用的。
1: 对呀，用什么都是用，那干嘛不选择一款功能性的呢？
0: 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给大家伙甄选的类似的产品的话呢，我觉得啊就更能够满足咱们听众朋友的日常需求了。
1: 对，点点滴滴皆治疗嘛。
0: 所以说你看，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我觉得小雨你刚提到了这个建议啊，在我听来好像是在批评我一样。因为我觉得就这事儿啊 好像我没做好，你再提醒我了
1: 啊，得多找一点，
0: 多找一点是的。点点滴滴皆治疗，预化产体要功能性的，实际上就是改变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嗜好、不良习惯啊。当你们把这种不好的日化产品更替手有功能性的话，我们真的就把健康的养护放到了日常当中了。那就是健康养护放到日常，那我们日常养护好健康，健康又伴随我们左右了。这个事儿嘛，说实话也怨我。就像你说的，我一直在节目里边提倡啊，生活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这话是总说啊，但是你看之前给大家伙儿选择的更多的呀，还是点对点的针对于我们疾病治疗的一些方案了啊。你比如说像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啊，还有这个益生菌，啊，还有水质素，你这些呢就是口服的，就针对疾病的产品还是比较多的。我可能也确实忽略了我们日常的一些日化产品的应用了。
1: 对，我们生活当中更需要。
0: 没错，你看咱们提到的这个洗护的产品啊，大家真的就是每天都要用。
1: 对呀，都要用。
0: 而且呢，用的都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啊，哪个有功能性呢？
1: 没有。
0: 没有，哪个是药企生产的，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呢？
1: 没见过。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我们目前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最大的一个切口了。
1: 很多老百姓经常会出现这个身上瘙痒、真菌感染或者是尿路感染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它可能就是衣服被褥产生的问题，或者是生活环境不干净造成的。但是通过学习呢，我们目前也知道了这一点了。
0: 所以说，说到这儿啊，我突然之间反应过来了，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不应该光纠结于药品或者是食品，包括功能性的保健品。
1: 嗯
0: 啊，我们可能说以后啊，我会找一些制药的企业啊，专门给大家甄选一些我们日常的生活用品，像咱们说今天提到的这个洗护产品啊，要是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用这个洗护产品你用的不对了，你同样也能够给我们那个身体造成非常大的伤害的。
1: 对，
0: 可能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健康了。
1: 嗯。
0: 就刚才你说了，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现在哈，也上了岁数之后啊，免疫力低下了，就偶尔有一个细菌感染呢、尿路感染呢，包括女性的这个外阴瘙痒这种情况，
1: 这样的情况很多。
0: 你到医院一检查，啊，是不是细菌方面感染了？有大夫给你是不是开一些抗生素啊？
1: 对，
0: 哎，在医院里边你控制住了，回到家，哎，为什么反反复复发作呀？你问大夫，大夫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我是对症治疗的，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就很有可能是你这个衣服啊、你的被褥啊，或者是你这个生活环境不干净造成的。
1: 没错。
0: 所以说，你看昨天咱们也聊到这个问题了啊。昨天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看我为什么逼时间，我就想到了人家六鹤药业呢？其实我说实话，国品优选健康购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制药企业跟我们谈合作，但是我为什么我们还要鸡蛋里边抽骨头？我们得选这些厂家，我们得在这些厂家里边去选，
1: 优中选优啊。
0: 对。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哈，敢跟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谈合作的人家的产品一般呢，他都不会太差的。
1: 嗯，
0: 谁会拿一个假冒伪劣的产品说找我们去谈合作呀？因为咱们有是自己的检测机构，咱们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啊，他要是拿一假冒伪劣的，我们是一凿一个嘴啊，那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呢。
1: 谁都知道老师您的标准高，
0: 所以说呢，他们的产品一般来说都符合咱们市面上的标准，但是95%的企业我们还依然还是给回绝了，因为它跟市面的标准比它是达标的啊，但是对于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标准来讲，它可能还差一些。
1: 我们要功能性更好的东西。
0: 对，这个更好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给大家伙选择的，无论是绿化产品也好，保健品也好，包括药品，一定是高于市场的这个标准呢，它得符合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你要拿到市面上，我可以这么说，吊打一圈。
1: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您才选择跟他们合作，
0: 这也是咱老百姓信任咱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个原因。我们只选更好的啊，我们不会选大家认为都好的，我要选出高出市场标准的。你这样的企业虽然每天也会遇到很多，但是还要鸡蛋里边挑骨头，还要优中选优。
1: 那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六鹤药业呢？它优在哪儿啊？
0: 六鹤药业首先它是一个制药的企业，
1: 药企，
0: 药企啊，它所生产的所有产品的这个生产标准，所有的设备包括人员，它都是以制药的标准来进行执行的。
1: 对
0: 啊，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用做药的标准来生产的这款杀菌去污除螨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它的标准根本就和日化产品就没关系了，它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执行的。
1: 对，
0: 你这一点相当于是在这个行业里边它立杆了。
1: 对
0: 啊，本身就不是日化产品这个类目里的，它是制药的这个类目里的，
1: 不是一个水平线的，
0: 它是标杆。你这就是他最牛的地方了，啊？为什么标准这么高？你想过没有？
1: 因为他需要送进医院啊，根本就不是面向市场的。
0: 对，他是专门给三甲医院提供的，最起码他得符合这医院的条件呢，啊，所以说你这个标准他是必须得达到的。
1: 医院会选择消毒类的洗衣产品，那它更严苛，是符合医疗条件的产品。
0: 这只是其一。交易就更深层次的意义是能够被医院选择的这个洗涤产品还有一个安全性，绝对的安全性。换句话说，咱刨开能不能杀菌，能不能除螨，能不能去污，咱先刨开这些不说，你得看它是不是安全的。
1: 对，因为医院的患者都很脆弱。
0: 哎，这句话小雨说对了，因为医院的患者他是病人，他的身体是很脆弱的，他不能含有一丁点的有害的物质。
1: 嗯，
0: 我们说正作用你有没有达不达标，这个在医院里边先不考虑，你别给我带来一大堆副作用。就像咱很多老百姓说，我吃药了没效果，你没效果耽误的是你的时间，我吃药反而吃坏了，这就是花钱买罪受了。所以说日常的洗护用品，日常的常用的产品，我们也应该达到这个标准。这一点就是我昨天讲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喜欢用洗衣粉，
1: 含磷
0: 洗衣粉。那个年代是什么时候？八九十年代，上个世纪的事儿。我们现在普通家里头稍微讲究点的家庭可能都不用洗衣粉了。
1: 嗯，
0: 而我们中老年朋友还在用洗衣粉，洗衣粉最大的问题昨天讲到了，含磷啊，一是含磷，第二个是什么？它有残留啊。
1: 对，
0: 因为它是固体的呀、
1: 嗯、
0: 固体颗粒你洗衣服也好，洗被褥也好，多多少少会有残留啊。而这个固体的残留，这种粉末它是碱性的物质啊，
1: 伤皮肤
0: 还是化学性的物质，再加上你说的含磷。那有的人说了，那这个磷不含磷好不好啊？你不含磷它是不是化学物质？它是不是大碱性的物质？那我们知道洗个苹果洗个桃，要是碱性大的时候就烧手啊，对吧？何况你在衣服上有大量的残留，24小时刺激你的皮肤，所以说这叫安全性没有保障。
1: 嗯，
0: 而我相信咱们老听众都应该清楚，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啊，多年来持续的开展溯源中国行的活动，河南六鹤药业集团正是我们经过层层严苛的筛选入选溯源中国行的优质合作企业。溯起就是溯源中国行专属合作品牌，因此河南六鹤药业集团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品牌的名称便是溯起。
1: 河南六鹤药业集团已经入选溯源中国行的优质合作企业，那含金量是很高啦。
0: 对，大家伙记住，你看到溯起两个字，只要是用到了有溯起品牌的，那都是跟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关系的，质量肯定是有保障的啊。就是这两点它就决定了六鹤药业合作是必然的。
1: 那六鹤药业确实是不简单的。
0: 所以说人家医院用的洗护用品人家找六鹤药业啊，因为第一它必须要安全啊，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必须要有强效的杀菌消毒的作用，
1: 必须要把杀菌工作做到位，
0: 要不然的话你一交叉感染那还了得，明明我做的阑尾炎的小手术，结果发现大面积感染了，那不就要命的事儿吗？所以说这第一条就在这个安全性的基础上必须要做好。那第二条 必须要有效的杀菌消毒，这个作用必须要强大。那第三点更简单了，兼顾清洁的作用，
1: 这个是最基础的。
0: 对，这个是最基础的。那你洗不干净，你还谈什么洗涤用品呢，对吧？当然这个也不用我多说了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给三甲医院制定的标准洗衣液，那绝对市面上咱们见不到的。你比如说手术室里边这个大夫要穿那种无菌服啊，做手术的时候难免会崩上一些血渍啊。
1: 血渍一定是非常难清理的。
0: 对呀，但是使用了速起的这种高标准的洗衣液，立竿见影，它就能够清洗得非常干净，就表面上的血渍没有了，实际上它是把深层的一些病毒啊、细菌呢、啊、都给你杀死了。
1: 对呀，
0: 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点刚刚讲到清洁的作用，它同时能够做到这三点的，而且是高效的做到这三点的，除了六鹤药业集团生产的医务洗涤消毒液，真就没谁能做到。你看现在有很多的洗衣液也说我三效合一，还真的就别在那吹牛。
1: 对呀，那医院怎么不用呢？
0: 对呀，你都三效合一了，为什么说你医院不用呢？对吧，你还做广告干嘛呀？你六鹤药业集团人家是三甲医院认定的，所以说这个三标准是目前来讲最牛的。
1: 老师解释的已经是非常的全面了，可见六鹤药业呀它是足够的专业的。易老师，我们的导播示意我说有听众想马上的打电话跟您沟通一下。
0: 这个时间就已经打进电话来了、
1: 啊、对，可以吗？
0: 那打进来咱就先接听吧，啊，接听完再聊。
1: 好的。
0: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易老师。
0: 对，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6: 哎呀，咱打这个电话真不容易啊，好不容易给你通上电话了，太高兴了。
0: 这确实每天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啊，有的时候得排一段时间。今天电话接通了，您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讲。
6: 老师，哎呀，我刚才听你讲这个六鹤药业生产这个速起洗衣液，哎呀，你一定得帮我弄点啊。我以前一直用的就是这款产品。
0: 你是用过这款产品的人？
6: 是啊，我用过。哎呀，我都找了好长时间了，就一直没找到。哎呀，我把电话都打到厂家去了，厂家说不对外销售，只供给三甲医院用。
0: 确实是啊，他不对外销售，但是我就一直在想，我说你之前你用过，你在哪弄的呀？
6: 哎呀，不瞒你说呀，我家孩子以前就是在医院工作，他在总务处，就是管后勤的。以前呢，他在班上的时候啊，哎呀，用他不成问题，家里经常用的。
0: 哦哦哦，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嚯，你这个就把电话都跟我说了哈。
6: 啊，是啊。哎呀，老师，我跟你说，说实话，拿回来以后吧，我就没咋当好东西。原来吧，哎呦，那小孙子他还咳嗽，这身上吧还起这个疹的。哎呀，整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呢？到医院，这片子也排了，过敏原也验了，都查了，啥事儿没有。有一段时间吧，他姥姥。这不就接到农村待了一段时间，就轻点了。可是，一回到市里啊，就又犯病了。我就想，是不是家里头细菌多了？还有大家都说螨虫什么的。后来我一看，孩子拿过来的这个六鹤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哎呀，那这不上面写着嘛，可以杀菌呐、啊，清洁呀、啊，除螨呐、啊。哎，我就寻思，这不是正好吗？我就赶紧给用上了，用上试试吧。哎呀，家里头那床单呢、被褥啊，孩子的衣服啊，尤其是我们大人的衣服，哎呀，我都用洗衣液洗了。完事儿呢，冲了以后吧，我就发现这小孙子咳嗽一次也没犯过，就这个疹子啊，哎呀，那是越来越少了。哎呀，到这儿吧，哎呀，我才寻思过味儿了。哎呀，看来这个玩意还是很好使的。
0: 你看了，你这就是找到原因了，对吧？
6: 啊，后来呢，我寻思它效果这么好，我就用它把家里的东西就都清洗了一遍。有的时候吧，我还用它刷卫生间、刷马桶什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冲了以后吧，我们家平时像感冒啊、咳嗽呀、啊，还有拉肚子的情况就少多了。
0: 你这多好啊！这你看，你生活习惯的一个小小的改变，全家人都受益了。 这是所以说我讲生活的点点滴滴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健康之道、长寿之道。这也是咱果脾优血健康购为什么给大家推荐一些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习惯的日化用品的一个原因。
6: 嗯，是的，是的。
0: 咱们平常吧，就居家过日子，很多细节问题很容易被忽略。像不少家庭里边有孩子呀、中老年的长辈啊，时常的打喷嚏啊、咳嗽或者皮肤过敏发痒，所以大家不妨想一想家里边这个衣服啊、被褥啊。如今生活条件变好了啊，东西是看不到脏的啊，那我们清洗的频次呢也就变少啊。你长时间不换洗啊，我们看不见细菌、真菌、螨虫，它会大量的滋生，因为肉眼看不到啊。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咱们家里边这个子女啊总爱偷懒儿，脏衣服呢放到这个收纳筐里边一放，放五六天攒着，迟迟的不清洗啊，你到时候你滋生很多的细菌，然后你再清洗你用的这个洗衣液啊、洗衣粉再不达标，它消杀不好，它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身体，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为什么这款六合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它效果格外的出众呢？因为它是专攻三甲医院的医用级的产品，那医用标准远高于普通家用的日化产品，而且医院里的医护人员的工作服的清洁呀、消杀你都靠它，它是集清洁、消毒、除螨三重功效于一体的，与普通的日化洗衣液完全达不到它的这种清洁消杀的标准，而且各项指标都达到了医用级别的，不然的话也不会专供给医院的医护人员使用，所以这一点大家是可想而知道了，对吧？
6: 哎呀，可不是吗？这回真是遇上实打实的好产品了，这款好物啊！哎呀，我孩子那边哎都很难买到，现在哎呀，今天一听啊，易老师你这边能申领，哎呀，我心里啊特别激动啊，在你这选购，哎呀，既能省下不少钱，又不用到处费心呐、比价呀，省心又划算，所以。易老师，这次真的麻烦你啊，多帮帮忙啊，给我多留一些，我也打算多储备一些。
0: 因为六合药业呢跟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呢一直有这种深入的合作啊，所以说呢你这边就留意收听这个节目，我这边呢也是一直在联系厂家，只要有消息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你就关注节目好不好？
6: 哎，那好那好，反正就别给我忘了就行啊啊，那就这样，我也就不耽误你更多时间了，老师，谢谢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谢谢易老师，再见。这位阿姨，这位阿姨啊，很性情，有什么事儿不藏着掖着，我想要的东西我自己来争取。
0: 对，而且啊，他把他儿子的事儿也说了，这是什么不敢说呀？
1: 嗯，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没把咱们当外人啊。其实小雨啊，就作为。中老年朋友来讲哈、本就应该是这样的啊，但是呢咱话又说回来了啊，为什么他要这么积极的努力的去争取呢？就是因为人家是尝到甜头啊，人家用过啊，啊他知道啊这个利弊的，也知道这款素奇品牌的杀菌去污除螨的衣物消毒液，无论是杀菌还是除螨的效果是没得说的。
1: 对。
0: 嗯，所以说呢，人家尝到甜头了，必然呢，要是努力的、积极的去争取的。
1: 哎，老师，这个说到杀菌除螨，您能给大家讲一讲，它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0: 我相信这也是大家伙很关心的问题了。
1: 对，它好在哪儿？它得有个标准啊，杀死到百分之多少啊？
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替大家伙把这个问题问出来了啊。都说最好，老师凭啥说这个？速起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是最好的呢。其实说到速起品牌衣物洗涤消毒液的杀菌和除螨的效果啊，现在不是流行一个词儿吗？行业最高标准叫天花板，
1: 对，
0: 也就是天花板级别的。
1: 对，
0: 那你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就六合药业集团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就是洗化产品、洗涤日化产品、洗衣液产品当中的。天花板级别的高端产品，你这个评价你说高不高？
1: 高啊。那他为什么评价这么高呢？
0: 刨根问底儿是吧。首先第一个啊，他能够做到百分百的杀菌。
1: 哦，杀菌率是很高的。
0: 很多人说了，我杀菌率能达到99.几几，但是 它只是杀死一种细菌，它能杀这个革兰氏阴性菌，它杀不了革兰氏阳性菌。
1: 它能杀100多种。
0: 对，它能杀厌氧菌，杀不了血氧菌。所以说你看人家这款洗衣液是100多种，不管是革兰氏阴性菌、阳性菌、厌氧菌，各种各样的菌100多种，它统统的都给你杀掉了。你说这牛不牛？
1: 确实。
0: 除螨率刚刚讲到杀菌率是100%，对吧？除螨率高达99.99%，你看这个是不是第一？
1: 太牛了。
0: 哎，第二个，它1:30的浓缩配方。
1: 1:30的浓缩配方。
0: 对。
1: 说明它更省，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没错。那说到这儿啊，咱们先进一段片花，让大家伙了解一下，你看看你每天是不是把衣服洗干净了。
7: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8: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7: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8: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7: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8: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7: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1: 好的，欢迎回来。易老师，您再详细的讲一讲它是怎么杀菌，还有浓缩配方是怎么回事吧。
0: 咱们先说这个杀菌，能杀100多种细菌，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同的细菌给我们人体造成的伤害是不同的，
1: 对，
0: 产生的疾病也是不同的啊，尤其是中老年人群。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们肠道当中有一种特殊的致病菌叫大肠杆菌，它能影响到我们的胃肠道，影响不到我们的皮肤，所以说它是不同的细菌，它产生的疾病它就不一样。
1: 嗯，
0: 你中老年人群当中就非常容易产生大量的细菌，各种各样不同的细菌在你身上，你这就要命了。你看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除了皮肤有炎症，你会发现呼吸道也有炎症。
1: 是
0: 啊，你再问问他尿路有炎症，尿路也感染的，阴道也有炎症，
1: 很难缠，
0: 肠道有炎症，对吧？但是你知道我们说的这种不同的疾病都是不同的菌株在你身上大量滋生所导致的吗？如果说我们用一款消毒剂也好，或者是一种抗生素也好，它只能解除一种细菌，那你想想你得吃多少，对不对？你感染了这么多细菌了，对吧？但是这款素起牌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它能够怎么样？
1: 消毒一百多种，
0: 你用这一款洗衣液能够在你身上的，把你身上的这些个菌株都给你杀死，
1: 那就是把我们容易造成感染的源头就给掐灭消灭了。
0: 对，其实源头是啥呀？我以前讲过，源头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呀。我经常说中老年朋友最后拼的实际上就是自身的免疫力呀。如果说咱们现在要有素起品牌的衣物洗涤消毒液的话，它是不是把感染的源头给你杜绝了？
1: 其实外部的环境也很重要。
0: 等着了哦，这是一加一永远大于二的问题了。
1: 是的。
0: 哎，你看我们之前呢就看过一个新闻，说一个独居的老人自己过，子女不在身边，老人家在长年累月不明原因的咳嗽下到医院拍了的片子，结果呢就是有点感染，但是怎么感染的不知道，所以说这就叫做不明原因的咳嗽。一到医院去了，医生既然发现有感染有炎症了，怎么办？用抗生素。好一段时间这回到家又犯了，过年过节孩子不得来看看吗？哎，带着子女来了，把孩子带来了，哎呀，到老父亲这住几天吧。过年只要在他们家住上3天以上的人，无一例外的都开始咳嗽，
1: 都咳嗽，这怎么回事啊？一个咳嗽也不至于传染性这么大呀。
0: 哎，你怕你说到传染性，我们一说了，家里边一人咳嗽，另一个人也跟着咳嗽，这是传染的。实际上到你们家来的人都咳嗽，那就不是你的问题了，是这家的问题了。所以说大家伙就特别质疑，像你说的，一个人咳嗽不可能传染这么大呀。哎，然后我们流行病学的专家针对于他这个情况做了一个深入的调研， 一调研发现老人家有个习惯，节俭的习惯，穿过的一些旧衣物、旧的被褥，只要不坏，几十年人家一直在用啊，
1: 很勤俭
0: 啊，哈的很勤俭，
1: 不扔。
0: 哎，其实老爷子当年结婚买的那套衣服还在穿，一算50多年了。
1: 嗯，很多老人都这样，不舍得扔。
0: 最主要的是啊，他们家是住一楼啊，他本身是四川人，一楼在这个他们。

0: 川这当地来讲的话是比较潮湿的，我不知道你在四川有没有待过。
1: 待过，就是经常阴雨天不见太阳。
0: 你看你知道这一点哈，在四川洗完的衣服你晾一个礼拜都不一定晾干，
1: 容易发霉，
0: 因为潮气特别重呢。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那老爷子他那个旧衣物不舍得扔，只要不坏他就穿，很多衣物怎么样啊，都发霉了，
1: 嗯，
0: 都有味儿了，而且肉眼都能看到那霉菌了，那菌斑。

0: 上的，殊不知啊，那是霉菌的味道啊。
1: 其实老师，你刚才说老人这么多年的旧衣服全在家里边堆着，我还挺有画面感的，因为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你给他买件新衣服，他永远不带穿的。
0: 对，然后他穿的衣服永远是十几二十几年前的那件衣服，他说什么呢？又穿的特舒服。
1: 对，
0: 你舒服啥呀？你说你穿的是舒服了，你知道这里边有多少病毒和细菌吗？你不扔其实我觉得倒没什么大事儿，但是你一定得给他经常的得除菌呢、啊、
1: 认识不到这种问题，
0: 认识不到啊。所以说不仅衣服被褥，包括我们这个卫生间的这个墙角啊，厨房的一些角落里边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霉菌呢、啊、
1: 太多了。
0: 你这个霉菌它会释放到空气当中，你肉眼都看到了，发黄了，发黑了，你想想它得堆积多少啊。我们说这个霉菌的霉啊，它是由细菌和真菌共同组成的一种综合性的产物，如果长时间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活的话，你想想你身体能受得了吗？你不生病才怪了呀。
1: 肯定生病啊，尤其是真菌，不论是感染的皮肤还是我们的脏腑器官都非常的难以根治。
0: 这是为什么中老年朋友身上有太多种类的细菌存在的原因了。
1: 对，
0: 细菌多就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产生。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伙，如果说我们用上三甲医院专供的速洗牌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啊，你像真菌引起的感染，皮肤上长着的癣，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这个球孢菌，包括引起肠炎的大肠杆菌啊，肺炎的细菌等等，就是一系列的这个病菌，能杀死100多种。
1: 对
0: 啊，你把它用好了，相当于在我们这第一道防线物理防线上你就做到了，你不用消耗损耗你的免疫力了，那你这免疫力就可以办点别的事儿了。而且小雨你要知道，我刚才说的这些菌刚开始并不是在你身上存在的。
1: 那在哪儿啊？
0: 在你这衣服的表面上存在的。还有一个你知道吗？咱都听说过这个流感是吧？
1: 知道啊，很常见。
0: 流感病毒啊，这个感染了流感病毒了，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它不是在你身体里边就有的，它是在你衣服表面就已经存在了。如果说你不及时的把衣服上的流感病毒给你消除掉的话，一个礼拜之后它就会感染。
1: 可能身边的人打了个喷嚏，
0: 对，他打一喷嚏，
1: 就是一个喷嚏水溅到我们的身上之后，我们回家可能就会被感染了。
0: 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没在意啊，身边的人，我们坐地铁我们坐公交的时候，身边的人打一喷嚏，他可能带着这个流感病毒呢，然后呢你没什么感觉，回到家了感觉没什么事，但这衣服你穿着的，这衣服你要不及时的洗，或者是洗涤的这个用品不达标的话，没有杀菌作用的话，好了，它就容易在你家里边就存留，存留48小时以上，你的免疫力适应它了，它就进入你身体，然后就感染了，然后你就得上流感了。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呀、啊，你包括有很多的时候吧，有人认为说拉肚子是吃了不同的这个不对的这个食物了，吃坏肚子了。我告诉你不是，有可能是大肠杆菌，你跟大肠杆菌接触了，有的是它粘附在你的衣服上了，然后时间长了，通过呼吸道、通过食道的进入你身体当中的。
1: 嗯，那确实，我们太有必要选择一个可以消毒的洗衣液了。
0: 消毒的洗衣液真的是太正确了。
1: 之前疫情大爆发不就是因为身上衣服上带有病毒带有细菌引发的吗？如果说我们把衣物上的这个细菌病毒清洗得很干净的话，那就不用担心了呀。
0: 对呀、啊、就你刚刚说到这个特殊时期哈，咱们有抠嗓子眼做这个检测，就看它有没有病毒，但是谁给你衣服做检测了，对吧？
1: 嗯，
0: 而且你想想他们为什么穿的这个防护服啊，对不对？
1: 嗯，
0: 对，你看咱还回头说，没有人给你衣服做检测，那你嗓子眼看有没有，但你衣服上有大量的粘附了这种病菌的话，那你想一想它会不会也会在你身体里边，时间久了它就会让你身体也感染了。
1: 嗯，
0: 啊，你包括我们也看了很多人抠嗓子眼又是阴性的，后来为什么就转阳了呀？
1: 对，都说我谁也没接触怎么就阳了呢？
0: 头两天抠嗓子眼还是阴性的，过两天阳，抠嗓子眼的时候他没抠你衣服，
1: 没有，所以说回家自己就感染了。
0: 哎，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而且你知道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河南六合药业集团生产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是供不应求的，就彻底的属于断货了。

0: 被三甲医院彻底给包圆了
1: 啊、哦！需求量太大了。
0: 为什么他能够做到这么高的标准？首先，你别忘了，人家是药企，是制药的企业啊，而且他是直供给医院使用的。
1: 对
0: 啊，也可以说就是药用级别的洗衣消毒液。咱们市面上买那个洗衣液，哪个是药用级别的？
1: 没有。
0: 哪个是临床使用级别的？
1: 都没有。
0: 只有它，包括我刚才讲了100多种的细菌，它能够100%的杀死，99.99%的除螨率。螨虫你看不见，一定要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
1: 但是螨虫会引起皮肤长痤疮，身上长疹子，长小疙瘩，瘙痒。
0: 对呀、啊。那有人说了，说易老师啊，我身上肯定没有这螨虫，因为我天天洗澡，我也经常的换床单换被褥，
1: 这个是好习惯。
0: 但是为什么你还瘙痒啊？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天天洗澡，天天换床单被罩什么的，但是还瘙痒？
1: 嗯，
0: 两个原因。第一个，你用的是不是洗衣粉？如果是洗衣粉的话，它的化学性会刺激到你的皮肤，导致你出现瘙痒。另外一个，如果说你除了瘙痒之外还长疹子了，你别看你讲究卫生了，原爷还这个螨虫在作祟。
1: 很多时候啊，很多家庭呢会有这样的习惯，天气好的时候把被子拿出去晒一晒，敲打敲打，这种杀螨率还是很高的。
0: 那给谁跟你说的？
1: 都这样做呀。
0: 首先晒被子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晒被子，
1: 然后还说这个晒完被子之后啊，就会闻到一股阳光的味道。
0: 不对，
1: 那就是螨虫尸体的味道。
0: 哎，对，你看你说对了啊，以前在院子里边啊、能晒被子，现在住楼房了，
1: 嗯，
0: 没那个条件了。
1: 对
0: 啊，你经常说晒被子的话，到底能不能够解决螨虫的事儿的？我告诉你，要想说我要天天晒被子能够解决螨虫这个事儿，你就想的大错特错了。
1: 怎么呢？
0: 我必须纠正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就算把你家的被子在阳光下暴晒，我说的是暴晒哦，暴晒8个小时。你这个被子拿到我们那个科研所去检测，被子上依然还能存活40%以上的螨虫。
1: 还有这么多啊？
0: 你以为晒8个小时就全杀死了吗？还有40%的螨虫还活的。
1: 这才刚及格呀。
0: 而且你知道吗，这40%的螨虫是多少？
1: 多少？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有人说40%、30%脑海当中没概念。啊，我们相关的研究显示，就在冬天的时候，一个月不换的这个被褥，这被窝里边至少有5000万只螨虫。
1: 天啊，这么多，5000万只！
0: 你乘以40%是多少？
1: 2000万。
0: 妈，你看看晒8个小时的被褥里边还有2000万只螨虫在那滋生呢。
1: 妈呀，那2000万也不行啊！我想想，我身上都觉得痒。
0: 那你想想，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完易老师讲座之后，是不是身上都痒了？
1: 是啊，那他怎么杀不死呢？怎么才能杀死他呢？
0: 生命力极其的顽强，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不能够完全的杀死这个螨虫。
1: 那我晒8个小时都不行，那我晒16个小时，它也不现实啊。
0: 晚上也没太阳啊。
1: 对呀。
0: 但是六鹤药业集团的衣物洗涤消毒液能够做到99.99%的这个杀螨作用。你用它洗一次，就相当于大太阳天的时候你暴晒24个小时的效果了。
1: 它怎么做到的呢？
0: 它为啥能做到？因为人家是药企。我说了，人家这个洗衣液不是日化产品，它是一种药物的标准，制药的标准在执行嘛。那这里边有很多的核心技术，其中就包含了一个叫做灭螨小分子活性的物质，那它应用的这个技术
1: 很专业。
0: 这个词听的是不是听起来就能明白什么意思了啊？灭螨专门就杀灭螨虫的，
1: 嗯，
0: 小分子活性物质它的含量高于同类产品，专业除螨产品15%以上，就这一点我不是胡说八道。六鹤药业给我们的多项检测指标当中就明确写着呢，而且都是经过检测报告检测出来的。那么这种活性物质它什么作用呢？就一遇到水之后，它的活性物质就会快速的分解成小分子。那小分子为什么能够做到 99.99% 的除螨效果？因为这个小分子特别了不得，它能够巡查我们所有的衣物被褥任何的一个角落，因为它特别小，能够到达任何一个角落。最主要的是，这种小分子能够破坏螨虫的细胞，直接打穿杀死，它就起到一个彻底灭螨的作用。
1: 所以说，它的灭螨率高达99%，
0: 完全正确。 啊，就这种活性物质，我告诉你，一般都在药物里边存在的。
1: 对。
0: 啊，哪有日化产品加这种成分的？
1: 吊打我们平时在市面上看到的所有除螨的产品。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的螨虫用酒精都杀不死。
1: 对。
0: 只有这种活性的小分子才能够给它干掉。
1: 人家是有技术的。
0: 对，有技术。
1: 老师，你再给我们讲一讲1:30的超浓缩配方呗，这个应该是很节省的。
0: 哦，这个很简单，1:30呢，就是按比例用水稀释的一个比例，就是1:30就可以了。
1: 那一桶能稀释出30桶？
0: 哎，对呀，因为它是超浓缩的呀，就我们每一次使用的时候没必要放那么多，因为咱们把这钱节省下来的话，咱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呀。1:30这个好理解，比如说你用手去洗这个衣服的时候，你按照1:30的比例把它放到水里边，你这个衣服不用手搓，浸泡20分钟就可以了，它就起到杀菌除螨还有去污的作用啊。
1: 这么方便，那机洗就更容易了。
0: 机洗直接按照1:30的比例放到洗衣机里头，它里边一搅一滚直接就完事儿了，
1: 既好用又耐用。
0: 你看看，这是居家过日子，点点滴滴都是钱呢，
1: 哪儿不用钱啊。
0: 所以说它不仅仅能够高效的杀菌除螨，起到清洁的作用，它还不伤衣物，这是非常关键的。我刚才说了，为什么我不建议中老年朋友洗衣粉，洗衣粉我说是强碱，它是化学物质，如果说这个我们在衣物上有残留的话，是不是会灼烧我们的皮肤啊，它破坏我们皮肤表面这个防御系统
1: 的。是的，
0: 所以说经常会出现瘙痒、细菌感染的问题，这是我们用洗衣粉造成的。
1: 嗯，
0: 那你反过来，这种强碱的物质，这种化学物质，是不是在衣物上会堆积之后，反过来还会伤害到我们的衣物，还会灼伤我们的衣物，灼烧我们的被褥啊？
1: 对。
0: 那你看，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啊？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很多老年朋友，年轻那会儿结婚的这个三件套，被罩、衣服不舍得扔，都用了一辈子了。但你想过没有，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这个床单被罩啊，它用不了一辈子，是质量差了吗？我告诉你，并不是。因为年轻那会儿，我们小时候都是用香皂洗衣服，甚至有的时候根本就不加任何的日化产品、洗涤产品，直接用清水去洗，所以说它上面没有一些化学成分的残留，以这个衣服被罩啊，它就不容易坏。
1: 嗯。
0: 而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也讲卫生了，我们可能在洗衣服的时候啊，放一些普通的日化产品，普通的洗衣液呀，洗衣粉呢，你用完以后，我们发现了衣服啊、被罩啊特别容易坏，啊，我们老话讲就变糟了，穿个2-3年呢，哎，它就糟了，就没有那种质感了。
1: 是的。
0: 但是素起衣物洗涤消毒液，你记住了，根本不会伤害我们的衣物，更不会伤害我们的皮肤。如果那样的话，你想想，人家手术室包括病房，人家天天要清洗的。
1: 对，天天得换。
0: 那人家用不了一个月就得换一批，那成本多大呀？所以说它不但不伤害我们的衣物，对我们这个衣物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1: 太好了，老师，你看素起衣物洗涤消毒液能够做到杀菌去污除螨，还省钱，还保护我们的衣物，这六鹤药业研发出来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太棒了。
0: 所以说这样的好产品不是没有，
1: 哦，只是我们不知道。
0: 它在市面上不流通，不针对咱普通老百姓，衣物洗涤消毒液能够做到杀菌除螨又干净，而且做得这么好，我觉得就非常了不起了。
1: 当然了，它毕竟是一款洗衣液，
0: 那它能够起到药的作用，咱说了还要啥自行车，
1: 嗯，
0: 对吧？哎，六鹤药业研发的初衷就是给医院使用的，医用级别的，它能不好吗？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怎么能够让这么好的产品让咱普通老百姓也用上呢？
1: 那通过老师您啊。
0: 但是收音机前以外的没听过咱这节目的中老年朋友，我就起不到作用了啊。我得说回来啊，因为你们不知道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你要想用这样的产品在市面上你根本买不到。那没办法，我们只照顾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平台的这个粉丝朋友了。
1: 所以说下了节目啊，老师您还是得多多的帮我们联系，然后价格方面呢也帮我们砍一砍价。
0: 这一点你放心，
1: 零距离零差价的。
0: 价格的问题我跟你说，小雨你不用担心，我一定能够做到零距离零差价。但是呢，看看大家伙要不要改变你们这个传统观念，你这个意识观念改变是非常重要的。你把观念改变了，你身上的炎症呢、疾病呢，就好了一大半了。
1: 好的，那有需要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这个易老师，你好，哎，这非常感谢这个易老师。你看哈，我现在不是用的这个福米 Q 乳石，都是接到你这儿买的。这个我感觉我吃了一个月呀，这个效果呀，比我吃半年这个含量低的效果都好。你看我现在，我也不憋闷了。心里也不慌了，身体也恢复的特别好啊。
0: 嗯，要不怎么说呢？同样都叫辅酶 Q 十，这个效果就取决于它的含量，还有就是它的剂型。
4: 嗯
0: 啊，你这就用完之后就知道了，毋庸置疑的。
4: 这个所以说，我和我这个老板啊，都说感谢这个易老师，这跟着你算是跟对了，少花了多少冤枉钱呢？哎呀，今天真是有幸啊，和你通这个电话呀。可是啊，我还得都你说有求于你，你还得给我帮个忙啊。
0: 没问题，有什么事直接说就行，能帮的我肯定帮。
4: 嗯，行行行，这不是前些年我也刚刚跟你讲的是一样的。嗯，这为了省点钱，我就捡这个便宜的买便宜的洗衣服的东西买。这弄的这个儿子呀和我媳妇呀，甚至于我这个小孙子，他们都不高兴。这个衣服洗的它还不干净吧，它都穿在身上都跟那这个有虫子的爬一样的。时不时的偶尔还起这个一堆这个红点子红疹子。我跟我老伴儿身上还有一股很难闻这个味道啊。
0: 嗯，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我还真得批评你两句。
4: 嗯嗯。
0: 啊，咱们买那些洗涤用品，你的目的是啥？知道不？
4: 那咋不知道的，都是为了洗干净呗，把衣服洗净呗。
0: 那为了干净，那我告诉你，为了干净，你记住了，一定不要买那些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特别廉价的产品。第一，这样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一些小作坊生产出来的，首先呢，去污的效果是非常低的，就根本不具备杀菌的作用。更重要的第二点，这些小作坊生产出来的洗涤用品都是化学制剂。
4: 嗯，
0: 就你看有些你用完了的洗衣服的话，你穿到身上痒，就像虫子爬一样。
4: 对对，
0: 原因就是这些化学成分它留在上面之后，对我们的皮肤产生了刺激。
4: 哦，
0: 啊，有很多人用这种低廉的洗涤用品啊，洗完了以后整个手啊都出现过敏的情况。
4: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不能要，这要不得你这种想法啊，你时间久了你给身体伤害了哪儿都哪儿少啊。
4: 哎呀，是的，其实有时候啊，我也自己觉得也挺冤枉的。你想去超市买的时候啊， 其实我也特意的这个告诉这个店员给我拿好的，这可是咱用上之后啊，不是洗不干净，就是烧我这个手啊，他都把我这个手都烧的腿皮。
0: 也这个事儿怎么跟你说呢，就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因为家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选择不出来，我们不会选。你让店员帮着选的话，你记住了，和我们健康有关系的产品，你店员不知道，一定得找专业的人士干专业的事
4: 儿。嗯，
0: 商家呀店员帮你挑选的一定是啊，就是我们说了，就像上次讲的，就像上药房买药似的。
4: 嗯，
0: 药房里的店员，他不是医生，他也不是大夫，他是个销售员。
4: 嗯，
0: 那么销售员他一定得帮你选那种回扣高的呀、返点高的呀、利润高的产品。你不会选，你找咱国品优选。国品优选什么？国家自主研发的品牌的好产品，我们优中选优，给大家解决问题啊。所以说以后吧，在生活中，在健康上有任何问题，你就找国品优选就行。明白了吧？
4: 哎呀，这可不是的。你看，不是有一次我去这个买这个去疼片没？这告诉我说，他对我说是9.8一盒的，这一盒值10片。我都说我要买那种便宜的。这个店员他还闹哄哄的说没有。这后来这个我都又换几家药店找，啊，最后找到这个是1.5都是10片的，这一样的东西，你看。就差这么多价钱，
0: 那这不就是所托非人吗？
4: 对
0: 啊，同样的产品换个包装换个盒子能卖出你10倍的价格，所以店家盈利了，也销售员也有提成了，所以说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要不讲呢，要想选健康产品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来帮你选。
4: 哦，是是是啊，那所以这个既然我们卖不明白，那我就拜托这个老师了，你得帮我选一款呢。
0: 那这个没有问题，你放心就行了。
4: 嗯，我想要洗的干净透亮，还杀菌，还除螨，还也能满足我们老年人这个愿意手洗不烧手这号洗涤产品。这样的话，这我们全家这个都能用，而且还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0: 这一点你放心吧。因为洗衣液严格意义上来讲啊，它也属于呢生活点点滴滴皆治疗的范畴。
4: 嗯
0: 啊，什么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呢？就是我们的衣食住行。你把生活当中衣食住行给选好了，只要科学合理的运用好了，那我们的健康是很容易得到的。
4: 嗯，
0: 所以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你找到我，我很高兴，我也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我的专业。
4: 嗯，
0: 比如说你说能找到去污的啊，觉得这个洗涤产品去污是最简单的，那我主要的就是考虑去污的同时还要杀菌还得除螨，那就三效合一的，把这三点捆绑到一起让你来用，那就一定是专供给医院的好产品，有医院给保障的，它的消杀作用的一定是最强的，然后价格这块还得让老百姓能够应用得起。所以说速起衣物洗涤消毒液，我告诉你完全符合这个标准啊，因为它一直专供给医院，咱市面上也买不到，只能够专供医院去院方人员去应用。那我能够给大家弄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给大家弄到，那是我们的能力，那老百姓你就可以放心的去用就行了，明白了吧？
4: 明白明白。那易老师，那是我可真没有恁大的能耐，这个弄到这个速起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呀，我也只能靠你了，你得多费费心呐。
0: 你这样，你留意收听咱这节目，你然后呢，等到我这边一申请到了之后呢，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呢就跟大家说，然后呢，你直接打电话订购就行，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嗯，那我得马上打电话订啊，叶老师，这个辛苦你了。好人一定会回报。
0: 好好好，
4: 哎哎哎，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5: 聚焦民生，热线林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7: 大头鬼房树安，闪电神风曹元龙，俩人没死，哎，遇上贵人了，大伙儿这烂呛汤，最后弄得金灯大剑也没主意了，把他俩暂时押到万佛洞，詹峰把他们关好了，回去一禀报，金灯剑客点了点头，好吧，这就放了心了。可是昆仑僧真不是东西，昆仑僧插话，我三堂主对您这地儿我不熟，这万佛洞是什么我也不熟，你把他俩关在里头，他要跑了怎么办？老和尚，你一百个放心，你不了解我的三教堂，更不了解我这块的情况，万佛洞布满了机关埋伏，我们哥仨呀，几十年的心血全都交到这儿了。哎，慢说有人看着，就没人看着，把他搁在里边是插翅难飞，人要跑了你冲我说好吗？昆仑僧一听人家把话说的这么绝，不便往下再问了，哎，这件事就搁到这儿了。安且他们怎么议论暂且不提，单说房叔安和曹元龙五花大绑将人推进万佛洞，这是三号的洞口啊，里边究竟有多大不清楚，那门一关伸手不见五指，对面看不着人，哎呦，又觉着窝囊，又觉着憋气，好半天房叔安才说话，
8: 我姓曹的，您在哪儿呢？
7: 我就在你身边呢。
8: 我怎么一点都看不见呢？我说伙计，我这地儿是活棺材，就得活活把咱俩闷死到这儿。
7: 方爷，对不起你，你受我的株连了，我生死都没有事儿，您说您这何苦呢？过得挺好的日子跟着我倒了霉了。
8: 哎，别那么说呀，舍命陪君子，你为什么？你还不是为了上三门老少爷们增光露脸吗？你为什么？你为的是扶困济危，你是好样的，我赞成你，我跟着你这样的人一块儿死了，我死而无憾。
7: 少爷，就冲您这几句话我感恩不尽，看来我这朋友算交对了。
8: 哎，你就这么说嘛，你教我姓房的你没走眼。哎，我说咱闲话少说，咱先熟悉熟悉这地儿，
7: 他们看不见可以摸，胳膊捆着还有腿呢，就这样他俩靠着肩膀挨着肩膀一点一点往里蹭，好半天才摸清楚这洞啊，闹了半天是个圆圈形的，能有三间房子大小，往前挪挪的地儿觉着碰腿，什么呢？哦，后来才知道有石头桌子石头墩儿，还可以坐着。这风从哪儿来的呢？两个人学磨了半天，抬头一看，哎，这回看清了，闹了半天这洞还是个窝头形的，底儿大，顶上尖，高了下能有一丈七八，在那顶上有个窟窿，那窟窿是气眼，别看是窟窿人可出不去，因为它太小，比这拳头大不了多少，即使这样也怕人跑出去。在那口呢有十字花的铁条，那铁条都有大拇指粗细， 十字花的，你想本来洞口就小，再分成四瓣，什么人能钻得出去啊？风是从这儿进来的，没想到这三教堂还有这地儿啊，怎么办呢？两人就琢磨，房叔安就说，我说黄倩，咱哥俩别泄气，咱得想法出去。说胡话呢，怎么能出得去？哎，你别忘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姓房的不是吹，福大命大造化大，每当遇上事情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不信你瞧着，肯定咱没事儿，还得离开这鬼地方。老方刚说到这儿，突然头顶上那气眼有人影一晃，紧跟有个人就说，二位别着急，我救你们来了。
8: 咦，来了？
7: 那你怎么样？我说你不假吗？我您是哪位？别说话，等着我啊。曹元龙心说，真邪门，在这修罗刹三教堂，我们一无亲二无故，怎么能有人救我们呢？啊，明白了，肯定我们家里来人了。徐良、白云瑞一看我们没回去，着急了，派人进了修罗刹华山来救我们。不对呀，这个人的声音没听过呀，好像是个生人。他心里正犯嘀咕呢，就听那石门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开了，往外头一看挺亮，人影一晃，噌，这主就跳进来，不容分说把他们的绑绳给解开了，同时把东西往前一递，开开，什么呢？冰铁怀抱拐、白把囊、小片刀、白把囊。房叔安一看，这人个儿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比猴子还快。血青色的绢帕罩头，周身上下一身青，寸排骨头扭勒着狮子派。但是十手空拳，没拿兵刃，往脸上看看不清，因为什么？他罩着一块青纱，就露着俩眼睛。但你不用看是自己人，不见他费这事干嘛？再看这个主压低了声音，二位随我来，有话有地方说去。
8: 好嘞，您呢，咱走。
7: 房叔安、曹元龙跟着这个主离开了山洞，人家怎么走他们怎么跟着，翻山越岭，就觉得是往上爬，越走越高，越走越高。这时候这主不走了，往后看了看没人跟踪，这人把面罩摘了，哎，脑袋上包那青布也撤掉了。房叔安、曹元龙这才发现站在面前的是个出家的和尚，因为他秃脑袋包着块布，所以说你看不出来，借着蒙蒙的月光看得清楚。这人呢，长得是方面大耳，浓眉阔目，岁数不大，顶多四十岁左右，敦敦实实，虎虎实实的，看得出是个好人。就见这和尚一笑，二位受惊了，随我来。又是一个山洞，把他俩领进山洞，那口可不大，从外表几乎看不出来，越往里走越大，越往里走越高，越走越宽敞，里边居然闪出灯光来了。哎，往里边一瞅，正中央有一座石床，石床上铺着厚厚的垫子，在上面端坐一位出家的老僧，因为里边点着灯呢，看得非常清楚。哎呀，一看这山洞里头锅碗瓢盆什么都有，跑这过日子来了。 这什么地方？这大和尚是谁？房主安仔细打量，一看这和尚跟那佛差

0: 头肉脑，大肚囊的往前填填着，一身的肉啊，上秤称一称，没有300斤也差不多少。大和尚双耳垂肩，长得是慈眉善目，年纪可不小了，就这么看上去少说也得80岁。就见领他那个和尚来到石床前躬身施礼，弥陀佛，师父，弟子回来了。这和尚才说话，还压低了声音，这声音又粗又浑厚。哦，人在哪儿呢？就在您的面前。和尚眼皮刷拉一撩，打量房叔安、曹元荣。二位，你们受惊了。
1: 嗯，没说呢，没说呢。我说您是哪位佛祖啊？我们俩人是不是到了仙境？这什么地儿？这是。
0: 二位啊，那有石头墩子，你们委屈委屈坐下吧，咱们慢慢的谈。
1: 嗯，谢您了。
0: 房叔安、曹元荣坐下，就见救他们那个主从外边拿进个葫芦来，每人给了一只碗，从葫芦里头倒出来的泉水。二位，洞中清苦，没有茶喝，你们将就将就，先运运嗓子吧。
1: 多谢多谢，
0: 真渴了。俩人每人喝了两碗水，喝完了叫这精神为之一振。房叔安就问
1: 我说，二位啊，大和尚、半大和尚，你们是救命的恩人，有道是救命之恩，恩同再造，这好比重生父母，再造爹娘，让我们怎么感谢呢？但不知大和尚您法号怎么称呼，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救我们俩人呢？
0: 哦，我先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1: 啊，对了，我还没介绍啊。您是好人，咱也没必要隐瞒。我乃湖广江夏人士，姓房啊，我叫房叔安。房子的房，可不是四方的方，我叫房叔安，现在在开封府包大人手下效力当差。官拜五品带到御前的护卫，这位是我的好朋友，人送绰号闪电神风，姓曹，叫曹元荣。说他您不知道，要提起他老师呢，赫赫有名，乃是少林寺三当家的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这是老罗汉的高徒。
0: 大和尚闻听此言，从石床上下来了，恕老衲眼拙，不知道二位高人驾到，有失原应，当面恕罪呀、啊。老衲这厢有礼了。
1: 哎，别！
0: 房叔安赶紧站起来了。
1: 我说老和尚，您太客气了。论年岁，您是长者。您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从哪方面来讲，我们都应当对您尊重，您反倒对我们客气，真叫我过意不去。
0: 哎呀，二位啊，你们来到我这洞，我觉着非常高兴啊。什么救命不救命，那算不了什么，那是侠义道应尽的天职啊。哎，我也给你们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救他俩那和尚，也是我徒弟，江湖人称万里烟云一阵风，冷云是也。房叔安一点头，
1: 嗯，好好好，哎呀，多谢你出力帮忙啊。
0: 冷云一笑，弥陀佛，我老师说的不假，这是我们应尽之责。曹元荣也说，我大师傅在这儿说话保险吗？我怎么感觉着
1: 这儿没离开三教堂多远。二位啊，的确没离开三教堂，这也是万佛洞，不过在老衲这是万无一失，喊破了嗓子外边也听不见，累死他们也找不着这地儿。你们尽管忘安。
0: 哎，您说这话那我们就把心放下了。请问大师，法号怎么称呼？为什么要救我们？
1: 哎，贫僧江湖人称煎丹日月邪昆仑，我的法号叫陈仓，我乃三教堂的二堂主是也。房叔安吓得一拨了脑袋直拉响鼻儿，曹元龙也是一愣，两个人同时想到，这陈仓太有名了，的确是三教堂的二堂主，他应该是金灯大剑夏遂良的人，他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走，住到这么个地儿，还把我们给救了，看这样他也是个好人呢。这师徒为的是什么呢？因此两人当时没词儿。陈仓和尚看出来，二位呀、啊，莫非对老衲怀疑不成？
0: 没有，那倒没有。但我就不明白，您是三教堂的人，为什么要救我们呢？
1: 哎，老衲有难言之隐呐。二位，少坐片刻，听老衲道来，是这么回事。俩人一听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那位说怎么回事呢？这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的确是三教堂的二堂主，也就是二当家的。这三教堂啊，仨人负责，大堂主是出家的老道，叫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就这和尚，三堂主就是铁掌劈雷子詹峰，詹峰是俗家，老哥仨创办的三教堂。现在提起三教堂还了得，武林圣地啊，一点不次于少林寺。你不管走到哪儿，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就是包括老百姓在内，没有不知道三教堂的，提他们哥仨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么从表面上看，这老三位亲密无间，哎，的确仨人的感情之后几十年处的一块没红过脸，但是前些时闹了矛盾了，这矛盾就关乎着三教评理大会。因为这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跟金灯剑客夏遂良相当好，夏遂良有一次来找大堂主，就跟他商量说不久要召开三教评理大会，这次大会是盛况空前的，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门长负责人都得参加，但是这个会址选在哪儿很叫人头疼。我请示我老师武圣于和了，我老师认为着在三教堂比较合适，因此我特来找你商议，你看行不行？方天化一听眼睛都亮了，行，太行了，这么大的盛会在我三教堂召开，我们哥仨脸上增光露脸呢、啊、这是好事儿啊，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不过金灯大剑又说，哎呀，好朋友，有话我得讲在当面，听起来是三教评理会，实质评什么理呀、啊、这是变相的战场、啊、到时候 三侠五义、小五义、小四杰以及他们那些帮凶都得来，说好了怎么的都行，要闹翻了就把他们一网打尽，置于死地。你的三教堂啊就变成了战场。我说伙计，我可没隐瞒呢，你到底愿意还是不愿意？方天画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呦，是这样。那么这么大的事情，武圣人于何知道？但是我老师啊，不知道能叫我来吗？哦，这方天画就有点为难。后来夏遂良说，你放心，咱们办事儿啊，事先得料好了，哎，未思进先思退，未思胜先略败，也不见得就走的那步，是不是呢？你也不要太为难了，总之这是武圣人做的决定。好朋友，这回要开好了，往后三教堂的名声大振，你们的身价也倍增，这可是好事儿。金灯剑客夏遂良软硬兼施，最后说服了方天画，方天画同意了，行，在我这召开，我按照你的要求也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是这么大的事情，哥仨得商量商量。他先跟老三打了招呼了，就是铁掌霹雷子詹峰。老三这人非常好斗，三堂主一听乐了，大哥，这有什么好商量的，你就做决定吧，我看这是好事儿。我早就听说三侠五义、小五义不是东西，上三门的想独揽大权，称雄于天下，没把其他门户摆在眼里头，我对他们没有好印象。那么开好了怎么都行，开不好把他们一网打尽，全收拾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大哥，我同意。那行，再找老二商量商量。三爷就一皱眉，大哥，我二哥生性古怪，那人非常又倔又脏，恐怕这事儿，哎，没说的，咱哥俩愿意，我想老二也不会反对。在那天呢，就把二爷兼丹日月邪昆仑陈仓请来了，一开始唠闲白，说着说着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了。大爷就把经过对陈仓和尚去讲述一遍。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上文，三教堂三个老堂主坐在一起商议事情，大爷方天画、三爷詹峰全同意在三教堂召开三教评理会，但把这个事儿呢跟二爷商量。容等着方天画把话说完了，陈仓和尚不愿意了。老和尚沉着脸，大哥，老三，既然你们跟我商量，我有话就得都说出来。我看这个会不宜在三教堂召开。哥俩就问呢，为什么呢？大哥三弟，金灯剑客夏遂良七人我太了解了，那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外忠厚内小人，是惹是生非呀。别看我在三教堂，我有不少的朋友，有不少的信息，我听说他们现在跟开封府的官人闹的是不可开交，前者龙虎风云会二位都知道吧，那是酒屋好酒，会屋好会，那就是夏遂良一手策划的，在连云山通天观摆下龙虎风云会，就想把三侠五义以及周边的高人一网打尽，结果阴谋没有得逞，虎头蛇尾，半途而废。怎么现在 又想在三教堂召开这样的会呢？依然是酒无好酒，会无好会。换句话说，这就是杀人的战场。大哥、三弟，我们万万不能答应啊！咱这什么地儿？这是武林圣地啊，也是佛门境地啊。谁不知道三教堂啊？创办多少年来，威望甚高。如果接纳了这个会，惹来无边的大祸呀，连咱们哥仨都得受株连。咱图什么呢？因此我不同意。老二这么一说，老大老三没词儿。方天画就劝我：“二弟呀，不像你想的那么严重。人家金灯剑客是我的好朋友，能让我吃亏上当吗？人家说了，为什么在咱这儿召开呢？正因为三教堂远近驰名，武林界提起了没有不知道的。在咱这儿召开三教评理会，三位圣人全参加，81门的门长全参加，天下武林的高手全参加。这样的盛会是千载难逢啊！这要召开了，咱哥仨脸上增光啊，那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我们利用这机会结交了天下的朋友，何乐而不为呀？再说这事儿是武圣于和做的决定，金灯大剑围这事儿奔走了3、4次啊，玉兄怎好拒绝呢？二弟啊，没亏吃，你放心得了。三爷也说：“二哥，你这人就是固执，你哪儿都好，没事你爱抬杠，我们哥俩愿意的事儿你肯定反对，你说这有什么不好？大哥刚才都说了，只有利没有弊。至于武林界闹点摩擦，这事儿那事儿，在所难免的事儿。你怕树叶掉下来砸脑袋，那什么都不能干了。二哥，你就同意了？”弥陀佛，二位说什么我也不能同意，不像你们说的那么简单，那是树叶掉下来砸脑袋的事吗？哎，你想想，金灯剑客夏遂良、卧佛昆仑僧等人跟什么人为仇？跟官府为仇，跟开封府作对，换句话说他们要背叛朝廷，跟皇上作对。我二位你们可想清楚了，在这块也慢说把3侠5义的人一网打尽，就死个一个两个，咱也担不了这个责任啊。到时候三教堂毁于一旦，你我咱们哥仨不定得什么后果呢。二位因为一念之差铸成大错，世上可没有后悔的药啊。说什么这个事儿我也不能同意。最后闹翻了，那哥俩站在一条战线上，陈仓孤立，文的不行，后来翻脸动了武了。这一动武，方天画和詹峰站在一起对付陈仓，把陈仓和尚就赶出三教堂。后来陈仓说：“好吧，我可以走，惹不起我躲得起，但是我保留我的意见，我反对，在任何时候我也是反对，将来咱们有讲理的地方。”陈仓和尚一怒，带着自己应用之物和宝贝徒弟冷云离开三教堂。哎呦，他刚离开，这老三不是东西，就跟方天画说：“大师兄，就这么把他放走了。他方才说的清楚，他要作对跟咱们到底呀，迟早有一天他得站到对方，向着对方说话，此人不可留啊。”老三，你说都是自家弟兄，因为这点事儿还能把他杀了吗？对，不毒不狠非丈夫，不能留着他，起码把他逮住软禁起来， 等大会召开之后再把他放了，留着的是个惹祸的精灵。后来老三把大爷说服了，出动二三百人是追杀陈仓。陈仓早就料到这手了，你别看哥仨表面上是一家人，陈仓事先早有防范，就在这万佛洞里头，人家选了个地儿，这地儿谁都不知道，就是他们师徒知道，就藏在万佛洞。所以他们追杀了多少日子没找着人，就以为这个陈仓带着徒弟远奔他乡，肯定离开陕西了，时间长了把这茬就忘了。其实陈仓哪儿都没去，就在三教堂眼皮底下，哎，在这山洞里待着，人家爷俩过开日子了。别看陈仓在山洞里头，到了晚上有时候出来练功，同时还派他徒弟万里烟云一阵风冷云有时候进三教堂上这摸摸底，看看他们干什么呢。所以三教堂有些事儿瞒不了这师徒。老和尚在这等什么呢？就等三教评理大会，等召开的时候，三教圣人不都参加吗？各门门长不参加吗？我要当众举发，我把方天画、夏遂良、詹峰所作所为这些阴谋我全抖了出来。你看这老和尚有心计啊。但今儿个呢，冷云赶奔三教堂，正好遇上房树安和曹元龙，将人逮住了。他回来请示老师，这个事儿是管还是不管？陈仓和尚立刻做出决定，也有不管之理。这都是三侠五义的人，绝不能见死不救，落到他们手里肯定没好。所以派冷云把俩人救出来了。容等房树安、曹元龙这一问和尚怎么回事，陈仓毫没隐瞒，把经过讲述一遍。房树安、曹元龙一听，罢了，陈仓和尚好人呐，通情达理呀，明辨是非，这样的人难得呀。两个人是再三称谢。陈仓提出来，二位，你们是开封府的官人，老衲就有一个要求，将来替老衲做主。我把这事儿如实的跟二位都反映了，也希望你们在任何时候能保住三教堂啊。三教堂有的人不是好人，但他本身是武林圣地啊。我们开创三教堂来之不易，我求求二位了。没说呢，老师傅你放心，这座庙宇绝不能受损，将来由您在这当家负责，这事儿包在我们身上了，多谢二位。虽然这儿保险，但是你们都是盲人啊，不能久留，二位啊马上离开这儿吧，我派冷云护送你们，万无一失。好嘞，您呢？说实在的，我们心里也起急呀。家里人一看我们一天没回去了，急得都火上房。那么我们就告辞了，不送不送，等三教评理会上咱们再见面。好嘞。说话之间，曹元龙和房树安站起来，归整自己的东西。冷云护送俩人离开山洞，天还黑着呢。等到了外边之后，东张西望，一看平安无事，冷云点手，让他们奔北走。俩人蒙灯转向，在后头跟着，高一脚，浅一脚，拐弯抹角，翻山越岭，穿树林，过山涧，也不知走出有多远来，前边是豁然开朗。冷云就不走了，弥陀佛，二位施主，你们顺这条道往北走， 不到三里地就到了华山县了，我不送了，二位一路平安。哎呀，真没处够，时间虽短，感情甚深，那么咱就在评理会上不见不散。好嘞，二位，我回去了啊。说着冷云走了，这两个人一直看不见人影呢。

0: 遇难成祥，那哪有旁人呢？那就是我呀，我是福星高照，什么时候都有贵人相助。哎，拿这老和尚说，陈仓和尚好人呢，多通情达理呀。
1: 是啊，这老和尚令人崇敬，等回去之后见着各位高人，咱们得如实把这事儿说一遍。
0: 那还用说吗？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那走走走走，说着两个人往前走，以为处理险境了，结果想错了，没走出半里地去，就见对面一堵人墙拦路，突然之间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昼，有人高声喊喝：站住，别走了，此路不通。房叔安思想上毫无准备，这下吓得可不轻，一缩脖子直晃大脑袋，连曹元龙也害了怕了。这谁呀？闪目观瞧，为首的是个年轻的，肋下佩戴五金折铁刀，小伙长得贼帅，二目闪着贼光。一看谁呀？八辈讹诈罗霄。在罗霄旁边站着个老道，正是通天观的观主一气仙孔亮。往他们身后看，能有百八十人吧，除了和尚就是老道，都是三教堂的。
1: 哎呦你们，
0: 房叔安心说，怎么了？谁走漏的消息？莫非这伙人跟踪来的？没人啊。哎呀，别把陈仓和尚被他们发现了，如果他们师徒被发现了，是凶多吉少。哎呀我的妈呀，真是隔墙有耳，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怎么回事？这是他在这胡思乱想不说，单说罗霄冷笑了两声：哎，方叔安，曹元龙，你这命真够大的，不管压到什么地方都有人相救。哎，你们说说看，谁把你们给救的？你们怎么离开的万佛洞？你们还想逃命吗？哎，我们事先就料到了，怕你们跑，故此在此做好准备，还不受绑等待何时？无量佛，这孔亮也说，你们两个人还往哪儿跑啊？还不扔下兵刃投降等待何时？房叔安、曹延忠能听他们的吗？老方把大脑袋一晃，别看心里的打鼓，表面上保持镇定。哎，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又见了面了啊！想知道我们俩人怎么出来的吗？当然想知道，听我道来。我们哥俩被关进山洞，觉着那地方不咋着，哎呀，又憋屈又冷，我一想怎么办呢，还是出来透透风吧。于是乎我就掐诀念咒，天灵灵地灵灵，我这一念咒语不要紧，就惊动了南海南、南海南、紫竹林、乐切山、圣中佛。你们知道圣中佛是谁吗？就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跟我有交情啊。哎呀，听了我的咒语之后，他老人家耳鸣眼跳，坐卧不宁，袖吞灵文，掐指一算啊，房叔安、曹元龙有危险了。那我们是好朋友，我不救他谁救啊？就这样，观音菩萨脚驾祥云来到万佛洞，用手一指开，那石头门能挡得住佛法吗？门就开了，就把我们给救了。方才我们跟观音菩萨还在一起谈心呢，他的人家有事儿回了南海南、南海岸，我们哥俩往回溜呢，哎，这才跟你们见面。这回你们听懂没有？这房叔安真能白活，就在这个节骨眼儿，曹元龙听完了，乐得都肚子疼。

0: 你说他哪那么多词儿啊，真能编，张嘴就来。罗小文听冷笑一声，呸，方叔安，少在我面前胡说八道，究竟什么人把你们给救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呀。再说谁救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好，方叔安，等把你们逮住，严刑审讯，看你们说也不说。道爷，压住阵脚，看我的！罗霄苍啷一声，拽出五斤折铁刀，是直奔方叔安。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一气先孔亮，罗霄怎么在这儿？他们发现了什么吗？其实啊，什么都没发现。就因为金灯剑客夏绥良做出决定，把房楚安、曹元龙押到万佛洞，以昆仑僧为首的众人都不服啊，觉得这事儿干得太荒唐了。掐指一算吧，这房楚安死了几个死没死？这搁到万佛洞也不保险，肯定得跑了，好一好被人给救了。所以他们不放心，背着金灯大剑夏绥良不知道几个人捏窝窝。后来昆仑僧说，这么办吧，老剑客一个人主宰三教堂的事儿也太多了，咱也别闲着，替他老人家分分心吧。为了以防万一，咱们分为东西南北四外巡逻，俩人一帮，俩人一帮，一气先孔亮和罗霄是一帮，带着100多人在这儿巡逻。这事儿是放屁吹灭灯，巧了。至于山洞里发生那些事儿，又陈仓又冷云，他们是一无所知。刚才说那话是诈方叔安和曹元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八臂恶诈罗霄拽五斤折铁刀直奔方叔安。房叔安知道这小子厉害的邪乎，跟徐良都能打个平手，我往哪儿摆呀？想到这儿，噌，他跳到曹元龙身后去了。哎，我哥们儿，别看热闹了，打他！嘿，曹元龙一看多好，这位嘴巴实。想到这儿，一晃掌中冰铁怀抱拐过来，把罗霄给拦住了。两个人见面，谁也不说话。兵刃并举就斗在一处，啪啪是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等伸上手了，罗霄一看，这姓曹的有两下子，不愧是名师之徒啊！怀抱拐呼呼刮风，分量加重，碰上就够呛。曹元龙也是这么想的，哎呀，这小白脸子不含糊。掌中这把刀不次于白云瑞和徐良啊，今天遇上劲敌了，我要多加谨慎。两个人一半时很难分胜负。一气先孔亮马上回过身来，叫过小老道来，马上到大殿禀报金灯剑客夏绥良，就说我们这出了事儿，就说房叔安、曹元龙被人给救了，这正打着，让他速派援兵。是，这小老道撒脚如飞报信去。一气先孔亮一看房叔安在后头没事，他恨透了大脑袋。无量天尊，姓房的，我看你小子还往哪儿跑？说着话一晃长剑是直奔大脑袋。方叔安一看，
1: 我那个妈，
0: 老房心说，我呀100个捆成板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是事到现在不豁出一头也不行了。方叔安压小片刀也往上一纵，二人斗在一处，连3个回合他都顶不住，刷刷刷几宝剑下来，老房就冒了汗了。这房叔安的脸皮才厚呢，心说难道就这么死了不成吗？看看两旁黑黢黢的，连个人影都没有。 干脆我喊吧，我喊一嗓子背不住，把自己人就喊来救我们逃出虎口。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1。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3: 早安锦州，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
5: 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锦州今天白天阴有阵雨，21度到30度。
4: 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海上渔船安全管理的工作部署，8月21号，2026年锦州市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活动在中心渔港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活动并宣布演练开始。此次演练由锦州市海洋与渔业局、辽宁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海监执法支队、中国渔业互助保险社辽宁分社主办。演练共设三个科目，包括遇险船员救援、渔船失火灭火以及救生、消防设备规范正确使用三项重点内容。本次演练立足实战，贴近险情，紧扣主业，科目设置科学，针对性极强，进一步夯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海上渔船安全管理的工作部署，切实提升六防实战能力，检验全市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切实提升我市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将以此次演练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压实部门职责，持续推进中国亮剑2026系列专项执法行动及打击整治涉海三无船舶等专项行动，落实依港管船，加大海上巡查检查力度，为开海后渔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市领导孙德胜参加活动并致辞，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
5: 8月20号晚7点，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光影熠熠，暖意融融，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上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 老兵你好栏目组来锦实地拍摄，专题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的动人故事，用镜头聚焦老兵30年公益坚守更续红色血脉的动人风采。小白杨文化广场是我市老兵国防教育电影放映基地，广场内两棵郁葱挺拔的小白杨从新疆塔城裕民县小白杨哨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移栽而来，承载着戍边忠魂与老兵赤诚初心。今年恰逢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成立30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当晚放映队特意精选经典红色影片《四渡赤水》开展公益放映。夜幕降临，银幕亮起，现场群众围坐观影，重温峥嵘长征岁月。央视主持人与市民共同沉浸式感受红色力量。为全方位立体化挖掘放映队的动人故事，栏目组将多点位取景拍摄，摄制组还将走进临海市8000街道喜鹊村，在首映村跟随刘成金回望放映队初创时期跋山涉水扎根乡野的艰辛历程，还原老兵们不计报酬默默奉献的初心本色。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 记录放映队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传承英烈精神的生动实践。30年来，这支老兵队伍奔走城乡大地，

0: 坚持公益放映，播撒红色火种，用一束束光影点亮群众文化生活，浸润城市文明底色。年近八旬的刘成金表示，只要群众需要，放映队的队员还能迈动腿，放映机就要一直转下去。此次央视专题拍摄，深情致敬老兵30年无私奉献，将生动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立新功的责任担当，让红色薪火在光影传承中生生不息、永续流淌。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1: 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开赛在即，我市参赛队员已完成队员选拔、组建、集训等相关任务，全面进入备赛冲刺阶段。一批来自本土的足球爱好者集结在一起，刻苦训练、交流学习，即将踏上省级联赛的赛场。此次联赛是以各城市为单位，经过层层选拔、组队进行的主客场制比赛，具有区域开放性、专业竞技性、深度融合性、广泛参与性等特点，将全民参与与职业相结合。参赛球员年龄设置为14至40周岁，既有朝气蓬勃的年轻选手，也有坚守热爱的大龄足球爱好者，不同年龄段球员互补搭配，形成富有活力的参赛队容。队员们来自各行各业，身份十分多元，其中有在校学生，也有教师、外卖员、铁路职工等普通的从业者。平日里大家各自坚守岗位，因为共同的足球梦想汇聚到球队，兼顾本职工作与球队训练。本届联赛将于8月27号至11月7号举办，全省14支城市队伍参赛，设常规赛、附加赛、淘汰赛三个阶段。锦州队位列北二区 B 组4号位，与沈阳、阜新、葫芦岛同组竞技。常规赛、附加赛在沈阳以赛会制进行，9月19号起，淘汰赛转入主客场双循环赛制。目前代表锦州出战的参赛队员名单已经公示，队徽、队旗、吉祥物等已经陆续推出，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联赛，球队科学统筹训练时间、训练内容，涵盖基础训练、攻防战术演练、体能强化等，同时组织内部对抗以及友谊赛，以赛代练，打磨实战默契。教练组针对队员们薄弱的环节开展专项补强，队员们克服工作忙碌带来的疲惫，认真投入每一次训练，打磨技术，磨合团队配合。球队以绿茵为窗，展示锦州群众足球蓬勃面貌，擦亮辽西体育名片，以球为媒，激活文旅体商新动能。全体将士热血力剑，不惧强手，誓在赛场挥洒汗水，为英雄城市拼搏争光。赛事招商工作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其中扬子江药业已经确定为本届辽超锦州队赛场的冠名企业，深度绑定锦州队各赛区的赛事 IP， 享有锦州队冠名、赛场场景展示、全媒体宣传曝光、主客场重要环节呈现等核心的合作权益。中国工商银行锦州分行、锦州金城集团建设有限公司已完成赞助合作对接，作为重要的合作赞助企业参与赛事保障。其中中国工商银行锦州分行依托金融资源，协同做好票务小程序开发、惠民消费联动等相关工作。锦州金城集团建设有限公司发挥本土龙头企业优势，助力锦州赛场保障，共同助力赛事落地实施。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10分，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

0: 分享生活中的点滴。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易县21度，北镇、临海22度。
1: 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现在北京路从人民街到汉口街这一路段呢，是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一些，其他的一些路段啊，早市儿、铁北早市儿这边、石桥子早市儿这边呢，是相对来说也是依旧车辆比较多一点，大家行驶的时候多注意行车的安全。近期封路的情况是比较多的，我们跟大家详细的来关注。8月18号到9月18号，施工单位将会继续对重庆路石油东街至安顺街路段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再来关注一下小兴县等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8月20号到10月31号，小兴县河北桥进行围挡封闭施工。8月20号到10月31号，杨大县杨家沟桥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来啊，这个小兴县河北桥施工期间呢，大家可以选择绕行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交通广播8月18号发布的一条微信公众号的推送。锦华街8月20号到10月20号，施工单位将会对锦华街解放路至南宁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近期呢，还有关于长沙街洛阳路啊，长沙街和洛阳路，像8月23号到8月31号，长沙街灵川路至市府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8月23号到9月30号，洛阳路杭州街至龙江东街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还有一个呢，是关于宜昌路还有延安路等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这是8月24号到9月27号，宜昌路世英街至云飞阶段进行的是分阶段围挡封闭施工。8月27号至9月27号，延安路西安街至幸福阶段也是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交警交通广播也是提示大家，施工期间施工路段也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们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查看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本次有旅游啊，我看有朋友发了成都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近期我们的旅游北疆、新疆、北疆估计呀，上周五吧，是不是又出发一批啊？再我看看啊，跟大家关注一下，这是9月26号，9月26号将会带大家奔赴川西啊、然后把九寨跟雪山都装进这个秋天里面。9月26号是中秋档，9月29号是国庆档，这是第二个团和第三个团，第一个团和第二个团，第一个团已经是人满了，大家可以报名9月26号的中秋档，还有9月29号的国庆档。这样呢，您可以发送“成都”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它呢会，您会接收到一个图片，图片上面呢有一些我们需要旅游的一些重大的景点呢，我们可能会吃什么呀，我们住在哪里呀，是吧，大家可以先简单的了解一下。这是锦州，我们是打造的是九寨双飞啊，是大家带大家飞啊，坐飞机，然后一次动车，一共是8天的时间，是我们锦州的独立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21369212136921。
2: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3: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2: 在哪儿能买呀？
3: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4: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5: 最新的时事动态，最全的信息资讯，尽在早安锦州。
1: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5，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先来关注东北超，东北超的常规赛7轮战罢，大连队携手沈阳队挺进淘汰赛。赛场之外，辽宁赛区围绕东北超做足促进消费大文章。数据显示，东

0: 北超的常规赛期间，我省累计接待游客超2100万人次，全省设立近900个第二现场，直接拉动消费13.8亿元，带动全产业链消费92.6亿元。
1: 辽宁省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安台高速起自鞍山市周家浦北，终点止于鞍山市台安县宽邦枢纽立交，途经鞍山、辽阳、沈阳三市，主线全长约58公里。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衔接京哈高速公路与沈海高速公路的重要联络线。在营口，连通鲅鱼圈港区和沈海高速的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也同步进入攻坚阶段。目前路基桥涵建设完成进度超90%，将于年底前建成通车。京哈高速盘锦至沈阳段改扩建工程等7个高速公路规划项目的前期工作也正紧锣密鼓地展开。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省交投集团全速推进在建重点工程项目，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建设投资22.6亿元。
0: 为期15天的伏季休渔期游渔专项捕捞近日圆满收官，全省130艘渔船抢抓渔汛窗口作业期，在9月1号开海之前就捞出了第一桶金，其中部分木改钢型船已经参与作业。游渔是典型的一年生海洋生物，8月上中旬洄游产卵，错过这半个月的窗口期就会自然死亡。这次上岸的鱿鱼主要分为冰鲜和冷冻两种，其中冷冻鱿鱼直接在船上冷冻锁鲜，所以价格更高。船主谢渔江表示，有2艘40多米的钢制冷冻渔船，专项捕捞期间共打捞鱿鱼6万多斤，价值100多万元。
1: 近日，朝阳市生态环境局布设的首批7处固体废物民生感知监测点正式挂牌投用，推动当地固废监管从被动查处转向社会共治，进一步健全全域环境治理监督体系。点位挂牌当日，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同步开展科普宣传，通过展板展示、资料发放、现场教学等方式普及固废处置法规和举报使用办法，动员群众广泛参与生态监督。下一步，朝阳市将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动态优化点位布局，扩充监测覆盖范围，持续激发群众环保力量，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
3: 啊！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2: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4: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3: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4: 嗯，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3: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5: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行车路上锁定 FM 100.3早安锦州，以下新闻校园带你一起网络。
1: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当前呢正值暑期，许多家长选择带娃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一些问题，那今天呢跟大家详细的一一来了解。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铁路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怎么样规定的。当前呢铁路部门的规定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单独使用席位时也应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站的到站。
2: 还有就是关于未满14周岁的儿童能不能自己单独乘车，那么国铁集团的客规也是明确规定到，除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呢，需要跟大人一起检票出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是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的。
1: 是的，再来关注另外一个问题啊，有旅客在购买儿童优惠票之后退掉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这一现象如何进行看待的呢？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啊，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的购票规则确实啊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是这并不是制度的漏洞，而是为了方便广大旅客个性化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说这样说啊，儿童可能会与未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未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也是提醒家长呢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意外情况，确保儿童旅客的出行安全。
2: 还有就是大家关心的，现在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列车儿童的托管服务。当前呢，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的是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的随访关照等服务，并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的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些服务内容。
1: 最后一个问题说到的是，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铁路呢，它是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一些特点。列车运行的期间，乘务人员需要对全列所有的旅客提供载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的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管等个性化的服务。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25，来关注路况。
3: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来关注路况，先来看一下紫明街。紫明街和上海路的交汇路口北向南方向的车辆会有一些，广州街和上海路的交汇路口北向南也有些车辆的集中。再来关注一下整个云飞街，云飞街沿线的车辆呢是有所增加的，现在看到是从解放路一直到南京路这一路段，南向北还是比较畅通的，北向南方向的车辆这一段啊，路面车辆都是比较集中。云飞街和延安路东向西还可以，这两天呢关注到的是北京路从吴淞街一直到人民街，然后一直到汉口街这一路段，东向西方向的车辆都是非常非常之集中的。石桥子早市附近早间车辆也都不少，行人也比较集中。有一些修路的情况啊，大家可以关注锦州交警或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近期修路的情况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大家也是要选择好自己的出行路线。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易县21度，北镇、临海22度。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锦州的全部内容。主持笑言刘湘，执行监制李鹤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有用有趣的动感早班车。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1: 我们这不是出去玩，那家伙起来可早了，那肯定不费劲，但是那样的心情，朋友们到新疆了，出去玩了，起床了，吃早饭了，出发了。
2: 你懂得太多。但我发现音乐有的时候很重要。
1: 当然，
2: 你像我今天早上起床了之后吧，我整个人还是觉得很困。但是

0: 主要是孩子们呢，这几天是不是一支笔一盏灯然后陪你度过了一个新的奇迹呢？
1: 一整宿创造一个奇迹啊！
0: 我觉得现在该补，
1: 然后呢数学看看啊，什么二次方程，哎，这物理看看电路，化学看看，可能会有很大的兴趣。
0: 学习得是这样，
1: 酒吧里学会了。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酒吧里的学的话术还多了呢。
1: 那还有啥呀？
0: 二八二五六，
1: 嘿，二八二五七，
0: 二八二九，
1: 三十，过年都听不着。
0: 这也跟爸爸的原生家庭教育有关，
1: 都那样，爸爸都那样，
0: 一辈一辈传下来的。
1: 爸爸夸闺女有，但是儿子那是，
0: 人经常等等吧，大家要多加注意一些。
1: 都有。那么铁北地区呢，我们看还是附属港这里车最多，包括吴淞街啊，今天吴淞街这也肯定也是受到，这玩意儿胀够呛，净上厕所了，完干喝不多，有这宝贝肚咋不漏呢？
0: 甜，它发甜，它不是那种啤酒的苦味重。
1: 啊，我们那天是跟几个我们也是团的团友，我们自己自发的去街边吃点小羊肉串了。
0: 人就这么说的，说你走进一座城市啊，美食绝对是占到你对这座城市印象当中一半的分数。
1: 对呀，
0: 啊，
1: 必须得
0: 手抓饭。到那个赛里木湖旁边不有个网红餐厅吗？
1: 啊，对对对对，那个是那个老漂亮了，
0: 哎，特别特别好看，就是怎么能那么精致呢？
1: 啊，是那好。
0: 我当时他买了一份手抓饭，
1: 嗯，
0: 给我拨过来一盘儿，然后呢，我尝了尝，
1: 拿手给你抓了一盘儿。
0: 咱没太习惯用手
1: 啊，
0: 他还是给我盛了一盘，
1: 是吧？
0: 我发现新川西金秋把九寨与雪山装进整个秋天，
1: 去四川了，
0: 要走了。
1: 哎
0: 哎，
1: 这个行程也是不错的啊。
0: 9月26号和9月29号，我们现在呢是中秋档和国庆档两个假期，大家都可以出发呢，去到我们所说的
1: 海子、瀑布、溪水，各种各样的景观尽收眼底，一路随着这个溪水缓步往下走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人融入到了水中，水映照着人，哎，然后尤其是那个树啊
0: 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对，因为我去的那是春天的九寨，已经美的已经不像样子了。
0: 嗯，
1: 而且那天我们运气也好，赶上那个天气是极好极好的哈。
0: 我觉得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
1: 天气太重要。
0: 除了我们所说的到底跟谁去旅行这点非常重要之外，
1: 对，
0: 就是天气，
1: 是你从来没看到的蓝。
0: 它，你要说蓝也不太准确。它有点像
1: 蓝
0: 绿色，
1: 蓝绿色，
0: 琥珀色，
1: 宝石色，
0: 有一种。
1: 然后呢，温度也不低，哎，不冷不热，没有什么风。我们这一个团就在那个海子旁边啊，一顿照相啊，就太美太好了啊。然后第二天我们去的黄龙就是
0: 啊，
1: 漫天风雪啊，就差一天那样，明天就那样啊。
0: 那当时黄龙的景色没有尽收眼底。
1: 不，哎呀，
0: 下那么大雪之后，它不影响那个整个观赏吗？
1: 就是说黄
0: 工作限制了自由，
1: 嗯，
0: 但是以后你自由了，你可能钱就没有了。
1: 旅游得有两个条件，
0: 哎，
1: 充分必要条件，
0: 一个就是有钱，
1: 一个就是
0: 有闲。
1: 如果是有钱和有闲选一样呢？
0: 我还是选择有钱。我们手里
1: 对。
0: 旅行呢，你看不到什么哈，但是它会一直留存到你的记忆里，
1: 对
0: 啊，留存到你未来生活当中，它可能会滋养你。
1: 那当然了，旅游是其实是一个奢侈品，
0: 太是了。
1: 还别小看旅游，它很那个，就是高品质的旅游是很。
0: 借山河治愈我们的内心，身体和灵魂总有一样要在路上。
2: 清风徐来的小村庄，藏着一位少年郎。
0: 所以我们期待着留下一段非常难忘的记忆。
1: 下一次旅行即将出发，2136921
0: 报名吧。
3: 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有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
0: 雨刷时刻的点位在哪里呢？
1: 给我们来公布一下吧。
0: 一定是人比较多、车比较多的地方。
1: 人多就上人民街吧。
0: 行，
1: 人民街啊。
0: 巧了，今天真就在人民街。
1: 人民街和
0: 解放路，
1: 福英呗。
0: 人民街的南向北方向。
1: 啊，
0: 恰好出现在这儿，被我们雨刷时刻呀能够刷得上。那这到底怎么玩呢？比方说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您就